0: 譬如果呢，我用哇哦，
1: 向后，
0: 皇后，
1: 皇后哇哦啊哇哦，带给
0: 哎呀，君主的正妻啊，她、哎、哦干嘛？
1: 太后，
0: 嗯啊，我给你是给盖茨帮人，我你是对等的称呼。
1: 咋过？
0: 有人过
1: 吗？哦，盖了盖
0: 的那个对等的称呼，
1: 嗯
0: 啊。那另外给你意思呢是指空家在傲慢的。
1: 傲慢么？
0: 可忙以带带样的啊。
1: 傲慢傲慢么？
0: 啊，譬如说傲妥、傲傲脏。傲秀
1: 后手
0: 哎
1: 啊
0: 给傲秀给往后手有连给哦
1: 连个意思
0: 连个是傲秀
1: 啊
0: 给我预知能扛过戏给住给我傲秀那我会发货给我傲秀
1: 啊就还有后招呢
0: 是还有招
1: 啊带
0: 还有招的意思傲秀
1: 哎傲秀
0: 能吗给你只在子比过可傲的
1: 在子
0: 嗯傲吧
1: 后排
0: 啊是傲在猛
1: 啊你啊
0: 后十名
1: 哦奥在蒙啊科斯科的奥在蒙
0: 奥在蒙
1: 嗯
0: 啊不你
1: 啊后半夜、啊、不是、啊、下午呢、啊、有的下午呢、
0: 哎、啊不你
1: 给给大给
0: 你那这个是奥不你
1: 啊后半日
0: 后半日奥不你但是杭州预知呢啊果然感觉过阿不你
1: 啊带给带给带给阿不你
0: 阿不你那就是奥不你后半日的意思
1: 啊
0: 阿不你我你过奥不你哎但是杭州呢阿外过奥不你嗯
1: 啊
0: 另外给你日嘎背过字啊时间比较晚
1: 咋过奥不一后半夜
0: 哎奥秀
1: 啊奥秀
0: 奥子
1: 啊
0: 后期
1: 后期啊
0: 你要录了要奥服
1: 奥服
0: 后服
1: 盖脑腾哥
0: 啊
1: 盖脑腾哥
0: 后服才盖脑腾哥呢
1: 盖着你盖着有点尿多
0: 给这一岁过呢你非让呢我天你那个你录了要奥服给呢
1: 哦
0: 就是 你老了以后有老了有后服的奥服
1: 啊
0: 啊录了要奥服给奥服过被过逗呢
1: 啊啊
0: 可能我给你如果啥陪着过呢后学哎呀过你啊啊我你过再嫁我你个二婚呐，
1: 傲骨
0: 啊，那真是，
1: 哎咋的？
0: 傲哈，
1: 傲哈，
0: 嗯，
1: 傲哈，
0: 你个傲哈
1: 啊，
0: 二婚嘞，那么子而且傲哈，我应该遇难扛过喜，
1: 嗯，
0: 另外给你是后代的人，子孙嘞那傲拜
1: 啊，咋过？
0: 后辈嘛，
1: 傲拜啊，
0: 啊，
1: 嗯，
0: 傲拜啊是吧？嘞那屋子过，哎，给要过的，
1: 嗯嗯，
0: 那你，我要给你接着呢，后马桥你有听过吧？傲母姐。那这是指木头船的后部，盖我你让多腾点航线吧。
1: 让我木头给玉一将老鼠骨吧。
0: 另外给你，我你斧子钥匙给盖，哎盖
1: 哦。我你有啊。
0: 盖斧子过，还比在一些五多种
1: 配合特别
0: 多呀。哎，
1: 你讲啊，做啊你扎马步啊你呢？啊买呢？反正俺都是一将是得搞吧，你是得给个光棍哎嘛呵。
0: 另外给是过你。
1: 光
0: 好险。
1: 啥对的？
0: 该一个国家找到我了哇！
1: 好
0: 险了哇！
1: 后生的，
0: 那伢热能扑贴扑张啊，热能扑得，好险扑一，该我好的你了要通过。
1: 那通过
0: 啊，
1: 该哪鸟？
0: 就热能你扑来的，
1: 好
0: 险扑一了。
1: 啊啊啊
0: 啊！啊，这不是正好险
1: 啊，十八岁正后生。
0: 哎，谢谢好险
1: 啊
0: 啊！干嘛给你是好险？好险可好险？
1: 好险咋鸟？
0: 好险是年轻人，
1: 对吧？
0: 好
1: 险，
0: 年轻，你脏好险。
1: 哦哦哦，盖你好险，小险哦，吃了你吃了可以脏好险。
0: 你吃你脏好险。
1: 盖摇滚，摇滚，摇滚，哎，摇滚，哎。
0: 那么好险是苦，苦水苦
1: 啊，
0: 哪里苦？个脏钱苦。
1: 你讲那个苦，苦水苦，哪苦脏苦？
0: 哎，谢谢，我天呀，把吃可以脏好险。
1: 但是但是，摇滚摇滚摇滚。
0: 你看，过一个儿化，意思有连有的。好险，好险。
1: 啊，这个。
0: 啊，
1: 嗯。
0: 这一个，格啷话给你是好险，我你讲过吧。还有一首
1: 啊，还有一首
0: 暴露啊，那个意思，
1: 嗯，
0: 好脏，
1: 好脏，
0: 嗯，
1: 后劲，
0: 后劲
1: 啊，
0: 嗯，
1: 概
0: 念这个词是五多后一劲，我女就拿外国奥泰，
1: 来个五
0: 多几劲几那个，我女国奥泰后面这一劲，
1: 哦
0: 啊，你概五多我女概入奥脏，
1: 奥
0: 泰我摇滚的爱的戏，干嘛给你奥脏嘴，
1: 奥脏嘴，干个啥的？后脑勺，
0: 后脑勺，对，
1: 是吧？
0: 熬脏嘴，
1: 哎，
0: 啊，熬脏锅，
1: 干个啥的？猴长光，巴掌，这不急呢？
0: 熬脏锅后啊
1: 啊，
0: 熬馍，给那熬馍吃了去，
1: 熬馍，
0: 后帽，后帽你
1: 背影啊？
0: 字哎是字面意思就后面的容貌，
1: 熬馍
0: 和背影的意思是吧？给你我你们忙打过呢，熬沙累的意思
1: 啊？
0: 后山力。奥沙利
1: 妈妈拿过那次
0: 嗯
1: 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内的爱婆，
0: 王人内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内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堂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有好沙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红江乌马河。
1: 阿须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2: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江乐斯果图。
5: 大姑娘喊。今年个要加我一九雷女的知识呀，可大哥能过我一九要进南的烤豆女，今年七七居，一九能讲一个白拿白拿，要的是够七七居呢，还没七七居呢，七七居，这就是我要来你的第一个啊，是大哥能这个家业。那么今年大哥呢，想是个当妹呢，妹妹节奏是怕我早。老生猛啊，怕你又是我，你怕这些怕，小怕的怕，怕了我走。老生猛啊，今人就是我做妹妹，前段呢，是我你日语的一个对门啊，日语一个对门，没对是两个人啊，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做家业给你个有九位口头女，接七七句。七七居三个字啊，字哪谁呢？一个是七日的七啊，七日的七，七七居，居又是具备的居。阿姐做七，我是七那个七，小七那个七，七七居，哎，两个意思为谁？比如某一次日子，或者某一个某日，当话古者的一句，当话。比如说我们走菜市集呢，我们阿福那户也要让一个意见。比如说我们顾客始终跟老师的一个模式，但是顾客呢啊没住，这必须同意的，或者一个模式差了的、没了的、不好吧的模式，顾客要背一道戏。给人呢，让人家个马模式给人呢，包括马模式给人呢，这个过瘾。只拿人呢，这个顾客过人路。你何个个么子不敢过人路？么个个么子行麻辣嘞？给人呢，接着七七句。啊，比如说你红个个。

富哈给西的给给古哈要能自家掌握吧符合吧还大拉住你古家白银人那后面去起居这一在生活多中我你阿要碰见我跟人自古把我好痛等思痛是那句啊以功不顾七八户是无比贵个日军那是今年都能上阿阔的这次那个日军的八次落日给人呢得满意的把握百把个日军过给其日军的把拉合上了一枚阿国家是七七局何日么是七七局的意思我呢再来一句给句虚无的女道第一是取在我呢无上楼的一座美商活动开始大家都晓得我们是要的美商的技术外地啊日面的啊德国的啊也能够世界人能的居民做美商的美术专业啊假气师不气师你个气师不拿去你的娘呀你个日语用得很嘛你个日语如实不如实那个技将嘛都的这娃气师的能力因为根据你求那个气师对买别大的日啊别大就虚无黑门我这里来对你告诉你你给我所教的母子你给你许大的个母别个女我的对合把这符合要能干呢为了欲无你该这里叫气势能给上来可以到你不拉个气势不拉家你接在国就虚无哇的你该是给教人工你该是给外设考你该是给往给外看的哎，你多一上的分股，干了干给那个不兄弟当们，为了欺负你啊，打得我啊，其实那个娘子家多累，兄弟家多累，我们八个人，快活快活，你最求最提示，哎，你其实最求就提，最求最提示求哪里？我搞不定你，给句的求是对面虚无的你没不吃，我你满意给这求是啊。求那个气势符合二次符合给这个气势我等过那次呢将来我有薄热我有薄荷的对火给你得教具给你气势一枚的你七七局给接着我七七局过得七七局又就他那个意思啊连写日语写故事啊嘛都会过去过要跟人啊就呢找一个把复习的地找一个买一个日常桌给到个日常桌买了以后错别自己睡睡了吃压了给错别人都会做累结果给吃一吃就得必须要再塞个小别子的这样吃都你也吃口个用你鱼锅同志同志给人都快做快做好应该是让做人都吧你给做做啊弄了你给弄不理局得买个塞一个这小别还能大了吃都个让做大小别你人都有快做该是给去起局呢必须让疼了我呢我都拿了些啊、我是大官的家业啊与教会靠斗女其七局要来你内容记录给你给你和大官的相信当美美对其下给你是夜教吹一个日语的一个对门啊美对是两个人啊美美呢是怕我走老伤门在你给阿家有差事的把火啊怕天秀把彼此给把怕我走怕很多怕奥布的给怕了怕给奥布了的人家也是个巴子怕我走奥布多了也是个巴那我上忙忙忙忙忙别人没有个忙多种的上脑的上人家忙给上是个口那我上给忙露露是个忙怕我走是个巴那我们大家都晓得吧这是一个对门啊节奏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节蒙伊，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对，要尿的是个呢。
1: 你腾过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涯
1: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

0: 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词中介，歌词宇宙，
4: 中介赋予有谁上帝，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圣阳，
3: 有谁中介个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5: 居不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6: 新疆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6: 我是北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儿国长的货币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叫啥嘞？啥意思啊？
7: 啥嘞？该是个女儿啥该咋给当过啊？延伸开来，你可能有个系统。
6: 啊啥嘞？啥意思？大姑娘晓得我的国湖等那个北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国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8: 江水户籍，
4: 人日几岁？
8: 王库娃用，
4: 把省写物，
8: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4: 不宇宙户籍马不
9: 熬过节省。
7: 宇宙日生日此日四月子啊，这样照的奥黑去年你五座参与你的户籍工作，这奥黑日以此日写账，四月子照的宇宙长江五座亚公司以色列高铁公司点热的优胜塞达卡法智能木开，等住家几乎裤子的到来，带动五座参与得再生产。照的现在奥黑区将在客户区的宇宙日几色类五色亚公司四月子在得照给此日写查人说，记得一等家日内设置磋商捧在不空。只有一招可以扩大此你讲解要塞十一字加几点也就了参与句子，这支此你几乎在日我样走要女错设置推出秀机故事机几百故写飞给李董模式与那个电视宇宙区域是一碰吧，也打了一泰国 AI 故雷设置责任用用用些的当挖机给自流养药上户查户逆药用了顾客电热日益差你连上上的拥有别致上人骨也走起励志腿带白有龙斗吃你养得吃你骨斗错上道在太动物做差你是日益等着火气上街是为些出息连对啊一级也日内差你得怎样的物语上来电你正中经历我预就顾客电热中改日益差你之多走起一区一家一种上贡献啊争议来历给你一类依托在人你上扬之余给人实地认知给几岁之外欲就太动公你路水户籍由此你日子推出给地脚户类别是与日同久与移动给系统户给生产一大配帮腿弄到此你的同股受制资给母水出生正中水和协体剂南河剂我也记我预就公你路水得他居样就了一个记载的句子比故老等国务无你无阿外修你列退队的当都女路水的之语我红上这列告几次与火物的嘎物国他退席在以协体我也或讲这我也学习的生我以此你嘎巴给骷髅里五党五一户漏是五党我要你他一户外是爱党五一户他四七党正退给他把活动被五国八王子漏定五眼买你鸡呀撒飞吃子扔绑不在马这燕梦在棚燕梦在棚你女的要给这列系统你做列给自家切过沙巴来内你中给喝地里啊切过你沙巴马的南河行哥永永给整改扔绑阿哥而且与特自给到在大居然哄下哥张江你这样吃你啊如水生债我的配嘎给给那的吃你错伤脆弱的儿童男女给剧烈模式要拘你男女吃你与阿给刀子与人用武将过都吃鸡腿王母自给子傲总有给其能力达到 的八王子沙菜的布业买你可以记得一把你妈的感谢他把火即将布把当母以给个人用的模式将人工负责的吃你的果水还要这个本物的当地火的色茶之类让人

可以路队可以泰国给责任你尽量自给给一把。首先其实在使用自个宇宙主义公益大物上古者给南河呢在一年五里过。那么这次的目的预示已将来次错击给古界绿色公车拆拆个卸载绿色公车交载楼个首先呢预计预设的也火葬。由此呢也大体对配的预示预预的在宇宙责任你上给地塔瓦伯尽量掌握只有给找太动参与的生计和公益各在的户籍只有自然一个绿色的动荡。浙江这个县的一个五八七五男女在人渣，日于五八七五男女在人渣里开工几十，该日宇宙电热与该上男女查男重伤，可养有日瓦人日的较大人故，而日宇宙电热与红果石秀枪日与男女正该查年里的嘎级入职。走这个县的一个五八七五男女的在人渣，该我们些人自傲，可以在中期在的黑衣红的他对国务可的户子囊。切过四百码器物，在以大剧目的上当女斗舞的以退户的客户。那么根据这个积累三年时间，自家三儿与的五子穿了三儿红地的当王母的老幼的导游。那么整个宇宙上当女坐姿重力可以升得一七六八六的一码器物，曾经当女的坐姿用力的卡手掌机带地膜的肌肉可先女当里打了一个女中的客人。没带给一个样式该在中长在一列都六样都养退的女的在中肌肉在中自雷在中控制在中巨网才有一个五八七五落的也在中挖松那么机构的推的子女也在压力有给据这个给我共振而是改固体膜上扬地雷系统脚底日瓦我母退出巴马街比男女的在人渣正持移动脚动腿的模式脚底公司我在一直本膜内政括号子给用用括户我母继承早年为肉类宇宙电热与该上男女差男重伤括养有日瓦政治我为预写的男女不足给你一百年这个河南博孟达这样一张旗下吧于是总给要五三一里上比给河南一波之中首上五路脚里今年月五脚里人上修上在里将你用洗在市里火了一仓脚里宇宙呢要四个人在许方便你是首上五路六给拒绝的今年月五六给张货补将你用洗六给降级空许国通永世部浙江养护正鹏日谷绿药公路在市活跃。我们该国内外高级大亚楼马公路的正鹏日谷绿药的公路养人沙瓦四列五种给鱼改直规规的背住。宇宙阿多沙则无最东以黑的作业基地来许以比以黑瓦西该估计正鹏日谷系列。猎人猎财年的宇宙日人西巨门之邦一百传播减肥工作呢在教女儿开始啊已经启动吧在中给减肥日给你教女儿的人女三十一儿在给个自个与人减肥可以使用猎人猎财年的燕女儿的人女三十一儿与你的一百对女宇宙日给五日巨门只要帮得巨子正给上巨门在我五线运动的当中台我可以与这巨等成本给那个上网洗过大观众放下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闷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他。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宣扬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是给卫生公交的玉酒果博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乱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了好啥嘞，又是奥德给雷里，又是白奥给囊嘞，
1: 白奥给囊嘞，
6: 哎
1: 奥啥嘞，
6: 奥啥嘞，奥啥嘞，就是住有该当白讲白讲和谐，
1: 就靠山呐、啊，
6: 靠山。
1: 哎、我告诉你，有三个人啊，这个脸，
6: 靠山。
1: 你有和那个什么？拜托给抓掉，啥的搞都不及
6: 时。懂吧，懂吧，懂吧。好啦，今天如果你三个月就啊，再讲你这过些苦，至于你外啊，这过些过有疼，还有这过些苦，至于疼啊，你有公布嘞得交配，这过些苦苦过有一次的。真该于这过三年有一把菠萝噶给打我在学啊！这中年我你预计啊，你列噶谁给该猛打多久啊？要给该上涨给猛打多久呢？要我你给该预计啊，公益的污染，还要你用对吃我的植物农机，还要你那个一苦苦自己给嘞污毒啊，吃你啊一类子的，还要记着我你奥运王马给该王部机构、啊王楼给嘞奖区啊，给嘞你屋子啷个整楼个给王楼股。库普那个遇上一个字体啊，啊，无论你遇就给呈现你的 K 五啊，送一个飞一盒一个 K 五的啊，都来播，打来播一些，一播给一个猛打多种呢，啊，这种啊，我你遇就只过冬日，公你无日公寓，男女不爱管啊，这我你遇就是啊，也一家的。公你无人可要自己上个脚底我母啊，通过一个挫折生一个巨虎，点我你一个啊，公你一个差啊，公你个无人，必然是一个充满啊个特殊如此的那一个科普一个手机。要不大姑娘晓得这个动作这个的车啊，甚至我你这个与日多无比细，还是行动能一个自己一个得别一些啊。连人人猜你那个你这个的车是干了，干连人连人你那个那次动这个要自己一个介绍，给你与整个白楼啊的车，与要给你移充啊，给你急救，还要你啊你过路啊，啊你狗的啊。给了鱼上给个护地给了设备给通过给个修仪还有给咕咕啊，还有给个行动给个作秀啊，得给个类似给自己的工艺给个污染
1: 工艺、
6: 啊、工艺污染你这个白露露
1: 但要你想说你能讲啊、要认识猪马子你问你猪梦去啊在航协吃啊当过
6: 工艺给嘞带带
1: 要是遇到本府这个做工艺之类的
6: 带是
1: 给当过抢工艺和那个行动嘞呢又不是骑的工艺去我们
6: 带是吧
1: 但是东人的车给多年车遇到赛摩东人的车是可以过日中上
6: 带
1: 一从个西个
6: 哎那个
1: 那个日去吃那个一从致富脑
6: 脑吧但你那个再找他去吃啊你也可以吃啊给给多你抽给给供你月的那个给没事过的但那个店买给催我你阿拉非要意思给这个具备了是一个男女的科普一个鸡汤啊然后都供能一个互不重伤啊月给给互动一类都买提啊鸡酱一类模样啊给你活塞第二个给男女的知识啊聚过来吃葵刺葵汤葵着具有的互动的那个天你哈行都给麦亚夫妻将葵树给写动的具有多种找列嘎的啊男女咋能找聚乎那个来哭的来姿势我可以啊下得我你预就多你抽个类似特别是尿当够睡意啊我要你记得的话我在在外走走记啊上一个小小讲解员在在过嘎鱼
1: 在在
6: 在在在在在在
1: 在在在在
6: 在在在在在在啊，给你问下，这个买呀，是这个炊具的这个上网，聚合了的锅，不是那个个上网，到局部男女之事啊，还见到给我们买可以了，噶的，要是买过买过还没买通，该可能结果要买自己做，还该女女的该合适一些啊。那给了那上个问你那个这个运动要和空间之事啊，那上把。这个我们的啊，那个在徐德文，你预计的沙配人是运动要和空间几岁可以会会这个那个奖励成大多种，是预计找国文你预计一个奖励，在这个的火车还有这个我你这个动力的车子，在我你错了于那个瓦那个瓦沙黑麦啊，还有 IZC 要个盐雪小镇，啊是人工在徐文你在过些得些个科普的
1: 个，瓦沙我们王家的要得些嘛，
6: 但是加一些个，啊是过的个工。工艺个在讲呐，你要是工艺多年抽个个矿呐，矿洞一些，那一座硅谷啊，有的大姑娘可以啊，干嘛买啊？有的个我你找了可以，要你可以固有的啊，这个工艺在讲个苦多，给是这个312矿洞啊，还有古了个来煅烧炉啊，给来那些个物质个嘞，还给再用一些这个冲了吃一多。那么买找了的要你你夫妻讲可以固有的这个日一个来提高，我可以通过冲里吃这个古臭个来古煮门个来解酒啊还给。还该不爱贵多种一类

0: 矿石给来别帮啊，你又可以列个的这个瓦沙，就你这个对话叫瓦沙，有
1: 的搞。要得，要我瓦沙那个去查，我已经晓得，因为世界上改当过去查的多，中国人是猛的一模。
0: 对是对是。
1: 另外跟那个富德瓦古村哦，富德瓦博没有个不外国角色，也是你个五十还没找呢。但是我不想去丽江吃，很多人胡个解析吧。
0: 哎，这些。
1: 非一个要没得，非一片的。
0: 对。
1: 不管要日搞大姑娘，想回到试试。
0: 对，我要那颗裤子要改一配置过，你预交一裤大五裤你。你吃错上之余可以养药科普给该国有子的呀，给你些多余账当年有的国空肮脏要改一视觉呢，智慧之窗啊，我你肮脏有的还改心灵的窗户有要呢、
1: 哦、对
0: 给你的行都给改你啊，你与给改无法给过你与给来做这呀，
1: 左子
0: 啊左子啊 VR 呀红瓦西呀，啊，外头伊嘞 CB 呀，桃门本木啊，乌洞导阳啊，给嘞颗眼镜要改一个，给嘞酷酷啊，还要咋能找本物眼镜啊，给嘞紫色给找巨大，乌要修给个得活过去，还要修牙几颗给紫色给酷酷，几日啊，自个局部给个遇上，可以通过飞到给个刺眉神，还要吹乌给个就硅谷，他们买可以找裂个的牙胶给几高人家能够设计啊，日嘞咋能找几彩啊酷，咋能酷给找本物是个眼镜啊，给嘞屋子遇上一个还给紫色一色，可以几里大姑娘杭州带屋眼镜本物能给个手艺呢素养啊，
1: 在在西洋我。你下得哪个能啊给说阿子一说
0: 对
1: 你要宁服师傅哪个戏
0: 这些这些当他讲吧军军吧
1: 我恭喜你吧要自重我你刚子给背一
0: 对
1: 啊
0: 反正给个能够我你预就该做库生涯和库普生涯和那个你物质的要是费子都给我要给来还给你还给智慧农场一岁你找了得要一行都那个有的过做得负责过的大做得吧给行都会哭给来塞杯啊你咋到这机车给给推你给给 pH 值吧啊，含水量吧，
1: 哎哦，那个含水量
0: 不是都吧啊，还要咱能自家给控制吧，过节吧，这基地就也当物业那个物业行都过节，还要给个，还要雨队啊、晒队啊，给你屋子控制，该做植物农机那个什么都那生活，大姑娘压着过，下得是阿妈买呀，思绪该活，明天每日给屋里可以找两个两个是大妈买找给试一试，过来给你屋子费一盒给个虚炸啊，给你问你啥个月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2: 雨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3: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水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啊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就炸头吃吃吃吃吃吃
0: 玉酒这个得火要杀要死要红果你忘记这位
1: 忘记这位

0: 部奥语网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啥事修来，让其得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戏。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小河红过，
3: 宇宙是该喝的火，
8: 永固要该暖吃过，
3: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阔，
3: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3: 人有就是门子过，
8: 问一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事是妈妈过，
9: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角网呼
9: 各有不头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哪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作为青岛曾经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山路一度老字号云集，建筑旧址星罗棋布，有无数老青岛人心中最初与时尚挂钩的记忆。随着中山路人气不断回升，越来越多消费新业态和老字号品牌集聚而来，在这一片凝聚着青岛百年发展历史的城区，书写品牌发展的新故事。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近那些破茧老建筑群的新商业活力。
14: 这边其实它都是偏文旅街区，不大适合你们那种偏快餐型的。我们有一些偏社区的厂子，我们还是去那边看。
5: 近日青岛市历史城区迎来了近40家特色零售餐饮企业和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现场调研区域内零售餐饮业态运营及招商情况，进行业态更新项目选址考察。在活动当中，锦时餐厅创始人张海与相关招商负责人边行边交流，抓紧时间对接。
15: 我们在青岛老城区已经扎根20多年，见证了这片区域的兴盛。目前我们基本已经敲定了新店的选址，向中心区域会再靠近一点。
5: 20年前，张海从江苏来到青岛创业，第一家锦时餐厅就开在了济宁路。经过精心经营，这家店现在已经成为青岛人气超高的网红西餐厅，其中外国面孔消费者占到一半以上。
15: 青岛的这个历史城区是个宝藏，老城区的生活方式是休闲的，因为它不仅切合我的
5: 餐厅创始人张海说，历史城区是一个宝藏，老城区的生活方式是悠闲的，不只是切合我的生活理念，亦与品牌调性相契合。我们初步确定在中山路主街上边的老三角地开新店，相信会再为这片区域增添一家有代表性的西餐厅。不只是餐饮店，青岛百年糕点老店英记楼同样收获满满，曾经在中山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英记楼，这次亦来寻根。
16: 之前在老城区最早的时候是在劈柴院有店，后来就是因为劈柴院，整个的就感觉。
5: 青岛英记楼食品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张浩话：，我哋最早的店是在劈柴院，后来因为劈柴院不太符合品牌后期的发展，就将那边的店撤了。旧城区旧貌换新颜。商业呈现复苏的状态，让我们的企业也看见了希望。对于回归，张浩充满期待。百年中山路上曾经孕育出不少有着青岛特色的商铺和品牌，他们有些随着城市建设短暂离开，但是当老城区焕然一新的时候，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店铺也都选择回归。张浩透露，英记楼计划每个区市都开始一家旗舰店，
16: 自带流量的一些地方更是我们比较倾向的。单日的这个客流量能达到35万，感觉非常震撼。就希望能在这样一个人多、环境又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上，我们也能去分一杯羹。
5: 边走访边观摩，边影相边记录，边聆听边交流。活起来又火起来的中山路，引起了众多新业态品牌的关注和兴趣。2024年深耕文娱收藏行业的深金文化计划在青岛开始一家金币加球星卡收藏品品牌店，首选就是中山路沿线了。
17: 我们想打造一家体育、运动、影视、主办于一体的小型卡片博物馆。
5: 深圳市深金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滕博话：，我哋想打造一家体育、运动、影视、手办于一体嘅小型卡片博物馆，收藏发烧友喺呢度以卡会友品咖啡，仲可以一起鉴赏珍藏。 一定能够为中山路及周边区域增添一份浓浓的烟火气。借助中山路重振的东风，一大批老字号或选择重新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馅饼粥是老青岛人熟知的餐饮品牌，因为中山路片区的改造，馅饼粥原先的门店亦在征收范围之内。伴随着中山路片区改造的逐步完工，馅饼粥总经理徐春雷期待着在中山路打造馅饼粥品牌门店。
18: 蟹饼粥目前在全市已开设五家门店，但中山路是蟹饼粥起家的地方。
5: 馅饼粥目前
18: 在
5: 全市已经开设了五家门店，但是中山路馅饼粥呢是我们起家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山路上开设一家馅饼粥旗舰店。这家店不只是做餐饮，更是展示品牌形象的窗口。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山路上重新选址，只要不是太偏的位置，我们都愿意来。在青岛人的记忆里面，老字号一直是品质与靠谱的代名词，有过辉煌的历史与引以为傲的业绩，亦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压力。近日大爆岛招商部工作人员于世禄带着佳美洋食品公司的代表参观了大爆岛片区的河田水铺、1903青岛酒馆 Mix 等门店。
19: 我们的主张，街区内每一家门店它都有自己主打的特色。你像是这个河田水铺，
5: 青岛市大爆岛招商部的工作人员于世禄话：，我哋主张街区内每一家门店都有自己主打的特色。譬如河田水铺，唔只系一家卖奶茶的门店，更带俾消费者围炉煮茶的全新体验。如果你哋亦想入住入嚟嘅话，可以通过类似嘅餐饮门店嘅形式嚟切入。如果只系单纯销售产品嘅话，系并唔符合我哋嘅发展规划嘅。佳美洋食品是一家主营鱿鱼丝、鱼片等海鲜产品的老字号水产加工企业，近年来正朝着海鲜鱼制菜转型。趁着推介招商活动，佳美洋公司亦走进了老城区。佳美洋公司的代表说，
19: 就以前我们只想着是怎么把货卖出去，从来也没有想过还有这么多创新的玩法，回去之后一定跟同事们都商量一下。
5: 于世禄每日都要接待好几波前来考察的客户，针对每一个想要入住的品牌，他都会现场与对方进行头脑风暴，根据大爆岛片区发展的整体规划与客户探讨出适合的开店计划。于世禄介绍，
19: 我们必须要对每一位入住的商户负责，同时呢也要对我们的街区负责。那么区域内每家门店它其实都要有打动消费者的卖点，但要符合片区的发展方向，这样呢才能提升我们片区的发展品质。
5: 中山路是青岛的商城之根，也是青岛老字号的发祥地。改造之后的中山路不只吸引老字号老业主的回归，更吸引了一大批老字号新业主慕名而来。2024年年初，清波府厂获评青岛老字号。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品牌的年轻化，传承人傅刚参与了招商会。
20: 通过创新营销方式和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次参加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
5: 他说通过创新营销方式与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次参加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充满活力的中山路片区，这个与品牌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对在老城区有非常好的发展非常有信心。在消费对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商业诞生地的中山路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一直备受关注。人们期待中山路片区能够成为一个老城区再发展和再振兴的样本。打开小红书，十三不靠求酥是新晋青岛特产，被誉为是必带特色伴手礼。
1: 眼下这个本土原创网红美食品牌在青岛已经有20家门店了，而在中山路创始人王鹏也正在寻求更多的可能。
21: 我们认为啊，一个品牌的发展不单单是品牌自己的事情，十三不靠的布局应该和片区。
1: 我们认为一个品牌的发展不只是品牌自己的事，我们的布局应该与片区整体规划相契合，希望根据政府业态的规划，从栈桥到大爆岛都分布有我们的球数，打造我们品牌的同时亦为老城区带来人气。历史城区沿街店铺因受历史建筑保护的影响，门面墙体较多，与品牌现有店面统一设计方案有差异。贝丽十光负责人黄连连认为，如果品牌确定进驻，产品设计、店面设计都需要个性化来定制方案。
22: 在商业综合体内开店，面对的是周边的社区消费者，历史城区的客群更加多样。如果是在这地方做户的话，我们还需要做详细的市场调查，再根据实际需求来确定我们的开业意向。
1: 当前在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更新的背景下，几乎每一座城市的老城区旧商圈的老龄化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难题。承载了青岛城市记忆的老城区如何焕发生机，值得进一步实践。眼下人们对于老城区商业复兴的探索仍在进行当中。青岛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青岛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刚说，
23: 围绕特色餐饮、网红潮牌等重点领域，我们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1: 围绕特色餐饮、网红潮牌等重点领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咁去揸对接、揸招引、揸服务、揸落地，让中山路历史城区潮起嚟、靓起嚟、雅起嚟，变月红为季红，季红为年红，变流量为经济数据嘅流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以善为盟，以针为笔，以报为纸，在方寸间绣出自然天地，描出多彩文化。这是贵州省90后后生仔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王良雄的日常。这位来自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后生仔，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做起了少有男性从事的刺绣。靠住在短视频平台刺绣走红网络，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绣花郎。穿针引线间，王良雄用一根绣花针刺破偏见，将布依族刺绣传承发展，亦绣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舒适与浪漫。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绣花郎的故事。
2: 大家好，今天晚上呢，给大家说这个贴布绣哈。贴布绣呢，
1: 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呢油工作室。忙完一日的工作，王良雄坐在台前，拎起绣花针，开始了他的直播。一针一线刺绣出来的精美图案，经常令他忘记了时间。
3: 固定到两个时间，有时候绣着绣着我就忘时间了，粉丝们有时候看着看着忘记时间了。
1: 随着窸窣的叫声，山村的夜晚安静美好。在直播间里面，有粉丝留言，听着绣针刺破布料的砰砰声，治愈了自己。而对于王良雄来说，刺绣何尝不是对乡愁记忆的重拾呢？王良雄家在贵州省关岭县。在王良雄的童年，除了抬头便见的大山，他眼中经常填满了家乡人刺绣的身影，屋檐下、田地间就是母亲刺绣的工作室了。
3: 我小时候感觉挺多的，反正你在我们农村哈，你走到村里面就上山干活的这些阿姨啊或者奶奶他们啊，都会戴在手上去绣。我母亲农闲的时候，她去绣一点东西、啊。
1: 自细喜欢画画的王良雄，终于、
3: 啊、
1: 跟着大人画立染刺绣的纹样，在耳与目染之间学识了制作立染和刺绣技艺。2017年，正在环境设计专业读大学二年级的王良雄没想到自己有一日会从事立染和刺绣。王良雄回忆说，
3: 我有个师妹，她又问了我们身边的人，就说谁会，她说她想画一点送给他们老家那边的亲戚朋友，当时我就答应给她画了。
1: 长阔各70厘米的正方形的布料，王良雄在上边画了花和蝴蝶，正是这两张立染为他换来了第一桶金，亦让王良雄看到了民族手工艺蕴含的价值。读环境设计专业的他，在老师的引导帮助下，一边深入学习专业的民族服饰技艺与设计知识，一边苦练刺绣技艺。2019年大学毕业的王良雄回到家乡，他行走于各个村寨的绣娘之间，向他们学习刺绣技艺，从穿针引线到描龙刺凤，王良雄的手上增添了不少针尖刺伤的痕迹。但是在埋头刺绣的一针一线间，王良雄越来越沉迷于这种针尖作画的感觉，对布依族刺绣的理解与认识也在度不断地加深。
3: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瑰宝，自己的民族青年是最有优势来传承它的，我一定要保护好它，然后发扬它。
1: 布依族刺绣历史悠久，《后汉书》记载：“西南夷，织染彩纹绣。”一针一线里边不只是有刺绣艺人年复一年的积淀，更有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的布依族审美基因。 黄亮雄话：每个布衣绣娘嘅心中都藏有一份自己固守嘅浪漫，佢哋可以用针线绣出万物自然，亦绣出属于自己独特嘅浪漫。
3: 每个布衣组绣娘哈，她的头脑里面时刻是保持着花季一样的年龄，不管她七老八十也好，二十多岁也好，她绣出来都是这个样。有了花，你就会有了蝴蝶，这不就浪漫这个词吗？
1: 在黄亮雄睇嚟，守住呢份浪漫就系守住老一辈嘅手艺。作为布衣族服饰制作传承人，佢喺传承当中亦力求创新。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黄亮雄同朋友喺贵州省黔西南州望漠县

0: 成立了工作室，设计研发民族风的服饰、文创产品和家居用品等等。2023年8月，黄良雄又来到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开设了Li游工作室。这是黄良雄新开的第四家布依族民族服饰工作室。黄良雄解释说，Li游这个词源于布依族语，是舒适自在的意思，这个也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标。
1: 我也想达到一个舒适自在的品牌。我们布依族服饰的话，不管春夏秋冬，就是那个土棉布来做的，那为什么我不结合一下现代面料呢？而且平时也能穿，上班也能穿，一定 要往更可持续发展。
0: Li游工作室的院外见花见树，院子的一个角落放住装满染料的染缸，染好的布料悬挂在竹竿上随风舞动。在Li游工作室的墙上则挂住黄良雄高价买来的布依族服饰。这些布依族服饰经过岁月的洗礼，色彩依旧，一针一线间默默展示着属于布依刺绣独特的美。抚摸住衣服上边的老绣片，黄良雄说，这些不只是他心中的无价之宝，也是他创新的源头活水。
1: 我们布依族的老绣，我看到这些呢，我就疯狂的去买，因为我觉得以后越来越少。
2: 买回来我也去看它上面的纹样，它的配色能不能再做一些复刻啊，然后运用到我们的产品上。
0: 黄良雄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只有把握好度，才可以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除了民族服饰，黄良雄也在这里尝试设计生产一些文创产品。
1: 推了一些文创产品，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然后找到一个共同点突破它。我们现在生产茶叶，会有大量的残渣，想着用茶叶然后来萃取它的色素，然后来进行染料染制一些文创产品。
0: 为了让布依族服饰与文化被更多的人所熟知，2022年7月黄良雄开始尝试在直播间免费教授刺绣和立染技艺。回忆起第一次直播时的状态，黄良雄直摇头。
2: 第一场
1: 十多个人，
2: 哎呦，我找不到话说，
1: 播半个小时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尴尬啊。
0: 为了心中的理想，黄良雄一直在这里坚守。伴随着无数个夜晚的虫鸣鸟啼，黄良雄直播间里面的粉丝慢慢增加了。
1: 时间久了之后，然后后面慢慢的都到了几千几万。去年看50岁以上占了70%-80%，今年是看30岁到40岁占了70%。这个刺绣传承好，你一定要影响你身边的年轻人。你看这个数据在变化，那证明我的努力是有用的。
2: 这个不，你不需要。
0: 线上直播的粉丝越来越年轻化，线下工作室也吸引住年轻人的加入。学习音乐的00后后生仔黄胡红就是其中之一。坐在板凳上，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专注于刺绣。
3: 我也是布依族的嘛，红哥黄良雄李优嘛，他就给我介绍就是布依族的服饰呀、把学到知识运用到家乡传播去，我觉得自己会有那种民族自豪感。
0: 对于黄良雄来讲，刺绣也是对自己心灵的利诱。因为少有男性从事刺绣，从他踏上这条路，周围总是会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黄良雄说，自己就是要用手中的针刺破偏见，遵循本心地去绣心中所想和眼中所见。
1: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4: 布依族刺绣，绣的是眼睛所见，绣的是心中所想。我守的是老一代人，
0: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布依族刺绣，绣的是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我守的是老一代人的手艺，创的是美好的新生活。就是想要努力地去将一件事做好，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责任和使命感。如果做不好它，或者不去做它的话，我就会觉得好羞愧。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古风歌曲一般而言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古风音乐，学界还未给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可以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没有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古风歌曲。

古风歌词好多化用古人诗词，并注重措辞韵脚。但古风并不是古曲，古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不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里面。而古风音乐的曲子强调的是民族乐器与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仙侠游戏配乐进行填词演唱，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心妍最为出名。他于2005年创作了第一首古风歌曲。

由于古风音乐在网上的兴起，成立了很多以创作古风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很多的原创作品。联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5月8号，团队风格主打古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钟情是联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古风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8月15日，由 Hanabi 等发起。该团队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打，再以流行元素的新生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团队约有80多人，并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清风若过是千歌未央出品的古风歌曲，由原声演唱。

唱古风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涛、东篱、清响等人，他们谱曲、作词、演唱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感动，这样动机纯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的。不过亦因为没有系统的推广，这些熠熠闪光的珍珠一直散落在网络的浩海烟波中。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在
1: 粤语国际。
2: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千年国运的转折点，1644年。1528年，文征明和王重同游灵茄山，那个时候59岁的文征明早就已经辞官归隐，放弃了一生所追求的功名利禄了。而王重呢，依然挣扎于仕途不可自拔，两人读书之余一起游山玩水。那一日啊，他们借宿在灵茄山的寺庙当中，一杯清茶，一个蒲团，一张几案，窗外是漫天飞雪，师生二人品茗谈心，此情此景颇有魏晋遗风。看着窗外的美景，王重拿出笔墨纸砚，让文征明帮他画下来，希望将难得的美景流传于纸上。文征明接过纸张，开始磨墨动笔，这一画足足画了5年。1532年，关山积雪图终于完成了。画中的冬日，群山壮阔，虽然白雪皑皑，但是有青松点缀，别具一格。400年后，这幅画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国宝诞生是有特殊机缘的。明朝正值小冰河时期，气温骤降，从北京到广州寒冷远甚如今，大雪压垮房屋是经常有的事。文征明作画的5年，正好是小冰河时期的低谷，大旱大雪给了两位不得志的文人以灵感，因此留下了这幅传世之作。在崇祯年间，小冰河进入了极寒期，气温亦降至历史的最低点。那段时间，太湖亦可以结出厚厚的冰层，苏州无锡人可以驾着马车穿越湖面直达湖州，广州亦不再四季如春，城内城外的居民成千上万地被冻死。大寒过后往往是大旱，气温过低，天气又干燥不落雨，导致粮食减产，本来就收入不多的百姓面对官府的逼税，只能够抛家弃田到外地去求生路。茫茫四海，边度有咩世外桃源呢？老百姓成群结队在中原大地游荡，犹如鬼魅，实在饿极了，只好举刀斩向身边的人，人相食早已经司空见惯，大明江山已经变成修罗场了。1629年，刑事级侍中刘茂上书，建议整顿全国的驿站，这样一年下来可以悭几十万两白银。话是整顿，其实是裁撤。得到崇祯皇帝的许可之后，刘茂泪泥风行，很快就裁撤了全国大部分的驿站了。虽然每年

俄耶治省68万两白银，却亦摘咗几十万人嘅饭碗。责人犯碗，犹如杀人父母。李自成就系失业大军中嘅一员，佢失去咗户口嘅工作，而且又冇任何失业补助。人才市场亦系人满为患，佢连大门都逼唔入去。呢个时候正好系小冰河嘅极寒期。 饥荒开始喺陕北蔓延，饥民成群结队咁去挖野菜，野菜食晒就只有树皮观音土啦。反正系走投无路，佢哋只能够自力更生。李自成带住个侄李过到甘肃去当兵，唔求升官发财，只想搵一餐饭食。但佢唔知道军队亦都冇余粮。卢象升。 当算大总督嘅时候，写报告俾朝廷话：所辖之军其享银自去年11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服摆长立队，乘马贺歌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方时值隆冬，敌居极寒，护风朔雪，刺骨寒心。 微臣马上重求游言，识战难忍，随秦原役，且有姜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常，日先一餐之饱，呼毒飞性命，与下苍生，神等怀中赤子符，挺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阵如此，三阵可知？ 意思系话大同军队已经1年都冇军饷啦，为咗养家糊口，武器装备都已经被卖晒。即使系如此，亦都冇多余嘅衣服嚟御寒。大同嘅冬天经常系零下20几摄氏度，咁冷嘅天气，卢象升着住裘皮大衣都冻到不得了，何况嗰啲着住单衣又食唔饱饭嘅士兵呢？大同号称重镇，尚且如此。 何况甘肃，李自成所在嘅军队因为缺衣少食，不得已杀官造反，佢哋终究冇逃脱时代嘅宿命。从此之后，李自成加入农民起义军，从队长、厂长一直成为厂王。佢哋冇理想同目标，只系被时代嘅洪流推住向前，生或死，成与败都系身不由己嘅。 佢哋最初嘅动机只不过系想食饱饭。当然，崇祯皇帝亦系俾过佢哋机会嘅。1631年，三边总督杨学对崇祯皇帝讲：饥民造反系因为冇饭食，只要拨款赈济，系一定可以平定叛乱嘅。佢主张3分军事、7分政治。 崇祯攞出咗10万两私房钱交俾杨学用嚟招抚，不得不讲呢一招效果系非常之好嘅。除咗渡过黄河嘅李自成同张献忠等人，留喺陕西嘅起义军大部分都投降啦。佢哋排队领到救济补助之后，就纷纷翻老家去安顿家人。不过有效期只有半年。 半年之后，佢哋嘅补助早已经用晒，但地里边又冇庄稼，再过一段时间仲要交公粮，而崇祯亦再都攞唔出钱嚟啦。咁点算呢？只有重操旧业咯。呢个就系一个无解嘅死局。从此之后，农民军喺中原纵横多年，就好似熊熊烈火，始终不灭。 杨学失败之后，朝廷主召派上场，佢哋极力攻击杨学嘅衰政政策，于是杨学被朝廷革职拿办。对于杨学嘅结局，佢嘅仔杨志昌非常之痛心。1637年，杨志昌出任兵部尚书，并喺第二年进入内阁，成为皇帝嘅头号亲信。佢提出四政六御。 10面张网嘅策略，想将农民军一网打尽。除咗作战计划，杨志昌仲有口号：不做安安卧夫，有孝粉庇螳螂。佢嘅意思系话，农民唔喺屋企老老实实咁饿死，仲敢出嚟螳臂挡车。可见杨国部真系唔懂呢个世界啦。

0: 之但系唔懂呢个世界嘅，仲有崇祯皇帝。原本按照朱元璋嘅设计，明朝应该系武将、文臣、藩王相互制衡，呢一种权力结构可以保证皇帝大权独揽。但系日后嘅历史走向却出乎朱元璋嘅意料，藩王同武将都被废去咗武功，只留低皇帝与文臣相互博弈。为咗寻找盟友，皇帝不得不培养太监。明朝嘅太监被人闹咗好多年，但系有一个不争嘅事实就系、是、太监强势嘅时期，亦系皇权鼎盛嘅年代，譬如刘瑾、魏忠贤时期。崇祯皇帝佢唔懂，佢一出手就将魏忠贤废咗啦。但系咧，佢又冇培养出自己嘅盟友，因为佢相信文臣都系正人君子，系值得信赖嘅。从呢一点嚟睇，崇祯有啲似王莽，佢抱住理想主义嘅心态去闯荡现实主义嘅世界，结果一定系会头破血流嘅。於是他在17年内更换了18个内阁首辅，杀了好几任兵部尚书、巡抚和总督，但始终不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图。无论是财政还是作战，他孤身一人面对庞大的文臣豪绅，他可以轻松地撤了任何的一个人，但是对整体却无能为力。当然啦，崇祯的人品亦都有问题。1638年，卢象升在河北和清军作战，但是大部分兵力被太监高喜潜分走，最终力竭战死。最后高喜潜投降清朝，依然过住好日子，卢象升却被80日不准收尸，连抚恤都不给。1642年，松锦战役失败，辽东门户大开，崇祯暗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去同满清议和。陈新甲办事是非常利落的，即刻就准备签约了。正好陈家仆人在收拾书房的时候见到了议和的草案，转头就当成大新闻讲了出去。结果崇祯不承认有这种事，一刀就将陈新甲斩了。换作是你，你遇到这样的老板会不辞职吗？我们再来讲讲君王死社稷。1644年，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江山马上就要易手了。崇祯亦都想效仿宋高宗到江南去建立流亡政府，但是呢，他不自己讲，好几次上朝他都暗示大臣请他南巡，然后自己再批准。陈新甲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就是没有人帮他。崇祯激到冲下去一人踢了一脚。南下渡江的计划在君臣的推诿之中蹉跎了一个月，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他们依然都没有作出决定。崇祯等不及了，他要自己行动，但是他哪里还走得啊？各门的禁军都终于即守，横掂都不给皇帝出宫，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最后才去景山上吊的。明朝灭亡，崇祯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呢，就是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西湖。西湖又名西子湖，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部，是世界文化遗产江南三大名湖之一，是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中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中国的十大名胜古迹、中国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西湖凭藉着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江南风韵和大量杰出的文化景观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同时亦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少数几个而是中国唯一一处湖泊类的文化遗产。 杭州西湖出现在人民币一元纸币背面的三潭印月景观，体现了西湖在中国悠久文化当中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西湖有两个名称是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的，一是因为杭州古名钱塘，所以西湖称为钱塘湖，好似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另一个是因为西湖在杭城之西，所以而得名。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访》这两首诗当中。北宋之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当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两千几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的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即是吴山与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咀。此后两个沙咀逐渐靠拢，最终毗连起埋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就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了。这个时候大约是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当中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讲的大石佛寺，即是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这里还有秦始皇览舟石之景。咁从隋朝大业六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之后，就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构成杭州的便捷交通，促进经济发展。咁杭州的旅游活动亦开始兴起。到唐代，西湖面积大约有 10.8 平方公里，比2008年的湖面面积大接近一倍。湖的西部和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乡客可以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去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遇到大雨天气，湖水就会四处泛滥，如果久旱不雨，西湖又会干枯见底。唐建宗二年九月，即是公元的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是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斗，即是埋设瓦管筑桶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在已经大都淹没，仅上角井为止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的五井是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小方井。长庆二年十月，即是公元的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至盐官，即是杭州至海宁之间农田的灌溉问题。人们往往误认为西湖上的白堤是唐代白居易所修，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是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而非我们所讲的白堤。他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将湖水储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杂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经万患无存，但是杭州人却将西湖上的白堤作为凭吊白居易的古迹。白居易不单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有名的作品是《钱塘湖春行》、春堤湖上以及忆江南。而在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这两个朝代。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宝塔、经藏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正慈寺、李安寺、六通寺以及韬光庵等，建造了宝熟塔、六和塔、雷峰塔以及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的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镣在保正二年治疗湖兵千人，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风草腌菜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佑五年，即是公元的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给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0,000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风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了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以南北两山此以沟通。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之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靠上疏浚民工的美食。同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亦在杭州留下了众多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小池》《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公元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杭州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志穆在《梦梁录》当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想换台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乡客之外，又增加了各国的士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细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瓦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当中，对当时的盛况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亦曾经作诗《晓出正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到了元代，西湖依旧是歌舞升平的烧金窝。据《元史卷23》记载，在至大二年，即是公元1309年，江浙杭州役半岁之间，使人过者1200余，有桑蚁、宝合丁等进丝、炮、鸦、骨、流27日，人畜食肉1300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当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之后，又有钱塘十景，旅游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经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步封积成桑田。但是到了元朝的后期，西湖疏于管理，富豪贵族沿湖为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誉为郊田河荡。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亦先至开始关注西湖。 弘治十六年，知州杨孟英冲破嚟自豪富佢哋嘅巨大阻力，喺秦案御史车良嘅支持下，就请疏浚西湖，又公布拨款。而疏浚挖出嚟嘅封泥，除咗加宽苏堤之外，喺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湖中岛和岛中湖是万历35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洲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的长堤，形成了湖中岛、岛中湖的独特奇观。39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48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为之三潭。清代因康熙、乾隆两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了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旅游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浩、翟翰两兄弟合著《湖山遍览》一书，记载杭州游览景点增加至1016处，是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来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聚。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西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又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向任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讲到，透过窗口，项少龙见到龙阳君喺个厨房里面默默流住眼泪，突然间唔知喺边度攞住个樽仔出嚟，喺樽仔嗰度倒咗啲粉末，倒咗入嗰种茶里边。项少龙睇到呢一切啊，不觉手脚都冰冷，哎呀，真系后悔自己嚟错咗咯。但系佢亦都系别无选择，先要嚟揾龙阳君嘅啫。而直到而家，佢个心里边依然冇怪责到一啲龙阳君，点解要出卖佢？因为无论佢同龙阳君点好，毕竟喺国家同埋私人嘅感情之间，龙阳君仲系选择佢忠于国家嘅利益，自己又点可以怪佢呢？于是项少龙轻手轻脚咁翻返去三楼龙阳君个闺房之内，扮到若无其事咁，就等紧佢翻。龙阳君喺外边抹干眼泪之后，推门而入，捧住个托盘，上面放住嗰种加咗料嘅清茶，仲有几件精美嘅糕点。两个人一坐低，项少龙首先系狼吞虎咽咁扫咗佢几嚿嘅糕点，然后佢好似突然间听见乜嘢嘢咁，嗌声话：哎呀，弊，好似有人嚟啦！龙阳君啊，皱皱眉头话：咩话？点会有人嚟嘅啫？我头先听到窗口嗰度有人声，你睇下我系咪听错咗？龙阳君啊，一啲都冇疑心到，唔知道项少龙其实已经睇穿咗自己弄嘢啦，真系行去窗门嗰度睇埋有冇人嚟。项少龙趁机就将茶盅里面嘅茶泼咗喺地下嘅嗰张席同埋墙角碌头嗰度，然后又放翻上去。龙阳君伸个头出去左望右望，咁啊梗系冇人啦。翻翻埋位就话冇人啦。项少龙就话：唉，呢啲就叫做杯弓蛇影。我已经系走咁耐，走到惊晒。一听到咩风吹草动，就觉得有追兵追嚟啦。讲完之后，顺手啊攞起个盅已经空咗嘅茶盅，装模作样嘅一饮而尽。龙阳君见到一饮盅茶，当堂双眼之中就流露出啲非常哀怨嘅神色，耷低头唔敢再望佢，唔出声。项少龙炸低饮完盅茶之后，拍拍肚皮，觉得自己的精力又恢复翻几分，佢问：系啦，而家李牧反攻钟繇嘅情况点啊？龙阳君苦笑咗下话：唉，你应该清楚过我噶。钟繇城墙坚固，而且你哋又准备充足，除咗你项少龙之外，边个呢可能够好似变戏法咁一

0: 举攻陷中牟呢？我听讲李牧为咗攻城，亦都截选咗一批嘅人手啊！而家又落埋大选，秦人嘅援兵虽然难以东来，但系李牧呢，佢亦都好难继续攻城啦。大家而家只系对峙之局，等到春暖花开嘅时候，秦国嘅援军一到，李牧就只能够退兵翻返去长城之内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当堂啊放下心头大石，跟住佢知道自己要做戏。如果唔系咁耐都冇事嘅话，龙阳君就会怀疑佢究竟有冇饮到嗰盅加咗料嘅茶啦。于是佢就话：哎呀，唔知系咪攰得滞呢吓？啊，点解我咁快就要啲昏昏欲睡嘅呢？龙阳君话：咁啊，瞓翻觉咯，你都好辛苦噶啦。听日我会谂办法将你送出城嘅。好啊，不过我见好头晕啊！哎呀，点解咁嘅？我连企都企唔稳。项少龙啊，扮到跌跌撞撞咁企起身，龙阳君啊，马上行上前扶住佢，将佢扶上床，就等佢瞓着觉，仲同佢冚埋被。项少龙瞓喺床度呻吟咗两声，就扮到晕咗过去。少龙。小龙，龙阳君嗌咗个两声，见到个坐翼唔出声，忍住伏喺佢身上喊咗一阵，跟住叹一啖气话：小龙，你千祈唔好怪我，为咗我哋大魏，我真系冇办法拣噶啦。讲完之后，佢拧转身就行咗出去。这个时候。项少龙见佢一出门，马上啪一声跳身，然后迅速咁样枪口度就跳枪而去。翻个墙头出咗龙阳军府邸嘅时候，项少龙只感到无比嘅孤独，亦都好彷徨无助啊！而家匿埋去边好呢？四周围都系布满危机，最好嘅地点就系匿入皇宫。因为宫禁森严，地大人多，亦都冇人敢去搜查嘅。但系皇宫城墙咁高，仲有一条内城好阔嘅护城河，唉，自己系点过得关呢？谂到呢度，突然间个心一喐，佢记得系咩？自己嚟过呢一处地方，最熟悉嘅。就系信陵君生前嘅府邸啦，嗰度呢有一条地下嘅通道嘅。信陵君虽然俾安妮王拉咗去陪葬，但系佢府邸依然喺度。如果换咗主人就更加理想，话唔定呢个新主人根本对下面嘅地道一无所知啦。一谂到呢度，佢边敢再犹豫啊？趁住大雪未停，马上就向住冇几远嘅信陵君府邸嗰度直奔而去。如果佢系龙阳君，翻转头唔见咗个项少龙，就点都唔会张扬嘅，只能够哑巴食黄连，将件事吞咗入肚里边。如果唔系嗰个太子曾，今日嘅魏王曾啊，话唔定就会乘机治龙阳君嘅失职之罪，因为呢系人都知道。龙阳君对项少龙好有爱意嘅，太子曾呢好可能会怀疑系咪龙阳君私自放咗项少龙呢？过咗冇几耐，项少龙已经嚟到信阳君府邸外边嘅一个树林里边，揾到咗个地道嘅入口啦。当年佢就孭住美丽嘅赵国三公主赵倩喺呢度逃出嚟嘅，谂起赵倩。不由得就百感交集，一阵魂断神伤之下，佢摸住地道入口嘅边缘，试探性咁向上一掀，嗰件铁板啊果然应手而起。哎呀，估唔到个地道入口依然好似以前一样喐都冇喐，改都冇改到。项少龙啊，当堂成个呆晒咁滞， 佢本嚟呢系唔以为自己真可以拉开地道嘅封盖嘅，所有地道嘅设计都系俾人喺危急时候逃生，所以只能够就喺里边开启。但系而家喺外边可以掀起呢块铁板，咁显然呢系有人曾经喺度逃咗出嚟，事后冇人喺里边将个出口锁上。由此可知，而家呢座宅院已经换咗新主人啦，而且佢哋仲唔知道有一条咁嘅地道。项少龙嘅心中大喜啦，马上捐入去关上咗入口，跟住喺自己行囊里边攞出火石，点着咗个火折子。喺微弱嘅光线照射之下，佢慢慢咁向前行去。今次佢特别留心，因为佢知道地道里边有一条贯通地道同信灵骨卧室嘅铜管。于是项少龙轻手轻脚咁慢慢咁向前行去，行咗十几丈，突然间，咦？地下嗰度点解有光嘅？佢定神一睇，见到有两锭黄金跌咗喺地道上边，被火光反照住有啲光芒。项少龙马上就执起上嚟。咦？点解地道里边居然有锭黄金嘅呢？佢定神一谂，明白，一定系当日信灵君被赐饮毒酒，知道呢一劫自己系避唔过噶啦。于是就下令啲亲信，又或者啲姬妾啊，喺地道嗰度攞啲宝库里边嘅珍宝逃走。嗰阵时啲人呢个个都心乱如麻，仓皇逃命，连跌咗两锭金都冇人知道，咁啊真系啱晒咯。佢项少龙而家最冇嘅就系钱，有咗两锭黄金啊，梗系唔同啦，至少可以买翻匹马嚟代步啊。于是佢将嗰两锭金呢就收咗入行囊里边，继续向前行。嚟到个宝库嘅门口，嗰个宝库门口已经打开晒，里面一片凌乱，金银珠宝，总之容易带嘅嘢呢就半件不留，剩低嘅都系玉马宝鼎兵器呢啲大型嘅嗰啲玩物。如果将呢啲嘢冚唪唥运翻去21世纪啊，足可以开一个重量级嘅博物馆啊！项少龙坐喺宝库里边松咗啖气，至少呢一度佢系比较安全嘅。但系点样先可以逃出大梁呢？仲有两个几月先过完冬天。唔通佢喺呢个暗无天日嘅地方匿埋两个几月咩？如果每日都要外出偷衣服同埋食物，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啊，迟早都会俾人发觉。咁点算好呢？点算好呢？谂住啲令人心烦嘅问题，项少龙朦朦胧胧就瞓着。当佢再擘大眼嘅时候，眼前依然一片漆黑。因为佢熄咗火折同埋四面嘅油灯啊，所以呢而家根本上就唔知道日夜，因为呢度系一个地下室嘅地道嚟噶嘛。如果唔系有啲倾偈声将佢嘈醒啊，佢根本就唔想醒嘅，因为而家佢仲昏昏沉沉，好想佢继续瞓落去。但项少龙一扎醒，马上大吃一惊，以为有人嚟搜捕佢，再仔细听下。嗰啲声音喺外边传过嚟嘅，仲系冇人冲入嚟嘅声音，又冇急速嘅脚步声，只系密室嘅一角，好似有人呢喺度吱吱浸浸细细声咁倾偈嘅啫，所以啲声音先喺铜管嗰度传落嚟嘅。哦，信灵君嗰支铜管，既然可以喺密室里边听到地道嘅动静，咁上边嘅声音呢，当然亦都可以传入嚟啦。项少龙马上再打着个火折子，然后点着其中一盏油灯，即刻就见到宝库里边有一条铜管。佢装喺入口嘅侧边，嗰啲铜管啊，正系闪闪生光。项少龙即刻将个头凑到铜管旁边，将个耳仔贴上去，仔细咁听下。当堂听到嗰边有啲人嘅淫笑声，其中一把男人声话。
1: 几日冇摸到你啫，估唔到你嘅身材丰满咗咁多。唔怪得大王寻晚呢，哇，眼都唔眨咁睇实你啦。
0: 跟住听到一班女子嘅声音话：，
1: 唔制啊，唔制啊！如果君上你将人哋送俾大王嘅，咁奴家真系情愿自尽啦。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暗暗叫绝。呢、这个女人啊，真系够晒叻。佢摸清晒啲男人嘅心理，就算明知要接受主子将自己送俾人哋，依然要表现一副好唔情愿嘅样。跟住上面又传嚟一阵石嘴仔缠缠绵绵嘅声音，然后又听到个女子喘住气话：，
1: 哎呀，君上唔好啦，唔好啦！你唔系今晚要去赴宴嘅咩？点解呢个时候咁仲要嚟搞住人哋噃？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当堂大一惊。如果而家应该系晚宴嘅时分，自己岂不是瞓咗半晚连一日？咁即至少有十个时辰，亦即系廿个钟头嘅、哦。自己点会瞓得咁冧嘅呢？一时间佢都唔记得去听上边男女嘅对话，仔细嘅谂下，点解自己会瞓得咁冧呢？咁，哎呀，跟住已经醒悟过嚟啦。原来地道虽然有通气口，但系始终空气都唔够流通嘅。如果自己唔系俾啲说话嘅声音惊醒啊，话唔定就会因为缺氧就瞓下瞓下，当堂不知不觉咁，成个人就会死去噶啦。突然间又听到上面嘅人好似嗌咗自己嘅名咁，佢即刻仔细咁再听下，只见嗰位君上就话：，
2: 唉。而家咩时候啊？
0: 唉，那个项少龙啊，搞到我哋咩大小宴会都冇埋。大王而家有令啊，凡系窝藏项少龙知情不报嘅，全部都要抄家灭种。但系就算系一条死尸，项少龙咧都算值钱啊！揾到尸首，大王就奖佢500金。如果生擒，又或者呢，系报信可以使人活捉到佢嘅，哎呀，更加呢，就大笔大笔嘅赏钱可以攞咯，搞到大家都唔知几咁搏命喺度揾紧呢个衰公啊！个女子话：
1: 奴家睇佢啊，早就走咗好耐啦。如果唔系，点解成个大梁都反转晒，依然揾唔到佢嘅呢？唉，不过呢个人啊，真系犀利啦！话嚟就嚟，话走就走，边个都冇佢扶啊！
0: 个君上亦都叹一啖气话：
2: 佢啊真系走得轻松啊，点知累咗我哋范大人啫嘛！今次捉唔到项少龙啊，佢啊要孭行晒镬啦，鬼叫佢大梁承受咩？所以先嚟哀我向大王求下情，但系而家大王呢？哇！啖气顶住顶住咁，我点敢同佢讲说话，都费事惹祸上身呢？唉，不过呢个项少龙呢，真系嚟得唔着时嘅，搞到佢哋想欣赏个凤飞嘅精彩表现都唔得添。听日佢就要去齐国啦，都唔知几时先会翻翻转头啊！唉，无论点都好啦，听朝我一定要送行嘅。
0: 项少龙咁先知道，自己喺秦国咸阳曾经同佢有意嘅一面之缘个三大名姬之首凤飞，而家正喺大梁。佢心一喐，再亦唔想听落去，离开宝库，溜出地道，嚟到后院出口嗰个树林里边，大啖大啖咁吸咗几啖新鲜嘅空气，等佢嘅脑筋灵活翻，先至再谂下跟住呢一步应该点行呢？而家大梁唯一安全嘅地方就系呢条地道，如果再俾人发现，咁啊咪使自甩得身。睇嚟龙阳君显然未将见到佢嘅事情泄露出嚟，如果唔系，头先个君上就唔会唔提啦。但系咁对自己有咩帮助呢？自己始终都走唔出城噶。
1: 佢谂起凤飞呢、这个美女，性格独特，对自己嚟讲好似都有啲好感嘅。如果佢肯帮手啊，话唔定可以将自己带嚟城前呢。但系窝藏自己嘅重罪，要抄家灭族咁滞，而自己只系同佢哋有一面之缘，交情可以讲系好浅嘅。佢会唔会冒生命嘅危险嚟救自己呢？而最头痛嘅系，自己根本就唔知道凤飞住喺边。就算知道咁又点啊？要入佢个闺房恐怕都好难啊！正当佢心乱如麻嘅时候，忽然间又听到啲人声同狗叫声，显然有人啊带住猎犬又过嚟呢边啊搜捕佢啦，吓佢佢即刻就钻翻入地道里边，然后在另外一边的出口闯翻出来，来到一座四合院的中间花园里面。这座院落只有前边用着着灯光，然后其他三边都黑麻麻的。项少龙就凭着他的勾索同埋自己敏捷的身手，一口气过了几重防射，避过了几班的仆人，然后先偷偷地入了厨房里面，趁着冇人在这里偷了足够的食物，又斟了壶热茶，咁先溜翻入地道里边，滋饱个肚啦，斗志亦都开始回复啦。然后佢又仔细咁谂，到底跟住下一步点走好呢？无论系呢条地道，因为大梁城都系不宜久留嘅，但系自己点样先可以安全离开呢？如果艺人在城内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而且外面又没有他走过的痕迹，那一定会估到他是躲在一个人的屋企里头的。而且魏国朝廷之间也都有很多才智之士，龙阳君本身就非常精明，说不定迟早都会想到他项少龙曾经逗留在信陵君的宅邸，也都会想到可能这座宅院里面有未经发现的地道。而且自己偶尔出来偷一餐半餐的食物，那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是时间一长也会惹起怀疑的。有了这两个顾虑之后，项少龙马上决定必须在两日之内离开大梁，如果不是自己想走都很难啊。于是他入潜入一间房里头，偷了一些斗篷啊、棉衣啊，这些可以挡雪的好厚的衣物之后，啱啱想走，房外边突然间响起一阵的脚步声，跟住就听到有人在大厅那里坐低。项少龙的心一触，于是即刻匿在门口那里，拉开只小小门罅向外面一睇，哎呀，一睇就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外面坐了三个人，另外有七八个仆人亲随打扮的人，人人都神色紧张。其中一个就是龙阳君，只见他面色苍白，好像骤然间老了几年咁，容颜憔悴。另外两个人呢，一个着住一身武士装束，一个呢是大夫服饰的中年男人。只见那个着住武士装束的将军首先就说，今次我们来找平幽君，其实为了项少龙的事啊。平幽君听到觉得很奇怪了，什么话？范将军，你既然要找项少龙，怎么会找来我这树的呢？龙阳君叹了啖气说，因为范将军他敢胆用人头担保项少龙还未离开大梁，那如果他还躲在城内，最有可能就是躲在这树了。项少龙听他说笑话，有气无力地知道他因为要捉自己这个老朋友，他心也都饱受折磨，不禁也都陪他叹一口气。那个平幽君当堂面色一变，说不可能的，我早就叫人将府内每一寸地方都仔细查过，
2: 如果佢入咗嚟啊，点都瞒过我哋噶嘛，就更加瞒过我嗰啲鼻哥好靓嘅猎犬啦、
0: 啊。范将军就话：我哋曾经问过信陵君以前嘅手下，证实项少龙当日呢喺信陵君府邸逃咗嚟嘅时候，应该系捅过一条地道嘅，但系冇人知道地道嘅入口同出口喺边啊！
2: 嗱，各位睇佢哋咁嘅格局。显然已经知道项少龙就匿喺呢树噶啦，咁项少龙啊会唔会走投无路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作坊。到浙江温州平乡，有结成一对正捏个白纸饼。白亲吴师叔今年已经有17个年头了。10年来，他从农民变成为推广科学精神、

0: 机械会正式界正念大号。这一个老件吴冰冰，李唐大学生，领袖成为无能机械专业领袖。这对白纸兵暗指价格正念的本领。由相互互体的求得当一个正念的梦想提升到人，而本章们让人一起来听听吴师叔一个个正念故事。问起早到六点，在林村观看个长夜之光，32岁个新龙精吴冰冰正实练个操控的一个大疆无人机，将背了更稳个驶向农场。跟全部的水稻仓，那即就能够轻松来完成营养的补充。吴冰冰答：
1: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
0: 原来人工的话，我得几个十个人，也得四五日的时间才来完成。现在六个人，一个人专业，一个人操场，那即就能做好了。陈明林阿姨答：这两天晚饭。现在四杯拍汤拢用杯机了。这个早调个正式规定当，吴冰冰负责四杯，白清吴师叔统挑插秧工程，白家老人配合灭开又好弄。吴师叔呢，山梁是寡年整个，往现在差不多900多到1000公尽头。当台专业过去，吴冰冰交往答：2016年。一个白青拍电话打，新的时节等佢家来存着正念。白青点了一个镜子后回答一个字：好。我冰冰答：我的时阵是到杭州拍工，决定回来，家来直直做一个正念的行业。我的爸爸也是将我回来。其他几年，我冰冰后生起身，爱到正常一件事，赢过白青。一直边去驾校学习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去到了浙江农民大学的工业政治。吴冰冰指着一台改装的小型农机搭，平日来帮伊献花甲白青去捣鼓农机改造，多识改选材前，强势地点暗覆水。
2: 比如机械改装啊，我们到网上看啊。
0: 就等打机械的改装，望到网页台，望是用加冷，一打电影价格更简单更实用。一打加冷有特性爱呼吸，我得爱听一解。一打打也是有道理解。实践证明，新龙精我是第一向老前辈学习。不过后生的吴冰冰会些咩，取得了家己的主点。2017年，吴冰冰甲农业部门外出参观，当次推到用无人机喷晒农业，回家就甲白青商量，一口气就买了两台无人机。当年伊就考出了民营无人机晒喷空气系统机晒完整。无两年，这个爱背水背机的后生人就成了十里八乡界技术领军了。吴冰冰答。
2: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
0: 我那时候无人机背过来，是平阳县上早背的。这开始是识别，现在慢慢改，就叫阿背啊、等等、挂证，拢可以用了。我是说的，现在正念啊，爱在土，阿爹哥开几个手灯，爱机械会提升，必须培养后生人。现在我是说，随着我子爱嫌弃一件。做工课我唔够利落，但是硬推地以直播直播界成长，能够独当证明，伊也觉得非常欣慰。财报年仓终于有后世嘅人来接棒了。诺沙宝地黄涛高德涛嘅仓高内甲流水股，回去老家时阵甲爸爸做一下，正诺沙宝博仓嘅情景，今年已经50回界五十数。好在拍到黑黑的面，扭成了痛苦的面骨。我是说的，爸爸去的时候，正年家是非常辛苦的。我十岁的时候，得去忙草，去的时候，漫画非常多。手工去插秧，我的用脚来打拍吊机，非常辛苦。 现在就不平行，比以前好改材料。以手改物件，以前是不改。我叔叔甲伊回家，老伯亲回答：我甲伊老家回，做工课，做到一届届拢非常爽。好长结我辛苦的童年，让我叔叔十二岁就打到城市去务工。去工写过红砖业，修过路，跑过运输，拉过货。后来又升起了祈祷，但是十年的顶薄，电后离欢喜车子。我叔叔对家己的生活重新行进了思考。一九九七年的国好时作，陈焕富贵了我的诺沙堡农场，掀起了长长的历史波澜。换个帮农挖的我叔叔，心念一个念头，复合地步经就藏到眼在个长江地头。我叔叔答：九八年以前，我每届拢做过，做到最后，我的命只有个还是真理个命。一九九八年，我叔叔承包了城内个杂宝仓，种植了水稻、西瓜、草莓，成了当届真理小麦票。一九九九年，伊又凑了四本卵，买了一台拢色个收割机，方向关个农机站。做了三台机子，卖出了机械花、农业、作坑开界、麦票等部。二零零零年，国家试点取消农业税。二零零三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二零零四年，全国防灰实行廉价地保，政策开始有了保障。这系列利好的政策，将我叔叔到正念指导的道路上逐渐逐跨，逐渐立足对起。二零一六年，也农家我冰冰从杭州回来的时阵，家内承包农场已经达到了八百多亩。我叔叔定行，家己其实是抓住了农业发展上好的时代。一旦
2: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
0: 有草老人发病正常了，有一个人是不想正常了，帮助这一人的仓慢慢直到手来搬来。因为我直接收到这个直接把搬去这土地，所以我是整理比整理扩大正常的保守。比其他当领人对大城市的向往，当时土地白清整理的我冰冰更宽心意给他改长远的目标。回家接班正念之后，一直路向着开得了新机器，换得了新技术的新兴，进入农民政府。啊，真切的体会到了开发正念，大部分农业发展的重新动能。第二年，我家的正念名字进一步提高到更进一步。去年因人化投资直创四百多平方，新建了新开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差不多六千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四十挂头，故必为周边农民挂包水稻正式可提供全天机械化服务的能力。公司说呢，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混耕机、旋转耕机等等，网拢有了。从零五年开始到现在，网机械化烘干能力达到了超过一百倍。从杂宝农场到全部规模的农场，从手工的操作到全天界机械化生产，再到农业界农机，科技的倍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建林村陈主任大曲解答：
2: 在五十树等重量大户的带动下，
0: 到我叔叔等正念大好的大动案，望将周边十四个村紧紧团结到正念路线，打造了一点四本部界，整个年村本部长远，有后界推动了年节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年节年产量达到了一点二本吨，比二零零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如果你不知后生人冒命奉献，对着我叔叔学习正念经，隔壁村界欧石村八百年界金旗镇道一个锻炼，也成了有名气的正念

0: 大好，已经实行整年目标600部。
1: 重量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
0: 整年现在是有奔头的，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非常大，前后小挂减重，现在拢是极其回流。后生人或是我有优势的。关括农村直聘产力，托点农家敖兵兵忙碌的形象，社交组来组织个后生人回应学正常。我叔叔该吹讲，不知各界怎样切得打，整天熬求能力。将来会有更多个后生人来接人，再去多整天整好天。我叔叔答：我徛个厝也无聊，车无聊，仓库也无聊。现在必须爱有几批后生人行出来。我将你这进步将你做好，这是往这辈子向光向的物件。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张目东国港改述是一种古老的吉祥改述一个源头可以对说到文字发明现在的性格意识。经过前从理解时间发展的演变，性格再经未知识的巩固了。以下从实验界性格结构演变成为见证人们相互传递吉祥、相互庄荣美好，不有精神内涵的政治改述。咱今次节目的主人公名叫做小坤。是的解性格的改进。作为会主的传承人，伊是如何甲性格结婚，又如何将性格之门传统的手艺发扬光大的呢？下播将咱一起来听听伊的故事。中国时间改述历史香古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孕育于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之中。伊是中国第五届传统手工编织机构，作为古老界传统改述，被列入了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遐里以下彩屏文化的中国港有着密生一界偶遇，作为银泰界新港汇水传承两界小空是自身改设界。一旦
2: 中国节已经是非遗项目，比如2022年的冬奥会，
1: 中国港已经是汇水项目，就等2022年的冬奥会。

0: 只是拜就是以中国甲为元素，花舞就是手捧花，全部拢是按中国甲偏字改。中国甲是中国的五改，从小甲改偏字改送，以形态所显示改称字甲智慧，是中华古老民族的一个称名。所有物件拢是由直条索来完成个，令拼出正彩正格。但为之讲，一件小空浅卡个手指正额，左右环绕一条，我才帮咱个线性如音符般个欢快跳跃。片刻个功夫，直接顶着明明短眼睛个吉祥虾，如大鱼朝来挖了起来。小空答：多格是中国的五界面江、朝江、片格装饰品。依从古节气时代界彭衣拍格开始，发展到汉朝界二六纪时，后兴起唐、宋、盛期、明清，如今又演变为装饰朝江改送。一答。
1: 节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产生的。
0: 东港是由古节气时代改缝衣拍港三线改东港，新甲新海音，所以东花文化形成的阶段，南方曾经崇拜过神祇，后来又演变到汉朝改来年纪时表达时罪帮助基因，大是大格起心，所以是小格起心。以行以汤宋成以明清，然后再演变成南京之界装饰超改。叫邓达汤宋时中在跨大金顶半角，当成以明清的时中在跨大服饰顶半角，保鲜顶半角各种物件。中国各所界种类非常丰富，有金山、蜡山、玉山、高山、流苏山等等。东港七十二号线、东港五号线等挂十整线。新角超过滩小空搭，新角彩屏文化，彩整新角后彩整个偶尔。小空搭，
1: 每个节代表的意义都不同，这个节就是迎节。
0: 每届新角代表个意义拢不一样，旧季个角就是平角，平角就是代表的平安、平定、平步青峰。放这个盘枪顶盘，这个盘枪就代表着强强固固。下盘去个金刚，金刚刚代表着金戈马登。到位于银泰支票库向五顶公园，该非物质文化资产体验中心。人行处就是汇水屯神堂小空之宅个各种各样个东国港。世界有吉祥虾。白水、红滚，大概有主意讲三合格等等。小空随手揭起一个偏好界性格介绍单，以现在揭的界，这是一个桃花性的性格。麦胎只剩手嘴大界一个性格，其中包含了四高边平杠、赤头杠、下根杠、桃花杠、柳松、碧露杠等等多种格法。小空大，
1: 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眼里的中国节就是这种
0: 传统意义节界，大家硬来界东国港就是一种盘墙港。其实那个东国港伊就是只个东国各界特征，房子草木全部拢是东国港。叫当自界岁岁界桃花时，伊用了好在种各种。顶半一届跨省就是四高边界，也是东国港。这届是平港，这届是赤头港，这届是桃花港。这下半个流苏马湖旧山界是碧露港，伊用了好在整各界手法。咱个东角是彩屏文化界，到一届岁岁界桃花是顶半，自然有十挂种。各界改宋应用到一个新顶点，宋代界时间点算大过一句话，就是心是生死忙，心有彩彩格，就是形容咱个东国格。新格改清小空是银台市支票库闽江文改界协会新格改宋委员会界主。

0: 今正是从台湾有名界新加改革大师叶秋中向强平级革命吉祥日本蔡华坤个人多次到平级传统秋港改大赛当获奖，以达优秀界新加改进能够更个需要将计划相互搭配，并促新世界创造出创变本会的作品。自小空加新加革命第一当水打起，小空答：到我老家的时阵，我阿妈就到家来拼一个地框；到去往去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爱拼一个地框。我老家阿婆咪个远古好地拖，就开始家己拼只物件，拼锁匙链、锁匙圈等等，家己跨到锁匙顶半个。多了一撮，阿妈就开始教我各种各样嘅各界拍法。这个开始以前的手比别个物件还恶，等了真正两个交流就不恶了。动手灵活算这个方面，再一届就是乐地吹高一届规律。小空认为，自建构就开始流传界传统性格改革，如今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吸引。等到人，尤其是后生人的参与，才有传承落去的活力。
1: 我原来是做印刷、搞设计的，我是从
0: 小空大，我原来做的是印刷、搞设计的。我是从三国会从单位落来，开始传统文化进校园。当时就是经之前啊，达到了这生也听到，可以更加去喜欢的事。最后各地指门超过，我宁将经济农家能够念了到能当国界传统文化，各地非常意义，所以就直接警惕留下来。小空答，到拼接的时阵，伊总是解每一届学官答，敌人特征开心快乐的状态，将每学界感情呼而到性格顶半个，因卡超界灰心，将当国界每学我以团地本守界能。这对于小空本人来答，每次拼一个时钟，平时生活来每个分心事，拢爱随之消失。性格改善真已经成为伊生命当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小空答，因为伊到未来个日子来背，这部这个卡影将性格改善典型本更在个能，平成本更在能。这根线索，耐一点生下就。直正作学创篇文革，性格机改当既是中国传统改革之媒，也是南方表达作学方式。性格改正小空也希望每一个人拢能将性格所蕴含嘅每项作文表现顺顺利利。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1: 银角黄色，银做地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地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客家音乐人张慧斌用音乐为社会带来的更加正能量。广东白酒是闻名遐子的足球之乡，到白酒的文化界会当体育点，当足球赛开始之前，白酒加油，白酒加油，对着我的节奏挥动来双手。胜利就到在放这首歌曲，仰贴下个体育点光。该歌曲由客家音乐人张慧斌作词作曲，为家乡足球队白酒客家队唱作的队歌。张慧斌是客家音乐人，以唱作的近百首原创歌曲来卖，十几首就用了国家级第三级奖项。代表十五客家为领域，野光白所歌，胜利就到在放，我心向当顶顶。本期音乐人生，即起来聆听客家音乐人张慧斌的动听

从2005年创作对手开始留下歌，到2013年小秀成为了 CCTV 时华金时的人物，开始逐渐听改状况也变。再到2011年成为了某站目引导智能秀，请出音乐来表达声音大概组结。以客为主，成为了张惠斌直路走来的音乐创作最顶新元素。

张惠斌到野公坝山高档表达了自己的心结，伊爱创作客家流行歌曲的这片心田，伊强行研究流行音乐的流行脉搏，到客家话歌曲来帮融入了野公 R&B、抒情等音乐元素，情感本就本地自招乡亲。爱情、文化、励志等大型戏本乐样题材，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到创作中深度融合，创作客家舞灵乐、客家青、阿妹、爱爱乐，随时好的故事等收集收关于人口的客家歌曲，引起了客家新音乐创作的团强热点。

张惠斌到夜宫把山高当表达了家己的心结，伊爱创作曲个流行歌曲个直片心听，伊强行研究流行音乐个流行编排，把曲个有个歌曲来帮融入到夜宫 R&B 抒情等音乐元素，情感白酒本地自酒言情爱情崩坏励志等大型戏本乐言题材，把传统曲个文化个流行音乐到唱作当深度融合，唱作客家舞灵乐、客家青、阿妹、爱爱乐，所以是好个故事，能收集收关键人口个客家歌曲，让其留客家新音乐唱作个团腔脚底。

我从不忘记为什么爱出国，回首自己的引导之路，有崎岖低谷的阶段，有耀眼高光的时刻。张惠斌的眼袋始终写着惊异。从八九七个月宿学校毕业之后，伊做过的高速公路收费网，直接过半天工作。到研究不足以持续家己个改进的时候，张惠斌刻山堆马，风心无数，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埋头创作。这边以圆滚的心向其刻个流经英国的心电流，这边以火热的心唱响爱国爱乐的主旋律。

歌曲《哈维狮子集》为庆祝中国江苏诞生历七百周年，张惠斌创作了《我心向党》《永远的红中》为作乐无限曲目，创作了《新时代白求恩》《无限加油》为东条球队、白蕉客家队加客家民族队创作了队歌《胜利主导在方》加《中国英雄》，为白蕉又创作了双创主题歌《白蕉又等等》。唱腔到龙学官，此外张惠斌以普通话唱这个歌曲方面也展现了不俗的实力，做歌曲从不人数到网络平台播放量达7亿万次。

如今以时刻引告之挂传播直播的张慧斌创新性从事引告事业，也引告作品主来做受到国内外关注，也创作甲演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得到了高度赞誉，为客家引告走向世界树立了榜样。未来伊希望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引告作品，为社会带来更加的正能量甲温暖，为家乡贡献家己的一份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告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每个月非洲团成人第一话，将来跟咱陪陪伊家族三代人是如何团成地球每个月的。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们，请听唐启良来个南配叠山颂歌，最老新献外献，最后一起来奉献精彩个叠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尘入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爹说风情话》节目，我是刘平。爹州白果亲戚话这边，叫爹州城市话清水，有中国话的韵味，有话的风格，甲水彩。

0: 为了清理，故比较贵的红线街道2009年接受白国政策会入选广东省第三批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直到开放界接受白国会当中之后，正经市每个街道都设有几间店，但是后来市店急剧的萎缩，白国会更改便以家庭执行的形式苦苦自贴的民间改建，也出现了参与不及的形象，甚至还面临着失退的危险。即使超过人不忍心执行奇怪的消息，并借着假期对白国会的热爱和接待，正日求证大胆创新，让白国会焕发出新的光彩。今日我是来到了金属钢轨工作室，来个知道个白国会会主团成人第一话，即起来了解伊家族三代人是如何了团成第一招个白国会。
1: 一话了是不是家那个第三代人了做白国
2: 啊？啊是啊，当阿公自本末开始，又做阿爸教话。
1: 你阿公当时是到钢轨厂，是到底要哪做？
2: 到钢轨厂，伊等于是从十二日个白国会之前去到一个江苏。
1: 因你阿公就是到钢轨厂做到头乡之后就做成兵，一班一班去，
2: 是
1: 咪啊？
2: 是。哦。然后爸就到自家遐钢轨厂个叶兵之前做啊。
1: 哦，因为你知道咱个电销钢轨厂呢，曾经一段时间是非常辉煌个，为咱电销个唱了过就挂火。然后呢，九十年代之后似乎就走向低迷个道路了哈。
2: 哦。
1: 因
2: 只
1: 过天呢，遐你阿爸也应该有经历，真个一个过天无？
2: 哦，是啊，阿爸是见证了伊当上辉煌个时候，到伊九十年代可能上低迷个时候，伊爸。对，规只有讲清吧，然后也把搞讲过只个，伊个也先努力听啊，也鼓舌啊，当时也是推动乜个，因为我那当时是拿菜馆人，拿从事只个行业，哦，顶行去，然后搞问后现在摆话到只个代时候，真实是推波后生个，拿从事包括那恶。哦，基本是波个啦。
1: 到九十年代，感觉像没遐景气之后呢，你阿爸是如何在景气之间感觉呀？
2: 其实我个佩服阿爸个之间精神啊，因为能打生活，其实是需要糊口的嘛。
1: 养家糊口哈、啊，但是我有说。
2: 我说的时候呢，阿爸到感觉像小，我是在帮下，阿爸就叫我去个感觉像个贴课，然后伊就讲着，那我当时就接触这个非常五颜六色的在卖港啊，当时就对家己带一个神器哦，然后我爸就啊，把一只蝴蝶啊，非常漂亮啊，塞到我手上给我当玩具。然后呢，到自家遐个钢轨厂开始改铁啊，点米改铁的时候呢，我爸呢就到去来个，当时中间是斗先到自家遐个白骨厂长，只对个。
1: 尽管无起点，无卖了，伊花到来点钢铁厂长。
2: 是是是，然后伊是用伊其他个手改，
1: 落人家。做咩不办起点到拉点咯做白果嘅，
2: 是咯正阳，是。
1: 像你阿爸导致嘅白果方面啊，伊有咩家己创新嘅物件嘛？
2: 其实阿爸呢，伊是家己能创新了自己白果嘅高普雕嘅制作计划。
1: 高普雕是咩嘅？
2: 高普雕就等啊，能制作个遐个白果个遐制作计划，那伊得了平面，下有只嘢叫那普雕嘅形式。那
1: 只面家己小程度。哦，
2: 是是是，就普雕形式有点立体。那么当时也是浙江遐个，咱自家遐叠手叠手之前讲过呀。咱叠手来帮是插只米花，啊，那当时咱家遐白果是爱帮用只纸板，然后定义非常高了来，用雕塑之前刀法来做出伊只个造型。比如那我只做只酒，我就想铺出只只酒来造型，然后咱白果做还是平面，再改。搭起个，搭起个，所以伊就是有一个整车，个铺起来就是个立体感，吼，就是要那个铺掉。
0: 第一话的白青，第一话直接就是让研究的，如何将白果话听形塑成铺掉的效果，真正啊，过到到高铺掉。
2: 因为只高铺掉，伊就唔变成直张的，伊就在在后后有挂张的整车叠塔，
1: 错落，
2: 系错落来，系而且是伊能做钢料空钢管起来。那么其实这只嘢呢，其实是浙江料，能叠就木雕，这种层层错错，这种感觉，
1: 镂空，
2: 镂空，系就通通杂杂，能系。
1: 因你阿爸到现在还有攞层杂喎？
2: 哦，有一直的是经提到自己，
1: 一刷，
2: 一刷个。
1: 一路当阵时就做学习之梦超过。
2: 哇，零四年毕业，毕业后就系通个学习。
1: 你是到底读咗啊？
2: 哦，我是到广东头考，学自己根据雕塑嘅专业。
1: 哦，遐就自己根据美术嘅基础啦，哈。 该来有这的有这烟温，所以就毕业之后写的单或是来做这蝶酒该白膏的，继续来群星啊发扬。
2: 是。
1: 零四年之后就开始学咩个？
2: 上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叫我现在落个性病从直接蝴蝶哦开始，就是咱蝶酒上有代表性之一水切块。
1: 水切块。
2: 水切块。伊其实是。上有代表性，了解比较热门的一个策划，一直开始呢就是做平面的水切的蝴蝶，一到平面水切蝴蝶做后呢就开始做的出现比如说经历啊，你出现比较多话比较灵动的动物，那一直做就更加高，包括你出现的鸟类包括个孔雀，那只只虫呢就开始学伊个制作个造型法，就搭从平面到立体，做你
1: 另外一个过
2: 厅，另外一个过厅，甚至只只虫地位就伫落就伫隔下落个空间色最冷啦，落个高度冷啦，包括对对只个表现个对象啊，比如孔雀啊，伊家庭啊一个结构是咪生嘢个，就格话本能个专业啊，也跟个美术有关系，甚至到。用不了自己那些人物对三部都是一次创作，因为当制作这些小配件像用不了自己把这些小配件给它构成一百多
1: 虽然
2: 高多虽然一开始的话那是那些有的变色过高的这些色过高是平面的那等了这些配件它是做立体之后它有一撮那些空间性的定分高多比如像你像它所谓隔壁啊像你老白啊
1: 比如一张桥你桥顶可以那些桥
2: 就讲究的这个立体啊，空间整齐，错落有致啊，摆变嘛。
1: 基本就通过这个歌个包装呢，就能够家己啊完成一幅作品。叫他学校学生来学一下，学一下古调来家己做一幅。
2: 永志的側
1: 面，永志的側面，
2: 叫我現在大學的學校和老家學，因為每一個學校，每一個學期的學生呢，大概有八六倍側面，那麼通過八六倍側面，然後變學習蝴蝶啊，學會多的知識啊，平成一幅比較更大的平面的側面，永志的，那如果是學學期的位，直接更大的，有立體的，有變作。
1: 就你啦，老师加班了，或是实在上基础、上文史啊，物件。
2: 是。
1: 后期了如何去创作、去发挥，就是推我些啊，吼，
2: 咱
1: 讲咱个
2: 美术素养、
1: 美术素养、美术细胞了，哈。
2: 是。
0: 从第一我的介绍也听出，但伊个白果话文化非常深厚。当伊阿公去直播，伊人就开始了创作白果话。少家听日红头，伊当所又学习白果话的制作。一班呢也当所让伊学更改美术。一班呢也当所培养伊从更改美术这方面去取专业发展。后来读书毕业之后啊，伊也自身以白果话个创作甲传承。现在呢，伊每朝都会走进校园，教学生制作蝶酒个白果话，也成立了家己个工作室，致力于白果话个推广甲传播。咱也希望蝶酒白果话未来能够远远相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白果话汇聚传承咱第一话，跟咱配了伊人家族三代人是如何传承蝶酒白果话个。下晡伊带来今日之节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跟咱配《蝶山颂歌》，水流声，弦外响。
4: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5: 做啥物开话？
6: 蝶山颂歌，
7: 天天特色，
6: 红火热青。
7: 讲颂歌，配金鼓，
6: 把闽江屯水，
5: 有一色树龙。
7: 做啥？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要拍一句俗语，叫做“水流声响外乡”。回到以前天海关的外埔乡，原来有一座神庙，叫做赛子啊公殿。台北公园界是赛子啊公的神像。白天人都拍，那这种神像的是从外乡漂流过来的。今日是发生到明朝的时候，天海外埔乡哩处到海边，好点正经先有海岛边的坑边徛上来，定力些刷青力烧焦成面，做咱个德高望远。到苏王岛的山头行乡，也则是沿袭天海开南的南山，好高个河面，好一拍只船拖连忙，来到附近的海面个立好， 你要忙爬海过去，爬海过来，总你感觉哎，会推推当面打字，不会和仔仔好多啊！一边个同心肝硬拉上，你要忙拖起来。

0: 两个人趴地个五十一步的大喝，是个插头个老爷声，同着是个老爷面红红笑沉沉，怒目红睛，威风凛凛。何明里唔知这种新鲜个来路，唔敢擅自。等方揭了个角落海段，这种又派去白哥哥了呵。总老爷现在会趴地挂抓又挂扯，等方去角落海段。但到叫不会扯，这个何明如先如意思，也感觉得意。这老爷先怕了就唔敢挂掉，伊死心一一揭了一部将新鲜的包好，对家是拗一鼻，内心暗赞就到说话。老爷啊老爷啊，我搭米了了来起惊了，阿是有冷是得爱徛放地个，家己爽到眼好袂错。总一个王爱，一个何明将老爷先比另外登来海，惊对寡保险个大金嘴鬼啊，香狗拄唔对，总老爷先溜下去，对家只棒就溜落来，奔走到头开。于是何明就出来寡保险个乡里人，将种新鲜个来领客物解难配。夜里人慢慢做个这位老爷定缩金星强造别物，又算个吉日良心，请老爷先做跟贤明求拜。这种新鲜的做本当地人叫做赛家公，新编也就叫做赛家公经。听到这当这种新鲜来到夜里，好冷个好声啊！都我海岛外来这个骚扰，这位赛家公就会舍身托忙通透夜里人。夜里人就做足准备，家伙去边海岛赶来就停一歇态。是当时古出海岛团的爱谈，我就唔敢再来捣乱。从此赛家公经如今是邪火不断。后来出人就根据这个传说，将福音的白人的形象称作水流星香官兄。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水流星香外仙，下辈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辈唱些这个唱段，相会得回到梦境。

0: 好了，天朋友，刚才乐恒是搞个是叠个墙灯，花灯白格，雷棒棒。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持人邱阳，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两些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时，由邓超飞演唱的《蝶结长灯》，发展时期

刚才刘恒喜教的是由当初会引强的叠加强等，发低时期，下半夜刘恒喜叠加强等，红藕水，狼打狼。

下晡伊穿鞋，叠个墙灯，吃了胖嫩到河边，又通里间林草和银墙。

刚才两分四个是叠加长凳，吃了胖嫩豆腐边，又汤里间连炒会硬强。下半夜吃红线叠加长凳，青山菜叶求真生。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从二月三六十的工作部讨论一辆，等等一辆讨论六十部推给永久牌子行车，只有开窗风。翻山一辆，朝朝暮暮，风雨无阻。给杨氏江头从能看到给邮政头的样的生涯。也是文族用家乡村有的人一飞镖的正式写照。二十年来，一飞镖扎根基层油脂服务百姓，总航程35万多公里，相当于要提求群九开。这两年，将智力农产品入场，为农民证书大约1800万元。这位平凡又朴实的油脂人，用自家岁月无悔，标志觅乡村。有只庙都是很富一落空，下面文组台担心你是给位乡村有的人。一大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用家燕分公司必连人头铺，一飞镖同头铁人们忙等分奖刚刚入场的快客，完成分区装查以后，再由专线头铁人运往客户手中。一飞镖所在的人头铺服务范围是文族使用家燕的必连同个太阳人家两个镇，有450村居，面积26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33万人。为了让村民能够第一时间收到邮件，已经晋升为人头铺负责人的日飞镖依然会明年提早到岗，依然忙碌等来开人头一线，同大家伙一下分享邮件装查头铁。海人强一台头铁人眼中，一飞镖一直是头两部可爱可亲的老太婆，是铺门的天神人。人头人带资客去吧。
7: 家里有事啊，或者是请假病假，就是送不了了，他就会帮我们顶上。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心急一点，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沟通啊，怎样去处理问题啊，解决问题。
6: 山区有的工作最低点就是头铁人的范围广，一下分散。铺连人头铺200多平方公里的头铁范围，本分为4条线，由4条人头人进行派送。2021年， 戴志凯讲到鼻梁人头破的时候，曾经因为一点小意外导致腿部受伤。当时经过牙飞镖含术时，戴讲凯负责给线路同个合夫，但依然意外不衰，就结束了小戴先锋的人头工作。一直到小戴勇于反抗，佮不只是老太婆的责任担当，更是牙飞镖的历经20年的痴心不改。牙飞镖结巴。
8: 既然进这个服务行业了，我们就也要像我们小时这么期盼一样，早点把那些书信啊送到那些受尽的手中。
6: 亚飞表工作之前十一小时对邮政员的向往，和其他同情不发态，家属地方经营人台，邮政是人们交流联系的唯一途径。亚飞表清晰地记得，每当家门口响起邮递员的自行车擦栏声，邻居们都会激动跑出去娘家自家心坎，村里们也都会围观一下，分享喜悦。这时候，小小的亚飞镖就立志，状态也要做一只能够骑电自行车走村村巷，把你们带来希望同快乐给邮递员。
9: 邮递员哦，重庆是我们村里嘛，隔壁邻居啊，看到很高兴，很期待。每每问邮递员有没有我的信啊，有没有我的信啊？再一个嘛，看到他们一个骑个自行车嘛，觉得很了不得的嘛。
6: 两三年的时候，亚飞镖正好给四川经营一家小店，他们家乡的邮政做给招揽邮递员。亚飞镖提到，只是机会来的，他当吉利团关闭门面，回到家乡应聘，并顺利成为用家乡口头证的一名邮政工作人员。好开心能够实现小时候梦想之余，他能够看到邮政洗澡堂后无缝之余的另一面。
9: 没接触不知道，一接触确实是感觉有点不容易。刚开始我记得时候，我是早上六七点钟就到单位了，就晚上都基本上是十点以后。
6: 亚飞镖当时负责桥头镇出土至北洋的邮路，服务范围包括数十行政村、二十次人村、四十工业人区，服务人口大约30000人。邮递员每年的工作都要从分类派事线线路开始，其虽然是用工人，但对桥头镇并不熟悉。刚开始工作期间，每日将100多斤的新疆包子分完类，摸索最优的送达线路是最难的，这条路线也是常有的事，因此早出晚归就成了工作的常态。
9: 考验头点的一个熟悉路线，如果你排错的话又要倒回来，这个时间上又不允许的。
6: 看到镇多工业区多务工人员，亚飞镖经常会拿到天资不详的新刊，只下长期唔定下聪明，这时候就会拿点新刊一家一家藏喺门前来，一个穷到数个人就拿笔记本记下来，方便下次对应。
9: 他信的不是很详细的，不详细的我们就靠问，一个挂号信，你要上去问，今天问不到，明天再问。
6: 这样的软件帮自己将一封封事先复发。曾经，一封只写村名、某门牌、一某电话、他有六七通知书，转到亚飞镖手中。他们变得村屯迷糊人家，又辗转附近好几个村，寻找了80多小时之后，终于可以提供你意外的村屯，穷到数千人。虽然过程非常艰辛，但每当看到数千人开心的样子，他就觉得可以通通都值得。
9: 有时啊，我加个机器过来噶，跳起来有跳，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在农村里那个看到的经验是差不多的。
6: 各种对于工作去度日子，用其和单位头天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从早到晚天连续工作超三天的记录，期间唔止总数的经历，还给身上留下一套套刮痧的印记。批判的挣扎一天，用其术后不到一整日便主动返工，马不停蹄擦伤的油路，为客户服务。一个小付出也本群众看好眼中。太夏天，当亚飞镖和五天杂兵马陆航骑行先时，上镇下考时候，总会有人刚好递来毛巾茶水，拉给到饮料处休息。经常委托亚飞镖代扣工资、水费、天费，老年会专程来写表扬信，肯定个热心同个亲自。其实爱护同心人，都让亚飞镖十分感动。
9: 他又是准备了一个毛巾给我们擦擦脸，确实蛮感动的。
6: 2015年，当时政策天上行业兴起，为了处理天上合夫农产品清偿，亚飞镖同事跟黑加班加点加油处理，
8: 每天都是到11、12点才回来，其实他们打包，客户就是一件货、两件货，我们也上门去收，就这样子，慢慢客户做大了。
6: 采访当天，记者跟店亚飞镖从有村民李太克跟南西过人，了解果树的成长跟生长的情况。亚飞镖给吧。
10: 今天梅花他们怎么样？
11: 现在他正在忙着点花，这段时间对，正在
10: 做。这边的项目被打了。
6: 第二台客我们记得的有资会通过几人的先上先下其他帮助国人卖优质农产品，给对几人种植户来讲是个非常好的销路。没有些国外卖不出去的话，就会浪费输行，给非常感谢几人。那些国人负责人李台客去吧，
11: 他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产品会怎么样啊，他也对我们这产品也把关的。
6: 近两年，邮政部门积极拓展非农政策业务，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产提供信托服务以及销售邮政、金融、保险等服务。为此，也非标坚持牛夫哈田帮市村农民赠书，他有1800万元。和山区邮政工作人员多年，也非标和邮政先行上至专工，但其人民邮政为人民心中时刻总能合乎自身一致能变过，多次获得业务经营奖，荣获全国邮政五星级头等人、省优秀乡邮员等称号。最近也非标还问村民在刚才五一劳动奖中，但对也非标来讲，这些都没重点，几乎有寄望的杭州和乡有路好，服务乡村老百姓，为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9: 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了一份胜利的工作，接下来就是要更加努力，为山区的老百姓啊做好更好的服务吧。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课。衣服也缺衣裳古琴，有名南湖文字是中华民族乐曲，家族当中的共享乐器之一，无锡是有名乐之乡的民谣，更是中国衣服之乡。今日要带你下走入追寻衣服的历史足迹，打开一个技术是有陌生的衣服世界，穿越百年时光，聆听太史经典，讲述艺术的传承同创新。好几十多年前，有一位九岁小男孩因为一只偶然机会，去看到一只拉丁胡琴的身影，并从即刻开始，佮同音乐结下的诀不同的情人。多年以后，佮被曾经衣服爱好者又经已经成为中国民乐界的中流砥柱，衣服也因为其走入向更加广阔的世界，佮成为当代衣服演奏家滕江栋。
12: 像我学琴非常偶然，在一个偶然机会呢，就看到一群孩子在学二胡，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那么我说想玩玩，但是我妈还不同意让我学，觉得学了以后就会离开家乡，还是后来做了工作以后勉强的说那试试看吧。后来我妈妈才花了很少的钱，那个时候好像是几块钱，在百货商场买了一把我的第一把琴，那么没想到呢，这一把琴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6: 无锡所有民乐之乡的民谣，更是中国衣服之乡。出生于衣服之乡无锡的滕江栋，是享誉中国乐坛的衣服演奏家。自幼小看其穷微潦倒，又经每年乌鸦时分，家乡人民都会谈到由其演奏的以前音乐，品尝入面。和演奏家滕江栋千年征战，独树一帜。佢喺长安江南丝竹风韵嘅基础上，融汇西方乐曲同中国地方戏曲嘅演奏手法，睇在整体同丰富嘅艺术表现里。本专家以为，用传统同现代合演同民间媒体嘅主流演奏家。多年来坚持为人民演奏的滕江栋，常怀以可感恩之心，念念不忘家乡的栽培，每望和其熟悉的人，甚至为其开启衣服艺术道路的无锡市小红花艺术团。
12: 我是郊区小红花，小红花艺术团。那么在那个地方学乐器、学文化，还学表演，还会下这个基层演出，工厂啊、矿区啊、农村啊，甚至我们去渔船、太湖渔船上面都去演过，哎，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6: 讲到衣服，怎么让你想起无锡？你有十个中国最有名的衣服商家：华阳君、刘天华、李文山之中，无锡就占了两席，虽属当今中国衣服界的重大名家，太多是出自江南水乡无锡。1992年，你有十个华阳音乐经典入选的五首衣服曲当中，竟然有四首是来自无锡音乐曲音乐家的作品，片中言《空山鸟》。

0: 可以两小衣服养眼。我这同衣服的养分不仅仅是因为给地愿意无私给衣服养着家，也因为无私会无衣服会无私得到的发展和生发。朱少梅将传统衣服发展为朱少梅泥巴条裙的朱少梅三八条裤裙。刘天发又和朱少梅几次行改造出五八衣服，用衣服让音乐得到的口袋，也用衣服从民间乐曲伴奏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神秘土地的土著乐器。
1: 它是一个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的一个能够引领事业发展的走在潮头的这么一个音乐家，而且他首演的一些作品那都是在二胡的历史上面都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比如说他演奏的这个长城随想曲，但是用一把简单的二胡来表现长城这么重大的主题，这个作品30分钟。
0: 和无锡你无锤面家面球面群秘妙的群音当中，音乐人的演奏家同个自情咋个没系统个高用。和某村自情采用传统方法手工制造中高端演出衣服，琴管琴头琴筒等多种主要衣服铺件均为匠人塑造，从材质到工艺无一不精致考究，从一代老文天一作一个颜色，也成全衣服名额研究太师们工艺的好勤之人。数年前某村衣服制作工艺本列入公司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录，问题是陆林山强金波三年黑冬天给衣服非你制作太师，接下来转入地方时给朱名将近1960年代都会无锡家民族乐器厂给早期制琴人。从早年个人副食组合小制造民工乐器开始，到传统衣服的单品，出墙形式的每村衣服，各种响亮鲜明的体育文化名片，蛮开心的吧？
2: 我们做了几十年了呀，我非常尊重自家的手艺，今年再来欢乐了呀！
0: 衣服有名服群，统统已经出现，故此。西琴是北方的民间乐器，一般认为今年胡琴由西琴发展以来，现已成为中国突出魅力的弓弦乐器。其几十年表现深沉、悲戚的内容，也能够描写西式中国的意境，音色极具人生，情感表现力极高，挺感动的吧？
1: 弓弦乐器，胡琴类的乐器，它比较晚。大概也就1000多年，在唐宋时期才开始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弹拨乐器，那么经过了也100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逐渐的在各个地区它形成了胡琴大家族，马头琴、板胡、坠胡、高胡，很多种类似的乐器，类似二胡这样的一种音色的胡琴出自江南地区，缩小一点就在无锡。它的二胡这件乐器的表现力本身就非常丰富，人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二胡都可以表现。

0: 结束由尼夫人这个发的和人康年起飞的持续的同视频平台一头包括尼夫和 DJ 我古典上包庇当中毫不违和，一家存在感非常强。尼夫拿这个天音球所带来的震撼力，中国民族乐器和短视频平台当中台风一彩，离不开和另外一个中国民乐合作者传播者钟家江周年利用多年的持重于自家人儿童感受和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传承同家传递的那民乐之声，用民乐为更多人所欣赏同熟知，利用对吧？
1: 加拿大是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啊，推给当地的孩子们，有一些我们中国第二代的二代移民的孩子们，所以慢慢的呢，二胡就大家就了解了这个乐器。
0: 有见我苗老汉小小衣服，我发现各种新奇的搭配，有衣服演奏流行歌曲、动漫歌曲。MV 天音等等，该现象已经从比酷诚意变成了洋气时髦。作为江南丝竹当中的主奏乐器，已经从民间走向海外之堂，成为人们称赞性生活的国潮新风。不是为从事民乐的传承同发展，从2012年开始，便和前四方面对广泛推广泥湖乐高演。目前泥湖前是一个有20多所小号可以。

0: 把衣服把绿鸡皮用衣服小眼送门面，先有顺利而衣服培训集体，衣服发展基金会，为从人的科技的发展带来革命建设的支持，留意是给吧。
1: 我们无锡这一块土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特别是在新世纪这个我们的征程当中，一直是走的全国的前列。我们的经济上有了很突出的成就，那么文化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后的前景会更加美丽灿烂。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令堂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一目低垂，秋风送爽，散落海无锡上乡各地的一场场好比像俗事，如同开盲盒一般，着实令人惊喜。就在50年前去打卡，新奇的文创塑造、秘密的小吃甜品、飘香的咖啡酒吧、醉人的娱乐演出，作为体坛经济的茶仔班，一早在世界茶好比像变成浓缩版的创意小店，用下亚油。亚球、亚二等多样亚生发样式，用木色的球亚多了撇用的洋火丝同个鲜草蜜。接着开无锡西湖边的好比像小吃，从今年5月份开始，都会不定期的开租麦的亚湾机行各类主题的好比像小吃，或者早期谈住的白米好比像炒饭俱乐部白领人白白话不硬点的，今日最迟只有苏吉凉茶，今下等个俱乐部就已经建了450人的微信群了。
3: 基本上报名车的外摆啊之类的，我们会先看照片，然后把合适的放到一起，再找一些适合的街区啊场地给他们安置下来。
4: 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在25岁到35周岁的年轻消费群体。
0: 开无锡山东经营咖啡馆的汤飞，黑色咖啡米也是恶米，一次我给做用人感受到60米的咖啡。从来咖啡便是给同小伙伴吃从的咖啡品牌，以前来咖啡馆生理长谈，今天就将细茶的后皮箱改成微型的咖啡吧台，带点咖啡机、磨豆机同个铁质的电器、笔也等参加后皮箱就是，并打出从来咖啡生意美好的招牌。
5: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咖啡文化，我准备的那套设备就已经比较完善了，我就继续做我的咖啡。
6: 不在乎一碗卖多少钱，主要是我们在一起大家玩得比较开心，因为喜欢音乐的朋友在一起过来喝杯咖啡聊聊天。
0: 像杨飞安的企图通过黑皮箱摆摊寻找同家自家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有一样是活动。儿童中以书上同赵长官相关给老物看，一般的东西当中不少是自家的产品。其他人参加后备箱就是却想穷更多感性千年，一下把万考片给复古浪漫。
7: 这个是早期我们用胶卷拍照暗房冲洗底片的时候勾胶卷的最，我就是因为喜欢去收集这个东西，收的太多了把它卖掉。
0: 可小时候不仅可以你到很多的小中给古早情怀，轻轻地怀旧一把，然后更多的是很潮、很先锋的创意设计。今后五台王千年曾经和英国学习装置艺术，加入后备箱谈比，一派潮酷型的所谓朋克风，加上通感视觉的天音，给制作的奇海昆虫标本更是科幻，叫人的潮男潮女煮酒莲榴莲。
8: 因为有一个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就想到了把昆虫改造成机械昆虫，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机械昆虫，像这个大的我里面有零件，买了一下电路，所以就会发光。现在就是要创新，要把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啊。
0: 现在还比较就是现在英国的 Carbot Cell， 这个是茶主们将三个物件放回喜茶的后备箱当中，售卖非常高温，带有盈利色彩。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后备箱就是和中国很多地方出现，并开始逆向水输，研发成的后备箱亚式。还不是，我们都能看到风格各异的后备箱摊位，摊主同消费者态度以叫人好、让人好为主，给人以茶为媒，追逐潮流，展现创意，结交朋友。小姐后备箱，其疫情之下，年轻人社交同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重要之外，不调家用的公司。台北同文文夫妻俩都来自安徽农村，

0: 态和病人以后，会按不是按了个本身上太微付钱的一种代表发工的钱个接受。今年夏天，销量客户加钱买了柠檬茶，加牛黑皮箱小四百坛，速卖速单柠檬茶。为了不影响白天各自工作，今天两站面部按忙了三十多小时，太微负责煮茶、倒杯、制作，我们熟下家在顾客。两三年以来，也有几千多人进账。问问可以兄弟讲，
1: 辛苦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种放松嘛。现在这个夜经济越来越好，越来越广泛了，然后感觉做这个会比上班也自由一点。
0: 和小时候，小夫妻俩只需要缴纳一天几十元的摊位费，几乎没成本压力。食品安全、营养安全、环境卫生等等，也有政府部门的规范管理。疫情之下，还能够拿到补贴、家用。小四助理你每次和微信群通知具体的出摊时间同个地点，不少顾客抢先下到线上，从过路下变成朋友圈的人。台北腼腆的讲，每次出摊只爱打出招牌，挂上小药单，晨曦小作坊，仔细小马扎，感觉就像富裕创造没有自由，给非常想苏格分必须要给惬意。
2: 就想出来自己创创业，夜晚不只有疲惫，还有快乐。
0: 黑皮箱摆摊，让泰宇夫妇给创业梦想有处安放。小小的黑皮箱，费时只一在零八九年的工艺，一副寻常人家的神气，一份是摊主们工作之外的兼职，是力量引流的新招。要以更多的是年轻人寻找生活另一种可能的看你自己，一种奔赴未来的过渡状态。办不了的兼职妈妈珊珊，家都有两个属同学的生人呢。每次上去举办黑皮箱小时，记得会带点生人的喜欢的材料模型同个非法作品去摆摊。一来是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二来锻炼自家胆量，希望跟上潮流，重新同社会建立联系。没想到的是，这摊位很快就容易捧盆粉丝。
3: 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汽车类的题材，展现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爱好就是画画。这次呢，我带来了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作品，我把它制成了明信片和冰箱贴，然后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0: 珊珊所在无锡经济开发区泰福街道新城发展社区，黑冬天较早开始黑皮箱小时的，好记得有人可以泡茶买布偶趁零花钱，有人可以泥塑茶买热狗追寻自由。小小黑皮箱既一只摊位，也一种生活，更一种文化。社区负责人孙成东介绍吧。
4: 因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社区，居民呢也都是年轻的，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主播啊、全职太太啊，包括很多自主创业的青年们。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自主自助的开展服务。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社区是一个青春活力的社区。
0: 要讲黑皮箱摆摊是西方国家典型的喜茶消费产品，如今和拥有7400多万常住人口的无锡，每百年的喜茶拥有量接近35辆。这天气好，这是节假日，各式各样的私家茶便齐聚一堂。小姐黑皮箱所点亮的不仅仅是亚锦鸡，更展示了给出上市的时尚同发力。无锡开放包容，市民的耐心宽容，年轻人热爱生活，努力奋斗的职业情怀，为黑皮箱小时各族新生意脆弱的幼苗提供了开枝散叶、破土生灵的生长沃土。有人一下呵护黑皮箱小时，一下来呵护年轻人的梦想同上市的人佛系。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连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民谣、戏曲、摇滚乐、交响乐，是作为网络工作在做。

有人嘛做林志山，系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历经时期，战乱纷纷，相传嵇康、袁熙、山涛、向秀、刘林、袁涵以及王勇七人，骨丧起义竹林之下，在九中国肆意欢唱，记得呢精神稀土引亮的一时风气，令后人膜拜敬仰。因此，竹林之下也成为了非法中的经典题材。根据文献记载，嵇康擅长吟律，古琴弹奏神妙无比，是我对队的流量担当，同样是音乐才子。袁涵则十分中意发明创作，用琵琶改创成一只以自家名命名的乐师袁涵，从此和音乐史上拥有了响名。经他创意，南京博物馆的转发，竹林之下已用玉器记录下给我队的演出现场。画面中，之下已用玉器摄体而坐，神态各异。嵇康舒坦五弦，杨氏身着长袍，山涛则笔意吟，王勇手弄玉意衣，向秀笔墨沉思。画中所展现的高逸吟诗风采，透露出中国古人对于寒碳生活的理想追

唐太太正规我无意识发展气味反省的时期。唐人公我图小苗飞的唐太太宫廷诗人演员行我情景。所以发面子中心的真是不是我团的 CV 黑心神人。此有一种所持有的乐器分配为比利琵琶古筝红绳。

如果话唐代乐队属于宫廷，那么宋代乐队则逐渐变得民间化、通俗化。数年从商，随着世界文化发展，各类精神文化发展不再是宫廷贵族世态化的真相。宋朝音乐演出开始走向街头，和民间市政的狗来牙杀，茶楼就有适度的送人，不少商家为了招揽行人，还会邀请乐师来演出。表演的主要是流行音乐。宋人杨孟德安来描述人们对于流行音乐的中意。凡有江水演出，只能歌流逝。

西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佮系能够直观地看到宋朝人系用来享受音乐的。画中一位富士貌美男子正在水阳雕门口表演广场，身边围等一群观众，一方面出现正是史书中关于宋代广场音乐记载。

0: 在关面海处做所谓的五花图，此图是一幅工笔成才的诗人画，表现的是贵族女子裹着袄丝，在殿宇前的地毯上翩舞演奏情景。地毯周围起的三位女子，非神意天堂，非带上谈笑，神情奕奕，通体诗人。通过此图可以看出古代贵族女性的身份雅气。丰富的细节刻画和神通的分泌演出，丰富将观众带进几场偶然烦扰的诱人之境。图像是时间的切片，透过以上几条和音乐相关的珍贵图像，我们可以感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百态，也看得到古代音乐人的青春和梦想，因琴瑟钟鼓之上永远派出我们的心神。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

0: 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出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有十点的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江山稳固，这乃是国泰民安啊！大公主、二公主，所以砸了驸马；唯有三公主，妙意尚未分配。如今你蚂蚁不小了，十五六岁了，朕啊，强制于他备好彩楼，让他等彩楼炮打绣球，选个好的驸马。不知皇后意下如何啊？
1: 万岁。
0: 只小三公主啊，聪明过人嘛，才华横溢，所以就要为他备好彩楼，让他自己登彩楼炮打绣球，选一个好的驸马嘛。
1: 等候

0: 吩咐下去就是累死
1: 奴婢在
0: 你主吩咐下去备好彩楼写个皇城旗为三公主好打绣球写胡马
1: 奴婢遵旨
0: 累死
1: 奴婢在
0: 给我传三公主进

0: 平生平生
1: 父王母后大儿患难有何指教
0: 啊？皇上你如今也不小了，家里两个房姐都早已成家立室，为弟啊想与你高家彩楼，选个良辰吉日，让皇儿你登彩楼泡打绣球，找个好的驸马啊！
1: 父王，既然你为高大彩楼找驸马，
0: 对呀、啊，
1: 父王，女儿虽满一世六春。是孩儿我不愿到驸马，我要绣亲。
0: 什么？不愿分配？你要绣亲？
1: 正是。
0: 哎，我的房儿啊，叫你身在宫中享不尽荣华富贵，你还绣什么亲呢？

0: 方人，你怎么说着这戏法来的？
1: 哼，方人啊方人，你不必胡思乱想，为人在世嘛，不过是尽无人无事便了。
2: 哎呀，
1: 你何必要去修什么行呢？
2: 父王，荣华富贵，死活如小，我劝父王母后还是修行好，拜佛念经感动天朝。
1: 哎哎，
2: 父王。

0: 谢古人，
1: 定要修行。
2: 但是，
1: 嗨，你真是急刹针呐！

0: 哼，实在是拿你没办法。好，你既然不想荣华富贵，定要前去修行，我会注意一点。
1: 孩儿此心已决。
0: 好，你定要前去苦守天真修行。好，你把身上的衣裳与我脱了下来。
2: 这个，
0: 哼，你自留这体衣服，就到后花园与我调戏交发而去。不过嘛，你听着，如若华有损失的话，开不冒的话了，哼，我定叫你性命难保。
1: 父王，既然父王一意孤行，孩儿也无话可说。我纵然是苦死，我也不愿造驸马。
2: 哎呀，万岁，皇儿何必如此？还是听父母命吧。
1: 母后，孩儿记忆要去就行。
0: 哼，你修得多年，金瓜武士，
3: 带
0: 我将他拉了下去。
3: 走。
1: 哎呀，万岁呀！
0: 什么？
1: 不必大怒，我儿年幼，不听你我相劝，不妨唤他儿为姐姐，前去化验，劝他不要迷恋修行之路。
0: 好啊，只要你能使他不去什么修行，随你怎么办。
1: 啊，内侍臣，
4: 奴婢子，
1: 现儿为公主进宫。
4: 臣子，二位公主进宫见驾。
1: 皇儿有所不知，因你三昧妙善，信心颠倒，妄想做神仙，一心要修道。你父王劝他造亲，他不遵令，你父王一时怒气，将他关到化验，跳水论花。为娘心中难忍，叫你二人到化验劝他回心，同向龙花，以了父母之愿。儿臣遵命。那儿等属气属专呐、
5: 遵命。

0: 妹，你当真在这花园浇花呀？听父皇母后言道，你不肯招驸马，故而父皇大怒，逼你花园浇花。三妹，你何必如此呢？
1: 是呀，
0: 二位姐姐，你们一次看破红尘，再次一想学道啊。
1: 哎呦，你看三妹，你真是鬼迷心窍了。
0: 是呀，
1: 只看做神仙，我们可不做哟。
0: 仙妹，像我们正义皇宫享受荣华，如遭驸马。
2: 陈宗耀本期恩福师开坦克家园介绍太普火神物，太普三河之里村的火神物坎炉同卡炉是梅祖师最富有特色的客家民居，神女汉人是客家人甘为人生的表现，总是来做人听闻坎同翻汉卡的穷心同计算，一则是呼吸三重的烟泥发球，一则是威震八方的抗疫名将，下边我们出来对坎炉同卡炉的文化内涵的意图作一则探究。客家人抱书流离之苦，追求安居是日出以来的梦想，无论贫富稍有可能出去租户，金秋房屋之处有桥方乡镇建木水火土的五神煞正雄花结，火神屋含建木水火土收五行齐全，火海异凶的吉祥文化，也是凶神之意。客家人勇于奋斗，追求成功之后光宗耀祖，表现是以剑万象同金秋太湖，听闻坎同翻汉卡，一则是富丧，一则是中将，都遭到为光宗耀祖。几段遭祸的痛忌之意，却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乃凶神之意。落日背景是凶神之神。这两阵人常人猜爱，见识不同往日太要艰苦。客家人浓浓的爱向情怀，从来都唔能淡化，都要落日背景的闪人。愿意除谋今后火神户，以应。

0: 不时之事。印尼华侨听闻庆法节之后，可以加上近梯湖系传统的双种客三堂班围梁的形式，但系这里人多田少，相似多，听声唔系太像，爱描写他人的土地唔容易，只能推而求其次。按照圈水长方形的土地跟抽爱形土地的火山湖，系上头朝内压水，符合压水长才的讲法。看似竖翘的旗也有直接的页面，压水行住不进则退，交界自信爱恃强不恃，愿人向前，表现的天公激发正能量力之良苦用心。铁路是抗日名将翻盘剧所建的，翻盘剧是唯一在宋教院后的第二期王普神。入学前白发中参加为著名的火山桥和天师桥战役，崭露头角。抗战中去太行山总桥山太新义军，主帝正以其太行平庄的剑旗加名，曾经因国民政府六军副总司令等职。解放之后因全国政协文史专人，春夏为几十万师军事高才，是之后终于北京白宝山公墓。其去日本帝国留过学，思想开放，受邀教授。其间的铁路拨顾风水的太极，孙水拜财，火神屋头孙水朝外，见一面私妻年味，爱神以次年的藏处不持家的断处。翻盘剧揭纳海洋文化的超前意识，在建下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得到为验证。客家人三时三变时间次，传统而不俗旧，真能够雄起于世界出群。
1: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目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绣娘联系了，你看世上多少绣心之人，又真正有哪个能成仙呐、啊？
1: 姐姐，
0: 神仙一个是凡人过，只怪凡人志不坚。
1: 二位姐姐，绣要再劝，小妹我。
0: 不肯进步，不放的词语，他要修心就让他去吧。
2: 那好吧，
0: 姐姐，那我们回宫告知父皇去。
2: 送过啊。

0: 你既是亲娘
1: 啊，哪里来的小师傅，敢入皇家花园，若我父王知道了，定要你的性命，你快走快走。
0: 大姐发圣心，我也不知怎么到此，恍然早进发庭，你是哪家的娘机师，怎么到此？
1: 哎呀，小师傅

原来是房家公主，失敬失敬。哎，公主，既然你父王。

0: 不妨与我举成也你成为夫妻，如此像那天伦之乐，你看此模样啊。
1: 对，我上上上，既是出家之人，本应以修行为重，正过胜者杂念。
0: 公主，你本是一叶菊，逢福不祥，就此莫行呐。不，你如我一起走吧，且莫误青春好光阴。黄金难买少年春，我们年纪尚小，修此模型，修此模道，从今后你我相起相归，夫妻不爱，不是好梦，造化。

0: 和尚，你不要自动杂念，修心不要善心而已，只要一心修心，总有一天能成正果。
1: 共同四配呀。
2: 果然是根深和远深，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0: 不知大师驾到，是力量是力量。
2: 不知者不见怪，你原身得于大道，且莫大意看清。
0: 大师，弟子修行上天，爱求大师发发慈心，指点弟子一二。
2: 我本受西天火主之意，前来试探有余，大道立誓方为民。
0: 大师，弟子妙善你再次离世。上告玉皇天启祖，三十三天祝佛尊，下禀阴曹幽冥主，十殿元经听分明，蒙师指点无至今，若他日尚有后悔意，永堕沉沦地狱门。
2: 好，恭喜圆满结果成，任他天魔无退回，久久归隐难满日，化红尘祝佛祖空中见你，永镇极乐圣华罗。
0: 大师，弟子何时得到？
2: 你今已得大道，进房考验。
0: 弟子孟氏自殿大道，何日报大恩师？
2: 只要公主千磨不改，万难不退，一早恭心圆满，时辰尊佛，即是报吾之恩也。

0: 花母后，
1: 我
2: 儿二年里
0: 学兵花母后，父花母后，今日我们姐妹前提花园前三妹招驸马，没有想到他总是自迷不悟，非要修行不肯回顾。
1: 是呀，父王母后，我们到花园前三妹看见他在挑水浇花，真是可怜，我们好言相劝，他就是不听啊。
2: 哼，真是大胆，妙胜他蛇不是人，修行修什么行，有什么好啊，你们说。哼，痴心妄想做神仙，让国王败坏名声，好啊，我给他点厉害看看，他就不知天高地厚，真是气煞我。
1: 哎呀，万岁不必动怒，待我前去劝他入花。
2: 算了算了，不必了，大明日早朝啊，我要让众位爱卿各自想想主意，看怎样才能制服他。
1: 万岁呀，他乃是令我连心骨碌，既然他执意修行，你就随他去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0: 哎，众爱卿，如今三公主妙胜，正要他跑打九九，悬浮我马，他迟迟不从，搞得朕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来，你们哪位爱臣能制服三公子这重定家长？
2: 臣有本奏。万岁不必担心，依臣之见，本村南有个白角庵，万岁传旨一道，选当家老尼，也无他上意，说此修心之苦恕，前公主回心转意，也就是了。
0: 此计不错。那是谁？
3: 奴隶的
0: 苏九城南白雪庵选了长老尼姑觐见。
3: 臣子

0: 齐州万岁，臣有本奏。
1: 启奏
0: 万岁，公主乃珍姬玉叶之体，怎能受那流离之苦？日后啊，定能回心转意哦。
1: 嗯，大悦如此吧。
2: 启奏皇上，奴婢已经把本将老尼姑带到殿外，已在殿外候旨。
1: 好，宣他进宫。
2: 遵旨，有请老尼姑进殿见驾。
3: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贫僧
3: 启万岁。先老尼姑进宫有何旨意？
1: 啊，先你进宫并无别事。哎，只因三更主妙僧一心好道，只想修行，正将他远到华园桥水浇花，北伯难他，指望他回心转意，不要修行。谁知他不知劳苦，并不回心，朕想将他送在你庵中，劳你叫他做些苦事，讲些修行苦事苦难，使他回心转意。要是能这样的话，寡人定重重有赏。
3: 老尼真旨。
1: 嗯，谢他。
3: 谢万岁。
1: 众外卿，
4: 臣在。
1: 有本启奏。
4: 无本奏。
1: 散朝。

0: 今有公公前来化缘对儿言道，不枉命儿百雀池中绣心，孩儿理当遵旨前去，只是不知何事动身。
1: 皇儿啊，现在化缘受那无边的苦楚，你不遵父王之命造亲，同向路法何等的不好啊！怎么迷兄的修行之路，连累为娘忧愁挂念，儿心不安，自己儿子不孝也。今日就要离娘而去。
2: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军。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环境的人，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唱唱军，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滔滔，带你做伙看中国。
4: 在今天的神州行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23年12月底，号称世界级黄金旅游线杭州高铁专线通车，串联起了九个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带着九五后旅游博主各主要坐上高铁，沿着杭州高铁的长景黄段，到底去拍卡这条路顶的美景。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是目前中国最大以钟表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在节目的最后，我将带大家到店走入一间精品的博物馆，亲身体会一下精品文化的魅力。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6: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4: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手镜头头》节目。现主持高速快捷的高铁，接载了真多旅客出游选择。2023年12月底，号称世界级黄金旅游线杭州高铁专线通车，已串联起了杭州西湖、千岛湖、黄山、鄱阳湖、景德镇、定王阁等九个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今日节目开始，咱就带着九五湖旅游博主跟主角坐上高铁，沿着杭州高铁琼景黄段，到顶去拍卡这条路程美景。
12: 我现在就在八一广场。那如果问我来南昌要来哪里打卡的话，那我一定推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八一广场。
4: 九五湖旅游博主给主角正推着自拍杆的南昌的地标之一八一广场录制视频。
12: 春节时间比较多，我就想给粉丝录一份来江西旅行的旅游攻略，叫沿着昌景黄去旅行。我研究了一下，就是昌景黄铁路的沿线其实有不少冷门又好玩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藏。
4: 建筑又是正港的江西人在南昌工作，不过在伊的目睭里面，南昌也是日新月异。比如说南昌专门打造的旅游公交专线网红动动车，伊的外观是红黄平色，造型非常复古。
12: 在南昌旅游，我真的很推荐像这种当当车。你看，从火车站出发，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呀、万寿宫、秋水广场这些主要景点，这个当当车都能到，而且呢还能去大石院、珠宝街、扬子巷这样的网红小吃街。最重要的是，这个车子拍照真的很出片，足够有特色。这个红毛衣带上吧，我觉得过年还是要穿喜庆一点。还有这个。
4: 可变南昌之后第二天，继续由带着拍摄的设备打造路途，到到南昌东站，伊就和站内一句艺术感的三连宫的造型区，为了翕好视频，伊挑工找到车站的值班站长，了解了具体情况。
12: 那如果说我们游客想要来江西旅游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13: 在我们南昌东站呢，东站的站房设计里面有很多整个江西旅游的元素啊，比如像我们四大名楼中的滕王阁这种浮雕壁画，东面有个观景平台，后期开花以后它是一片油菜湖。
4: 乌干站是琼景黄高铁当中的一个新站，也同时运营结束了乌干关无通高铁的历史。
12: 哇塞，真的好快呀！我以前从南昌回余盖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现在坐昌景黄高铁回来只要20分钟，真的，我都还没有坐上瘾就已经到站了。
4: 到乌干，建筑要要去的号召天堂，位于鄱阳湖畔乌干白河洲，每一年寒天拢有大批合照迁徙到这位活动。今年寒天，乌干站开通了后，高铁真侪愈来愈侪人看合照的交通手段。
14: 冬季，鄱阳湖畔北风呼呼地吹着。
4: 寒天的时阵，鄱阳湖畔的北风吹着，但是寒冷的天气未当阻挡游客观合照热情。沿着观照的长廊走十几分钟了后，接近湖边，就看见湖边的合照有的在街头采摄，有的在互相乞讨。人们就跟来把音量放低，惊叫了着音。
12: 现在这里的鸟数量比上个月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是和朋友也一起来过，那个时候这里的鸟真的是就是整个湖面上全部都是候鸟，非常非常的壮观。现在的话到了2月份，天气慢慢的暖和了一些些，然后现在的鸟慢慢的也飞走了一些。
4: 白的时阵没看到云加低，落的时阵没看见乌边草。鄱阳湖每一年都会迎来70多万只合照活动，在1月份一日最佳的观照季，一直到次年的2月份左右，成片的合照在湖面飞来飞去，让人不禁感叹自然之美。 第三日，建筑局又个马不停蹄前往车站，继续坐火车前往景德镇。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声飞机半声摇。景德镇做世界闻名飞都，飞机生产历史悠久，属唐代、国有、宋代，形成名称，繁荣到当代。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建筑局拄到了为成都来旅游的钟老师。两个爱旅游的人，一个拄到都真侪话通讲。
15: 哎，姐姐，您现在是去哪儿啊？
16: 景德镇
15: 玩吗？还是
16: 旅游？
17: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也有了解嘛，所以说就想利用寒假的机会过来看一看。他们叫拔草。
15: 您之前有没有做一些攻略，就是说景德镇知道哪好玩的吗？
17: 我们主要可能就看一些有点特色的嘛，小众的一些路线，看看一些。
4: 跟军的车轮带着轻松和期待，奔向了景德镇。外口虽然是寒天寒风，车厢内面算是温暖如春。为景德镇北站落车了，下车只需要15分钟，就能到达特溪川文创街区。这位是游客去景德镇一副盛名十大会场之一的乌头会场厂房来改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21000名艺术家、设计家加竞标的创客。你那时阵的特溪川有淡薄静谧，沿着老窑砖铺的街路慢慢啊行，笑望掩映伫个高高爬山虎下边的朱霞红树，聆听微风拂过树叶时阵的金叉声响，只是静静啊在那，已经是十分的美好。夜色渐浓，阴暗的特溪川融淡相宜，穿行伫个高楼又个时尚街区当中，敢那是行走伫个清明上河图内面，感受着历史的印记加现代生活场景交互融合。
12: 陶溪川我认为是一个很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整体的造型就是那种以前烧瓷器的那个窑的形状，就是它的屋顶是弯弯的，因为它是老厂房改造的嘛，然后有一些烧窑留下来的一些古迹它也还在保存，像那个陶溪川的那个中间广场，它的正中间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烟囱直冲云霄的那种，这个就是以前保留下来的。我觉得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在晚上，这边晚上会有很多年轻人，而且还有很多创业的人在这边会租一个工作室，在街道上摆摊，会有很多游客来这边淘一些小饰品啊、小陶瓷，很热闹。
4: 在文创街区，除了买回去，也可以随便走入一家小店，体验泥和水在手当中完美变身。
12: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我感觉好奇妙呀！老板，你看我这个快塌了，怎么办？快帮帮我！
18: 我现在帮你用针把这个上面。
4: 在小店内面，真侪体验游客拢伫个看到家己个手当中个特惠批，两边边个架顶面也刻满了天南海北游客创作出来各种个作品。即个作品也即将接受游客淬炼，变成做一件一件精美个特惠作品。
12: 阿姨，您是从哪里来的呀？
19: 我从无锡来的，第一次带孙子来景德镇来理念一下陶瓷文化的艺术。
12: 那您从无锡来这真是怎么来的呀？开车吗？还是
19: 不是，我是从黄山白一直到景德镇，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便利多啦。
4: 三日时间，三个地点，红色、绿色、果色三款的色彩，组成了多元立体江西风貌。高铁拖过了城市的距离，和旅游出行实现了更加多的可能性，也和时间远方无搁再遥远。建筑业讲，要将这段经历编织成最精彩小视频，和更加多的人发现伊家乡的美丽。
12: 在随着昌景黄高铁沿途旅行的这几天，我发现我的家乡江西其实真的是一个宝藏的旅游目的地。那作为一名旅游博主，我以后也会更好的去发挥我的特长，为我的粉丝发掘更多旅游目的地，提供更多旅游方式和线路。祝福大家龙年大吉，新的一年去到更多的地方，感受美好的人生。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是目前中国最大以钟表文化为主题博物馆。提起北极星钟表，中国人可以讲是家喻户晓。中国钟表有一粒星，伊是烟台北极星。这句话就充分体现出了烟台北极星钟表伫个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接下来，咱就带大家到恁走入一间钟表博物馆，亲身体会一下钟表文化魅力。这么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市滨海广场近代建筑群当中，具有烟台当地特色钟表文化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
2: 这款呢，它就是由立竿侧影演变而来的赤道式日晷。聪明的古代人呢，后来又发明了以水来计时的滴漏，水呢会通过这个小管流入座内下的一个小水斗当中，水满后会自动倒流。
1: 记者伫个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导游小姐引领下边，建立了这座钟表文化殿堂。据我了解，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伫个2008年开始筹建，2010年正式开馆。伊是目前中国最大以钟表文化为主题博物馆。前馆长韩学军甲记者讲。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秉承着传承并且深入的欧国百年钟表文化这个初衷，充分地向国内外游客展示了中国钟表文化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 当时建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初衷吧，就是讲就是借着这个博物馆这个平台，一个是把烟台将近有百年的这个钟表历史把它传承下去。同时呢，就是深入的挖掘、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向世人、向游客来进一步展示钟表的发展历史、钟表的文化、技术、科技、艺术，等等，使游客进一步了解这历史。
1: 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摄入中国纪时仪器研究、中国近现代钟表工业发展和世界钟表珍品三个展览区，建立这位就像建立了一个钟表王国，也汇集了古今中外钟表文化。导游小姐介绍说，这位有4000年前的钟表祖先就是观象台，有2000年以前的太阳钟、水晶世界第一种自称的宋代水运仪象台，要200多年前西方国家送予清朝皇帝英国钟、法国钟、中国第一钟、第一粒手表、第一代航天表等等。
2: 而这里呢，就是中国现代钟表的首创厅。这个展厅呢，主要展现的是全国各地钟表企业生产的具有首创性意义的钟表。这款手表呢，就是中国北京表厂生产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这分别就是神舟6号、神舟
1: 7号。继续往前走，在科技趣味钟表展厅，有风向钟、无发条的滚钟、空气钟、4/2钟、魔幻钟等等。在世界古典钟展厅当中，展有自西太后应届德国年钟，有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引导应届德国保定钟，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应届日本莲花钟，爱国将领张学良夫人应届爱迪音乐钟。在世界钟表珍品展厅内面，有17、18世纪稀世珍品法国艺术钟等等。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经理张少华介绍讲，博物馆每一年都会当迎来大量游客。在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内面，有着千姿百态各式的钟表，会当让人充分地领略钟表之内的文化魅力，聆听钟表背后的传奇故事，并且会当体验钟表制作的奇情妙趣。
4: 平时这边来的人多不多？
5: 就周末多，
4: 墨，然后再是有毒甜菊。
5: 对咱们这个博物馆印象怎么样？
4: 就是说非常有特色啊，而且尤其领着孩子过来以后非常长见识，因为我们也是同样是作为这个科普教育基地，对这个孩子这种科普教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
5: 每年能赢多少游客？
4: 7-8万左右吧。
1: 这样讲话的时阵，这位女老师带着伊的爸母走来到这位。
6: 您是烟台人？我不是，我是外地的，我是西安的。爸爸妈妈过来到烟台来转转。
7: 过来。
6: 怎么想着要到这边来转一转？步行街比较有名嘛。这个北极星其实它就在这个门口，也是老牌子了。我以前来这儿转过，我觉得里头还挺值得看的，有点东西。
8: 对，我以前是买挂钟，我是买北极星的，我知道这个质量是很好的。所以我进来转。
1: 张少华经理讲，在博物馆工作的这几年，让伊对钟表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4: 因为北极星嘛，它作为近代机械钟表的开端，它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能带一块手表就很了不得，那可能要挣好几个月的工资才能攒一块手表。现在有些手表现在意义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都说，哎，我现在手表有什么？现在谁戴啊？比如说你开车，车上有电子表、手机、电脑都有这个手表，但是现在手表。你还是无法取代他这个地位的。以前对手表认识真是不大，他自从过来以后，觉得确实是这个真是博大精深的东西，太奥妙的东西。你比如说它里面的机械齿轮的传动，那种声音就是非常的微妙，就是听着你那个机械表咔咔咔咔那个声音真的不一样。机械表那个手表机芯，就是光那种小螺丝，就是安装的功能，带着那个放大镜，有50-60个小螺丝，就一点点而已。
1: 为单一产品到覆盖所有的钟表种类，为最初的宝石造钟到今日配套完整的北极星，为单纯的进口到自主生产，现代北极星颠覆了中国钟表业的口碑，历经百年风雨沧桑，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承载，并且在保持伊的文化底蕴的同时，用力到时代内涵。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前馆长韩学军讲，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的存在，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的见证者。虽然即马伊离开了家己所钟爱的钟表行业，但是伫伊的心内边，对这间博物馆的爱甲期待是一直不变的。也希望这间博物馆会当愈来愈好，愈行愈远。
3: 看着它一步步的好啊，感觉到非常幸运。博物馆和别的企业不一样，大家伙越来越知道了，博物馆可能是越来越好，不但了解创新，增加一些那个新的。

0: 东西，但这个博物馆越久了，这个博物馆的价值就越高。你等了我这博物馆下去50年，到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你给分了，这和现在是不一样。再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典博物馆，这是里面的内涵的东西啊，太多历史东西是可替代。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集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长长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无闲了后，看电影是咱生活当中放松的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2024年的年初啊，一批质量真好的国产电影持续推动了电影市场的系列，而且为大家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本期的音乐长长棍到底在这几部影片的歌单当中，感受其中的精彩加魅力所在。

热辣滚烫，卡表个伊爱家己所买剧情、写实落多个突破口，将戏剧加军剧对仔结合。女主角陆景伫厝内多年，仍然无代志。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陆景选择脱离社会，方便社交宽展。这是伊认为甲家己好解个第好个方式。有一日啊，伫命运的规范创治下，伊决定爱换一种生活方式。伫甲外口个世界细腻个接触当中，陆景结识了军级教练。当伊因为生活即将步入正轨个时阵，一个佮一个考验开始弯巧伊个想象。小滚滚的人生，予伊从头开始。

飞驰人生二，这是以公路纪录片的方式，将作家韩寒生涯之中的失败展现出来。拉力赛车手张杰因输入赛车如何竞赛，为当年真有影响力到即阵的平凡，本身也是一个几乎详细的家庭。通过舞台戏剧感真足的台词，和影片充满了喜庆加欢乐。但同时啊，还有带有目屎的笑甲无奈，笑点加泪点交织做一体，将生活不易自然的呈现出来的时阵，啊，将伫职业当中追寻梦想的行为，付了更加悬的价值。

张艺谋执导的第二十条，即是以检察官韩明为刺客，共有正当防卫的破坏电影。电影之中，韩明是一个英国的人，在调查王英强刺杀刘文静案过程当中，伊伫同事陆玲玲的帮助下，经历了为张桂生案之际的卖出错特发条。到行出法条本身的守护司法公正的改变。

文墨当中现实主义题材的回归啊，挖掘了生命本身的人性之美。《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二》当中啊，无论是重新回归社会，或者是回归赛车场，啊，搁是其他传达的是对个体梦想美好的守护，并伫这个过程当中啊，承受社会生活的淬炼。第二十条。这是表达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一寡建议勇为的行为的保护，公平公正价值的守护，啊，搁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望，这种现实主义对财的回归。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广告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广告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两杯，甲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罗马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马大书二后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毋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毋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甚物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可先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这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袂低，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哇靠，迄个路真惊！ 啊，迄个煞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清清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呐、啊，哦，48里着着。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哦吼，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着着。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路湖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行到地。即当时是阿里、啊、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里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啥物幽？要去阿里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哦，还、啊、是讲要去阿里遇到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阿你讲，迄个唔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都是6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4块令吨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啦无就白垃圾，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拿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可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唔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未？你挡未掉啊！啊，你若挡未掉，你无法啦。人即落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吼、哦，有话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来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小我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母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算仙女的。啊，若唔知山洞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洞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哦！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亮亮，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 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行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啦，毋十八弯，四十八弯咧。咱有讲，即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各人收各人的呢。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嘞，千百年咧修炼嘞，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个嘞，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这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

机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哦，人迄累积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未食够，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未去安尼伸伸脚出手，袂得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抗战？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这当时到什么抗战，知影伊只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这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阿你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底，你会教一条。人这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这个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个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啰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啰，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啰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口风化火，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要变来阮兜诶。我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来做，骨来趁着有啊。迄啰招吼，也是口风化火，即啰招着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法力啦、啊，已经关到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着着，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那、落、個、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共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到，啊，大两日你着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着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个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世过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着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再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虎狗对虎狗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也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这个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了空气，甲别人无相的咧。这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得着。哪里想哪里想哪里

0: 在数哪里数？是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弹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啊，你无叮无动的咧，袂使停啊、铁停啊，但停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啊，你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凸出来，心宽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万鸟幼虫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宽底即阵咧学做是甚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咱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阿姨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阿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细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使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使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这个查某囡仔舞剑舞一世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搁这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这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这路修炼的拢知。山顶敢会计仙女伫这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某某看来，这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这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望去食咧。即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食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搁夹一扎咧咧。啊！即只大舞蛇，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即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的，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的，即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哪舞会调？哦，搁去迄堂，搁去好好修炼，才来到我搁饲着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搁讲讲的，咱讲因咱要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哎、啊，那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高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高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 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乌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个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手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咧，拍几落宽咧，啊等一个到啊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迄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啊切落去，卜一声，无震无动，袂说铁钉啊，等钉落涂骹诶。我靠，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甲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即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讲赞啊，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咸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咧，吼吼，即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正换过咧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过够咸呢。啊，白蛇即当时惊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咸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跟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这边的时阵，安尼有淡薄险咧。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阿咧教即个青蛇教事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不要紧，不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着着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教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即当时我阿指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阿伊徛边啊，直直洗刀下洗落来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的将伊个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一下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即个砍斩，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人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日杀到地，你看伊迄个指着剑吼，啊，都无迄个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日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日开枪，袂说咧射箭安尼开枪个，即、這个叫啥物？即、這个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架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咧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吼、哦，念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尼白粒色，安尼舞者舞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脚，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转十八年个款，等按涂骹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个咧，吼脚夹筋跛着着，青蛇看到地。抱仔直直拍就对啊！啊，迄当时袂记出嘴话好啦，抱仔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刀个，啊，讲你毋通安直直甲我学咯，学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即功夫毋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油头甲面呢，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阁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呢。我甲你讲，即、這个功夫，大家拢学会得出来，毋是干呐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 哎呦，搁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咱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咱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咸食咸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有出嘞啦。我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因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咧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会对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落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到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连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连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等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型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再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族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甲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振动，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超工要踅来遮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遮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毋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咧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咧，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仔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苦仙，落雨天人苦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苦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兜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仔咧戆影。咱讲白素贞即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啉两杯。哎，听到到底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黏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黏伊行，黏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啊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苦风化雨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喊啥人喊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啥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酒菜啊！这当时你看人酒也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

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阿哩得阿哩较细声，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冒一个厅，迄个厅我走袂老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哩叫靠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先，请靠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阵咧含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下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才有地印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哦，人佫个让哦，啊，柯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呀，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个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者都有声细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卡无同款咧。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咧。可惜即当时目睭留一个尔，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遮坐遮坐，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先你请，可先即当时啊，要芳酒杯进前，迄严谦卫生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芳酒杯啊。啊，可惜阿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惜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可惜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个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灌落去，灌啊到地。可惜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着浮，醉打鱼着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搭船借雨伞，即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吼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的，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就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先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过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毋过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毋过我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带，即条带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先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赶紧人小青茶佮匀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单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的。伊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揪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

0: 听啊，头叫白子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好死啊？啊小青讲要怎好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若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定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咧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只要面你坚挺，毋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毋知，知影出村啊！即当时因小妹无阁结骨啊！哦，啊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阿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贤讲。啊，毋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做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啊！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唔是叫钱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勒索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叫，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叫即个空，叫遮大空。吼、哦、吼，小周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台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测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即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听的正中央啊，佮挂字咧。下底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日看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即家人对地阁怎听高啊？啊，拄仔两手踮咧食，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阁撇者撇一个，小静即当时活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正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静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出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诶咧，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皆按即边咧说咧。啊，柯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诶惯势？柯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声，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柯贤，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阿妈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的比的咧，吼、哦、比厝顶厝下的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多，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学了，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弹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样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想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照顾啊，哎、欸，啊可惜你个向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可惜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喺遮吼，你若爱即地住，莫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喺遮咧， 住喺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素食素食，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先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那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呢？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显安尼绝你诶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显，我人吼讲话较透彻。唔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小心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唔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跟你说吼，阮丈夫这当时就未出事的，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先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这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定，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个无搞，我跟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未唔，我做你唔人未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第个，要搁再学袂得出，伊咧讲什么？伊讲我是不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可先，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未啊唔，未就未，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介意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敢咧开，未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多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这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丫头娶这个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翻啊，老嫁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嘢，啊是无好嘢。啊！唔过家己唔敢，袂对党，何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唔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呢，好可先欢喜啊！啊！唔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就讲细路啦，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多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唔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甲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第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吼、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着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吼，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的，我昨昏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唔要紧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可先讲话啊，开始 安尼立济济啊，前头后头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可惜啦，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可惜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特地特地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顿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跟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怕死，也毋去嫁予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予迄落安尼做生意，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柯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毋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毋人，你袂晓毋啦？我你讲人做毋人，着摕红包，着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毋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石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袂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可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袂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啊要应袂。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米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袂？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可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鬼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恩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厝遐皮嘛好， 我哪有遐多讲带恁这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这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的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咱讲柯先这当时这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这当时话坛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露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唔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只我著甲你讲啊，迄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惊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著唔爱嫁乎伊啊。阮小姐就是爱嫁你这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你讲三顿你就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该偷干啦。伊咧锁啊，甲伊咧苦心心肝头，加加安尼大木粒咧。即当时安一格一格伫咧个偷，听到遮苦心，即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即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啥物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呢，苦人苦面相啊！即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若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泪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傲于亡故，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 美味御酒，腾御酒的信仰。
11: 新娘小腾，美味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日记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姑娘呀，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奎女儿国长的货币长男的啊，你是跟那样子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得五年国湖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2: 拜喜。
11: 嗯，接着路母一堂堂跟那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13: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14: 宇宙呢国宇酒屋
15: 月赛开始舞
16: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17: 我你让你呢
18: 宇宙呢
17: 我你管你是
18: 屋宇宙屋
11: 徐娘小腾你管屋阿桑子给你一种美国大姑娘管你啊
17: 你改名我你是过个许哦
11: 啊许
17: 流血的血
11: 啊流许嗯
17: 哎许
11: 嗯嗯
17: 许个许你改样啊嘎达也是改头样
11: 对啊
17: 咱们整个另外个意思你打过能吃拉开啊别过冷吃
11: 是
17: 个
11: 么
17: 改名我你有的打炮流许
11: 啊带血啊
17: 血细胞
11: 啊啊血细胞啊
17: 能来的我你许流血你看到我就这许字啊写许字了
11: 先把血止住啊
17: 哎是谢谢他另外改名有的跟我你一脚在外改血统
11: 啊，血统
17: 啊，那么子啊，
11: 嗯嗯，
17: 血女改义，血缘关系，
11: 血缘关系啊。
17: 啊，另外给你的背点背完你，你背我跟那个非一个刚强热烈，啊是国能
11: 热血，
17: 那要血圣血
11: 啊，有血性
17: 啊，血圣血啊，血啊，血气火国
11: 啊，
17: 血气
11: 血气方刚啊，
17: 南国
11: 嗯，
17: 概念我你宇宙那个在三五多中年之后改字啊，你有阿张阿外有杨勇子的，
11: 杨勇子
17: 哎，是虚荣。
11: 啊，虚那又是靠虚一色红子呢？
17: 哎，是虚荣，
11: 干个老腾哥
17: 哎，是虚荣，
11: 老腾哥啊！
17: 哎呀，那些没个虚荣虚荣，哎呀过，但是虚荣腾哥，
11: 老腾哥
17: 虚荣虚荣，发都发过血嘞。
11: 哦，虚荣，
17: 哦虚荣，
11: 我再有这种虚荣的。
17: 那这个你看你个，你冷啊个，你看上腾下把刀嘞。
11: 了解。
17: 虚得用。
11: 啊，老腾哥。
17: 啊，虚得浪。
11: 老腾，
17: 虚得用，行虚虚用，可虚得用，我要腾哥。噶虚得用呢，反正我嘞那个给都。
11: 反正又是杨勇该红色，可虚应啊，
17: 虚应啊，谁是啊？现在虚得用了嘛？我天呀，你该就吃的米，我是虚得用。
11: 哦，懂吧？
17: 就吃的米用
11: 胸
17: 啊，
11: 米用胸，
17: 是那意思啊？
11: 嗯，
17: 该虚，噶冷啊，该没我你过个厚。
11: 厚，
17: 嗯，
11: 你要该厚啊？
17: 后面的厚。
11: 啊，傲慢，傲慢啊。
17: 啊，
11: 嗯，
17: 一个你是傲。
11: 啊，
17: 应该该让你陪着过呢，我牛哇哦，
11: 向后
17: 皇后，
11: 皇后哇啊哇，带给嗯，
17: 哎啊，君主的正妻，
11: 哎，
17: 太后干嘛？
11: 太后，
17: 啊，妈给你是给盖子帮人，我你是雷登的称呼，
11: 大国，
17: 有人国
11: 吗？哦，盖
17: 的那个雷登的称呼，
11: 嗯
17: 啊，那另外给你意思你是指空家在傲慢的。
11: 傲慢么？
17: 可忙一代代样的啊！
11: 傲慢傲慢么？
17: 啊，陪着过傲妥、傲傲脏
11: 啊、
17: 傲秀、
11: 后手
17: 哎
11: 啊，
17: 给傲秀给往后手要连个哦，
11: 连个意思很贵啊。
17: 给是傲秀
11: 啊，
17: 给我宇宙能扛过些，该是给我傲秀，那我会发火，给我傲秀
11: 啊，就
17: 有
11: 后
17: 手
11: 招呢，
17: 是还有招
11: 啊，
17: 还有招的意思，傲秀
11: 哎，傲秀，
17: 另外给你是在日别过去傲的，
11: 在日
17: 嗯，傲吧。
11: 后排
17: 啊，是奥赛蒙，
11: 啊你啊，
17: 后十名，
11: 哦奥赛蒙啊，
17: 可是
11: 可是奥赛蒙，
17: 奥赛蒙，
11: 嗯，
17: 哦不你，
11: 啊，后半夜，不是下午呢，有的下午呢，
17: 哦不你，
11: 给大
17: 给你，那这个是奥不你，
11: 啊，后半日，
17: 后半日奥不你，但是杭州宇宙男啊，果然干你过阿不你，
11: 啊带给带给带给。阿布内，
17: 阿布内，那就是敖布内后半日的意思。
11: 啊
17: 阿布内，我念过敖布内，哎，他是杭州人，阿外国敖布内的，嗯。
11: 啊。
17: 另外给你日加背过日，啊，时间比较晚。
11: 大哥，敖布一，后半夜。
17: 哎，敖秀。
11: 啊，敖秀。
17: 敖子。
11: 啊。
17: 后期。
11: 后期啊。
17: 你要录了要敖福。
11: 敖福。
17: 后福。
11: 盖脑腾哥。
17: 啊？
11: 盖脑腾哥。
17: 后福才盖脑腾哥呢。
11: 盖着你。盖是有点叫多，
17: 盖这一岁过了，你非让呢？我天，你那个你录了要傲福给呢？
11: 哦，
17: 就是你
11: 懂你
17: 老了以后有
11: 老了
17: 有
11: 后
17: 福的，哎，傲福
11: 啊
17: 啊，录了要傲福，盖傲福过别个抖呢？
11: 哦哦哦，
17: 哎，搿能话给你如果啥陪着过呢？后学哎呀过你啊啊，我你个再嫁，我你个二婚呐？
11: 傲骨，
17: 那真
11: 是，哎咋的？
17: 傲哈
11: 傲哈
17: 啊。
11: 蛮好
17: 哈，蛮好哈。二婚的那么子啊，结奥好，应该云南扛过戏。
11: 嗯，
17: 另外给你是后代的人，子孙的那奥拜。
11: 啊，咋过？
17: 后辈嘛。
11: 奥拜啊。
17: 啊，嗯，奥拜啊，是吧？你那屋子过，哎，给要过的。
11: 嗯嗯。
17: 那你，我要给你接着你啊，后马桥你有听过吧？好，母姐。在这是木头船的后部，该我你养多腾点航线吧。
11: 养我木头的鱼将到入股吧。
17: 另外给你我你扶持月子给给哎给
11: 我你有
17: 给给给扶持过，还比在一些五多种配
11: 套
17: 给
11: 你
17: 我家哎。
11: 你讲啊，做啥你扎马步啊你呢？傲慢呢？反正俺都是已经是得够吧，你是得给个光棍哎嘛呵。
17: 另外给是过你。
11: 光傲性，啥得的？
17: 傲性，该一个国家找到我了哇，傲性了哇，
11: 后生的。
17: 人家热能不热不脏啊，热能不得，傲性不易，给我好多年了要通过。
11: 那通过
17: 啊，
11: 给哪鸟？
17: 就热能你不来得，傲性不易了。
11: 啊啊啊
17: 啊！啊，这不是正傲性
11: 啊，十八岁正后生。
17: 哎，是是傲性
11: 啊
17: 啊！干嘛给你是傲性？傲性可傲性。
11: 傲性咋鸟？
17: 傲性是年轻人，对吧？
11: 傲性
17: 年轻，你长傲性。
11: 哦哦哦，该你要写小写哦，吃了你吃了可以长傲性，
17: 长傲性，
11: 该摇滚摇滚摇滚哎摇滚哎，
17: 那么傲性是苦，苦水苦
11: 啊，
17: 乐的苦个长钱，
11: 你讲那个苦，苦水苦，乐苦长苦，
17: 哎，是是，我天呀，把吃可以长傲性，
11: 但是但是摇滚摇滚摇滚，
17: 你看过一个儿化，意思有连有的，傲性傲性
11: 啊，这个
17: 啊，这一个，格隆话给你是傲性，我你讲过吧，
11: 过吧，
17: 还有一首
11: 啊，还有一首
17: 后路啊，那个意思，
11: 嗯，
17: 傲长。
11: 傲脏，
17: 嗯，
11: 后劲，
17: 后劲
11: 啊，
17: 嗯，
11: 那你
17: 盖的这个词是五多后一劲，我女就拿外国傲态，那个五多几劲劲那个，我女国傲态后面这一劲，
11: 哦，
17: 啊，你盖五多，我女盖入傲脏，傲态我要过的，还是西，干嘛给你傲脏嘴，
11: 傲脏嘴，盖个啥的，后脑勺，
17: 后脑勺的
11: 是
17: 傲脏嘴，
11: 哎，
17: 啊，傲脏锅。
11: 干个啥的？猴掌光，巴掌，这不急呢。
17: 熬掌过后啊，熬馍，给那熬馍吃了去。
11: 熬馍。
17: 后帽，后帽你
11: 背影啊？
17: 字哎，是字面意思就后面的容貌，
11: 熬馍
17: 和背影的意思是吧？给你我你们忙打过呢，熬沙类的意思。
11: 啊？
17: 后山里，熬沙类。
11: 忙忙打过那次。
17: 嗯。
11: 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是挑戏，谁家的宇宙啊，父子走可越走，
1: 该也遇就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见
2: 寻家小腾美丽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3: 我是阿人
2: 日记为上公众的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有来往了国女儿国站到火币站到雷啊妈妈大姑娘是叫沙雷的你是
3: 沙雷
2: 嗯要沙雷要用一个能要沙雷
3: 啊
2: 啊
3: 啊、如果那过去我们国家大哥呢，可能合
2: 结合到那家的，
3: 只怕你会得会得会得洗洗子。
2: 懂吧懂吧，妈妈大哥呢是奥沙雷的，你是啊，大哥呢下地屋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国故给你国大哥呢，管你洗。
3: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沼区多一多，中沙贡鱼、秀沙贡鱼、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3: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3: 盖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鱼就能，多河鱼就能。
4: 江乐是果图。
8: 大姑娘，今年个要教我女教男女的知识呀。大姑娘，过我女教我要进男的考到女，今年七七举，哎，你就能讲一个快呢快呢，要的是够七七举呢，还没去七举呢，七七举，这就是我原来你的第一个啊，是大姑娘做个家业。那么今年大姑娘想是个当妹呢，妹妹节奏是。怕我早闹伤忙怕你又是我你怕这些怕修怕的怕怕了我早闹伤忙今天就是我做妹妹前段呢是我你日语的一个对门日语一个对门没对是两个人 没对两个人我做家业给你个有九位靠到女解七七句七七句三个字啊字哪谁呢一个是七日的七啊七日的七七七句句也是句笔的句啊接着七没有是七那个七小七那个七七七句哎两个意思为谁背后某一次日子或者某一个某日当话古者的一句当话比如说我们做菜日记呢，我们阿夫那户也要弄一个意见。比如说某某顾客始终跟老师的一个模式，但是顾客呢没住，跟必须同意的，或者一个模式差了的，没那个不好吧的模式，顾客又被一道洗。给弄呢，让那个马模式给弄呢，包括马模式给弄呢，整个过夜。只拿弄呢，这个顾客过人路。你何个个么子不搞过人路？么个个么子行麻辣嘞？给人呢接着七七句啊！比如说用个个顾客个洗的，个顾客要能自家掌握吧，会好吧？行打那句你顾客别人那何么七七句？这一在生活当中，我你啊要碰见，我可能自个把握好，痛定思痛，是那句啊，一功不顾。七八户是我比这个日子那是今年都能上阿阔的这次那个日子的八次落日给人呢得满意的把握八八个日子过给其日子的把握上了一枚阿国家是七七句二日没日七七句的意思我呢再来一句给句虚无的女的第一是取在我呢无上楼的一座美商活动开始大家都晓得我们就是要的美商的技术外地呀日面的呀德国的呀也能够世界人能的 居民叫美商有没有人叫你啊？假起司，哎，不起司，哎，你个起司不拿去，我的娘呀！你个日干用得还嘛？你个日干如是不如是？那个几将嘛多的，这娃起司个能呢？因为根据你求那个起司，对没别大的日啊，别大就虚无还嘛？我这里外对你感谢你。你给我所教我的母子，你给你许大的个母别个女娃的对合把这符合要能干呢为了欲物、你该找来叫骑士能给上来看到你不拉个骑士不拉家你就在国继续我哇的你该是给教人工你该是给外设考你该是给往给外看呢哎你多去上你父母干了干给你个不兄弟当门为了欲无你啊大的五、啊其实能给娘子家独立动力家独立我没八个人快活快活你最求最提示哎你其实最求最提最求最提示求了嘞我告诉你给一句的求是对面虚无的你没不吃我你满意给这求是啊求那个其实符合啊是符合给这个其实我得过来吃你将来我有薄热我有薄荷的对话给你的教具给你七十一枚的你七七具哎给接着我七七具过得去七具又就他那个意思啊连写日有些故事嘛都会过去过要跟人啊就让找一个把复习的地找一个买一个日常桌给到个日常桌买了以后错别自己睡睡了吃下来给错别人都会做嘞结果给吃一吃哎就得必须要再塞个小别子的酱吃豆你也吃口个用你鱼锅哎哎同志同志给扔豆快做快做好我给让做扔豆吧你给做做啊扔啦你给弄不利局对买个塞一个这小别还能打了吃哎给豆个让做打小别你扔豆又快做给是给去起局呢毕竟那个汤老呢我都拿了些啊我去大官的盖呀鱼就给烤豆鱼起起局要来你耐用记录给你给你还大姑娘相信当了没得其下给你是也叫吃一个日语的一个对门啊没得是两个人啊妹妹呢是怕我走老伤门在你给阿家有擦日的把火啊怕贴修把别这个把怕我走怕很多怕我不会的给怕了嘞哎怕个好多了嘞，咱家也是个八字，哎，怕我早熬不多嘞，是个八。脑上忙，忙忙忙忙，别人没事个忙，多种个伤脑的。伤咱家忙个伤是个口，哎，脑上个忙，老路是个忙，怕我早是个八。那我们大姑娘晓得吧？这是有个对门啊，接着。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直接问伊，我女舅老爸是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伊给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块西湖，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五么？个得多激烈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部奥语网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买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人
0: 我给卫生公众和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来往啦鬼女啊鬼脏的货币脏囊来啊妈妈大姑娘是叫啥类脏意思啊
1: 啥类该是过你有啥该咋可以当过啊延伸开来你可能有个系统
0: 啊啥类脏意思大姑娘下得问你鬼呼当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当当过宇宙要改给上网自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宇宙日生日此日十一日这样找的奥黑区的你无作参与的户籍工作这奥黑日以此日写账十一日找的宇宙长江无作亚公司以色列给的公司第二日由圣塞达卡法智囊母开登住家几乎裤子的到来太动无作参与得再生产找的现在奥黑区将在客户区的宇宙日几十日无作亚公司十一日在得找个次次日现场人说记得一等家日内十字挫伤捧在不空只有一招可以扩大吃你将接咬谁十一只家几点也就了差你句子这只吃你几乎在日卧阳走要女错谁字退俗秀机顾自己几百顾写飞给李董母谁与那个爹喜欲就区域子一碰吧也打了一个泰国 AI 顾这些字这人用用用些的当挖机给子流养药上户查户逆药用耳顾客电热日一差你脸上上的拥耳别致上人骨也周期立志腿带白有龙都吃你羊的吃你骨头挫伤到在太动物做差你是日一等着火气上给是威胁出息列队啊一级也日内差你得怎样的物语上来电你正中提你我预就顾客电热中改日一差你之都周期一区一家一种上共系啊争议类里给你一类依托在人你上扬之余给人死的让子给几岁之外欲就太懂供你路水户籍有此你日子退出给第一脚户类别是与日痛久与日移动给系统户给生产一大配帮腿弄到此你的痛苦受制只给母水挫伤正中水和血腿剂男和剂我也记我预就公你卢水得他居样就了一个记载的句子比故老等国务无你无阿外修你列退队的当都女卢水给治愈我红上这列告几次与火无给嘎乌过他退席在意写腿我也或讲这我也学习的生我一次你嘎巴给骷髅里五当五一户漏是五当我要你他一户外是爱当五一户他四七当正退给他把活动被误国霸王之漏定五眼买你鸡呀撒飞吃子扔绑不在马这夜梦得碰夜梦得碰你女的要给这列系统你做列给自家切过沙巴来内你中给喝地里啊切过你沙巴马的男和韩哥永永给整改扔绑阿哥日脆与特自给到在大居然哄下哥张江你这样吃你啊如水生债我的朋友给给那的吃你错伤脆弱的而动男女给巨烈母水要举你男女吃你与阿哥到子与人用武将过都吃鸡脆我母子给子熬总有也其能力打得霸王之杀菜的不远买你你可以记得一把你妈的感谢他把火即将不把当母以给个人用的母色已将人工负责的吃你这过水还要这过本物的当地火给现场之类让人可以入队可以泰国给这人你尽量日给个一把受决细日在四五日间欲就居于公里大屋上故事给男孩呢在一两里过那么这次的母以预日已将来次错击该估计路水公车车车车车车路水公车交在楼受决于居于写的也火葬有次你的大体对配的预日预预的在欲就这人你上给得他爸爸尽量掌握只有给找太懂查你的生债无公里搁在的户籍只有自然一个路水给动荡浙江这个县的也给五八七五男女在挣扎，日与五八七五男女在挣扎，你开工几岁？该是欲救电热与改伤男女差男重伤，可养有日娃挣扎给脚打挣骨，二是欲救电热与红锅石秀枪日与男女正改差年里给嘎机入职。走这个县的也给五八七五男女在挣扎，该我母亲人自傲，可以在中期在的黑衣红的，他对国务可的户子囊切过四把马器物在以大巨母给伤男女都无的以退户给客户那么可以列个积累三年子个自家杀二玉帝五子错了杀二红地的当王母给老幼给导游那么整个欲救伤男女坐姿重力可以生得一七六八六的野马器物成绩男女给坐姿用力给卡手

教你人生修上在你将你用写在市里火了爱唱教你预祝你有四个人在学方便你是手上无路路给拒绝的今年月无路给张货补将你用写路给降级空虚国通永世部浙江养护正鹏日谷旅游攻略在四火域我年改过年外告诉大家老马攻略的正鹏日谷旅游的攻略让人沙瓦四列五种给预改自规矩的背住预计阿多沙这部最东以黑的作业基地来时以比以黑瓦西改估计正鹏日谷系列连人连财你的预就是人西巨门自帮一百出百劫匪公主呢在教女儿开始啊一张吃龙吧在中给劫匪子给你教女儿的让女杀的夜在给个自个与人劫匪可以是有连人连财你的艳女儿的让女杀的夜与你的一百对女预就是给无贼巨门只要帮得举子正给上巨门在我五仙运动的当中腿我可以与这举等出百给那个上网洗过大官长放下的高兴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乱的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到了好啥嘞，又是奥德给雷里，又是拜奥给囊嘞，
1: 拜奥给囊嘞，
6: 哎
1: 奥啥嘞，
6: 奥啥嘞，奥啥嘞，就是就有该当拜奖，拜奖合适，
1: 就靠山呐、啊，
6: 靠山。
1: 我告诉你，有三个人啊，咋个连那个？
6: 靠山。
1: 你有黑那个什么？拜苦给脚啊，腰啥的，搞都不及时。
6: 懂吧，懂吧，懂吧。啊，今天如果你三个月就啊，再讲你这过些苦，至于你外啊。这个是锅又疼，还有这个是苦至于疼啊！你要公布嘞得交配，这个是苦普锅又一次的，真该这个是你要一把菠萝噶给打乌在许啊！这种你问你预计啊，你列噶谁给该猛打多种啊？要给该上涨的猛打多种呢？要问你给该预计啊，公益的污染，还有你用对次我的植物农机，还有你那个一苦。裤子给个嘞五度啊，吃你啊一类子的，还要几日问你奥运王马给个王部机构、啊王六给嘞奖区啊，给嘞你屋子人家整楼的王六股库普能给个遇上一个子的啊，啊我问你遇就给呈现你的 K 五啊，送一个飞一盒给个 K 五给啊，都来播，打来播一下，一播给个猛打多种呢，啊这种啊问你遇就只过冬日公你屋子公寓男女不爱狗啊，这问你遇就是啊，要一家给公你屋子可要只盖上个脚底窝木啊，通过一个搓热生一个聚火，第二你个啊公你一个擦啊公你个屋子，必然是一个充满啊个特殊如此的那一个科普一个手机。要不大姑娘晓得这个冬日这个的车啊，甚至我你这个遇着多无必须，还是杭州能一个自己一个那边一些啊，连人能猜你那个你这个的车是干了，干连人你那个那次冬这个要自己一个介绍，给你遇着的白路啊的车，遇要给你移冲啊，给你急救，还要你啊你过路啊，啊你跪的啊。给了遇上一个蝴蝶的设备，他通过这个小姨还有那个姑姑啊，还有这个杭州的这个作秀啊，这个类似的自己的工艺的个污染，
1: 工艺
6: 污染的这个白露露。
1: 但要你想说你能讲啊，要认识猪娃子哦，因为你专门去啊在航线吃啊当过
6: 工程嘛。对
1: 要是遇到门户这个做工艺之类的，
6: 对
1: 是。给当过抢工娘哈，那个杭州嘞呢又不是去的工艺区我们。
6: 对是吧？
1: 但是东人的车该多年车遇到什么？东人的车是可以过日中上。
6: 对。
1: 一从个西个
6: 哎那个
1: 那个日去吃那个一从致富呢
6: 那吧但你那个再找他去吃啊你还可以吃啊给个多你抽给个供你约的那个木子裤子的那个店买给催我你阿拉非要意思给这个具备了是一个男女的科普一个鸡汤啊然后都供能一个互不重伤啊约给个互动一个都买提啊即将一个模样啊给他活塞第二个男女的姿势啊据古拉斯葵刺葵疼葵着具有的互动的能力体验哈行都给买卖啊夫妻将葵输给些东西具有多种造劣感的啊男女咋能造巨虎能给来酷给来姿势我可以啊下得我你预兆多你凑给来死特别人家能够说的啊我要你记得的话我在外走记啊上一个小小讲解员在在国家语
1: 对
6: 哎能给来啊该
1: 都造劣感
6: 哎子女代呢啊，给你问下，这个买呀是这个炊具的这个上网，聚合了的锅，不是那个上网，到聚不男女之事啊，还见到给买可以了，搞的，要是买过锅还没买通，该可能结果要买自己做，还该女人的该活塞一塞啊，那给了那上锅问你那个这个运动要和空间几塞啊，那上把。这个我们啊，那个在许多我们预计的沙皮人运动要和空间几岁可以会这个那个奖励成大多种是预计找国我们预计的奖励在这个的火车我要我们这个动力的车子在我们错的预计的瓦沙还没啊我要 RZC 要给研学小镇阿是人工在许我们在国社的设计库普的
1: 瓦沙我们网感的要的设计
6: 但是给阿一设计阿是国的给工艺的在讲呢给要是工艺多年凑给矿呢矿洞一些那一座硅谷啊有的大姑娘可以干嘛买的有的我你找了可以要你可以具有的这个工艺在讲的库多给这个312矿洞啊我要雇了给来断烧炉啊给来得些给物资给来还给再用一些这个冲了吃一朵那么买找了的要你附近将可以具有的这个日益给来机构我可以通过冲了吃这个固臭给来固住门给来急救啊还给该不爱贵多种的矿石给你别帮啊你又可以列个的这个瓦沙就你这个地方叫瓦沙
1: 有的对然后瓦沙那个取材我已经晓得这世界上改当过取材的多种的你是梦里一模
6: 对是对是
1: 另外跟那个富得瓦骨锤哦富得瓦博没有个不爱贵角色也是你公司还没找呢但是我不用去一家吃行都能互给解析吧
6: 哎这是
1: 非给要没得非一片的
6: 对
1: 我要日搞大姑娘上回到试试
6: 对我要那块裤子要改一配置过你预就一苦大物苦你吃错上之余可以养药苦普给改国有子的呀给你些多余账当的有的国空刚正要改一视觉呢智慧之窗啊我你刚正有的还改心灵的窗户有要呢、
1: 对
6: 给你的行都给改你啊你预计给无法给国你预计来做这呀
1: 左
6: 啊左子啊 VR 呀红瓦西呀外提议的 CB 呀套门本木啊舞动导演啊给你扩肮脏要改一给你库普啊外要站到找本物肮脏啊给你姿势给找巨大乌摇树给改的火过去外要说阿基扩给姿势给库普机子啊这个局部给改遇上可以通过飞都给改刺美声外要吹舞给改就硅谷他们买过一座列改的阿胶给极高人要能够设计啊日内咋咋能找机车啊哭咋能哭给找本物是给肮脏啊给你屋子遇上一个还给姿势一些可以记里大姑娘行都带入肮脏本物能给改收益呢素养啊
1: 在在西洋我你晓得哪个能啊给说阿子一说
6: 对
1: 你要宁夫师傅哪个洗
6: 这些这些当他讲吧就
1: 你
6: 吧
1: 我帮你把要自重我宁刚子给背一
6: 对
1: 啊
6: 反正给那个我你预就该做库生涯和库普生涯和那个你物质的要是费子都给我要给来还给你还给智慧农场一些你找了对要一行都那个有的过做的负责过的大做的吧给一行都会哭给来谁背啊你咋到这机车给给推你给 pH 值吧啊含水量吧
1: 哎哦那个行距离
6: 不是都吧啊我要咋到自家给控制吧过节吧这基地就给耽误那个我要行都会过脚我要给给我要预对啊

0: 在头啊，搿个我是靠控制搿一脚自负弄起那个子嘛，等那生活，大姑娘也是过下头，是阿妈妈也是思绪搿货，明天每日给我你可以找两家两家是大妈妈找去试一试，我搿个我是非合格个选择啊。搿个我们三个月就靠大姑娘过得高兴。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2: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颗王呼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2: 美雷玉酒其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啊，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3: 玉九九炸头，吃吃吃吃吃吃！
0: 玉九这个得火药山药是要红果，你忘记这位？
3: 忘记这位。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头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0: それそれそれそれそれ。
1: 禹州，一座类似要角的奥语古城，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禹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城，刻土长瓷，歌舞长戏。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2: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俱步禹州的沈阳。
3: 给你，你过得看我。
4: 马赫，考西哎。
5: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4: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5: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4: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6: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子果，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热闷崩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6: 他用罗杰望闷折，
1: 人有就是闷子果，
6: 闷一女子非用果，
1: 娃子发过我托，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是妈妈果，
7: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8: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太一没得。
3: 旗子奥语腰脚网乎，
7: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哪活？
9: 黑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9: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2: 格雷是禹州，格雷要最禹城的禹州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禹州沈阳，格雷是禹州之母。美丽禹，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作为青岛曾经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山路一道老字号云集，建筑旧址星罗棋布，有无数老青岛人心中最初与时尚挂钩的记忆。随着中山路人气不断回升，越来越多消费新业态和老字号品牌集聚而来，在这一片凝聚着青岛百年发展历史的城区，书写品牌发展的新故事。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近那些破茧老建筑群的新商业活力。
13: 这边其实它都是偏文旅街区，不大适合你们那种偏快餐型的。我们有一些偏社区的厂子，我们还是去那边开。
3: 近日青岛市历

0: 市城区迎来了近40家特色零售餐饮企业和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现场调研区域内零售餐饮业态运营及招商情况，进行业态更新项目选址考察。在活动当中，锦时餐厅创始人张海与相关招商负责人边行边交流，抓紧时间对接。
1: 我们在青岛老城区已经扎根20多年，见证了这片区域的兴盛。目前我们基本已经敲定了新店的选址，向中心区域会再靠近一点。
0: 20年前，张海从江苏来到青岛创业，第一家锦时餐厅就开在了济宁路。经过精心经营，这家店现在已经成为青岛人气超高的网红西餐厅，其中外国面孔消费者占到一半以上。
1: 青岛的这个历史城区是个宝藏，老城区的生活方式是休闲的，因为它不仅切合我的
0: 餐厅创始人张海话，历史城区是一个宝藏，老城区的生活方式是悠闲的，不只是切合我的生活理念，亦与品牌调性相契合。我们初步确定在中山路主街上边的老三角地开新店，相信会再为这片区域增添一家有代表性的西餐厅。不只是餐饮店，青岛百年糕点老店英记楼同样收获满满，曾经在中山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英记楼，这一次亦嚟寻根。
2: 之前在老城区最早的时候是在劈柴院有店，后来就是因为劈柴院，整个的就感觉。
0: 青岛英记楼食品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张浩话：，我哋最早嘅店系喺劈柴院，后来因为劈柴院唔太符合品牌后期嘅发展，就将嗰边嘅店撤咗。旧城区旧貌换新颜。商业呈现复苏的状态，让我们的企业亦看见了希望。对于回归，张浩充满期待。百年中山路上曾经孕育出不少有着青岛特色的商铺和品牌，他们有些随着城市建设短暂离开，但是当老城区焕然一新的时候，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店铺亦都选择回归。张浩透露，英记楼计划每个区市都开始一家旗舰店，
2: 自带流量的一些地方更是我们比较倾向的。单日的这个客流量能达到35万，感觉非常震撼。就希望能在这样一个人多、环境又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上，我们也能去分一杯羹。
0: 边走访边观摩，边影相边记录，边聆听边交流。活起来又火起来的中山路引起了众多新业态品牌的关注和兴趣。2024年深耕文娱收藏行业的深金文化计划在青岛开始一家金币加球星卡收藏品品牌店，首选就是中山路沿线了。
3: 我们想打造一家体育、运动、影视、手办于一体的小型卡片博物馆。收藏发烧友们，
0: 深圳市深金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滕博话：，我哋想打造一家体育、运动、影视、手办于一体的小型卡片博物馆，收藏发烧友喺呢度以卡会友品咖啡，仲可以一起鉴赏珍藏，一定能够为中山路及周边区域增添一份浓浓的烟火气。借助中山路重振的东风，一大批老字号或选择重新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馅饼粥是老青岛人熟知的餐饮品牌，因为中山路片区的改造，馅饼粥原先的门店亦在征收范围之内。伴随着中山路片区改造的逐步完工，馅饼粥总经理徐春雷期待着在中山路打造馅饼粥品牌门店。
4: 蟹饼粥目前在全市已开设5家门店，但中山路是蟹饼粥起家的地方，
0: 坦頂粥目前喺全市已經開設咗五家門店，但係中山路坦頂粥咧係我哋起家嘅地方。我哋希望能夠喺中山路上開設一家坦頂粥旗艦店。呢家店唔只係做餐飲，更係展示品牌形象嘅窗口。我哋希望能夠喺中山路上重新選址，只要唔係太偏嘅位置，我哋都願意嚟。在青岛人的记忆里面，鲁字号一直是品质与靠谱的代名词，有过辉煌的历史与引以为傲的业绩，亦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压力。近日大爆岛招商部工作人员于世禄带着佳美洋食品公司的代表参观了大爆岛片区的河田水铺、1903青岛酒馆 Mix 等门店。
5: 我们的主张街区内每一家门店它都有自己主打的特色，你像是这个河田水铺，
0: 青岛市大爆岛招商部的工作人员于世禄说，我们主张街区内每一家门店都有自己主打的特色，譬如河田水铺不只是一家卖奶茶的门店，更带给消费者围炉煮茶的全新体验。如果你们亦想入住入来的话，可以通过类似的餐饮门店的形式来切入。如果只是单纯销售产品的话，是并不符合我们的发展规划的。佳美洋食品是一家主营鱿鱼丝、鱼片等海鲜产品的老字号水产加工企业，近年来正朝着海鲜鱼制菜转型，趁着推介招商活动，佳美洋公司亦走进了老城区。佳美洋公司的代表说，
5: 就以前我们只想着是怎么把货卖出去，从来也没有想过还有这么多创新的玩法，回去之后一定跟同事们都商量一下。
0: 于世禄每日都要接待好几波前来考察的客户，针对每一个想要入住的品牌，他都会现场与对方进行头脑风暴，根据大爆岛片区发展的整体规划与客户探讨出适合的开店计划。于世禄介绍，
5: 我们必须要对每一位入住的商户负责，同时呢也要对我们的街区负责。那么区域内每家门店它其实都要有打动消费者的卖点，但要符合片区的发展方向，这样呢才能提升我们片区的发展品质。
0: 中山路是青岛的商城之根，也是青岛老字号的发祥地。改造之后的中山路不只吸引老字号老业主的回归，更吸引了一大批老字号新业主慕名而来。2024年年初，清波府肠获评青岛老字号。近年来一直在度探索品牌的年轻化，传承人傅刚参与了招商会。
6: 通过创新营销方式和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次参加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
0: 他说通过创新营销方式与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次参加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充满活力的中山路片区，这个与品牌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对在老城区有非常好的发展非常有信心。在消费对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商业诞生地的中山路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一直备受关注，人们期待中山路片区能够成为一个老城区再发展和再振兴的样本。打开小红书，13不靠球酥是新晋青岛特产，被誉为是必带特色伴手礼。眼下这个本土原创网红美食品牌在青岛已经有20家门店了，而在中山路创始人王鹏也正在寻求更多的可能。
3: 我们认为啊，一个品牌的发展不单单是品牌自己的事情，十三不靠的布局应该和片区。
0: 我们认为一个品牌的发展不只是品牌自己的事，我们的布局应该与片区整体规划相契合，希望根据政府业态的规划，从栈桥到大爆岛都分布有我们的球酥，打造我们品牌的同时亦为老城区带来人气。历史城区沿街店铺因受历史建筑保护的影响，门面墙体较多，与品牌现有店面统一设计方案有差异。 贝丽十光负责人黄连连认为，如果品牌确定进驻，产品设计、店面设计都需要个性化来定制方案。
7: 在商业综合体内开店，面对的是周边的社区消费者，历史城区的客群更加多样。如果是在这地方做户的话，我们还需要做详细的市场调查，再根据实际需求来确定我们的开业意向。
0: 当前在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更新的背景下，几乎每一座城市的老城区旧商圈的老龄化，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难题。承载了青岛城市记忆的老城区如何焕发生机，值得进一步实践。眼下人们对于老城区商业复兴的探索仍在进行当中。青岛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青岛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刚说，
8: 围绕特色餐饮、网红潮牌等重点领域，我们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0: 围绕特色餐饮、网红潮牌等重点领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去揸对接、揸招引、揸服务、揸落地，让中山路历史城区潮起来、靓起来、雅起来，变月红为桂红，桂红为莲红，变流量为经济数据的流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2: 以善为盟，以针为笔，以报为纸，在方寸间绣出自然天地，描出多彩文化。这是贵州省90后后生仔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王良雄的日常。这位来自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后生仔，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做起了少有男性从事的刺绣。靠住在短视频平台刺绣走红网络，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绣花郎。穿针引线间，王良雄用一根绣花针刺破偏见，将布依族刺绣传承发展，亦绣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舒适与浪漫。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绣花郎的故事。
3: 大家好，今天晚上呢，给大家说这个贴布绣哈。贴布绣呢，
2: 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呢油工作室。忙完一日的工作，王良雄坐在台前，拎起绣花针，开始了他的直播。一针一线刺绣出来的精美图案，经常令他忘记了时间。
4: 固定到两个时间，有时候绣着绣着我就忘时间了，粉丝们有时候看着看着忘记时间了。
2: 随着窸窣的叫声，山村的夜晚安静美好。在直播间里面，有粉丝留言，听着绣针刺破布料的砰砰声，治愈了自己。而对于王良雄来说，刺绣何尝不是对乡愁记忆的重拾呢？王良雄家在贵州省关岭县。在王良雄的童年，除了抬头便见的大山，他眼中经常填满了家乡人刺绣的身影。屋檐下、田地间，就是母亲刺绣的工作室了。
4: 我小时候感觉挺多的，反正你在我们农村哈，你走到村里面就上山干活的这些阿姨啊或者奶奶他们啊，都会戴在手上去绣。我母亲农闲的时候，她去绣一点东西。
2: 自细中意画画的王良雄，
4: 衣服啊，
2: 终于跟着大人画立染刺绣的纹样。

0: 在以与木染之间学习了制作蜡染和刺绣技艺。2017年正在环境设计专业读大学二年级的黄良雄没想到自己有一日会从事蜡染和刺绣。黄良雄回忆说，
1: 我有个师妹，她又问了我们身边的人，就说谁会，她说她想画一点送给他们老家那边的亲戚朋友，当时我就答应给她画了。
0: 长阔各70厘米的正方形的布料，黄良雄在上面画了花和蝴蝶，正是这两张蜡染为她换来了第一桶金，亦让黄良雄看到了民族手工艺蕴含的价值。读环境设计专业的他，在老师的引导帮助下，一边深入学习专业的民族服饰技艺与设计知识，一边苦练刺绣技艺。2019年大学毕业的黄良雄回到家乡，他行走于各个村寨的绣娘之间，向他们学习刺绣技艺，从穿针引线到描龙刺凤。黄良雄的手上增添了不少针尖刺伤的痕迹，但是在埋头刺绣的一针一线间，黄良雄越来越沉迷于这种针尖作画的感觉，对布依族刺绣的理解与认识也在这不断地加深。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瑰宝，自己的民族青年是最有优势来传承它的，我一定要保护好它，然后发扬它。
0: 布依族刺绣历史悠久，《后汉书》记载：“西南夷，织染彩纹绣。”一针一线里边，唔只系有刺绣艺人年复一年嘅积淀，更有世世代代传承不息嘅布依族审美基因。黄良雄话：每个布衣绣娘的心中都藏有一份自己固守的浪漫，他们可以用针线绣出万物自然，亦绣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浪漫。
1: 每个布衣族绣娘，她的头脑里面时刻是保持着花季一样的年龄，不管她七老八十也好，二十多岁也好，她绣出来都是这个样。有了花，你就会有了蝴蝶，这不就浪漫这个词吗？
0: 在黄良雄看来，守住这份浪漫就是守住老一辈的手艺。作为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他在传承当中亦力求创新。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黄良雄和朋友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望漠县成立了工作室，设计研发民族风的服饰、文创产品和家居用品等等。2023年8月，黄良雄又来到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开设了Li游工作室，这是黄良雄新开的第四家布依族民族服饰工作室。黄良雄解释说，Li游这个词源于布依族语，是舒适自在的意思，这个也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标。
1: 我也想达到一个舒适自在的品牌。我们布依族服饰的话，不管春夏秋冬，就是那个土棉布来做的，那为什么我不结合一下现代面料呢？而且平时也能穿，上班也能穿，一定 要往更可持续发展。
0: Li游工作室的院外见花见树，院子的一个角落放住装满染料的染缸，染好的布料悬挂在竹竿上随风舞动。在Li游工作室的墙上则挂住黄良雄高价买来的布依族服饰，这些布依族服饰经过岁月的洗礼，色彩依旧，一针一线间默默展示着属于布依刺绣独特的美。抚摸住衣服上边的老绣片，黄良雄说，这些不只是他心中的无价之宝，也是他创新的源头活水。
1: 我们布依族的老绣，我看到这些我就疯狂的去买，因为我觉得以后越来越少。买回来我也去看它上面的纹样，它的配色能不能再做一些复刻啊，然后运用到我们的产品上。
0: 黄良雄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只有把握好道，才可以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除了民族服饰，黄良雄也在尝试设计生产一些文创产品。
1: 推了一些文创产品，而且我会听消费者的反馈，然后找到一个共同点突破它。我们以前生产茶叶会有大量的残渣，想着用茶叶然后来萃取它的色素，然后来进行染料染制一些文创产品。
0: 为了让布依族服饰与文化被更多的人所熟知，2022年7月黄良雄开始尝试在直播间免费教授刺绣和立染技艺。回忆起第一次直播时的状态，黄良雄直摇头。
1: 第一场十多个人，
2: 哎呦，我找不到话说，
1: 播半个小时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尴尬啊。
0: 为了心中的理想，黄良雄一直在这里坚守。伴随着无数个夜晚的虫鸣鸟啼，黄良雄直播间里面的粉丝慢慢增加了。
1: 时间久了之后，然后后面慢慢的都到了几千几万。去年看50岁以上占了70%-80%，今年是看30岁到40岁占了70%。这个刺绣传承好，你一定要影响你身边的年轻人。你看这个数据在变化，那证明我的努力是有用的。
3: 这个不，你不需要。
0: 线上直播的粉丝越来越年轻化，线下工作室也吸引住年轻人的加入。学习音乐的00后后生仔黄胡红就是其中之一。坐在板凳上，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专注于刺绣。
4: 我也是布依族的嘛，红哥黄良雄李优嘛，他就给我介绍就是布依族的服饰呀、把学到知识运用到家乡传播去，我觉得自己会有那种民族自豪感。
0: 对于黄良雄来讲，刺绣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滋油。因为少有男性从事刺绣，从他踏上这条路，周围总是会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黄良雄说自己就是要用手中的针刺破偏见，遵循本心地去绣心中所想和眼中所见。
1: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5: 布依族刺绣，绣的是眼睛所见，绣的是心中所想。我守的是老一代人。
0: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布依族刺绣，绣的是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我守的是老一代人的手艺，创的是美好的新生活。就是想要努力地去将一件事做好，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责任和使命感。如果做不好它，或者不去做它的话，我就会觉得好羞愧。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亲爱的朋友，古风歌曲一般而言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古风音乐，学界还未给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可以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没有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古风歌曲。

古风歌词好多化用古人诗词，并注重措辞韵脚。但古风并不是古曲，古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众乐器，不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里面。而古风音乐的曲子强调的是民众乐器与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仙侠游戏配乐进行填词演唱，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心妍最为出名。他于2005年创作了第一首古风歌曲。

由于古风音乐在网上的兴起，成立了很多以创作古风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很多的原创作品。连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5月8号，团队风格主打古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钟情是连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古风歌曲。

Hanabi 等发起。该团队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打，再以流行元素的新生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团队约有80多人，并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清风若过是千歌未央出品的古风歌曲，由原声演唱。

唱古风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涛、东篱、清响等人，他们谱曲、作词、演唱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感动，这样动机纯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的。不过亦因为没有系统的推广，这些熠熠闪光的珍珠一直散落在网络的浩海烟波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0: 條片一樣睇得好開心，唔使驚睇唔明啊嘛。只不過若然你哋識得粵語嘅話，咁睇梧桐竹笑會笑得仲開心。
1: 有温度嘅鄉音，幾時都咁悦耳動聽。
2: 本次列車終點站為番禺廣場。
1: 有華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聲音，粵語國際用心傳遞。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千年国运的转折点，1644年。明朝灭亡，崇祯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呢就是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明朝的烂摊子正好清朝都可以医得好。努尔哈赤的祖父郭昌安是建州酋长，亦是明军都指挥使，在李成梁养寇自重的自保政策下，苟且偷生于辽东。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城，城主阿台是郭昌安的孙女婿，为了孙女的性命，郭安昌就和个仔塔克世入城去劝降，结果

0: 明军突然攻城，父子两个都在城中被明军杀死。为了同父祖报仇，努尔哈赤以十三副为甲起兵，踏上了创业开国的不归路。他创业成功的关键是优秀的组织制度建设。女真人很原始，基本上没有社会组织，于是努尔哈赤就将部族人口全部组织起来，分别用正王、商王等八旗来命名，旗下有甲勒、牛鹿等单位，分层级来管理。在旗之上，努尔哈赤又叫个子侄分别担任旗主和贝勒，家族成员牢牢掌握住管理大权，这个就是八旗制度了。八旗不只是军队的管理方式，还兼管女真的民政、司法、财政。换句话来说，女真的所有社会资源都被纳入了八旗之中。有了八旗制度，女真虽然弱小，但亦可以集中全部的资源用于战争，甚至开疆拓土。明朝虽然资源多，但是都分散在豪绅和藩王的手中。明朝的军饷、人事派系都十分之散乱，就好像是一个虚弱的肥仔，所以在局部战场上总是失败。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一年前，努尔哈赤誓师讨伐明朝，接连攻破抚顺等地。万历皇帝感觉事态非常之严重，于是决定派兵去支援辽东。援兵从四川、甘肃、浙江、福建和朝鲜而来，不熟悉环境，又没有充足的粮食和军饷。最重要的是，将帅都相互撤走，还怎么打啊？努尔哈赤说，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但是这种战术的前提就是集中，除了兵力、粮食、军饷、纪律都要统一，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明军兵败如山倒，女真崛起。此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以满洲为族名，大清为国名。他们击败林丹汗、横扫漠南蒙古，结成满蒙联盟。在1644年之前，清朝已经是横跨内蒙古东三省的巨无霸了。而巨无霸的大本营虽然有时亦闹矛盾，但是在大方向上都是非常之团结的。明朝和汉人就是输在不团结上边。洪武18年，即是1385年，朱元璋请余太素吃饭，想赐了一杯御酒之后，他突然讲了一句文绉绉的说话：金杯共余饮，白刃不相摇。意思是说，即使酒桌上边的关系再好，但是该杀你全家的时候，还是要杀你全家。而余太素的回答也非常有意思：丹城图报国，不被成心招，我只求报效国家，你对我好不好都不紧要。一语成谶，朱元璋屡次掀起大案，诛杀无数的官员，但是明朝依然收获了无数刚烈正气的大臣，譬如于谦、方孝孺、王阳明等等。皇帝喐唔喐就在朝堂上将大臣的褲抹落嚟打屁股，依然不可以阻止他们忠君爱国的小雄心，但这一套在明末就不灵了。1642年之后，李自成在河南、湖北接连取得大胜，一年之后打败孙权庭，回到陕西。这个时候三分天下已有其一，改朝换代的局势已经非常之明朗了。文官和士绅开始投靠李自成，希望可以保存自己的家业，亦想在未来的新王朝当中谋求有利的位置。李自成宣布农民三年免税，但是庞大的军队和政府亦都需要粮食和白银，于是他的军队到什么地方都要屠杀当地的宗室藩王，将藩王多年积攒的粮食和财富全部充为军费。1644年，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追赃助饷的范围已经不止于藩王，而是扩大到了分贵和全部官员。中堂10万两， 步县72000，科道52000，翰林32000。至于吕氏公侯之家，务必要人财两尽。唔到一个月，抄家就得到咗7200白银。呢个系喺度同全体嘅官员为敌啊！于是当初将李自成比喻为配上庭长太原公子的士大夫，他们转身就骂他贼性不改，而且十分之怀念明朝了。同一时刻，远在辽东的吴三桂已经准备投降了，他甚至在牢笼院张贴告示，说我是来朝见新皇帝的，都是自己人，你们千万不要惊慌。吴三桂同其他人一样，亦希望在李自成的新王朝立足，况且他的爵位和实力足够高，可能会成为新王朝的新贵。但是从北京传来的两个消息让吴三桂非常之担忧，第一是陈圆圆被刘宗敏抢走了，第二是追赃部门要求吴商套出200000。吴商是吴三桂的父亲，相比陈圆圆来讲，他阿爸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肯定的是，吴三桂从这件事就知道了，李自成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再加上追赃助响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吴三桂终于落定决心，他带着部队向东而去。攻破山海关之后，即刻写信给清朝，要求摄政王多尔衮出兵救援，而且拍着心口保证，你如果肯来的话，我来带路。事实证明，清朝早就已经做好准备。多尔衮收到信的时候，正好是动员八旗倾国而来，向山海关进军的路上。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攻占山海关的消息之后，即刻整顿兵马，带着吴襄和明朝太子北上平叛。双方一见面就打到天昏地暗，当晚吴三桂就撑不住了。多尔衮没有出动，而是在欢喜岭等待时机，他怕吴三桂是诈降，想看看李自成和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关系。咁吴三桂冇办法，就只能够亲自到欢喜岭嚟求见多尔衮啦，请求八旗军队嘅援助。这个时候，多尔衮先至相信佢。为咗与李自成嘅军队区分，佢叫吴军喺肩膀上绑上白布，以免误杀。随后就带住军队进入山海关，同吴三桂并肩作战啦。二打一，李自成根本就唔掂，只好连夜撤退。正是这一日的战斗，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相当于在爵位上连升了三级。事实证明，吴三桂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尔衮和吴三桂向北京前进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向西安撤兵，城中的官员传言吴大帅打败李自成，迎接太子回来登基了。于是朝中大臣带着礼器到郊外去迎接吴大帅，没想到迎面走来的却是清朝的八旗军队，于是他们即刻修改台词，说恭迎皇师定鼎京师，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亦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多尔衮承诺明朝官员只要归顺就可以官复原职，被农民军追讨的家产亦都物归原主。从此之后，中原各地官冕依旧。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只带着少量的兵力逃回北京，匆忙举行登基典礼之后，又带着财物奔向西安。冇咗文官同士绅嘅支持，佢已经冇办法喺北京立足啦。1644年，士绅有两副面孔，喺李自成嘅占领下拼命造反，喺清朝嘅占领下一腔热血咁表忠心，矛唔矛盾啊？一啲都唔矛盾，佢哋好清楚边个先至系真正嘅朋友，边个系真正嘅敌人。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等等，佢哋都顾唔上啦。1644年，北京是一座大舞台，崇祯皇帝执拾好道具，放低话筒，结束了明朝276年的表演，向台下观众鞠躬致敬。 走向了景山的歪颈树。李自成立足未稳，被观众用臭鸡蛋和香蕉皮赶落舞台，而多尔衮呢带住清朝倾国而来，优雅的舞姿魅惑人心。满洲人获得了舞台的使用权，将继续为观众表演绝活。有欢笑亦有泪水，有人离场亦有人进场。无论舞台上有怎样的风云变幻，观众席始终都是一样的人。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都保持同一的审美，一起鼓掌，一起愤怒。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杭州西湖。杭州西湖是著名的色湖，亦是江南三大名湖之一。它的南北西三面环山，面积大约有 6.39 平方公里，南北长大约是 3.2 公里，东西阔 2.8 公里，绕湖一周接近有15公里。西湖的平均水深达到 2.27 米，水体容量大约是1429万立方米。云山秀水是西湖的底色，山水与人民交融是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格调。西湖之妙在于湖果山中，山平湖外，湖与山相得益彰。西湖的美在于晴中见潋滟，雨中见空蒙，无论是雨雪晴阴都能够成为美景。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阳公堤分隔，岸面积大细分别为外西湖、里西湖、北里湖、小南湖及鄂湖等五片水面。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远公墩三个人工小岛顶立于外西湖的湖心。直照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宝塑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关于西湖生成的原因，古代有关书籍记载都比较简略。明代的《西湖游览志》卷一当中记载，西湖三面环山，溪谷柳柱，下有渊泉百道，珠而为湖。近代的学者从地形、地质、沉积以及水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湖是由海湾逐渐演变而生的一个色湖。1920年，科学家祝可晶考察西湖地形之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他说，西湖原来是钱塘江左边的一个小湾，后来由于钱塘江泥沙沉淀落来，慢慢地将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色湖。祝可晶还从沉积率来推断，西湖开始形成的年代距今已经有 1.2 万年了。祝可晶认为，西湖形成之初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后来由于三面山区中的溪流注入，所夹泥沙逐渐填充西湖，湖面就随之逐渐缩细。如果没有历代的不断疏浚，西湖恐怕早已经没了。1924年，地质学者张洪超发表《杭州西湖成因一解》，对祝可晶的观点又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西湖之成，其始以潮力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以海滩变迁而维持湖面，二者是形成西湖的重要条件。1950年之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三岛以及湖滨公园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 1.5 亿年的晚侏罗纪时期，以现在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了大量的火山岩块，由此曾经出现火山口的陷落，形成了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就是西湖的雏形。 1979年，地质学者对湖滨钻孔取样的岩样作微体。

0: 古生物分析之后，著文认为，根据不同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蜥湖、中期海湾、晚期蜥湖三个阶段。随着前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逐渐淡化，形成了21世纪的西湖。西湖周围的群山属天目山鱼盟，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幽灵地形，山体主要由支流、泥盘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比较坚硬，不容易风化侵蚀，峰峦挺秀，溪涧中横，流水清冽，是西湖泉水最多的地带。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比较低，属低幽灵地形，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叠纪砂岩构成，易受水流的溶蚀，形成了烟霞、水落、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内圈的群山除了岩溶幽灵之外，还有横近西湖北缘的葛岭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在百米左右。宝石山的地貌气势磅礴，石峡陡立壮观，绝壁通幽，赭色宝石即是碧玉，陷于岩中。下面我们来看看西湖的自然资源。西湖多数水域处于富营养状态，80年代初鱼类有51种，它们的主要来源有固有的野杂鱼、钱塘江带入的鱼类、人工引进纯化的养殖鱼种，前两者占到总放养量的75%-80%，其次是鲫鱼、河内鲫。其他的养殖鱼类还有团头蚌、细鳞菇、圆吻菇以及万丽等等。桃花在西湖沿岸、苏堤、白堤等处形成了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景观。荷花自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让西湖荷花名闻天下。左河水的《鹊桥仙·西湖赏荷》当中是这样写的：波光映照，神姿伦舞，香气随烟轻吐，粉颜玉色碧罗裙，仿若见七仙女处，玉修隐底，蝶惊避玉，柳岸群芳暗度，千年墨客万行诗，纸笔里能容几度。每年中秋前后，丹桂飘香，成为杭州旅游观光的一大亮点。而梅花，宋代在孤山隐居的林圃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绝唱。而郁金香也都成为西湖边一大新的景观。杭州以其美丽的西湖山水而著称于世，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表达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元朝的时候，曾经被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写道：天下西湖36，就中最好是杭州。西湖拥有三面云山、一面圃城的自然风光，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山水秀色点缀杭州，吸引游客，抚慰众生。西湖湖区以苏堤和白堤的优美风光而见称，苏堤与白堤非常美丽，横贯于西湖，将西湖分隔为外湖、里湖、西里湖、小南湖、鄂湖五个部分。 每当晨光初启，宿雾如烟，湖面腾起薄雾的时候，就会出现六桥烟柳的优美风景，这个是钱塘十景之一。而其余的著名的景点还有九里云松、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等等。咁接落嚟咧，就为大家作介绍。首先嚟睇西湖十景。呢、这个西湖十景咧，系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上系围绕西湖嚟分布嘅。有啲位于湖上，譬如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雨、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西湖十景各擅其性，组合起埋一齐，又能够代表古代西湖胜景嘅精华。西湖十景之名源自南宋西湖山水画，南宋竹木嘅《芳如揽胜》，吴志木嘅《梦梁录》都有记载。南宋时期诗词提及西湖嘅非常之多，十景嘅共同之处系景点嘅位置都傍近西湖或者系喺湖中。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至到杭州，为杭州十景题字，当地的官吏将如笔所书景名刻立石碑建亭供户，自此杭州西湖十景石碑成为景点的标志。而乾隆皇帝南巡杭州，就十景又各赋诗一首，镌刻于碑石的阴面，使西湖十景的景名更广为人知。加上宋元明清及近代众多描绘人咏十景的绘画和诗词，十景就被公认为是西湖山水的代表了。到了1985年，经过杭州市民以及各地群众积极参与评选，并且由专家评选委员会反复斟酌之后，确定了西湖新十景。他们分别是云栖竹径、满龙桂雨、虎跑梦泉、龙井问茶、九溪烟树、吴山天峰、远敦环壁、黄龙吐翠、玉皇飞云、宝石流霞。新十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地理范围大于旧十景，其中大多数位于西湖周边的群山之中。而到了2007年的10月20日，西博会开幕式的晚会上，又宣布了三评西湖十景的结果。他们分别是灵隐禅宗、六和听图、岳雾栖霞、湖滨晴雨、前池表宗、万松书院、阳堤景行、三台云水、梅屋春早、北街梦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嗰、那个范将军同埋龙阳军，即系同呢度呢一座信陵军嘅宅地嘅新主人平丘君讲，话估计呢项少龙好有可能就系你喺信陵军嘅府邸之内，只不过可能信陵军中府邸嘅地道平丘君都未知啫。咁样，平丘君听到呢度，当堂面色大变。龙阳君就接口话：平丘君可以问下府内嘅人等，睇下有冇忽然间唔见一衫，又或者呢煮好嘅食物啊忽然间唔见咗呢类嘅嘢，就知道项少龙系咪匿喺地道之内啦。项少龙一听人哋咁问啊，暗叫厉害啊，边度仲敢再偷听落去啊？即分啊匿翻入地道入口，关好个盖。然后马上就在另外那个出口那里撩着出去。茫茫的夜幕之中，四周围都有魏兵点起火把，将信陵军的府邸围得水泄不通。好彩这个出口啱啱好在重围之外，如果不是今晚自己真的插翼难飞。但是只不过呢，而家系脱离咗个险境，又跌入另一个大嘅陷阱之中。一队魏兵正向佢藏身嘅地方慢慢搜索过嚟，嗰啲火把同狗吠声真系令人胆战心惊。项少龙马上将偷嚟嘅衣服包成个大包裹，挂喺自己背脊嗰度，然后就依照以前自己带赵倩离开个旧路，慢慢行过去。点知一边行一边睇，哎呀，个心啊暗暗叫苦。原来附近嘅街道都设下咗关卡，最攞命嘅系屋顶都设埋岗哨，监视住信陵军呢一带附近街道嘅情况。项少龙真系觉得寸步难行啊！即时咧路边嘅草丛之内，但系咁都唔安全噶。只见一队五十几人嘅魏兵啊！沿着街道的两边，用啲长矛插入草丛里边，石石石石石石石石咁，慢慢向住呢边搜索而嚟，简直真系好似地毡式咁嘅彻底搜查啊！项少龙拣都冇得拣，趁住火光仲未照到自己身上，马上就爬过对面街，攀上咗对面一间房舍嘅屋檐之处。呢处房舍呢，比附近嘅房屋都矮咗一截。所以并冇敌人嘅光秀。就喺呢个时候，一架华丽嘅马车喺魏兵远去嗰边慢慢向住呢边驶过嚟，前后都有骑兵护送。项少龙仔细咁睇下形势，马上就爬到路边一棵大树嘅地方，然后呢迅速攀到其中一支伸到路面嘅粗枝干嗰度，手脚都缠住结咗冰嘅树干。呢个时候天上面仲落住大雪，所以项少龙决定冒呢个险，因为而家嘅马车前后嗰十几个骑兵啊，只要有一个人担高头向上一望，即时可以发现佢噶啦。但系项少龙呢个时候正喺度赌紧搏啊，大雪兜头兜面咁打落嚟，所以项少龙先至搏，因为个个人呢都会耷低头避雪花，睇住自己前边嘅路，又点会担高头上边望呢？但系如果稍微一个人个心嘅警觉性稍微高啲嘅话，自己就当堂会冇命噶啦。佢睇住嗰架华丽嘅马车越嚟越近，个心啊紧张到几乎跳出喉咙钉咁滞。就喺呢个时候，马车已经嚟到自己下方。项少龙首先放低自己背上的包袱，然后随手一抛， 抛到仲差少少就嚟到自己面前嘅马车顶嗰度，跟住轻手轻脚咁轻轻一点，点喺包袱上面，咁先松手就跌咗落去。因为隔咗重包袱啊，所以佢一啲声色都冇咁踩咗喺马车顶嗰度，人一仆低身，几乎系好难完成嘅动作，俾佢一下子就完成咗啦。马车喺呢个变。

好想知道里面坐的咩达官贵人。但呢阵时，因为车顶啊铺满积雪，自己如果块面贴落去，听下里面嘅声色啊，哎呀，今日好容易将自己块面都冻僵。所以项少龙只要轻轻昂住个头，望实前方。一望嘅时候，哎呀，当堂使佢成个人吓咗跳。原来个马车正系转入御道，向住皇宫正门嘅方向驶过去。马车护卫嘅前后簇拥之下，从放下吊桥嘅内城嘅护城河嗰度直奔而入，跟住就入咗皇宫嘅主宫门。喺呢个时代，皇宫无论建设规模，都等于一个内城咁样，因为国君啊，人人都竭尽心思，投入大量嘅人力物力，使皇宫喺各方面都成为一个超级嘅军事据点，城堡中嘅城堡。因为喺呢个时代，唔单止要防范外敌嘅入侵，仲要防范喺城中嘅权贵突然发难，所以你话皇宫啊，唔修得牢固啲，防御力高啲，点得呢？项少龙本嚟就好想匿入皇宫，只不过人哋防卫森严，都冇办法入到去。哈，估唔到今日糊里糊涂，居然入咗嚟皇城里边添。咁一下子呢，敌人可能估唔到自己匿入皇宫里边嘅，不过要离开咁就真系头痛。项少龙正系又惊又喜，但系呢个时候冇晒计噶。瞓喺车上边啊，喐都唔敢喐，任由雪花将佢覆盖。如果唔系嘅话，喺城墙或者江楼上嘅守军啊，早就居高临下咁发现咗佢啦。但系呢、这个亦都系佢最担心嘅问题，因为呢场咁大嘅雪啊，唔系经常有嘅。如果第日佢要重施故技离开皇宫，咁伏喺车顶上面肯定行唔通。佢压喺雪底下，嗰块面啊贴喺压扁咗个包袱上边，可以讲而家唯一车顶嗰度有啲温暖嘅地方。雪花已经将佢双眼都遮住啦，但系对耳呢依然可以听到啲乜嘢咁。只见架车喺皇宫里边左弯右曲，应该系向住内宫嘅方向驶过去嘅。过咗阵。嗰架马车终于停低，啲护卫亦都纷纷落马，四周围啲脚步声啊纷纷乱乱咁响起，然后听到内侍臣同宫娥一齐嗌皇后万安。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哎呀，几乎差啲惊叫上嚟，忍住伸咗个头，瞓低啲积雪，偷偷地向下一望，只见车门俾人一拉拉开。大雪纷飞之下，善美美嗰个动人嘅背影啊，已经出现喺自己眼前啦。只见嗰个内侍臣攞住把遮，另一只手呢轻轻抬起，俾善美美扶住，慢慢咁向住皇宫一处台阶啊，慢慢行过去。前后都簇拥住十几个宫娥内侍，禁卫军呢就企定喺两边。呢种气势同埋派头，真系使人无法想象佢以前喺咸阳城只系一个任凭权贵采摘嘅妓女啊！项少龙睇住佢个背影，真系百感交集。佢知道善美美应该唔会出卖佢嘅，因为善美美有今日都系因为自己帮佢啫。但系呢个时候，佢都好难同呢个已经贵为皇后嘅美女接触，太危险啦！太危险啦！就算自己有大恩于佢，但系佢会唔会为咗自己嘅丈夫，为咗而家新嘅国家，好似龙阳君咁，不得不出卖佢呢？唉，项少龙叹咗啖气，马鞭声啪啪响起。嗰架马车唔使讲，都系向住马厩嘅方向开过去。呢、这个时候，拖车嘅四匹健马已经解开入咗马厩，马车就会入仓库，
马上就洗

踏冰雪，如果唔喺架车落车库之前甩身，自己嘅行踪就要暴露噶啦。项少龙正系谂紧，哎呀，有咩办法落车又唔俾人发觉嘅时候，啱啱好马车嚟到一边两棵大树林嘅路上面。项少龙暗暗叫一声：，哎呀，天助我呀！即时夹好个包袱，趁住个车夫只系睇实前方嘅时候，佢一企起身，身下嘅冰雪好似沙石咁向两边一撒。跟住，项少龙嘅手啊，已经揸住一条横伸出嚟嘅枝干，离开咗呢一架将佢带嚟险境，但又送入另一个危险境地嘅马车。凭住勾索同大树嘅掩护，项少龙连过咗两重殿宇，落到个院落嘅草丛之中。呢、这个正系单美美头先入去宫殿嘅后边房舍，应该啲宫娥内侍居住嘅地方。项少龙并唔担心呢度会遇到巡逻嘅侍卫或者猎犬，因为呢啲布置只喺皇宫外边，又有边个人够得咁大胆嚟搜索皇后嘅寝宫呢？无论系赵国、秦国、楚国，项少龙去过呢几处嘅皇宫，都发现国君同皇后嘅寝宫都各自分开，除非魏王要嚟宠幸单美美，如果唔系，自己亦都唔会撞到魏王。而家嘅当务之急就要揾个地方藏身，匿翻一头半个月先，等风声稍停，咁先谂办法嚟离开皇宫。不过就好似龙阳君讲嘅咁，如果佢长时间都要靠喺呢度偷饮偷食，唔使讲啊，好快就会惹人怀疑噶。最好呢，就要冒充宫内一个内侍臣，但系佢比任何人都要高嘅体型，要冒充嗰啲体态阴柔嘅内侍臣，唉，咁即系攞嚟讲嘅啫。项少龙四周围一睇，见到各个厢房都有灯光，呢度既然系皇后同埋服侍嗰啲宫娥彩女住嘅地方，除咗外围同埋江流上边前后嘅出口会有岗哨之外，其他地方就应该冇人嚟巡逻噶啦。因为如果日夜都有啲禁卫军喺啲女子聚居嘅地方出出入入，咁啊非常之唔方便嘅。所以如果佢能够匿入呢个美女嘅寝宫，咁啊应该最安全噶啦。拟定咗行动嘅方略之后，项少龙唔再犹豫啊，再次翻上屋顶。呢啲内宫嘅房舍虽然结满冰雪，但系就唔好似城墙咁啊高出三四倍，而且呢自己仲可以借勾索啊挂住屋檐一类嘅嘢，所以根本啊非常之容易就可以俾佢上上落落。等佢再喺屋顶嗰度落翻嚟嘅时候，已经啊深入咗呢个后宫内院。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嘅心情都有啲振奋，因为佢好熟悉呢个时代嘅皇宫嘅布局，参观过几个国家嘅皇宫，佢都谂起凡系皇宫一定会有一条秘密嘅地道，就好似信陵君一样，呢个时代嘅权贵啊，一定会留翻条逃生嘅捷径。如果能够揾到条地道，话唔定就好似神不知鬼不觉咁离开呢座皇城啦。单美美嘅寝宫是皇帝经常可能到的地方，应该亦都有一条咁嘅地道，有九成机会呢条地道啊，亦都会通出皇城之外嘅。凭自己曾经受过嘅开锁训练，只有两条铜条设施啊，呢个时代嗰啲锁头机关绝对唔能够难到佢嘅。一谂到呢度，项少龙当堂觉得，哎呀！在黑暗之中有一线曙光，只要能够找到单美美的寝宫，那自己就有办法安然而去。于是他躲在一堆草丛之中，仔细地观察后宫的情况。单美美回来没多久，那应该先去沐浴更衣，然后才回去寝室的。现在后宫只有前面那几间房的灯火通明，
睇嚟单美美仲未翻嚟瞓觉啊！而佢嘅寝室应该就喺前面灯光火着嘅地方。呢阵时呢，啲大雪已经渐渐停低。项少龙心叫不妙，如果雪花一停，自己想喺呢个雪花里边慢慢行动，而大雪又会将佢嘅脚印遮盖，咁嗰阵时呢，雪一停，呢个优势就冇噶啦。于是项少龙决定先匿入宫里边，先一步摸入单美美嘅绣房之内。于是佢喺藏身嘅地方窜咗出嚟。然后慢慢咁匿咗个储物房嘅窗下边，肯定里面冇人啦。推开窗门，翻身跳咗入去，正好啊撞到两个公婆，捧住啲食物，慢慢咁向前边行去，一边行一边话：哎呀，我哋皇后嘅心情一定好差啦！我仲系第一次见到佢闹人闹得咁恶嘅啫。另一个公娥呢，显然细胆得多，细细声咁话：唔好乱讲嘢啦，俾嗰啲中意搬弄是非嘅人听到啊，咁啊弊家伙啦。项少龙听到佢两个攞住啲食物，又咁讲法，恐怕佢哋正系呢系攞啲宵夜，要俾单美美食嘅呢。于是即时扑咗出嚟，跟佢哋后边蹑手蹑脚咁向前边行过去。项少龙呢云真系展开浑身解数啊，蛇行鼠伏，忽快忽慢，避过几班嘅内侍臣，已经嚟到前边一座大厅外边。一入到大厅里边，项少龙啊马上匿入阴影里头，然后爬过屋梁，慢慢咁就爬咗上去，翻身上咗二楼，匿咗入一座好细、布置华丽、铺住厚厚地毡嘅一个寝室里头，听过个火炉仲未点着，佢可以放心。睇嚟单美美仲未入得嚟呢处。项少龙仔细打量下周围，见到喺房间正中靠墙嘅地方放咗张特别巨大嘅绣榻，地下就铺住厚厚嘅地毡，对面有一个好大嘅屏风，唔使讲啊，都系除衫或者呢系瞓到半夜方便嘅地方。其他地方就摆咗啲梳妆台啊、铜镜啊呢啲咁嘅嘢。项少龙见到咁啊，好头痛，要喺个铺住地毡嘅地方揾条地道出嚟，唔系做唔到，但系咪使之瞒得过人。首先你要将啲地毡啊冚唪揭起，甚至呢将张床或者家私移开。咁同搬屋冇几大分别嘅，咁大动静又点瞒得过人哋嘅耳仔呢？就算呢度嘅人全部聋晒，但系而家单美美随时入嚟就寝嘅，咁自己边有时间将搬乱晒嘅嘢慢慢还原呢？唉，最头痛嘅系，就算自己可以发现到地道，但系入咗地道之后就更难整理上面凌乱嘅布置。使人觉察唔到有人移动过呢啲嘢，咁即等于向艺人话俾自己听，自己正喺地道嗰度离开。咁唔使讲，自己都未出到地道嘅出口啊，好可能艺人已经派人将嗰边啊封死啦。正喺度暗暗叫苦嘅时候，忽然间一声房门打开，哎呀！呢下真啊将项少龙吓到魂飞魄散。你嘅时候根本就冇时间俾佢再翻窗出去，项少龙只好闪喺屏风背后踎低喺度，就好似佢估计嘅咁，屏风后边有个精制嘅马桶同埋铜制嘅夜壶系俾人方便嘅。不过好彩呢个夜壶同马桶呢都非常之精致，亦都好干净，就冇咩异味嘅。佢屏风嘅罅隙向外面一望。见到入嚟嘅果然已经啊贵为魏国皇后嘅单美美，后边啊跟咗个公婆，个样有啲眼熟嘅。仔细一谂，哦，原来呢个正系以前喺醉风楼嘅时候单美美嘅贴身侍婢。单美美嘅样似乎亦都更加标致，
在华丽的衣服衬托之下，更加透出一股他以前没有的高贵气质。

0: 见佢企喺铜镜前边，慢慢咁解下外衣，又俾个贴身侍婢啊为佢卸下其他嘅装扮同埋装饰。个侍婢见佢叹一啖气，就细细声咁话：娘娘唔使担心嘅，康爷吉人天相，佢又咁有本事，自然有办法甩身噶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首先系大吃一惊，但系跟住忍唔住心头一阵感动。估唔到单美美呢位风尘女子，以前同自己又唔系咁啱嘅，不过因为自己举手之劳帮咗佢个忙，使佢能够离开咸阳，离开管不讳嘅怀抱，嚟到自己中意嘅太子曾身边。但他居然就对自己咁记挂，反而比龙阳君更加情深意重啊！单美美轻轻咁又叹一啖气，佢话：担心有咩用啊？小兄，我唔想间房咁光啊！嗰个小兄啊，马上吹熄咗四盏灯，室内嘅灯火即刻暗淡落嚟，令有一种柔和嘅气氛。项少龙的心一谂，他好想行出去向单美美求助，但系最终他仲系放弃咗呢个念头。他唔想破坏单美美目前拥有嘅一切。等佢上床瞓觉之后，自己马上就溜出去揾个地方匿一晚，听日再翻嚟呢度揾机会去揾呢个地道嘅入口。打定主意，他喺屏风后边向外边一望。只见单美美呢个时候已经解咗外衣，只系剩翻单薄嘅贴身衣服，将个玲珑饱满嘅曲线表露无遗。哎呀，项少龙睇到个心头都不禁暗叹啊！唔怪得咁多见惯世面嘅男人都咁迷恋佢啦，因为佢的确系一个拥有天赋本钱嘅尤物嚟噶。单美美叹一啖气。小兄又陪佢叹一啖气，话大王今晚恐怕唔会嚟噶啦。而家佢净系挂住要项少龙嘅人头，仲点会有闲情嚟我呢处啊？夜啦，你翻去瞓啦。小兄行咗个礼，就推门走咗出去。就喺呢个时候，单美美忽然间一转身。向住屏风呢处啊，直行过嚟。哎呀，项少龙啊，当堂吓到头皮都发麻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2023年的这一届教学，对届世界土壤大会到福建省领得此开幕。会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首尔领得此中国新领军奠基制度成学。近年来，领得此依托领得市道等领军强业界强大抗影力，到土壤赛道前抓住机遇，逐在开炮。土壤奠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目前，领得拥有世界上大个珠海湾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锂电新能源产业年产值超过了2700亿，产业的规模已经领跑全球。这个前景到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何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下半个节目将能走进领得。隔壁之作，中国新领军奠基制度的发展明白。领得此位于福建省的丹北堡，俗称闽丹，曾经是中共接东两片贫困地区之一。这里的领得受到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所以发展基础薄弱。十多年在，中共正提出了鼓励新领军车发展。领得当地强业就推到了动力电池的市场潜力。领得市道新领军开机高雄有限公司，阿多这个时阵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无选拔基础，当时的领得几乎无一个可以为配套的主菜生产强业。为此，当地政府开始甲各个领头强业组织的从商业联合的分则进行。采掘部落，方式掘掘多只山岭，需要引进物件配套。领得此工业甲信息化的激将，为之不得。
5: 比如说，针对这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我们要鼓励企业往高端化发展。
4: 比如大， 针对这段低端界山林过程，放在高丽强硬往高端会发展，不断技术得到更新，确保以技术的领先优势。我有一个对策建议，重大的风险，这三年来改万改山业节省，从节省银子到实行节省选择的这个转变。到今年5年，我迎了一个世界发展的高铁，这下子入住了30多个界领导强业。现在我界60%都能够实行就更配套。山业的组织让这道贫困界猛登山区成功的蝶变迎来了新生。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令得全产业链布局界成功的显现，成为中国垂直界、动力电池界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随着产业正值新界发展阶段，令得也开始了新界布局的思考。令得此工业界新的会计副局长邓新兵答。
6: 根据企业的这个需求以及它的这种技术上的创新，
4: 根据强业界要求以及界技术上的创新，下理解去布局实行这界电信产业界这界应用电竞的市场，但是从出台相应界整体政策去扶持伊，使伊界技术向更高端化去发展。另的时代是中国珠三角被各自竞争力界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争。从2011年创业之初，另的时代就直接行到动力电池研发界上转型，自主创新是以成功的目标。到另的时代的工厂来背，电池界各界生产品质几乎都是由机器来运升界，工人只负责操纵机器。到另的时代新成立界创新实验室来背，有上知识界研究能源是拍摄研发界导致阿拉提速的增长。另的时代小车开发的高凯达，
7: 当看到国家绿色发展的决心，
4: 当谈到国家绿色发展的决心，以及交通电动化和能源清洁化的巨大潜力潜能，团队就立即按照出世界一流的动力和土壤电池，主要以高界就是技术生产优势以及整个挑战界制造优势。到领的士多丁领头强一百多年后，中国动力电池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平。中国电池强业到全球市场份额中华多年排名第一。当国务院参事是高级研究员，国家电力导直接推中央研究院团动画小车协调官行政李达。
8: 宁德在我们的储能电池方面，它的起步很早。
4: 宁德到南东海土壤电池方面，以起步快会选择。宁德是到土壤行业来背，以是个会选技术核心领先个球场。有这些海运输，这些这个引领。以不清到国内是能土壤行业的天花板，到国际上已经够了合作国家去做土壤的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土壤的改款化。领先界锂电池土壤技术让领的时代受够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的认可。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一批批正要的配套软件和硬件项目界依次落地，领地界商业领导进步迎新，商业空不断的壮大。领地多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中国国家级界真正的新小个人强业。这个新商界锂电池规模是动力电池界六大主菜之争。强业原本清清是作为领地市道界配套接上过来，但是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大，自家强业也开始思考家己个创新路径。领德多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世斌答：
9: 最早我们单台产能只有40000平方，
4: 现在我界大台产能只有40000平方米，现在我界大台一线已经提高到28000平方米了，包括我造界一套土壤材料。 并在打造这套纳米机械氧化炉以及科学技术生产网链技术，叫等大乐观之声的可再生界资源界媒介，换客国内正极学生能够再提供定地界相关生产。经过多年发展，科技创新到领地各界强硬未经成功，五 G 大小哥为联盟等最新技术的加持，让创新不断拓展了应用场景，也给大家提供了生产的效率。上期乘用车福建分公司行电接报经理丁祥清答，
10: 在我们这样一个车间里面呢，它的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
4: 到旺季生意一届车柜内部，一届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旺到每六届配套一个换，有无能届自动化 AGV 小车、自动导航保温车来实现旺届每六届运输，这生意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准确度。从直接独大到百货齐全。领地里定地新领分商业近年来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到李里次定地作为新领分汽车界主流动力选择，已经到新领分汽车界大规模的适应。领地顺势而为推出了新领分汽车从生产到销售再到电竞应用界全国厅政策主体，助力新领分汽车推广应用。如今到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的大势中，领地也凭借领先的技术拍入世界各国市场。2023年五月，领地口岸代替新能源汽车出口以色列，实现了领地跟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步到五界新突破。2023年的在国，9500架领地地走名将新能源汽车。从领地港出口到太空，上期安建末了出口车项目组福建基地负责人说好的，
11: 海外对我们宁德产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表示，
4: 海外对换领地线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直接表示非常惊叹。近年来，弯道、设计、制造、研发等相关环节提速投入，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出海更有对齐，领地之声的一届曾经闯入基础薄弱的城市，因为时刻保护最尖世界眼光和创新发展的决心，实现了李丁闯入从零开始到领跑世界的跨越。如今领地也凭借着加强努力，成功探索出一条古领地的世界发展之路。天平桥顶半日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领地李丁新能源商业何永领跑世界。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物站目。到浙江世界温州市平阳县牛岗镇港口公园内部，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像，天鹅对鸥，总高10.35米，总宽10.2米，总长18.3米，形长55吨，是目前世界上上高的鸥对彩雕像。天鹅对鸥由温州这届雕塑家张成根创作。下半，温州台多乐客人生传递温州正新界雕塑家张成根。张成根的白青是和平，以强烈倒挂不合。陪伴张成根的时间不在，每次回来，伊拢带着满满的海花。至今这届海是张成根童年的回忆。自白青必将个海，你是以各种人生个启蒙。张成根答：
12: 他画几笔就画出一个虾，几笔就画出一个鱼。
4: 画把挂壁，主人画出一只虾， 这不会喝，而且未来会先有处或者接的，应该有诶来有诶，伊就会夸我。外事中我未来我毕业后合作喝白涛，各阵各业总结。农家事中见面开就先有诶有诶，只比这个天空。我农家事中无见过天空，就是接的只比这个有诶来有诶。为了学习画画，初中时期个张成根每个星期拢伫做一个整套个农村，因去温州市个平阳街门口个馆学习画画。一个整套个中实在是无聊，张成根经常就拍开画夹，横写家己个画章。有一次黄兰卡大将张成根手指个画拢吹到了最内半个去，张成根答。行走到平乡，也是叠一个枕头；坐中，也是叠一个枕头。等隆中汽笛声对家门口穿过，我就开始出发。我教伊也教。上天界张成根做这生意，认得上叠个行方一人去鬼声，跟随老师系统个学习画画。一九七七年。已经报名高考的张成根，直在下半年浙江每日阿将恢复接生，即已放弃了前半年普通高考的考试。但是由于当年无能去考每日届准考证，伊只能对今年继续再考。张成根答：“
13: 那个第一次我到杭州时候，给我印象是，哇塞，杭州这么漂亮啊，这是真是天台啊！”
4: 当时我对杭州的印象非常深，杭州非常远。真是天灯，我答到这地方就是来自个扫岛，阿江人非常开心。过了半个月，拍电话过来，接生派找到我做梦话，现在个班会进入接话了，能不能将了我个机会，我到丢失去，觉得任何可以，我的时阵非常兴奋，我答可以啊，可以啊。只要能够真正满意学习就好，关键咪个专业。大学毕业，接机会个张成根被分配到了浙江丹阳陶瓷厂，因为专业唔对口，伊定心个学校教授分配个生意。几经周折，又被调职到了绍兴市个园林管理处。张成根到绍兴个园林管理处已经无机会做雕塑。因此，伊埋头考研，希望有机会离开绍兴，从事家己喜爱的专业。张成根答：“这次世界考拢是严格唔过关，每次考我拢穿着蓝色嘅军装。第一届时中做得好高，再到考试，人提示让人觉得非常硬，我就包着皮来增加保暖。大家拢食食话了。”但这个张成根又来了，我考试拢考出名了。终于到第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到1987年，张成根终于考进了研究生了。这次伊将家己的画稿带本导师新闻讲台，新老师觉得伊个作品甲青铜器气质相合，就建议伊去谈谈青铜器。张成根答：“
13: 哇，他这一句话让我顿开。”看了两个博物馆，那时候，哇，太好了！
4: 伊这句话讲话茅塞顿开，我同了两届拍卖官，我就提到拍卖官来搬，接的面包一家一家个摊，西洋唔够，然后又跑去了上海摊，然后我将所有青铜器个出版物、外窑画个全部拢找来摊。青铜器是世界上造宝更有价，伊可以甲任何东西比美。只更了雕塑纪念碑的概念，伊个高档空灵对山雕个文言冲击了我，伊包含着直正对精神力量带去个追求。阿和我内心是温州人，内边有开阔甲冲动，我喜欢青铜器。青铜器对张成根个启示，让伊开始思考如何行出这条具有很多意义。由民族风格甲中国气派个雕塑创作道路。1989年，当世界全国每年张成根创作个《金乌三经》 夺得了雕塑类作品最佳金奖，这也是张成功人生界单届金奖。此后十五年，该奖项在直播人门顶，张成功将家己到全国每电影获得该奖金全部用于作品的创作。

0: 这边起码是从电视了三十几件作品摆满了这个电厅，到浙江门引起了这次倍数的震动。前两系列连山堡河行系列、南汇系列被二回从传统当走了出来，依托结构宏亮的作品，明确了一个雕塑艺术创作之路。此后，张成根意气风发，老获大奖。甘澳三杰甲连山堡河行系列，我被东港美术馆甲国家博物馆收藏。实施并行之后，到东港美院留校任教的张成根，得到了一届去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伊并未了解但达成了艺术界超声之力。张成根答：我当时出去的时阵啊，觉得家己的作品是非常好了。但是出去了之后，看到人家的作品，我家己傻掉了。每届会展个人展，人家全部做过了。我的时阵，我是挺好一个官，家己能做到只出来个做。帮人会点到咩生意，我哩唔知。但是等我出去之后，看到哇，我有更好嘅物件，我有更恐怖嘅物件，我有更精彩嘅物件，让我感触非常大。等徛到富罗伦萨世界，每地区莫在时光流淌过米开朗基罗嘅雕、马、仙、魔。张成根觉得全身落动，伊感觉家己无法跳入热作品，伊个创作失格了。从欧洲回来之后，张成根决定攞苦口思索新界创作道路。1999年，伊带着动画《古道神话》传说系列破格归来。好在呢，温州拍卖馆新馆正式破道。拍卖馆大厅需要一百铺张。张成根答：
1: 给我的一些概念就是画温州的一些历史啊等等。我说温州历史，
0: 文化了一届概念话，温州的历史，我答温州的历史拢差唔多嘅。我答还是得离开拍卖馆。温州人总是有一种温州人嘅精神，认真先嘅温到底讲呢？呀，我就往新会来搬去出，就到投币会前提出了这个概念，结果全票通过了。苹果开天，福气长百国，能恶补天，神龙显百草，乘客造字，正月填海，跨白对阵，古能进能，我攻移山，上好本国。张成根用了三年的时间，将神话系列界雕塑作品完成，高座15.5米高的浮雕，采用青铜器高朴强健的造型风格，简洁但大开大合，意境深远。欧洲文化界启示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让张成根的艺术创作再次迸发出百行的艺术气概。2001年，已经是东港美院雕塑系主任、浙江雕塑家协会主席、浙江美协副主席的张成根，已经思考决定北漂。张成根答：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时阵是先去北京，但是我的太太伊唔喜欢。好在时阵呢，我的母校也老话，我的老师也老老话，所以。三界交在一下，我就留到浙江了。第二届也是配靠差不多了，因为那个时阵正好我老师的老囝车祸，伊老年丧子，日夜里将我等到老囝半夜，我不能离开伊。等到三年之后，伊个唱声养到差不多了，那个时阵正好清华大学开始调换我。清华对我大是一个梦想，清华介绍不得了，所以就决心的下了决心来北京。到清华美院，张成根参与了雕塑系的场景，并开始新界创作的探索。2015年，张成根担任了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到南门的硬当此时已经是功成名就，甚至到2020年。

0: 江成根又做了一个出乎所能意外的决定，出任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张成根答：“
1: 那是犹豫了三年，其实我是不想去上海，我去干嘛？我在北京那么好了，是吧？”
0: 也是犹豫了三年，其实我是不屑去的。上海我去做咩嘅呢？北京只剩下北京是我梦想的地方，好不容易2020年我过来了。现在又叫我去上海，而且我是将这个大任务交给我，我觉得非常有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既然领导组织包括大家进行信任我，那我这个人也不能太潇洒了，在该国家做点事。这两年半的时间往来后来，我现在不喜欢求人，到上海我就是到处去求人，讲我的理念，按照一所甲上海城市匹配的满意，做世界一流的满意，甲中国满意、东洋满意三座鼎立。杭州是我出生立命的地方，杭州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北京是我开眼界的地方，上海将建立我的大改革的地方。张成根提出了新海派概念，大力推广更开放、更创新、更多了解新海派精神。这几年，张成根带领上海美术学院优化，不断扩大学校界社会影响，陆续推出了黄子海节、博门西当等学术品牌活动，新创建了新海派刊物，积极增强新海派的理念。以希望未来上海美术学院能够东国满意、东洋满意三座鼎立。张成根对温州有着非常深的乡土情怀，伊总是想将上海作品留给家乡。离开十多年，家乡一直是张成根风光梦照的地方。回忆温州的温州人，伊个英美之诗昆霞之中。2012年，张成根将雕塑公园模式的概念引入到温州，强调雕塑是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情感的归宿。温州需要振兴的地标，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站起来。2017年，伊带领团队打造个首座温州雕塑公园——莲花五节山雕塑公园，并入来成为活化温州人精神的艺术台灯。实际上，张成根兴奋古代的教会不止如此。到了1999年，伊为温州潘伟光创作的合作东国古道新月团说，为环山抗日演练主厅设计制作了雕塑，为家乡平阳创作了五公墓雕塑和天鹅对偶雕塑。作为真正天南海北的温州游子，主会感受到家乡温州的精神力量，一直地为家己作为温州人子自豪。伊答：“有一日我问我的太太，下一辈子咱会做咩个人？”王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那温州人。”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温州台彩色的报道，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张成根。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由每双路触动心绪。时间如刷老板不经意间便流逝，音乐是最能将辛苦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音乐人生这期到王者的钢琴曲当，将疲惫的家己放松一下。最边界阿迪里诺这首曲子的双路，四十高亢，四十低定，四十王壮，狮子背线，仿佛前因火刚熟这个团帅，到好古好古以前，有个高度界塞浦路斯国王，名叫

活的百里翁，伊雕塑了一个美丽的小人，摩羯对伊痴痴的叹，最终不可避免的爱上了小人的雕塑。伊向真心祈祷，去碰着爱情的奇迹，伊真心的折叠感动了爱心阿虎洛迪特。从此幸运的国王就跟美丽的小人生活到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梦幻剧是德国作曲家苏邦所作的曲子，也是13小童年情景当的对切秀。

到漫画剧来播，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视觉半层层地层，但有一撮微妙变化的律动感。这件讲台上录包含了人物对生活、对爱情、黄色的对 Q 的戏剧，表达了人物对因时刻学长来的每一刻的漫画、寂寞、甲挚爱。

拉包斯奥德写家这首一部剧，是小帮最多名一部剧之一。此剧上路轻快欢乐，颇受大众喜爱。这首以苏爱猫之称的高剧，各个清晰层次分明，并具向人的气概加玻璃匠心的风味。用绿铜铁制作轻卡属于典型的技巧性一部剧作品。

月光是法国作曲家迪彪塞创作的钢琴曲，这是迪彪塞独特的歌声，独将正式成熟时期的过渡式作品。伊放弃了南方主义时期作曲家梦，以布歌唱式上路作为其表现手法，壮志揭出了印象主义、上等主义、怪物派技巧，并将之实现以家己的作品来播。以朦胧多定之境界的上路，将听者境界因为定高。

爱之忙是买客题材，引告青春王状，书写德国诗人福来利格拉的适当的意见。用格里则克格里斯德个引告，故高调的营造技巧，加丰富个引告情感。之前情感的表达从红到爱之忙当得到体现，刻目焕发了强烈的热情。用修养的双录，诉说点冷漠情感，刻骨点冷漠，定睛到黄歇之当的心灵。

百里海鸥声应该吸掉过千面的民族特色，依家聊天上都加包含就其实黄河的温情结构，又能加上红星美食馆相识人，因此其能够到三红星的团播。我有望聊天酒花和幽默的江南风格，创客王总真美跟清清高又合调。孟丹红来由法国作曲家及音乐制作人保罗·塞莱作词，奥利弗·杜香为李采迪·曲莱迪邦捏心点子。两首歌不断上路，正确了解其更轻音乐当一个特点，并且这个特点确实对个作品表现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规备多节并复杂性的组成录，经过清新亮丽的气节，清脆明快的听个好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英国。

0: 黄色应做点个黄眼，为了开启一段做点个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叠山，欧洲荡江，跌起为。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中，咱继续来听麦高维非洲团成员戴亚华，跟咱介绍麦高维的事迹。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栏目。先听邓启良跟咱配地山高人曹宗修林梅先生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个场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别说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德州白果剪贴画，简称白果画，是德州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白果剪贴画因其制作材料为白果而得名，是俗称剪贴艺术。2009年，德州白果剪贴画被列入第3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德州的白果画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独特的立体半立体的造型。第二就是极尽精致的制作工具，使用的白果全由贵金花切成直丝丝及头毛白度的白果，然后再打起去。第三就是独特的染色工具，使其永远未脱色。那个德州白果画绘制团成员邓日光老师，宿舍当一个工具美术嘅厅，伊个周边及白青都是直播者来从事白果画嘅创作，当白青等花嘅风头下。邓日光当时就学习了德州白果画嘅制作工具，到2014年也参配了一个属于家己嘅白果画工作室，叫做金属工作室。今次我是来到嘅工作室，向伊了解下做白果画之个制作工序。一晚呢，麦州也是咱个白果画的传承人，因为到这呢也是家里三代人都是来做这个白果画。那如何从一根大个白果刀创修起来之后呢，来做成一幅画呢？首先，咱来了解一下原材料。原材料是到底来啊？这只白果是咱当地个还是大到外省来啊？
1: 咱德州的白果画，伊个原材料难嘢，一样是小白，一样是大白。那当时白果青的时候，伊种物全部是都是当山倒子丝物个，给人蒸好了了过来个。
0: 哦，
1: 哈。要但现在呢，因为咱这现在无是种这大个需求啊，所以现在这种工作室个老师咪基本种，唔就是伊最老出个材料，大白材料，要不叫用工作室白大量老师山地稳定个，咱给人个蒸，啊，导致附近个蒸，哈。
0: 那如今咱当地话，
1: 是啊，咱当地种出来白果，区别于北头的白果呢，伊对介就是品种唔平嘅。咱介遐只个光泽度也有好，伊个柔韧度也有好，只经得起咱只下头种下个豆干树啊，种加固石、种石固石只品质。
0: 啊，即系做原材料方面啊。
1: 咱其实只白果嘅制作呢，伊得了大多层淡水正式制作白果好料，好料话大直错下介成熟

0: 比较好的有光泽度的、哦、来增加，其实是黄汤黄竹、
1: 哦、来这个
0: 黄汤黄竹的处理好料修成这种黄汤黄竹处理好料，就是有的食过多，一直食过多有的好料呢，我就食食就是等于到我就进行食材的食改、
1: 嗯、
0: 那根据这食材食改，我就来把这种黄来黄汤黄竹做好这种白果呢来进行染色，根据我需要的色彩去染色，染好了呢才可以增加 edible， 因为 edible 呢就是这些，比如我来做这个高普雕的这些侧边、那么我这些平面的果我直接直接好多的风贴出来，比如刚才同样的白蕉花面、直白一蕉，我就把这只白蕉单独的拎出来给夹出来，然后每一只蕉跟着风贴做风贴果，要这点风贴果呢，比如用这只遐个空墙，好上大个，伊个风贴果是白瓜甜，甚至买着乌毛走兴嘅唔白嘢色彩也唔白嘢，有变唔当个地方，用这只钓一钓，解火做平面，当立体火做平面，解风贴出来，然后再用这只白果草呢，不当个制作计划，解做到这只配件做完，上胶皮将来倒到这只。像个空腔，一直白一照，伊就是直白解字个听书，
1: 加
0: 倒做好倒温，上叫袂正来多只高度，多只白话好多只来定型来自出唱只高度。
1: 一只就是做白歌话，一个唱只歌听。因为在咱咱目前呢，也是点舞到各家学校咯，团声咯哈，团声咱介绍个白歌话是咪？
0: 嗯，是。我目前就到是个蝶酒池高级健康学院，加只蝶酒池正个技术学院，真两个学校哦，老认真。
1: 啊，我知道了，到到学校落家做做外看，到伊来点不听个咯，研究着啥贴近咱以前咱个新媒书口个白歌话哩吼。比如只来有只戏剧领头个白歌话，也有手机壳好多只杯锦鲤
0: 哈。
1: 你看有遐两三朋友手提包好定个白歌话哈，
0: 啊，
1: 多门类啊。
0: 是是是。其实呢，我推出这撮遐个小商品哦，其实叫新型食个物件啦，得了大有了适应，先来你请咱个社会需求或者新媒需求哦。我好有个一个想法，就是呾这撮小商品地位，好让我个学生伊能到学校学了，系基础个这种落学期这个手工后，伊能有变把伊能个手工合成可以唱得个商品出来，鼓励伊能来。政治是个团生队伍，然后其实伊只个小侧边呢，能带伊个制作者、机构者，个要求并袂大非常个贵，因为伊话是属于山边类个，唔是正边类，所以呢，伊个制作要求有加地位，能只个学生呢，伊免用学大古话，然后伊就变做出侧边，伊其实就是搭学子整落学期，伊马上伊就可以把伊个侧边做好
1: 过成。有人到工厂所边去有卖个，能够组织社会。然后呾，如果呾爱亲自白去做咱别只或者传统个白果话，所以看是滴学着你了哈。
0: 哦，是。
1: 不听人去
0: 正面
1: 哈，不听人去研究他呾，遐许多有滴物件门道好不好？
0: 嗯，是。
1: 啊，是不是这些？
0: 嗯，是。
1: 嗯，白果话传承方面的话，我们也拍算啊。
0: 其实我现在上希望啊，就是让更多个年轻人来加入个传承队伍，因为现在自个。愿意呾，全职来从事这件事来，年轻人是比较侪。甚至话，当有几年到唔知哪个学校了咯，
1: 加
0: 学个多学生个时候，伊能真正个将愿意到这个，到这留落来行这条路个人，侪非常侪。
1: 呀，是啥物原因啊？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当代热爱吧。伊能必须得对这种物件足够热爱，因为当然是传统工具这条路个高潮，甚至呾能呾爱。
1: 促成只优恶，
0: 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沉淀。然后伊能真实点来立起
1: 肃穆，
0: 肃穆甚至社会个很多诱惑。
1: 当咱介绍白瓜话，这个起点是唔知咪生嘢？
0: 伊更管理的话，这个起点就来做好。至少农场算是有一定个潜力个。
1: 遐随着游客愈来愈多，陪搭你只物件走向起点，推向社会，又有改推呢？
0: 会。在里面只一个个超市啊，只一个方向个意思，有非常大个潜力个。但是，毕竟以我整个力量非常有限，所以我非常希望那更愈来愈在个年轻人啊，愿意来加入，要让伊能非常丰富个灵感啊，伊能只个非常跳跃个思维啊，让只个白果更多个可能性，适应只社会不断。

0: 应该专程来保护嘛。
1: 第一话多年来勤勤恳恳嘅经营，已经独占埋形成家己独特嘅个性风格，超越赛者阵地，则便展翅轰步，多次入获跌落各级、三级嘅金奖及银奖。今次过年也将蝶椒系白果会，加入到先界青青文书，融入到满仓所边单壳，多一届金属金属设计个，也推到了学在及蝶椒白果会无关嘅满仓所边，比如但。有细节的脸谱，还有时尚的超体包、超级的外壳，还有一些小美的牙顶顶。在蝶椒的白果味，导致在即新骨的时代，跟随着新时代的保护，以大家拎一些希望乐见的形式来走进大众的视野。作为一名会水的传承人，伊也时刻啊，都会拿蝶椒的白果味做上推，每招呢都会够合口的感觉，也期望达拿蝶椒的白果味回来能够远远享用。好，感谢了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去什么，咱再会。
2: 好了，听朋友，刚才白果味会水传承人第一话，跟咱介绍了白果味是在生意制作的。下半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们。现在当起两个人陪地双狗人朝中九零明显新的故事。
3: 天顶直立车，你也开坐车，
4: 坐车不开吗？
5: 地双叔叔，
6: 天天特色，
5: 统统好听。
6: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说，
4: 有一色树龙，
6: 坐车开幕。
7: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陪本地的狗人，陪咱明朝的朝宗日宗斗，出生在当时朝廷当官的姚远，也就是现时所承认的姓张，是皇帝李纲的大才子，以接彩白马出口成章，所以随着本人叫做神通，接大招，无论为官是从政，当地乡亲对他非常尊敬。朝宗当县里设官加职的时候。当时当官有个乡亲叫做当归，甲当地官员个官吏心比诺咱人辈为刚和呢乡民，从咱对人有嫉妒意，强锐是都无伊个病。有一撮拄着当归做生日，请从咱来干亲事，朝中甲心比当然就成为作战个嘉宾，对人落去啉，只有一个半过。有人就提议，那今日既然有贵人光临名所到，坐住莫将错人失魔，就来行九龄宴做酒宴。九龄规定四句，规矩就是头在句的这个字贴着脑，同时句子的出脑言黄色白言的物件，同时三四句子的将这头面在脑个字个脑言物件串联起来。也今日当归是处男又是小青，当真就算以为落去拍片。伊生得家己有两仓白矿，盐鼎白果，在日身上加个蛇是做孽的烧灶炊烟。当时就用朋友的片子做个招领只蛋，这个片子哪解决？直言黄色味个烟，唔知第解决第味，唔知第解决白烟。从南城里饿了，哎呀，面子又亮，确实冇险。先别听了大家偷笑的，家己虽然是小官高，不过叫做官有两口，伊从伊生那个老子会多一个酒量子大。这个老子哪个口？正因王室得个酒，唔知第个口食得，唔知第个口食酒。那你看装模作样，那向跳向跳，老家就摆在朝中。朝中就去了对着两个那什么就负责落，做切切装作个招领，你爱人来屁事？伊鬼鬼咩声打？这个创字哪个人？直言王色孤格蔽，唔知第个人是孤，唔知第个人是蔽。当归甲新笔当爹气到痛心哭哭，是因为孤格蔽甲当归个归新笔个笔是海音之根。那咱遐根电电就写出来，朝中大做你了王来屁事？朝中兴有成，得电到正经正经吧。古甲味拢是抢烧个上灯，今日是作烧者起，我招领出古出味，嘟嘟哈嘿。
2: 好，听朋友，刚才个了介绍的是地双狗人朝中招领蛮先生个故事。阿伯，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爹家抢灯宣传。下晡伊抢些爹家抢灯，未曾饮酒心衰醉。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班。下播一浪就起来哼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一声声由林佩芳吟唱的叠加唱段，满怀热血。

0: 听众朋友，接着该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一个，祝天朗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近期可以听见广东飞官从演剧场等知名的景点上海多场京剧等传统戏曲的演出，这些演出常常爆满，座无虚席，吸引了大批本地观众同外地游客。这种专业戏曲演员进入近期，用传统文化同旅游衬托原汉新模式，实现了打造旅游新品牌的目标，成为今年天津文旅产业的一套亮丽的新风景。下面，天津台带你去感受一下天津戏曲加旅游的地方文旅特色。广东飞官天津京剧演员泰坦尼让现场观众感觉吸引。从上次节目到此满意久，观众太上叫好，可以上上好好来自丹田，可以真正掌声发自肺腑。节目时，天津京剧演员强强演员王林同演员前面向观众层层鞠躬，请讲已经连续演出几个小时，但两人丝毫感觉不到疲惫。台下观众叫好声同个要求翻唱的附上是对其等演出的最大的认可。接到后台，王林提前事情没下妆，也是先喊一口润喉糖。记得假期啊，王林同杨文谦比平时还要忙得非常多，每年没演出且排练。但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演出的场所从专业的剧场变成了天津知名的旅游景点。王林作为新一代的老生，是同志工科班出身，从小的时候就对这次演出体广东会馆有着特殊的情感。
7: 因为广东会馆呢，是这个咱们明代的建筑，也是咱们天津的这个会馆建筑，占地面积最广。它的舞台呢非常有特色，设计呢又是穹顶，又是没有任何遮挡的舞台，所以说它非常有特点，观赏价值。它这个欣赏传统艺术的美感呢，在那儿能丰富的能够体现到，而且呢在那儿能上演我们的传统艺术、传统京剧，也是我们传统艺人的一种福分。
6: 万林同个人们请介绍吧，和近期演出的和平时和中央场馆演出的最大不同来自现场观众。中央演出场的态度是鲜明和近期，面对更多的慕名而来的游客，所以和演出的节目安排上就要有所改变。
8: 假期的期间，我们把这出戏然后展现给大家。一是呢，在广东会馆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就是想以最传统的这个戏码，然后走进这个最古典的广东会馆，用这样的戏码，然后让所有观众听到地地道道的传统戏的味道。
7: 演出呢，在时间上把握呢，尽量不删节，演出的配置上尽量以青年演员为主。那么这样的话，观众也觉得，这些青年观众也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隔阂吧。如果是后面是文戏的话，就是在那一场唱没完没了的，那前面一定我要配一个武戏来热热场。
6: 戏曲作为舞台表演艺术，其基本属性就是差异离不开观众。其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更加分享人群的观众。如今古老的戏曲艺术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戏曲舞台上，它还需要以相对的姿态进入广大的青年群体。和刘近期演出，让戏曲曲目成为文化旅游环节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旅游拓宽了戏曲的受众群体。给崇尚文化的优异尝试，作为青年看京剧演员，万林今天对于新舞台的呈现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今天不断地和演出当中融合新的内容，以更加流行、更年轻的方式拉近京剧同个生活距离。
7: 在广东会馆的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的观众走进来，而且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跟这观众呢互动，那让我们这个青年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打成一片。现在呢，我们是在每场演出之后组织一些这个群体啊，这样这个交流，他们来看演出之后的他们的感受真的是很专业。那么他们的一些意见呢，会在我们下出戏会体现。
6: 新的沟通方式，自然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受众。和我们期间，广东会馆演出。现场可以看到非常多年轻的面孔，无论是日常还是夜场，观众是肉眼可见是欢迎极多。而且何时加好何时故障的时间节点都掌握得非常得到，颇为专业。
9: 我现在有一块老师的一个粉丝群，然后里面都是年轻人。
10: 就是我平时也挺爱听这个京剧的，完了正好今天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6: 例如近期引入传统戏曲演出，用专业的演员走入近期，这是今年文理天津文理的一次全新尝试。不仅是和广东会馆、鼓楼、恒泰文灿、丽顺德酒店等旅游景点，也都引入了专业的演出加旅游的模式。据统计，五一假期天津前四主要演出场馆演出354场。天津市文化旅游局产业发展处王新平表示。
11: 我们也一直在推进这个就是文化和旅游的这个融合发展，包括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演出引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来落实咱们像20大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要我们要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然后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要求吧。然后呢，我们今年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说把咱们的一些传统的这些京剧艺术都加入进来了，也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最传统、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资源，把咱们的游客引到天津来，让游客到天津之后有一个很好的游玩体验，来感受咱们天津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咱们天津旅游对外宣传推介的一个新名片。
6: 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人们深入了解旅游体验历史文化同个诉求也越来越强烈。而作为戏曲码头的天津，正将传统戏曲融入旅游开发，实现了戏曲加旅游的模式，形成了戏曲同个旅游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上好。好苗恩做牡蛎，是由海带牛奶美女。据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濒临沿海国家几乎都有牡蛎的分布。目前已经发现品种多达100多种。此外，传统行业名士福建人还用智慧赋予牡蛎更高的价值。今天不仅用此牡蛎来处理造桥，用牡蛎来盖房诶，还探索出了一条牡蛎和自然化利用的新路。下面用我们一下来探寻福建两料家的毫不逊色。生蚝好苗牡蛎，又名蛤蜊、海蛤蜊，是世界第一大养殖比例，是人类可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牡蛎资源，拥有利用牡蛎的悠久历史。早在2000多年的汉朝，福建广东等地就已经掌握了牡蛎养殖技术。到明代，福建浦海一人陈凤图撰写的蛎符考详细记录了福建先民发明插足用蛎法的过程，给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利用这个著作。蛎符考记载，福建宁德市的夏浦堰竹港岛的牡蛎经过长期的养殖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发明。竹蛎养殖起源要求用一年高数字词给组为插回土滩土红给来磨坊浇沙，用牡蛎生长回组为红，这种做法即可代替提高的产量，因此年后天气纷纷好风。这里用词其实由竹港昌氏先民所创，流传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不认为从河里用词历史的发发沙，我这里用词去年非年托月星传承人陈飞猫带领下给找了到了滩土坑一探究竟。
2: 先插到这滩土里面去。
3: 先插滩土里面去。然后它的巨蓝的疫苗竹里苗会浮在竹子上面。
2: 我看您这个竹竿都插得这很密，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竹子为什么都要挨得这么近呢？
3: 它的干个就是这个插里面你惹冲啊，它会摆住鱼牙不会。不会吃的
2: 就是小鱼不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海蛎吃掉对吗？好，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竹子它怎么插进去是有说法的，下面要稍微距离远一点点，然后上面要紧紧的挨在一起，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可以固定它，另外一方面它在水里面还会摇来摇去，然后小鱼以为这个是活的东西就不敢来吃上面的海蛎。哦，那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
3: 这老祖宗几百年传下的记忆来。
1: 寻埔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沙区，这里小村居住的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来到这里，你何处是离我们别看的风景？
4: 在我们沿路过来这村庄上面都是这样的牡蛎这样做的墙。
5: 是我小时候，我们整个村60-70%这样的壳壳错。
6: 壳壳错。
5: 它的壳就是海蛎壳的意思，但是它是大型的海蛎壳。
1: 由于福建沿海多雨水，而且海风带点盐分，刻意腐蚀风砖，因此寻埔村的给它错一般就采取墙内砖砂砌成，外墙以层层叠叠的牡蛎壳。沿河的建筑方式，这样的房屋可以防水、防潮、防腐蚀。历经400多年的风雨冲刷，这座厝依然光洁明亮，由来不改。
5: 我们泉州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这一条航线上呢非常多的这些商船来来往往。
7: 因为这些商船回来的时候，船上货物都已经卸完了，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船的稳定性，
5: 就把当地的石头啊，还有壳壳啊，还有铁啊，给它运到船上。等到进入我们这个泉州港的时候，它就要扔掉了嘛，就沿途散落。所以我们的村民非常的聪明，就用它来盖这个房子。而且这个壳壳矬它有千年砖万年壳的美誉，比石头还来得牢固，
4: 就不会风化腐
5: 蚀。对对对，而且它还有冬暖夏凉、防蚊防虫的作用。
8: 真的，
4: 又是空调又是蚊香。
9: 它不止好看，它还是很有作用的。你们真聪明。
1: 陈珠是松岩中国的世界和游牌中心，是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其中包含艺术艺术特别性的古迹遗址之一陈珠洛阳桥，一里近千年不到。公元1953年，陈珠太守蔡襄和组织修建洛阳桥时，面对洛阳江牛河口湍急的江流、汹涌的海潮、发明的发行的基础，桥墩上有船形，其他江上的水流的冲击力。由于桥基石块之间有缝隙，当天然又和桥基同个桥墩上养成木力，用其将松通三次的石块粘合一下，称作重力固基法。这是个红把三文号应用于桥梁工程当中的先例。
5: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便是我们平时所吃的海蛎。那当时啊，蔡襄非常善于观察，利用海蛎的粘合性强、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呢，便命人在这一个桥墩下养殖海蛎。那为了保护千年古桥，历代也严令禁止在这一个桥墩下挖海蛎。
1: 木力养殖年久千年，福建人对其水的创新从未停止，有发出的彭家石、胡法石、杨索石等养殖技术。今年福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木力养殖区，养殖遍布沿海台台西西各十万区，从事木力养殖相关产业达到数多万人。2021年，福建省牡蛎养殖面积达到3.7万公顷，产值211.2万吨，位居中国第一，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近年来，国际上大力发展三 P 体的牡蛎新品种，同传统的牡蛎相比，三 P 体的牡蛎生长速度提高30%以上，个体更大，肉质更好，味道更鲜美。对此，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同个相关企业联合攻关，形成的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管理技术，实现三批体的牡蛎苗种产业化生产，苗种销往广东、广西、山东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仅如此，福建还在中国塑造牡蛎产业生态化模式，探索出一条牡蛎和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中国比例产业技术体系工艺科学秦晓明介绍，
8: 牡蛎壳呢，它本身它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变废为宝。那牡蛎壳可以做成几大类的产品，一个呢，因为牡蛎它是一个多孔的一个介质，里面有很多的小孔，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是可以把它作为花卉肥料的缓释剂，还有一个呢，本身它是钙，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钙，把它分解来作为我们补钙的人吃用的产品，补钙的产品。
1: 在福建早安、飞扬等地，相关企业通过中国科研、汉文台和等研所的惩罚合作，经过系列技术创新，用牡蛎壳安制出生产出土壤调理机、重金属污染根体修复机、水体强化剂等新型的生物改良材料。
9: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呢，在湖南的长株潭地区，总共4年，已经累计修复超过10万亩了。早晚稻下来，稻米中的镉降幅可以达到30%以上，效果很稳定。
1: 时间证明，

0: 用牡蛎盒制作的土壤改良剂富含钙、镁、锡、铁等多种金属元素以及氨基酸，能够有效改良酸性土壤添加重金属污染土壤，解决土壤酸化的半重金属超标等突出问题。产品已经出口到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多少国家。
1: 爱来讲总冠，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冠。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去年，铁桥的中国博物馆以及相关产品同技术博览会“博博会”在河南昌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不只它拥有沉浸体验，包括文创产品、青铜鼎的超型展堂，铁桥的博博会展览展示活动亮点满满。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博物馆同台比拼，展示中国文博事业的新技术、新成就。中国博物馆以及相关产品同技术博览会，创办于聂兰兰四年，已经成功召开第八届。丰台的规模以及高质量的展览，让博博会成为全球三大博物馆的行业展会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博物馆专业展会。这次博博会主题为新时代的博物馆创新发展传承，共吸引了645家博物馆同企业参展，规模创历届博博会之最。在中国太原河博物馆展期，不只太原河天阳馆成为免费打卡点，不免高清屏幕播放的人裸眼上帝视频，身处天阳馆的观众仿佛置身在船头。从北京南下南杭州，曾经是饱览运河沿线美景，切割的天阳，天阳的吸引了不少观众拍照发朋友圈。
2: 别震撼，就是让人身临其境，视觉的冲击力很强。
3: 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用这种 3D 的技术来感受一下，还是挺不错的。更多了解中国的这些文化。
0: 中国太原河博物馆工作人员蒋丹巴，今天是将我们去太原河项目搬到博博会现场，希望通过实时技术，让流淌千年的中国太原河从书本当中走到每个人眼前。
4: 更直观、更深入地看到京杭大运河、绥杭大运河，还有浙东大运河三条运河。这个展厅一直就没有断过人，观众呢也是络绎不绝。
0: 作为本届博博会的东道主上市，昌州展期披书瞩目，其五彩鲜丽的钢结构青铜鼎超型展堂成为全场焦点。昌州展期钢结构繁露窑瓦，昌州和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悠久的历史同厚重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博物馆考古资源的丰富。
5: 这个展厅的上部是饕餮兽面纹的一个纹路造型，它整体钢件的结构也是青铜鼎的一个形式。
0: 在实时文博展示现场期，不少观众欣喜地发现，这里设置一个360度环屏的影像院，正好循环播放的内闲聊身上实时发上光卡，环路要给吧。
5: 体验区呢展示了5个数字化项目，有河洛古国、星空下的村落、策影定中，还有商定四方、商河祖国，让观众感知到我们河南的一个历史文化。
0: 虚拟文创、高富体验、VR观影、天子文博，各种多媒体展示技术，不仅给观众带来美妙的视听享受，也用悠久的传统文化发挥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样舒服的观众展台上的，还有一看看精密的文创产品，航太科技的文创神树，以你发好一样的文创一表，晓得你用广告的棒棒糖，一台把精密的文创产品亮相提供给博博会，好看、好吃、很好玩。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宣传推广科科长王家金计划，今年是带来爆款的文创客户，以及清明上河图、怀旧图、千里江山图等明星文创产品共179种。
6: 我们所有的文创产品全部都是有实用性的，比方说清明上河图的是儿童立体书，小朋友一边学知识和一边动手。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期，文创展示品展台前围满了人。巧克力、桃酒、冰淇淋、普洱茶等美食，均同传统文化进行的巧妙的结合。其中，一个组成东方结构、水窗陶俑、 超型的逆影展览棒棒糖令观众十分好奇。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快外部副总监廖飞给吧。
7: 实际上是一种食品和科技的结合，它的棒体是一个骨传导的一个蓝牙耳机的一个设备，通过牙齿的咬合，声音是传到你的耳朵里的，扫描我们的一个小程序，可以一边吃糖一边来听30件文物的一个讲解。
0: 文创嘉宾和博博飞从多米文创美食当中披露感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法号一样一边不仅超前精密，一般客还是一只文化知识满满的小雅典。开展当天就问观众抢购一空，了飞机吧，文化 IP 加美食，用尽多年爱上的实践上的文物。
7: 民以食为天，食品能够更好的让人们来去接受传统文化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好，或者是一些文物的故事的传播也好，更便利的。
0: 如果各式的文创食品消费一票是火星，那么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这本和生意组为主的年轻群体追捧，拥有新青年封面的帆布包，鲁迅亲属设计封面的笔记本，鲁迅名人贴纸，鲁迅漫画头像徽章，这些文化为视觉的产品让人爱不释手。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创纪念产品负责人张文凯吧，希望通过文创产品让更多人关注给他的事。
8: 突出宣传的是鲁迅的文化精神，这些产品呢就以文具类的偏多，价格呢又偏低，你像一把尺子、一个本儿10几块钱比较受欢迎，经常断货。
0: 这是河南博物院法哈古乐团用九种古乐器演奏的古用者。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发吉娃，从火爆前面的考古盲盒到令人惊叹的古乐版的《哈利波特》，为了让后厨文化能够年轻化表态，今天和文化创意展示当中点亮的超人士。
9: 提出了4.0立体文创的概念，我们从1.0的书签啊、钥匙扣啊、基础的款，到后来呢，我们有了2.0的无感类的，比如说能吃的、能听的、能看的；3.0考古盲盒动态文创的一个发展；4.0是通过一种传播，线上线下一个立体的博物馆的一个展示，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河南的这个文化。
0: 随着文博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向我今年一年内新给你。想要显示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同三星堆博物馆和沉浸式展览同个司法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公司有关负责人胡英龙给吧。
10: 我们预先把三星堆博物馆扫场建模，把数字内容贴合到现场，我们的眼镜具有这个空间识别和定位的功能，在看到各个文物的展柜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可视化的全息的文物的讲解，既可以保持文物本身的历史的原貌，又可以帮助大家更有兴趣的去了解这些文物故事。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博会参展的博物馆包含了小七家红色革命主题博物馆同纪念馆，高知往年增加一两 CP 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堂内数拿博博会护照等台各种的市民排起长队，一种声音的为能向你说点中国先进的军事装备模型，了解何是中国军事发展历程。工作人员朱梦凯给吧，博博会开幕以来前来参观的人啊络绎不绝，
11: 挺受欢迎的，孩子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0: 不仅是军事类的博物馆，红色博物馆展期也成了热门打卡点，吸引了不少观众游客抢手人。此你何声给吧？
12: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有意义的。
0: 带动声音的参观军事同红色展期的常州市民刘恩师给吧，这些红色文化蕴含的丰富的革命精神同后冲的历史文化，还能够从小培养声音的给家国情怀。
13: 两个孩子现在对这个军事类的还有中国崛起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的自豪，这方面教育的比较多，普及的比较多，爱国是一个最根本的，让他能找到这些点，他的生命会更有价值，生活会更幸福。
0: 中国博物院协会会员李光涛表示，近年来三 D 裸眼文化史诗文物同个展览、ARVR 前景的前景沉浸式体验等各种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帮助传统博物馆跨越时空隧道，用历史变得触手可及，以博物馆日益步入的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14: 我想未来我对中国文化不管是走向世界还是走向繁荣，还是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到更美更优质的情感和生活的体验，都能做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可以再讲杭州阿元飞倒计时18年主题派对方，湖南龙飞音乐人杨苏雄演唱一曲《友谊天赐》，作曲为《生命的力量》，表达其对阿祖文明和阿陈元飞精神的透彻理解。佢也系继早安龙飞后，其为蔡贤云同飞创作一首主题歌曲。往日早安龙飞让中国人民来自海外华人认识湖南省邵阳市龙飞人，也让龙飞同足球产生的联系，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了解。佢背面杨苏雄功不可没。本期我认识一下老林堂音乐人杨苏雄的音乐故事。

你老你人脉，万种祖母的卡塔尼世界比方，严肃雄的早晚浪费身边助理高球。因为给苏格严肃雄和加倍加上浪费同足球，体育改下为不带自然。早和今年一年，严肃雄就接到了杭州阿运会执委会的天发，希望以为阿参运会创造一所能够参早晚浪费用身份人士的高球。当时之意，严肃雄也罕年沉沉的思考，给苏格以马为主题。歌词都是用年爱的人士，用可以更好提升运动精神、拼搏精神。严肃雄转到常州找安龙飞的老家金枝村的小木屋堆，轻轻地扑着灵感。明日早晨，金偶然地走出小木屋，看到洒满阳光的乡村，留意盎然的台体和恬淡剔透忙碌的人们。面对命运相同体，让生命温暖的生命，给到自己连接，也上山了在脑海当中。于是一位高头起名为生命的力量，高雄给到顽强拼搏的残疾人运动员，他的用心潜力去实现最美梦想的模样，值得所有人为他放上去歌唱。

位于湖南西南部的凌飞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给人民全老婆色乐观富态。出生于此的杨素雄从小就中音乐，靠此后成为的创作歌手。16岁时候，就参加邵阳市吉他大赛，首次演唱自家创作的歌曲《爱中意》，并获得冠军。日本吉他大赛，并得天爱行上音乐之路。

海外辈从当一番，你能有人人手上赚到浪费，成为因文化馆的一名音乐专家。十多年来，其间数几层音乐人的磁性，横遍了浪费每一个村庄，沉淀带着阳光和泥土气的音乐，先后创作为《宝兴府》《老村庄》《祝福的米酒》《金故乡》。用人的方式，第二十个是歌颂家乡、歌颂老百姓的歌曲，成为当地少有名气音乐人。

拥抱亲爱的妈妈，离人踏上你新的战场。

在阮浪费薄片的名落之后，严肃雄的人生就参过山茶一样，冲上最高点。面对突如其来的炮轰，严肃雄怪冷清，记得的在阮浪费的成功离不开怪多人的帮助。多次面对关于梦想的采访，他总会建议所有的追梦人，在认定方向，就爱坚持自家梦想，坚持才是最好奋斗。严肃雄的几套作品是开家的老家小木屋创作的，他对他有深厚感情，记得两团队在成都的大草乡村直播台舞台，带动亲子乐园交由集体赞助，为推广浪费八窑民族旅游、金润发政策、富喜茶等特色产业，他为此创作歌曲给予片一百。

0: 白云悠悠，春风拂面，
1: 草木漫发，
0: 春山可望。
2: 春天在哪里？
0: 不忘初心，奔涌向前，我们站在。

张博士，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

0: 现苏醒话，文化力量系无穷嘅。见客家上嘅人讲起浪费，都多一份自信。睇个见世界上嘅干净也更久诶。见到人话我有流量优势，但系清晰啲嘅，我真正嘅优势在于我系基层人员。我为人我们乡村振兴梦都爱找给你们，才能够实现。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有我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令神仙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麦开新思，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麦开新思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向大家选上甘南采茶戏观音庙十殿天衣长团。在选上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展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日，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有几句话儿相告母后，我但说无妨。
3: 母后呀。

心真是好事，乃你父王心中不爱，贵娘有无奈何？而今儿

重担，再苦再累。

0: 父，我今辞别皇宫，来到白雀寺，在此望师父众师兄教训指示，所行之功，来日共酒过满，再来报答众位师父师兄。
1: 阿弥陀佛，
2: 耕作本是金子玉叶之地，红火齐天，赤牛赤河，真阳美味，穿戴风景也何等快乐，为何要到这里受苦之处来呢？
0: 是呀，公主呀，像你出生在帝王之家，有享受不尽的富贵荣华，我们不能与你相比，我们才是苦命之人，无奈来此修行。你理应听从你父皇母后劝道，回宫去。

0: 礼吧。
1: 公主呀，像我们那是苦命之人，沦落到此，苦楚难言。没见人家丰衣足食，夫妻恩爱，满堂子孙，享受天伦。我等在此，不知流落多少泪呀！
2: 是呀，是呀。
3: 众位师父师兄，你们收回心言意马，不要乱了修行之心。修行参佛，这是一条光明之道也。

0: 阿弥陀佛，圣哉圣哉，耕织了一片星星经文，心坚如金刚，智稳如泰山，教我等茅山顿开，这是公主房家子女，万岁命你到这安葬中。你既然来，就要受戒，凡除乐安子，要扫地、打柴、挑水、做饭、烧香等等之事，苦不堪言。公主，你可受的这些苦啊！
1: 师父放心，我定会一一做好。
0: 那好，你且告退吧。
1: 是。

0: 时过数日，不知三公主在庵中受罚，有没有回心转意？那是
1: 奴婢在。
0: 去宣师太进宫问话。
1: 臣子。师太进宫见驾。

0: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免礼，世代。
0: 在。
1: 朕命你相劝公主回心转意，怎么样啦？
0: 是，万岁龙照样。

0: 什么什么？他主意已定，并无半点回心转意。
1: 孟万岁将公子立心调教，老尼实难相劝呐、啊。
0: 嘿，哼，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0: 行刑，也是你教训的不好。你信他之言啊？莫非你也想下做神仙吗？
1: 哎呀，万岁，我亦不过是欠借万岁而已。
0: 修得多年？是的。
1: 啊，在。
0: 你且回安去吧。
1: 啊，是。
0: 内侍。
2: 奴婢在。
0: 先王贞福觐见。
2: 臣子，皇上有旨，王将军觐见见见啊。
0: 平生
3: 不知万岁先出末将有何事情啊？
0: 是因三公主不听教训，只讲修行，今在北九安楼愁四端，又是我房家体略，真正其一时无不了，朕命你速带五百大兵前往北九安，用棺材围住安，放弃烈火混烧，吾本生年一个不留，逃者半个，唯你是问。
4: 传旨。
1: 万岁，他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0: 哼，
1: 你受人杀亲生，于心何忍呢？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九市邱仁和的宏愿。邱仁和是源于福建省双鸿人太平山，经九两人被拆水，此被双南进入邱仁镇飞合南拆水，经过头牛镇到琼桥镇同爬村主业来港，全长77公里，流经外人境内59公里。双遥河滩的河岸比较大，可以逐壁支流灌溉，中下游的河床落差大，水力资源蕴含丰富。以往梅角六角的竹木沟一只河放运到琼桥，再由梅港再运到潮汕一带，还有小木船担负由琼桥到琼岩的货运任务。一夜讲的梅角六甲就是指角两人的南菜北菜，梅人的穷人头牛包行马巴。一同时梅角六甲的中心地点是穷人，穷人以角两云天双行五平相连。未到时期富村几十家村中的村民双年原是八夜，六甲群中富慈是买卖交易升级一时。一同时角两东西部含田通公路，小两人上一铺门人涉求少，去穷人石种转寻。穷人担负错南北差的竹木土铁山顶上片重建的种转掩护，便是何德伟的西索内可以出台穷人的考试时，风水期可以出台小两北差时，任何以下要穷人时、穷人老时、考试时、包行时、马巴时、牛同老时、观音坳、省桥村土上头等八处货运上落点。20世纪30年代，去穷人沿通查前，穷人的精确客位置除被首饰靠开档位之外，大部分是靠面上运输的。考试时坳下码头最多时节要30个小船，是穷人往琼桥的水路必经之路。又因为桥市一只地方是同闽西边境唯一的水路上落点，当时的桥市商业相当兴旺。桥市有一条细街，20个人店铺经营百货、纺织品、五金、饮食服务、裁缝、理发、木箱、家私、诊所等，样样齐全，甚至还有人畜批发的通车行。河中航行的西船呢，以12艘小船组成一只西船队。西船内的吨位大约3到5吨。邱仁和的下游有几处集滩，省桥村沿河以上处有4处集滩，特别是杨梅派水集滩床。西船呢同木派从此处顺水而下，经常在急流当中冲上礁石，甚相繁盛。从集滩下游往上拉一条西船呢，就使用20只纤夫。风水期的木材都是飘远，任何重有距离的河面上顺水而下飘出木材，方圆工人任何安附送。当木材飘远到同梅港河交汇处的同爬村下点的时节，方圆工人可以将木材捆扎成梯木牌，顺水飘远到潮汕地区。邱仁和以梅港交汇处的同爬村的下点，任何以上有几间小店的，经营小百货、饮食、理店，专门为方圆木牌工人服务。河岸上有一只恭王庙，一庙度地拜的恭王喊梅系新王，过往的方圆工人上工要持方木牌搭船到潮汕地方的时节，都会先到恭王庙度是木拜恭王，祈求保佑几多年一路平安。邱仁和海琼后至琼仁公路开通以后，慢慢提其他的小船航运。1972年以后，仁和以上间的六座小型水田厂，双遥地方的竹木材再也不能够风运同的飘运了，此次结束了邱仁和的航运历史。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闽南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0: 猜你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叩拜父王母后，望父王母后赦恶不孝之罪，皇儿平身谢父王母后。
3: 妙善啊妙善，你痴心妄想做神仙，今在暗中你又出多少难听之言呐、啊真是气势无聊，劝你早请为妙。
2: 父王，此乃是孩儿之罪孽，历次苦心方可笑脱怨言，还望父王成全孩儿。
3: 你住口！哼，真是胡说八道。你如不答应招亲，告诉你，这次性命你是誓难保全的。
2: 父王母后王。

0: 好你个妖孽，真是气势正了，金瓜武士啊，将这小妖孽解往刑场，立刻脱身。
1: 万岁开，万岁开恩啊！
0: 哼，休得求情，这人情好了。朝中胡人求情，一同问斩。
2: 是。
0: 拉下去。
2: 走。
1: 万岁。

0: 见公主千岁，劝公主速听万岁良言，免遭杀身之祸。
1: 敬父王苦苦要我召亲，我立志不从，只想劝转父王同我修行，儿臣妙过，谁知他贪恋红尘，迷却本性，人家作证，不但不肯回头，究竟甚是大事，反将我定下了死罪，竟借望法场，我竟一时切业无方，但父望于母后，二位姐姐难舍难丢，不由我两泪双流，好不伤心。

0: 娘娘千岁，此臣一到，请娘娘公主退出法舱，小人不敢违背圣上旨意。
1: 皇儿。

0: 然但白杨骑兵见长官
1: 何事
0: 他定印如挂光刀一朵
2: 且慢且慢太我肥功黎明万岁

0: 急的皇上见长官在宫外求见，
1: 宣他进见。
0: 臣子，皇上谕旨，见长官进殿见驾。
2: 你旨。臣参见万岁，微臣有本上奏奏。
1: 讲。
2: 启奏万岁，工作斩首时，神灵保佑，刚到一段。时辰一到，未把公主斩了。
1: 大胆！哼，你尽管欺骗寡人，你还管把鬼话来哄我？哼，想必其中必定另有隐情。金瓜五十、啊、速将这各奴才绑了出庭，一同斩首不留情。

0: 将这妖孽暂不识他，法场之上不能喧嚣。内侍
1: 罗迪吧，
0: 求其次大红礼，赞他不是，定要绞死他。
1: 啊，皇上，这怎么死的？
0: 哼，作贼，处死这妖孽，速擒。
1: 奴婢遵旨。

0: 公公，公主桃香如光，脚不湿。
1: 妈，还有这等事情？哎，你们。
2: 哎，今宵不上我题，莫非有神保佑？先前监斩官为斩我不死，父王将他处死，现有此奉令来教，如若教我不死，监斩官又有杀身之祸。诸位上仙，我前世造下怨孽，尽修大道，受此恶报，请众位圣僧不必遮拦，让我尊重复命。
3: 既如此，尔等回去。

0: 公公。
1: 怎么样啊？
0: 皇族现已绞死。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准时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的节目有以下主要内容：首先带你去北京认识一位旅日作家收藏者，他的名字叫做萨苏。听了他的故事，你会对他肃然起敬，亦会对那段历史有更多的感悟。之后呢，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到江苏省的南京明孝陵，欣赏那里美丽的风光。好，欢迎收听今日的《魅力中国》。听众朋友，现在如果你隔上一段时间再次重新访问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抗

0: 日战争纪念馆，你会经常有一啲新嘅发现。呢啲新嘅史料往往嚟自于中国民间嘅捐赠，其中有一啲捐赠系收藏者花咗大量心血、时间仲有财力收集而嚟嘅。下面我哋将喺记者嘅讲述中去认识一位咁样嘅收藏者，佢嘅名叫做萨苏。听咗佢嘅故事，你会对佢肃然起敬，亦会对嗰段历史有更多嘅感悟。
1: 因为我到日本去是做工程师的，就突然发现他那边有大量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这种史料，我就突然发现哦，日本人当他用他的照片，用他的笔触把当时的中国人描写出来，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那些就是日军眼里的中国人看到的是那种傲气，而是有这种傲气还有这种中国人特殊的韧性把我们一直支撑下来。
0: 萨苏，萨是拉萨的萨，苏是苏联的苏，他是旅日作家，在日本十几年间收集了上千件抗战史料，并将其中一大部分带回国内捐献给中国抗战纪念馆。萨苏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责任寻找并记录中国抗战那段悲壮的历史，而且在寻找史料的过程中，他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到了曾经战场上的敌人，日本侵华士兵眼中高贵的中国人。
1: 其实日本好多这种老人，他是凡是经历过战争的，我发现都是反对战争。甚至我还碰到这样一个日本老人呢，曾经就在广岛的街头就当众来讲自己当年的事情。他就说呢，他讲到了自己怎么样的重归为一个人。他说，我当年在山东驻军，就是日本战败了，那一天我就从营房里走出来，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为原来一直是当兵的，然后突然一下战败了，我不知道是应该死还是应该活，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开始乱走，乱走走来走去，就走到了一个村子的村口，村口那儿有一个老人在那儿坐着，然后我就看着他看了半天。说后来他说我还记得这个老人，我是见过的，而且我还打过他，因为在几天以前，他们一帮日本兵，因为当时日本的这个供给已经非常差了，就到这个村里去抢粮食，抢粮食这个老头啊就把这个粮食袋子不给他们，他们还踢着这个老人，拿着枪打了他，这个老人的儿子在旁边跪着求日本兵不要打他，这日本兵抢了粮食走的，所以他记得这个老人。就他站在这个老人身边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老人一下身体就僵硬了，本来是在抽烟的，见到他就僵硬了，半天半天都双方都不说话。那么他就最后突然他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句话，用中国话跟这个老人就说，因为日本兵好多会中文的，他说那个我们打败了。那老头就好像有点奇怪的看的，还是不明白，他又重复一遍说我们打败了，你们打赢了。然后这个话说完以后，这个中国老头突然就明白，好像一下他身体就放松了，他就觉得日本不能打他了。回过头来呢，其实日本就想知道说这个老人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他会跟我说什么，就没想到这个老人转回身以后啊，就拖长声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哎呀，你们打败了呀，那你就可以回家了呀。这句话出来以后，对他来说，他说如同醍醐灌顶。他说我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我又回到了一个人。对，在这之前他觉得自己都不是人，直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哦，原来战败了我是可以回家了，而不是战败了我要跟天皇效忠，我要死等等，没有这些东西。他是等于这一个中国人把他从一个魔鬼又变成了回了一个人。几十年以后，当你听到一个老人在广岛街头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作为中国人我都觉得很感动的。
0: 从日本人眼中，萨苏看到的是高贵的中国人的形象。萨苏默默地在日本一个书店一个书店地寻找着当年有关中国人抗战的照片、史料，有时一个月的生活费几乎都用来购买这些东西。他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他说，可能很多照片上的中国抗战志士已经找不到名字和他的亲人后代，但是他要做的是将这些仅存的先烈照片带回家，将他们带回自己的祖国。
1: 2009年的中秋节前夕，当时有一个日本老兵呢，他的一个相册 落到了一个 书店的手里面。这时候我已经与16个日本的这种书店就签了约了，就是我有优先购买权，他一旦发现什么好东西他会先通知我，然后我去。那我到他那去的时候呢，这一下子我觉得我有点吃不下，因为他这个相册里东西太多了。这一本相册呢叫铃木在满纪念，就是这个日本军官叫铃木，他在满纪念就指的他在伪满洲国作战的时期的纪念照片。我一看那个照片呢，他一算是800多张，最后我算下来这个得150,000日元左右。我当时已经看到这个相册里面有些东西很吸引我，比如说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当时就牺牲的时候被日军拍下的照片，死不瞑目，鲜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面都流出来，两只眼睛还是睁着的。那么这张照片拍下来，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这一直回来的路上啊，我都在想这张照片。因为这个人他肯定他死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我也不知道他的遗骨到底葬在什么地方，但是既然这张照片出现在这里，我就感觉到好像是冥冥之中他在呼唤我，希望把他带回家去。但是我当时呢也没有想马上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想的是这种东西在日本并不是人人都想买的，那么我跟他稍微的渗他一下，我就可以谈一个好价钱。我回去以后我就在我的那个网上当时发了一篇文章，叫做雪地游文战寇生，我还记得很清楚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我就写了这个故事，然后我把这张照片就放在上面，因为我当时翻拍了一下我就放在上面了。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我就写完这个文章之后，然后我去办点事回了一个小时，我就发现在我这个文章后面大概有100多个人的留言。结果这些人就现在留言我都留着呢，这些留言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些人有非理性的那种发言，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后面一个非理性发言都没有，每一个人都跟我说的话都是这样的：给我一个账号，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你把它买回来，不用你出钱，我们给你出，你给我一个账号就行，真信任我呀，相信我不会吞钱的。那我看到这个话以后，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我也不要，我真的我还没有到需要大家捐钱的这个程度，那我就马上开车就去了。买了这个回来的时候，就因为我想到就在我那100多个留言里面就有人，因为最后我就回复了一句，我说那我现在去给他买回来，就我回复了一句，马上啪啪啪啪一堆留言，就说你回来，你一旦买到它，你回来的时候你不用写任何的东西，你只要在这个博客里面你发一句话说他回家了就可以了。那我马上在这个回到我的这个计算机前面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马上就我没有只发一句话，我把后面的就是他终于回来了，我这个文章我记得了，我是写的是他是我们的了，然后后边把这个过程大概写了一下。然后就在我写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的团圆节，那我能把他们接回家去了。我写完这个之后，后面是一连串的大家都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种留言，那就让我意识到这些人留言的时候，不是说像在网上面随便见着什么都要骂两句这样的，是当他中国人是这样的，他心底里面是非常善良的。一旦你触到他的心灵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心灵的回报，而这个回报就是给我极大的激励，使我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在搜集抗战先烈史料的同时，萨苏还将自己的见闻感悟写成博文发表在网上，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后来他还拿着这些史料找到了当年曾经亲历这些史料的抗战老兵。90多岁的抗联老战士为什么带着萨苏在大山里狂奔？他们到底在寻找些什么？

0: 那可爱。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刚才我们讲到，旅日作家萨苏将自己在日本收集到的上千份抗战史料当中的一大部分带回国捐赠给了抗联纪念馆，要让国人记住这些曾经为我们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献出鲜血的先烈们。而就在带史料回国的过程中，萨苏亦找到了很多当年的抗联老战士，90岁的李敏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在东北抗日联军当时留下来在国内作战的照片呢，非常之少。因为这一支部队作战太艰苦了，到最后他两任总司令都战死沙场，很多军长、师长以及的军官呢，都死在战场上面。其中有一个日军的那个照片集被我拿到之后，里面就讲到了他们当时在伊春地区作战的时候，与一支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这种情况。就在几年以后，我回到国内，有人就说东北抗日联军呢还有一个老战士，叫李敏，他现在在哈尔滨，咱们一起去看看他吧。我说那好啊，那就去看看他吧。然后我带上这个相册一块去。然后去的时候，我拿这个相册给他看，没想到他看了一眼就被吸引住了。他说这个房子我住过。那么当时我看到他指着这个相片说话的时候，我那种激动是无可言喻的。
0: 为了找到当年这个抗日联军的营地所在地，90岁的李敏老人带着萨苏进入了大兴安岭的山林深处。萨苏原本想拍摄一部纪录片，寻找当年这支抗联队伍的先烈的足迹，而李敏老人的举动则让萨苏目瞪口呆。
1: 他去的时候也让我们很吃惊，他居然去的时候穿上了当年的军服，抗联是自己女战士用钩针钩出来的那种绿色的贝雷帽。你可以想象吗？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居然有一支军队头戴自己勾勒的贝雷帽，身穿带大肩章的这种军服，穿着马靴来作战。那么就是他们，他就穿着这身衣服，我们一起去了维亚斯克。因为我们主要是想把林敏老人在他的营地这个概念拍出来就可以了，是不敢让他进山去找什么的。那90岁高龄的人呢，你知道他会出什么危险呢？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这支抗联的部队呢，他们是50000人打胜1500的，身经百战，能够活下来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是忠诚坚韧，第二个是性格温和。我们只看到了李敏的这种温和，但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坚强，他的忠诚。当一听我们说是不想去找这个营地的时候，他当时就急了，啪就自己跑出去了。
2: 90岁的，
1: 你可以想象吗？90岁高龄的老人在荒野中开始奔跑，而我们这些小伙子真的追不上他。他跑了多长时间？跑了1个小时
2: 啊！
1: 这个不是我空口说白话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们当年拍的这个纪录片，叫《青春致敬青春》。
3: 哎呀，你们说到那儿就回去能行吗？多遗憾呢！
4: 关键怕您累的
3: 是吧？你看我累的，我能给上来吗？
5: 您在这林子里一穿呢，我都追不上去，
6: 追不上，真追不上。
0: 在当年拍摄的纪录片中，我们找到了这段萨苏追赶李敏老人的画面。后来老人真的找到了70年前他们的营地，一座座荒废的军营还矗立在那里，震撼人心。面对抗联老战士，对那段历史，对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战斗过的伙伴们的珍视，萨苏更感觉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要将远在异国他乡的那些珍贵史料带回家，要将这些先烈的英魂带回家。
1: 应该说我很多的这种资料呢，来自于日本的老兵组织。按说你想到这些老兵很多都是侵华日军呢、啊，但是我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这些老兵很多人是对战争非常厌恶的，特别是那些曾经在战争之中被比如说被八路军抓住过的，在战后曾经在中国受到过改造的，那么他们真的是认识到自己这个战争是做错了，所以他们对中国相当的友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意外的发现，就是从他们那儿拿到资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些老兵呢，他们实际上想发声，他们在这个今天的日本社会里面，他属于被压抑的一层。
2: 为什么呢？
1: 他们是参加过战争的，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其实参加过战争的人才是最反战的。 当日本整个社会向右翼方向前进，就是在右倾化的这种状态之下，越是年轻的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战争痛苦的人越喊得高声，越是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在劝大家以后不要打仗，打仗不是好事情，所以他们的声音常常不被社会听到。相反，那年轻人倒反而愿意谈到什么神风敢死队呀，谈到当年日本怎么样偷袭珍珠港等等这些事情。可是其实这些真正经历过战争的老兵才知道，神风敢死队他们是英雄吗？其实神风敢死队的人去出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痛苦的，你想他们只有十几岁的年华就把生命折断了，他后边可能这一生中应该有结婚，应该有孩子，应该有家庭的幸福，可能有老年的这种就抵毒之情等等，他都没有了。十几岁的时候就撞在美国的航空母舰上就死掉了，那么回过头来看他们是英雄吗？他们是悲剧啊。所以对经过战争的人来说他们是这么看世界的。那么当突然有这么一个中国人来开始关心这段历史，是真正的关心这段历史而不是关心他们的什么英雄事迹的时候，有很多日本老兵其实是很通情达理的。那么我就发现我意外的能够收到很多资料。
0: 有人曾经劝萨苏自己保留一些这样的抗战史料，很多照片和日记都是独家资料，在世面上现在很值钱，但萨苏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收集这些史料不是代表自己，他的背后是十几亿中国人，他为的不是钱，而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记住这些抗战先烈，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我觉得很多人在看这个时候，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抗战，他更多的看到的是中国这个民族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流的是同样的血脉啊。他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那他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能挺过来，我也跟他流的一样的血，我凭什么挺不过来？这样一想的话，很多人就是有人在我的博客留言，就是当这么一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我现在碰到困难不过是过眼云烟。当我看到有人这么豪迈的说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自豪的，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些人的故事带回来带给大家，最后能让大家在生活中间因此而有所受益的话，那我觉得自己很自豪。
0: 在采访中，萨苏还提到将9月30号定为烈士纪念日，他认为非常有必要。他说纪念烈士就是一种爱国。
1: 那么我们纪念的是什么人？他都是为这个国家而牺牲的。当我们开始纪念的烈士是一个国家的烈士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说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国家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自己又是属于什么人的。我们这代人似乎有一种责任，让我们重现真实的中国历史，就是我们在重建中国人的信心。如果说像我们去收集这些史料，我这一生都可以为大家做出贡献来。你看到中国历史，其实你会看到是一代一代最优秀的中国人在努力，中国人在不断的努力，这些人努力共同的构成了阶梯，才把中国带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那么也许有一天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会变成这个阶梯，然后也被后人这么来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你去欣赏南京最美的600米。听众朋友，如果你问江苏南京最美的景色在哪里，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明孝陵石像路。这个石像路位于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景区内，是明孝陵神道的前段，长618米，沿途分布着狮子、蟹子、骆驼、大象、麒麟、马六种12对石兽。因大象坐落在最高点，而且体积最为庞大，而称为石像路。而秋天的石像路被称为南京最美600米。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下这条明孝陵石像路。明孝陵堪称明清皇家第一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于此，经历了600几年沧桑的石像路上，橙黄的乌柏、紫红的榉树、金黄的银杏，还有常青的圆柏，红橙黄绿相间融合，肃穆的神道换上绚烂秋装，大自然描绘而成的秋日画卷向人们层层展开。据中山陵园风景区花情预报员黄峰的介绍，从秋天到12月初，南京东郊全面启动秋景模式，明孝陵石像路亦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石像路不单止吸引着南京市民以及来自海内外的游客，还有新人慕名而来拍婚纱相，在南京最美秋色中留得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好了，各位，这一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是由晓婷播送的，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好多人分唔清古风歌曲同中国风歌曲，但其实两者唔单止喺歌词旋律上唔同，喺编曲混音上都有差别。古风歌曲喺表现中国古典同传统美学上更加突出，而中国风则系喺保留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流行、摇滚、电音等不同形式风格结合而成的歌曲。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大家讲下古风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

首先在歌词方面，古风歌曲的词内敛含蓄，会常借助于场景、事物等来委婉隐喻地表达，又常用古人语言诗句来填写词句，描述的亦都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而《绮云集》中唱到，花灯百盏，遥遥一线牵，长流千里，浮云起香烟。而中国风歌曲则是表达得更加直白，常常是在古人诗词意境中又带有现代流行的直接，如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东风破》。

其次是作曲差异，古风歌曲基本都会使用五声调式和民族调式，对于宫商角徵与不同调式的讲究会比较多，甚至爱好者们会使用宫尺谱来记录，而不是使用常规的简谱或五线谱。中国风歌曲则基本是使用大小调，结合五声调式 Do Re Mi So La 来使歌曲具有浓重的中国风。在大小调为基础的音阶上，再凸显五声调式的基本音。

第三，在編曲上，古風歌曲的樂器配搭會比較偏向於大範圍地使用傳統樂器編配，譬如鼓會使用傳統的大鼓、小鼓、排鼓，還有木魚、梆子、板鼓、蘿蔔、鬧、吊撥等等。

第四，韵音差异，因为使用的乐器以传统乐器为主，在韵音上，古风歌曲则会更加追求干净、悠扬、具有空灵感的听感，而中国风则因为更接近流行，所以韵音的要求并没有那么追求鲜的感觉，甚至在一些融合不同风格的中国风歌曲里面，会使用到失真、滤波等具有破坏性的效果器，来达到创作者想要的效果。

0: 最后是发展领域不同，中国风在流行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周杰伦之前就已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风感觉的歌曲，而古风歌曲主要是在网络上发展，令由古风歌曲衍生出大量小说如《倾尽天下》等。
1: 高级生公司住逍遥，谁带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千年国运的转折点，1644年。明朝灭亡，崇祯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呢，就是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明朝的烂摊子正好清朝都可以医得好。努尔哈赤的祖父郭昌安是建州酋长，亦是明军都指挥使。在李成梁养寇自重的自保政策下，苟且偷生于辽东。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城，城主阿台是郭昌安的孙女婿。为了孙女的性命，郭安昌

章就同个仔塔克世入城去劝降，结果明军突然攻城，父子两个都喺城中被明军杀死。为咗同父祖报仇，努尔哈赤以十三副围甲起兵，踏上咗创业开国嘅不归路。佢创业成功嘅关键系优秀嘅组织制度建设。女真人好原始，基本上冇社会组织，于是努尔哈赤就将部族人口全部组织起嚟，分别用正王、双王等八旗嚟命名，旗下有甲勒、牛鹿等单位，分层级嚟管理。喺旗之上咧，努尔哈赤又叫个子侄分别担任旗主同贝勒，家族成员牢牢掌握住管理大权，这个就系八旗制度啦。八旗不只是军队的管理方式，还兼管女真的民政、司法、财政。换句话来说，女真的所有社会资源都被纳入了八旗之中。有了八旗制度，女真虽然弱小，但亦可以集中全部的资源用于战争，甚至开疆拓土。明朝虽然资源多，但是都分散在豪绅和藩王的手中。明朝的军饷、人事派系都十分之散乱，就好像是一个虚弱的肥仔，所以在局部战场上总是失败。1619年的萨尔虎之战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一年前，努尔哈赤誓师讨伐明朝，接连攻破抚顺等地。万历皇帝感觉事态非常之严重，于是决定派兵去支援辽东。援兵从四川、甘肃、浙江、福建和朝鲜而来，不熟悉环境，又没有充足的粮食和军饷。最重要的是，将帅都相互撤走，还怎么打啊？努尔哈赤说，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但是这种战术的前提就是集中，除了兵力、粮食、军饷、纪律都要统一，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明军兵败如山倒，女真崛起。此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以满洲为族名，大清为国名。他们击败林丹汗、横扫漠南蒙古，结成满蒙联盟。在1644年之前，清朝已经是横跨内蒙古东三省的巨无霸了。而巨无霸的大本营虽然有时亦闹矛盾，但是在大方向上都是非常团结的。明朝和汉人就是输在不团结上边。洪武十八年，即是1385年，朱元璋请余太素吃饭，赏赐了一杯御酒之后，他突然讲了一句文绉绉的说话：金杯共余饮，白人不相摇。意思是说，即使酒台上边的关系再好，但是该杀你全家的时候，还是要杀你全家。而余太素的回答也非常有意思：丹城图报国，不被成心招，我只求报效国家，你对我好不好都不紧要。一语成谶，朱元璋屡次掀起大案，诛杀无数的官员，但是明朝依然收获了无数刚烈正气的大臣，譬如于谦、方孝孺、王阳明等等。皇帝喐唔喐就在朝堂上将大臣的褲抹落嚟打屁股，依然不可以阻止他们忠君爱国的小雄心，但这一套在明末就不灵了。1642年之后，李自成在河南、湖北接连取得大胜，一年之后打败孙传庭，回到陕西。这个时候三分天下已有其一，改朝换代的局势已经非常之明朗了。文官和士绅开始投靠李自成，希望可以保存自己的家业，亦想在未来的新王朝当中谋求有利的位置。李自成宣布农民三年免税，但是庞大的军队和政府亦都需要粮食和白银，于是呢，他的军队到什么地方都要屠杀当地的宗室藩王，将藩王多年积攒的粮食和财富全部充为军费。
1644年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追赃助饷的范围已经不止于藩王，而是扩大到了分贵和全部官员。中堂100,000两，部院70,000两，科道50,000两，翰林30,000两。至于累世公侯之家，务必要人财两尽。不到一个月，抄家就得到了7,200两白银。这个是在这里和全体的官员为敌啊。于是当初将李自成比喻为配上庭长派员公子的士大夫，他们呢转身就骂他贼性不改，而且十分之怀念明朝了。同一时刻，远在辽东的吴三桂已经准备投降了，他甚至在牢笼院张贴告示，说我是来朝见新皇帝的，都是自己人，你们千万不要惊慌。吴三桂和其他人一样，亦希望在李自成的新皇朝立足，况且他的爵位和实力足够高，可能会成为新皇朝的新贵。但是从北京传来的两个消息让吴三桂非常担忧。第一是陈圆圆被刘宗敏抢走了，第二是追赃部门要求吴襄套出200,000两。吴襄是吴三桂的父亲，相比陈圆圆来讲，他阿爸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肯定的是，吴三桂从这件事就知道了李自成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再加上追赃助饷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吴三桂终于落定决心，他带着部队向东而去。攻破山海关之后，即刻写信给清朝，要求摄政王多尔衮出兵救援，而且拍住心口保证，你如果肯来的话，我来带路。事实证明，清朝早就已经做好准备。多尔衮收到信的时候，正好是动员八旗倾国而来向山海关进军的路上。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攻占山海关的消息之后，即刻整顿兵马，带着吴襄和明朝太子北上平叛。双方一见面就打到天昏地暗，当晚吴三桂就撑不住了。多尔衮没有出动，而是在欢喜岭等待时机。他怕吴三桂是诈降，想看看李自成和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关系。吴三桂没办法，就只能够亲自到欢喜岭来求见多尔衮，请求八旗军队的援助。这个时候多尔衮才相信他。为了与李自成的军队区分，他叫吴军在肩膀上绑上白布，以免误杀。随后就带着军队进入山海关，和吴三桂并肩作战了。二打一，李自成根本就不行，只好连夜撤退。正是这一日的战斗，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相当于在爵位上连升了三级。事实证明，吴三桂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战斗。多尔衮和吴三桂向北京前进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向西安撤兵。城中的官员传言，吴大帅打败李自成，迎接太子回来登基了。于是朝中大臣带着礼器到郊外去迎接吴大帅，没想到迎面走来的却是清朝的八旗军队。于是他们即刻修改台词，话恭迎皇师定鼎京师，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亦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多尔衮承诺明朝官员只要归顺就可以官复原职，被农民军追讨的家产亦都物归原主。从此之后，中原各地官冕依旧。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只带着少量的兵力逃回北京，匆忙举行登基典礼之后，又带着财物奔向西安。没有了文官和士绅的支持，他已经没办法在北京立足了。1644年，士绅有两副面孔，在李自成的占领下拼命造反，在清朝的占领下一腔热血地表忠心，矛不矛盾啊？一啲都不矛盾，他们很清楚哪个才是真正的朋友，哪个是真正的敌人。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等等，他们都顾不上了。
1644年，北京是一座大舞台，崇祯皇帝執拾好道具，放低话筒，结束了明朝276年的表演，向台下

0: 观众鞠躬致敬，走向了景山的歪颈树。李自成立足未稳，被观众用臭鸡蛋和香蕉皮赶落舞台，而多尔衮呢带着清朝倾国而来优雅的舞姿魅惑人心。满洲人获得了舞台的使用权，将继续为观众表演绝活。有欢笑亦有泪水，有人离场亦有人进场。无论舞台上有怎样的风云变幻，观众席始终都是一样的人。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都保持同一的审美，一起鼓掌，一起愤怒。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杭州西湖。杭州西湖是著名的西湖，也是江南三大名湖之一。它的南北西三面环山，面积大约有 6.39 平方公里，南北长大约是 3.2 公里，东西阔 2.8 公里，绕湖一周接近有15公里。西湖的平均水深达到 2.27 米，水体容量大约是1429万立方米。云山秀水是西湖的底色，山水与人民交融是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格调。西湖之妙在于湖果山中，山平湖外，湖与山相得益彰。西湖的美在于晴中见潋滟，雨中见空蒙，无论是雨雪晴阴都能够成为美景。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阳公堤分隔，按面积大细分别为外西湖、里西湖、北里湖、小南湖及鄂湖等五片水面。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远公墩三个人工小岛顶立于外西湖的湖心。直照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宝塑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关于西湖生成的原因，古代有关书籍记载都比较简略。明代的《西湖游览志》卷一当中记载，西湖三面环山，溪谷柳柱，下有渊泉百道，诸而为湖。近代的学者从地形、地质、沉积以及水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湖是由海湾逐渐演变而生的一个色湖。1920年，科学家祝可贞考察西湖地形之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他说，西湖原来是钱塘江左边的一个小湾，后来由于钱塘江泥沙沉淀落来，慢慢地将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色湖。祝可贞还从沉积率来推断，西湖开始形成的年代距今已经有 1.2 万年了。祝可贞认为西湖形成之初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后来由于三面山区中的溪流注入，所夹泥沙逐渐填充西湖，湖面就随之逐渐缩细。如果没有历代的不断疏浚，西湖恐怕早已经没了。1924年，地质学者张洪超发表《杭州西湖成因一解》，对祝可贞的观点又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西湖之成，其始以潮力所向而积成湖堤，其继以海滩变迁而维持湖面，二者是形成西湖的重要条件。1950年之后，地质部门对西湖湖中三岛以及湖滨公园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 1.5 亿年的晚侏罗纪时期，以依家湖滨公园一带为中心，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宝石山和西湖湖底大部分堆积下了大量的火山岩块，由此曾经出现火山口的陷落，形成了马蹄形核心低洼积水，就是西湖的雏形。 1979年，地质学者对湖滨钻孔取样的岩样作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著名认为，根据不同化石的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蜥湖、中期海湾、晚期蜥湖三个阶段。随着前塘江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逐渐淡化，形成了21世纪的西湖。西湖周围的群山属天目山余脉，根据岩性差别和山势高低，可分为内外两圈。外圈有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属高幽灵地形。山体主要由支流、泥盘纪岩屑砂岩、石英砂岩构成，岩性比较坚硬，不容易风化侵蚀，峰峦挺秀，溪涧中横，流水清冽，是西湖泉水最多的地带。内圈有飞来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势比较低，属低幽灵地形，山体均为向斜山地，主要由石炭二叠纪砂岩构成，易受水流的溶蚀，形成了烟霞、水落、石屋、紫来、紫云等溶洞。内圈的群山除了岩溶幽灵之外，还有横近西湖北缘的葛岭宝石山，由火山碎屑岩组成，海拔在百米左右。宝石山的地貌气势磅礴，石峡陡立壮观，绝壁通幽，这色宝石即是碧玉，陷于岩中。下面我们来看看西湖的自然资源。西湖多数水域处于富营养状态，80年代初鱼类有51种，它们的主要来源有固有的野杂鱼、钱塘江带入的鱼类、人工引进纯化的养殖鱼种，前两者占到总放养量的75%-80%，其次是鲫鱼、河内鲫。其他的养殖鱼类还有团头蚌、细鳞菇、圆吻菇以及万丽等等。桃花在西湖沿岸、苏堤、白堤等处形成了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景观。荷花自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影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让西湖荷花名闻天下。左河水的鹊桥仙西湖上河当中是这样写的：波光映照，神姿伦舞，香气随烟轻吐，粉颜玉色碧罗裙，仿若见七仙女处，如修隐底，叠经避玉，柳岸群芳暗度，千年墨客万行诗，纸笔里能容几度。每年中秋前后，丹桂飘香，成为杭州旅游观光的一大亮点。而梅花，宋代在孤山隐居的林圃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绝唱。而郁金香也都成为西湖边一大新的景观。杭州以其美丽的西湖山水而著称于世，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表达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元朝的时候，曾经被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写道：天下西湖36，就中最好是杭州。西湖拥有三面云山、一面圃城的自然风光，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山水秀色点缀杭州，吸引游客，抚慰众生。西湖湖区以苏堤和白堤的优美风光而见称，苏堤与白堤非常美丽，横贯于西湖，将西湖分隔为外湖、里湖、 西里湖、小南湖、鄂湖五个部分。

0: 当晨光初启，宿雾如烟，湖面腾起薄雾的时候，就会出现六桥烟柳的优美风景。这个是钱塘十景之一。而其余的著名的景点还有九里云松、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等等。咁接落嚟咧，就为大家作介绍。首先嚟睇西湖十景。呢、这个西湖十景咧，系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上系围绕西湖嚟分布嘅。有啲位于湖上，譬如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西湖十景各擅其性，组合起埋一齐，又能够代表古代西湖胜景嘅精华。西湖十景之名源自南宋西湖山水画，南宋竹木嘅《芳如揽胜》，吴志木嘅《梦梁录》都有记载。南宋时期诗词提及西湖嘅非常之多，十景嘅共同之处系景点嘅位置都傍近西湖或者系喺湖中。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至到杭州，为杭州十景题字，当地的官吏将御笔所书景名刻立石碑建亭供户，自此杭州西湖十景石碑成为景点的标志。而乾隆皇帝南巡杭州，就十景由各赋诗一首，镌刻于碑石的阴面，使西湖十景的景名更广为人知。加上宋元明清及近代众多描绘人咏十景的绘画和诗词，十景就被公认为是西湖山水的代表了。到了1985年，经过杭州市民以及各地群众积极参与评选，并且由专家评选委员会反复斟酌之后，确定了西湖新十景。他们分别是云栖竹径、满龙桂雨、虎跑梦泉、龙井问茶、九溪烟树、吴山天峰、远敦环壁、黄龙吐翠、玉皇飞云、宝石流霞。新十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地理范围大于旧十景，其中大多数位于西湖周边的群山之中。而到了2007年的10月20日，西博会开幕式的晚会上，又宣布了三评西湖十景的结果。他们分别是灵隐禅宗、六和听图、岳雾栖霞、湖滨晴雨、前池表宗、万松书院、阳堤景行、三台云水、梅屋春早、北街梦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嗰、那个范将军同埋龙阳军，即系同呢度呢一座信陵军嘅宅地嘅新主人平幽君讲，话估计呢项少龙好有可能就系喺信陵军嘅府邸之内，只不过可能信陵军中府邸嘅地道平幽君都未知啫。咁样，平幽君听到呢度，当堂面色大变。龙阳君就接口话：平幽君可以问下府内嘅人等，睇下有冇忽然间唔见一衫，又或者呢煮好嘅食物啊忽然间唔见咗呢类嘅嘢，就知道项少龙系咪匿喺地道之内啦。项少龙一听人哋咁问啊，暗叫厉害啊，边度仲敢再偷听落去啊？即翻啊，匿翻入地道入口，关好个盖。然后马上就在另外那个出口那里溜着出去。茫茫的夜幕之中，四周围都有魏兵点起火把，将信陵军的府邸围得水泄不通。好彩这个出口啱啱好在重围之外，如果不是今晚自己真的插翼难飞。但是只不过呢，而家系脱离咗个险境，又跌入另一个大嘅陷阱之中。一队魏兵正向佢藏身嘅地方慢慢搜索过嚟，嗰啲火把同狗吠声真系令人胆战心惊。项少龙马上将偷嚟嘅衣服包成个大包裹，挂喺自己背脊嗰度，然后就依照以前自己带赵倩离开个旧路，慢慢行过去。点知一边行一边睇，哎呀，个心啊暗暗叫苦。原来附近嘅街道都设下咗关卡，最攞命嘅系屋顶都设埋岗哨，监视住信陵军呢一带附近街道嘅情况。项少龙真系觉得寸步难行啊！即时咧路边嘅草丛之内，但系咁都唔安全噶。只见一队五十几人嘅魏兵啊！沿着街道的两边，用啲长矛插入草丛里边，石石石石石石石石咁，慢慢向住呢边搜索而嚟，简直真系好似地毡式咁嘅彻底搜查。项少龙拣都冇得拣，趁住火光仲未照到自己身上，马上就爬过对面街，攀上咗对面一间房舍嘅屋檐之处。呢处房舍呢，比附近嘅房屋都矮咗一截。所以并冇敌人嘅光秀。就喺呢个时候，一架华丽嘅马车喺魏兵远去嗰边啊，慢慢向住呢边驶过嚟，前后都有骑兵护送。项少龙仔细咁睇下形势，马上就爬到路边一棵大树嘅地方，然后呢迅速攀到其中一支伸到路面嘅粗枝干嗰度，手脚都缠住结咗冰嘅树干。呢个时候天上面仲落住大雪，所以项少龙决定冒呢个险，因为而家嘅马车前后嗰十几个骑兵啊，只要有一个人担高头向上一望，即时可以发现佢噶啦。但系项少龙呢个时候正喺度赌紧搏啊，大雪兜头兜面咁打落嚟，所以项少龙先至搏，因为个个人呢都会耷低头避雪花，睇住自己前面的路，又点会担高头上边望呢？但是如果稍微一个人个心嘅警觉性稍微高啲嘅话，自己就当堂会冇命噶啦。佢睇住嗰架华丽嘅马车越嚟越近，个心啊紧张到几乎跳出喉咙钉咁滞。就喺呢个时候，马车已经嚟到自己下方。项少龙首先放低自己背上的包袱，然后随手一抛， 抛到仲差少少就嚟到自己面前嘅马车顶嗰度，跟住轻手轻脚咁轻轻一点，点喺包袱上面，咁先松手就跌咗落去。因为隔咗重包袱啊，所以佢一啲声色都冇咁踩咗。

马车顶嗰度，人一仆低身，几乎系好难完成嘅动作，俾佢一下子就完成咗。马车喺呢个变成银白色嘅古都城嗰度，慢慢而行，向住个唔知乜嘢嘅目的地啊，继续咁向前进发。佢唔知道马车会将自己带去边，但系起码暂时已经离开咗危险。马车里面嘅人似乎好有身份地位，因为每经过一处关卡嘅时候，呢、这个时候正系严密盘查行人嘅魏兵啊，唔单止冇问话，仲要系肃然起敬，任由马车通过。呢架马车里面嘅人嘅身份啊，真系非同小可啊！如果唔系，点会得到咁样嘅优待呢？佢好想知道里面坐嘅咩达官贵人，但呢阵时因为车顶啊铺满积雪，自己如果块面贴落去，听下里面嘅声色啊，哎呀，今日好容易将自己块面都冻僵。所以项少龙只要轻轻昂住个头望实前方，一望嘅时候，哎呀，当堂使佢成个人吓咗跳。原来个马车正系转入御道，向住皇宫正门嘅方向驶过去。马车护卫嘅前后簇拥之下，从放下吊桥嘅内城嘅护城河嗰度直奔而入，跟住就入咗皇宫嘅主宫门。喺呢个时代，皇宫无论建设规模，都等于一个内城咁样，因为国君啊，人人都竭尽心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使皇宫在各方面都成为一个超级的军事据点，城堡中的城堡。因为在这个时代，不单止要防范外敌的入侵，还要防范在城中的权贵突然发难。所以你说皇宫不修得牢固一点，防御力高一点，是怎么行呢？项少龙本来就好想匿入皇宫，只不过人哋防卫森严，都冇办法入到去。哈，估唔到今日糊里糊涂，居然啊入咗嚟皇城里边添。咁一下子呢，敌人可能估唔到自己匿入皇宫里边嘅。不过要离开咁就真系头痛。项少龙正系又惊又喜，但系呢个时候冇晒计噶。瞓喺车上边啊，喐都唔敢喐，任由雪花将佢覆盖。如果唔系嘅话，喺城墙或者江楼上嘅守军啊，早就居高临下咁发现咗佢啦。但系呢、这个亦都系佢最担心嘅问题，因为呢场咁大嘅雪啊，唔系经常有嘅。如果第日佢要重施故技离开皇宫，咁伏喺车顶上面肯定行唔通。佢压喺雪底下，嗰块面啊贴喺压扁咗个包袱上边，可以讲而家唯一车顶嗰度有啲温暖嘅地方。雪花已经将佢双眼都遮住啦，但系对耳呢依然可以听到啲乜嘢咁。只见架车喺皇宫里边左弯右曲，应该系向住内宫嘅方向驶过去嘅。过咗阵。那架马车终于停低，啲护卫亦都纷纷落马，四周围啲脚步声啊纷纷乱乱咁响起，然后听到内侍臣同宫娥一齐嗌皇后万安。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哎呀，几乎差啲惊叫上嚟，忍住伸咗个头，瞓低啲积雪，偷偷地向下一望，只见车门俾人一拉拉开。大雪纷飞之下，善美美嗰个动人嘅背影啊，已经出现喺自己眼前啦。只见嗰个内侍臣攞住把遮，另一只手呢轻轻抬起，俾善美美扶住，慢慢咁向住皇宫一处台阶啊，慢慢行过去。前后都簇拥住十几个宫娥内侍，禁卫军呢就企定喺两边。呢种气势同埋派头，真系使人无法想象佢以前喺咸阳城只系一个任凭权贵采摘嘅妓女啊！项少龙睇住佢个背影，真系百感交集。佢知道善美美。

拖车的四匹健马已经解开入了马厩，马车就会入仓库，马上就洗刷冰雪。如果不在架车落车库之前甩身，自己的行踪就要暴露了。项少龙正在想，哎呀，有什么办法落车又不被人发觉的时候，刚刚好马车来到一边两棵大树林的路上面。项少龙暗暗叫一声，哎呀，天助我呀，即时夹好个包袱，趁着个车夫只是看实前方的时候，他一起身，身下的冰雪好像沙石咁向两边一撒。跟住项少龙的手已经揸着一条横伸出来的枝干，离开了这一架将他带离险境但又送入另一个危险境地的马车。凭着勾索和大树的掩护，项少龙连过了两重殿宇，落到个院落的草丛之中。这个正是单美美头先入去宫殿的后边房舍，应该是宫娥内侍居住的地方。项少龙并不担心这里会遇到巡逻的侍卫或者猎犬，因为这些布置只在皇宫外边，又有哪个人敢这么大胆来搜索皇后的寝宫呢？无论是赵国、秦国、楚国，项少龙去过这几处的皇宫，都发现国君和皇后的寝宫都各自分开，除非魏王要来宠幸单美美，如果不是自己也不会撞到魏王。现在的当务之急就要找个地方藏身，匿翻一头半个月先，等风声稍停，咁先想办法离开皇宫。不过就好像龙阳君讲的，如果他长时间都要靠在这里偷饮偷食，不用讲很快就会惹人怀疑。最好呢就要冒充宫内一个内侍臣，但是他比任何人都要高的体型，要冒充那些体态阴柔的内侍臣，唉，那只是拿来说的啫。项少龙四周围一看，见到各个厢房都有灯光，这里既然是皇后和服侍那些宫娥彩女住的地方，除了外围和江流上边前后的出口会有岗哨之外，其他地方就应该没有人来巡逻的了。因为如果日夜都有禁卫军在啲女子聚居的地方出出入入，那么非常之不方便的。所以如果他能够匿入这个美女的寝宫，那么应该是最安全的了。拟定了行动的方略之后，项少龙不再犹豫，再次翻上屋顶。这些内宫的房舍虽然结满冰雪，但就不好像城墙那样高了三四倍，而且呢自己还可以借勾索挂住屋檐一类的东西，所以根本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被他上上落落。等他在屋顶那里落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入了这个后宫内院。这个时候项少龙的心情有些振奋，因为他很熟悉这个时代的皇宫的布局，参观过几个国家的皇宫，他都想起凡是皇宫一定会有一条秘密的地道，就像信陵君一样，这个时代的权贵一定会留下一条逃生的捷径，如果能够找到一条地道，说不定就好像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座皇城了。单美美的寝宫是皇帝经常可能到的地方，应该也有一条这样的地道，有九成机会这条地道也会通出皇城之外的。凭自己曾经受过的开锁训练，只有两条铜条设施，这个时代那些锁头机关绝对不能够难倒他。一想到这里，项少龙当堂觉得，哎呀，在黑暗之中有一线曙光，只要能够找到单美美的寝宫，那自己就有办法安然而去。于是他躲在一堆草丛之中，仔细地观察后宫的情况。单美美回来没几耐，那么应该先去沐浴更衣，然后才回去寝室的。现在后宫

0: 只有前面那几间房的灯火通明。看来善美美还没回来睡觉。而她的寝室应该就在前面灯光火着的地方。这阵时呢，啲大雪已经渐渐停低，项少龙心叫不妙。如果雪花一停，自己想在这个雪花里面慢慢行动，而大雪又会将他的脚印遮盖，那么那时呢，雪一停，这个优势就没有了。于是项少龙决定先匿入宫里面，先一步摸入善美美的绣房之内。于是他在藏身的地方窜了出来，然后慢慢地匿在一个储物房的窗下面，肯定里面没有人了，推开窗门翻身跳进去，正好撞到两个公婆捧着食物慢慢地向前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哎呀，我们皇后的心情一定很差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她闹人闹得这么恶的。另一个公婆呢，显然细胆得多，细细声地说，不要乱说话啦，被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听到，这样就弊家伙了。项少龙听到两个拿着食物又这样说法，恐怕他们正是拿些宵夜又是给善美美吃的呢。于是即时扑了出来，跟他们后面捏手捏脚地向前边走过去。项少龙这人真是展开浑身解数啊，蛇行鼠伏，忽快忽慢，避过几班的内侍臣，已经来到前边一座大厅外边。一入到大厅里边，项少龙马上匿入阴影里头，然后爬过屋梁，慢慢咁就爬咗上去，翻身上咗二楼，匿入一座好细布置华丽、铺住厚厚地毡嘅一个寝室里头。听过个火炉仲未点着，佢可以放心，睇嚟善美美仲未入得嚟呢处。项少龙仔细打量下周围，见到在房间正中靠墙的地方放了一张特别巨大的绣榻，地下就铺着厚厚的地毡，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屏风，不用说，都是除衫或者呢是睡到半夜方便的地方。其他地方就摆了梳妆台、铜镜这些这样的东西。项少龙见到这样很头痛，要在一个铺着地毡的地方找条地道出来，不是做不到，但是不用自己瞒得过人。首先你要将地毡全部揭起，甚至呢将床或者家私移开，这跟搬屋没有几大分别的，这么大动静又怎瞒得过人家的耳仔呢？就算这里的人全部聋了，但现在善美美随时都入来就寝的，咁自己边有时间将搬乱晒嘅嘢慢慢还原呢？唉，最头痛嘅系，就算自己可以发现到地道，但入咗地道之后就更难整理上面凌乱嘅布置，使人觉察唔到有人移动过呢啲嘢。咁即等于向艺人话俾自己听，自己正喺地道嗰度离开。咁唔使讲，自己都未出到地道嘅出口啊，好可能艺人已经派人将那边封死了。正在暗暗叫苦的时候，忽然间一声房门打开，哎呀，这下真的将项少龙吓到魂飞魄散。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被他再翻窗出去，项少龙只好闪在屏风背后踎低在这里。就好像他估计的那样，屏风后面有一个精致的马桶和铜制的夜壶，是被人方便的。不过好彩，这个夜壶和马桶呢都非常之精致，亦都好干净，就冇咩异味嘅。佢屏风嘅罅隙向外面一望，见到入嚟嘅果然已经系贵为魏国皇后嘅善美美，后边啊跟咗个公婆，个样有啲眼熟嘅。仔细一谂，哦，原来这个正是以前在醉风楼的时候善美美的贴身侍婢。善美美的样子似乎也更加标致， 在华丽的衣服衬托之下，更加透出一股他以前没有的高贵气质。只见他站在铜镜前边，慢慢地解下外衣，又被他贴身侍婢为他卸下其他的装扮和装饰。个侍婢见佢叹一啖气，就细细声咁话：娘娘唔使担心嘅，康爷吉人天相，佢又咁有本事，自然有办法甩身噶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首先就大吃一惊，但系跟住忍唔住心头一阵感动。估唔到单美美呢位风尘女子，以前同自己呢又唔系咁啱嘅。不过因为自己举手之劳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够离开咸阳，离开管不讳的怀抱，来到自己喜欢的太子曾身边。但他居然就对自己这么记挂，反而比龙阳君更加情深意重。单美美轻轻地又叹一啖气，他说：
1: 担心有什么用啊，小兄？我唔想间房咁光啊！
0: 那个小兄啊，马上吹熄咗四盏灯，室内嘅灯火即刻暗淡落嚟，令有一种柔和嘅气氛。项少龙嘅心一谂，佢好想行出去向单美美求助，但系最终佢仲系放弃咗呢个念头。佢唔想破坏单美美目前拥有嘅一切。等佢上床瞓觉之后，自己马上就丢出去找个地方匿一晚，听日再回来这里找机会去找这个地道的入口。打定主意，他在屏风后边向外边一望，只见单美美这个时候已经解了外衣，只是剩下单薄的贴身衣服，将她玲珑饱满的曲线表露无遗。哎呀，项少龙看到他心头都不禁暗叹，唔怪得这么多见惯世面的男人都这么迷恋他了，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拥有天赋本钱的尤物来的。单美美叹一啖气，小兄又陪他叹一啖气，说
1: 大王今晚恐怕不会来的了。现在他只是挂着要项少龙的人头，仲点会有闲情嚟我呢处啊？夜啦，你翻去瞓啦。
0: 小兄行咗个礼，就推门走咗出去。就喺呢个时候，单美美忽然间一转身，向住屏风呢处直行过嚟。哎呀，项少龙当堂吓到头皮都发麻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2023年这一届教学，对届世界土领大会到福建省领得此开幕。会前，中国以海港协联合会首尔领得此中国新领军奠基制度成学。近年来，领得此依托领得市道等领军强业界强大抗影响，到土领赛道前抓住机遇，逐在开炮。土领奠基全球起点节目率超过了40%，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目前，领得拥有世界上大个珠海湾李李子顶的山山基地，李顶新领军山叶逆山得超过了2700人，山叶的规模已经领跑全球。这个前景到相关山叶零基础的城市，为何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下半个节目将能走进领得。加比之助当局新领军奠基制度界确定明白，领得此位于福建省界丹白堡，俗称孟丹，曾经是当局接东两片贫困地区之职。早年的领得受到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算要确定基础保障。10多年来，当局正提出了鼓励新领军车确定。领得当地强业就传到了东乐顶地界起点前浪。领得市道新领军开机高雄湾公司，阿多这个时中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无选拔基础，当时个领得几乎无一个可以为配套个主菜生产强业。为此，当地政府开始甲各个领头强业组织个从选拔联合个选择进行。采掘部落，分析掘掘多只山岭，需要引进物个配套。领得此工业个信息会个局长为之不得。
5: 比如说，针对这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我们要鼓励企业往高端化发展。
4: 比如大， 针对这种低端界山林过剩、放的高丽客险往高端会发展，不断技术得到更新，确保以技术的领先优势。我好在界对策建议重大的风险，这三年来界往界商业节省，从节省银子到实行节省选择界这个转变。到今年五年，我迎来了这个世界发展的高铁，这下子入住了三十多个界领导强业。现在我界60%拢能够实行就更配套。商业的组织让直到贫困界满登山区成功的蝶变迎来了新生。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商业迎来了8%的增长。令得全商业链布局界成果显现，成为当局垂直界动力电池界国家级先进制造业接控。随着商业正值新界发展阶段，令得也开始了新界布局的思考。令得此工业界新的会计副局长陈新兵答：
6: 根据企业的这个需求以及它的这种技术上的创新。
4: 根据强业界要求以及界技术上的创新，下理解去布局实行这个电信商业界这个应用电竞的示范，但是从出台相应界具体政策去扶梯以，使一个技术向更高端化去发展。另的时代是当局逐渐具备各自竞争力界动力电池制造商之称，从2011年创业之初。另的时代逐渐地走到动力电池研发的上转型，自主创新是以成功的目标。到另的时代的工厂来背，电池界各界生产选择几乎拢是由机器来运算的，工人只负责操纵机器。到另的时代新成立界创新实验室来背，有上知识界研究能源是拍摄，研发界投资阿罗提速的增长。令的时代首次跨越的高开达，
7: 当看到国家绿色发展的决心，
4: 当谈到国家历史发展的决心，以及交通电动化和能源清洁化的巨大潜力潜能，团队就立即按照出世界一流的动力和土壤电池，主要以高界就是技术性能优势以及整个挑战界制造优势。到领的士多丁领头强一百多年后，中国动力电池达到了全球顶级的水平。中国电池强业到全球市场份额总花多呢百名多亿。当国务院参事是高级研究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央研究院碳中化首席协调官邢泽礼答：
8: 宁德。在我们的储能电池方面，来的起步很早。
4: 另在岛南东海土壤电池方面，以起步快会选择。另的是到土壤行业来搬，以是一个非常技术核心领先的球场。有这些海运输，这些这个引领，以唔称到国内是能土壤行业的天花板。到国际上，已经够了好在国家。去做土壤界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土壤界改款化。领先界锂电池土壤技术让领的士多涉及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的认可。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一批批重要的配套软件和硬件项目界依次落地，领的界商业领导进一步延伸，商业空不断的壮大。领地多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国家级界纯正德性小个人强业。这个新商界锂电池规模是动力电池界六大主菜之一。强业原本曾经是作为领的士多界配套接上过来，但是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大，这家强业也开始思考家己界创新路径。领地多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世斌答：
9: 最早我们单台产能只有40,000平方，
4: 现在往届大台山岭只有40,000平方米，现在往届大台一山已经提高到28,000平方米了，包括往届一套涂装材料。 现在打造一套纳米机械氧化炉以及科学技术。

0: 错三分，黄天技术，高等大白光之声的可在世界资源界媒介，往客国来进行学生，能够再提高当地界相关产能。经过多年发展，科技创新到领地各界强硬未经成功，五 G 大小哥为连网等最新技术的加持，让创新不断拓展了应用前景，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上期乘用车福建分公司行电接报经理点心清淡，
1: 在我们这样一个车间里面呢，它的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
0: 到旺季生产一架车过来搬，一架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换到每六架配套一个换，有无能架自动化 AGV 小车、自动导航保温车来实现旺季每六架运输。这些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准确度。从直接独大到百货齐全，领地里程的新能源产业近年来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到锂离子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界主流动力选择，已经到新能源汽车界大规模的使用。领地顺势而为推出了新能源汽车，从生产到销售，再到电竞应用界，全国厅政策支持，助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如今，到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性命真正的大事中，领地也凭借领先的技术，拍入世界各国市场。2023年五月，领地口外代配新能源汽车出口以色列。实现了领地港新能源汽车出口等波旧五界新突破。2023年嘅在国，挪出500只领地地走名将新能源汽车从领地港出口到太空。上期安静末了出口车项目组福建基地负责人说好的，
2: 海外对我们宁德产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表示，
0: 海外对方领地线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直接表示非常惊叹。近年来，往到涉改、制造、研发等相关环节提速投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出海更有待期。领地之声的一届曾经选入基础保级的城市，因为时刻保护在尖世界眼光和创新发展的决心。实现了锂电产业从零开始到领跑世界的跨越，如今领地也凭借着加建可能成功探索出一条古领地的世界发展之路。听评叫顶半日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领地锂电新能源产业可能领跑世界。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到浙江世界温州市平阳县牛岗镇港口公园内边，有一座大型嘅青铜雕像，天鹅对鸟，总高10.35米，总宽10.2米，总长18.3米，形长55吨，是目前世界上上高嘅鸟对彩雕像。天鹅对鸟由温州这届雕塑家张成根创作。下边，温州台多来客人生。传递温州整新界雕塑家张成根。张成根的白青是和面，以强烈倒挂不合。陪伴张成根的时间不在，每次回来，他都带着满满的海花。至今这个海是张成根童年的回忆，这白青必见的海，你是以各种人生的启蒙。张成根答：
4: 他画。几笔就画出一个虾，几笔就画出一个鱼。
0: 画把挂壁，主人会从直接黑，直接黑，而且未来会先无处，或者借的一个未来未，以作为画画。外事中画未来，

0: 我比爱好合作喝白涛各增各业中家农家时中地面街祖先喂喂几笔几个天空我农家时中包几个天空就是借点几笔几个喂来喂街为了学习喂喂初冬时期的张成根每个车期拢得做这个整套的农村因可翁州市的平阳街门口的街学习喂喂这个镜头的中实在是不了张成根今天就拍开画镜五线加几个画章有一次黄兰卡大将张成根手机的画拢吹到了最来半个去张成根答今早到平阳还是在这个镜头左中还是在这个镜头等隆重起的声对街门口穿过我就开始出会我搞也搞上天界张成根做这生意，认得上列的行方一人，去几声跟随老师系统的学习画画。1977年，已经报名高考的张成根，直在下半年浙江每日阿将恢复接生，即已放弃了前半年普通高考的考试。但是由于当年无能去考每日的准考证，以致令第二年继续再考。张成根大
1: 那个第一次我到杭州的时候给我印象是哇塞杭州这么漂亮、啊、这是真是天坛啊
0: 当一次我过杭州的印象非常深杭州非常亮真是天灯我答到这地方就是来自个扫岛阿江南非常开心过了半个月拍电话过来接生派催告我做梦话现在的班会专业接满了能不能将乐我的智慧我够丢失去觉得乐我可以我的时候非常幸福我答可以啊可以啊只要能够真正满意学习如何关于每个专业大学毕业接机会的张成根被分配到了浙江东阳陶瓷厂由于专业不对口他定心跟学校交涉分配的生意几经周折又被调职到了绍兴市的园林管理处。张成根到绍兴的园林管理处已经没机会做雕塑，于是他埋头考研，希望有机会离开绍兴，从事家己喜爱的专业。张成根答：这次世界考拢是严格唔过关，每次考我拢穿着蓝色的军装，第一个时钟做得好高。这个考试能提示让人觉得非常硬我就包着皮来增加保暖大家都食食话了但这个张成根又来了我考试都考出名了终于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知道1987年张成根终于考进了研究生了这次他将家己的画稿都帮导师新闻讲台新老师觉得他的作品和青铜器器节相合就建议他去谈谈青铜器张成根答
1: 哇他这一句话让我顿开看了两个博物馆那时候哇太好了
0: 以这句话讲话毛色顿开我同了两个胖美观我就提到胖美观来帮接点米包一个一个的谈西洋不够然后又抛去了上海谈然后我将所有的青铜器的出版物和油画的全部都找来看青铜器是世界上逐步更有的它可以和任何东西比美只更了雕塑纪念碑的概念它的高等空灵对山雕的文言冲击了我它包含着直接对精神力量带起的追求阿和我内心是温州人内部有开客和冲动我喜欢青铜器青铜器对张成根的启示让他开始思考如何走出这条具有很多意义由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雕塑创作道路1989年当时的全国每年张成根创作的金乌三经获得了雕塑类作品最佳金奖，这也是张成根人生的单个金奖。此后十五年，该奖项在得无人蒙顶。 张先根将家己到全国每定节获得嘅奖金全部用于作品嘅创作。实施并起嘅时阵，定时了32件作品摆满了这个展厅，到浙江每日引起了一次倍数嘅震动。整靓系列、连山坡河行系列、南汇系列被二回从传统中建立出来，依托极具洪亮嘅作品。明确了一个雕塑艺术创作之路，此后张先根意气风发，老获大奖。甘澳三杰甲连山坡河行系列，我被东宫美术馆甲国家博物馆收藏。实施并行之后，到东宫每年留校任教的张先根，得到了一个去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以并不了解党达成了艺术界求生之力。张先根答：“我当时出去的时阵啊，觉得家己作品是非常好了。但是出去了之后，看到人家的作品，我觉得傻掉了。每届会展个人展，人家全部做过了。我的时阵，我是挺好一个官，家己人做到只出来个做。”当然会点到密山县，望你不在。但是等我出去之后，听到哇，我有更好的物件，我有更丰富的物件，我有更精彩的物件，让我感触非常大。等徛到佛罗伦萨世界，每地区莫在时光流淌过米开朗基罗界雕马星魔。张先根觉得全身落动，伊感觉家己无法跳入热作品，伊个创作失格了。从澳洲回来之后，张先根决定攞苦苦思索新界创作道路。1999年，伊带着动画《古道新月》传世系列破格归来。好在呢，温州拍卖馆新馆正式破道。拍卖馆大厅需要直白铺雕。张先根答：“
1: 给我的一些概念就是画温州这些历史啊等等。我说温州历史，
0: 文化了这个概念话，温州的历史，我当温州的历史拢差不多个。我当还是得离开拍卖馆。温州人总是有一种温州人的精神，认真心的温到底讲呢？”呀，我就往新会来搬去找，直到筹备会前提出了这个概念，结果全片通过了。苹果开天，福气长百国，能恶补天，神龙显百草，乘客造字，正月填海，跨白对阵，古嫩精嫩，我讲以山，上好本国。张先根用了3年的时间，将新会系列界雕塑作品完成，高座15.5米界浮雕，采用车灯器高朴强健界造型风格，简洁灯大开大合，意境深远。澳洲文化界启示甲对中国文化的思考，让张先根界艺术创作再次被发出百行界艺术气概。2001年，已经是东宫每年雕塑系主任、浙江雕塑界协会的主席、浙江美协副主席的张先根，已经思考决定北漂。张先根答：“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时阵是先去北京，但是我的太太伊唔喜欢。好个时阵呢，我个母校也老话，我个老师也老老话，所以。”三界交在一下，我就留到浙江了。第二界也是配靠差不多了，因为那个时阵正好我老师的女儿车祸，伊老年丧子，日夜里将我等到女儿半夜，我不能离开伊。等到3年之后，伊个唱声养到差不多了，那个时阵正好清华大学开始调换我。清华对我大是一个梦想，清华介绍不得了，所以就决心的下了决心来北京。到清华每年，张先根参与了雕塑系的参观，并开始新界创作的探索。2015年，张先根担任了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

0: 往南方的硬当此时已经是公生命酒。甚至到2020年，张神根又做了一个出口受难异国的决定，出任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张神根答：“
1: 那是犹豫了三年，其实我是不想去的。上海我去干嘛？我在北京那么好了，是吧？”
0: 也是犹豫了三年，其实我是不想去的。上海我去做咩嘅呢？北京只剩一号，北京是我梦想嘅地方，好不容易。2020年我过来了，现在又叫我去上海，而且我是将这个大任务交给我，我觉得非常有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既然领导组织包括大家进行信任我，也我这个人也不能太潇洒了，得给国家做点事。这两年半的时间往来后来，我现在不喜欢求人。到上海，我就是到处去求人，讲我的理念，按照一所甲上海城市匹配的满意，做世界一流的满意，甲中国满意、东洋满意三座鼎立。杭州是我出生立命的地方，杭州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北京是我开眼界的地方，上海将建立我的大改革的地方。张神根提出了新海派概念，大力推广更开放、更创新、更多了解新海派精神。这几年，张神根带领上海美术学院又会不断扩大学校界社会影响，陆续推出了黄子海界、博门西东等学术品牌活动，新创建了新海派工会，积极增强新海派的理念。以希望未来上海美术学院能够中国满意、东洋满意三座鼎立。张神根对温州有着非常深的本土情怀，伊总是想将上海作品留给家乡。离家十多年，家乡一直是张神根风光梦照的地方。陪去温州的温州人，伊个英美知识倾泻而出。2012年，张神根将雕塑公园模式的概念引入到温州，强调雕塑是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情感的归宿。温州需要自身的地标，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站起来。2017年，伊带领团队打造的首座温州雕塑公园——莲花五节山雕塑公园，被业内称为活化温州人精神的归宿台灯。实际上，张神根献本古土的教诲不止于此。到了1999年，伊为温州潘伟光创作的合作中国古道新的传说，为环山抗日演练主厅设计制作了雕塑，为家乡平阳创作了五公墓雕塑和天鹅对鸥雕塑。作为真正天南海北的温州游子，如何感受到家乡温州的精神力量，一直地为家己作为温州人子自豪。伊答：“有一日我问我的太太，下一辈子咱会做咩个人？”王几乎异口同声个回答：“那温州人。”听朋友，顶半日听话是温州台彩色个报道，传递温州精神个雕塑家张神根。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由每双路触动心弦。时间如刷老板，不经意间便流逝。音乐是最能将辛苦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音乐人生，这期到王者的钢琴曲当，将疲惫的家己放松一下。最边界阿迪里诺这首曲子上路，狮子高亢，狮子低定，狮子王壮，狮子背线，仿佛像音。

夫刚熟这个团水到好古好古以前有个高度界塞浦路斯国王名叫佩格百里翁他雕塑了这个美丽的秀能没这对痴痴的团最终不可避免的爱接了秀能的雕塑他向真心祈祷去碰着爱情的奇迹也精神的极点感动了爱心阿虎洛迪迪从此幸运的国王就跟美丽的秀能生活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漫画剧是德国作曲家苏邦所作的曲子也是13小童年情景当的对切秀

多漫画剧来背，可以明显的察觉到视觉半层层地层，当有一撮微妙变化的律动感。这期讲台上录包含了人们对生活、对爱情、幻想的追求的希冀，表达了人们对现时刻或将来的美好的梦幻、寂寞和挚爱。

这首音乐是由波兰多米亚钢琴家霍利德里曲肖邦献给了劳拉·波斯奥德写作这首二部曲，是肖邦最多名的二部曲之一。此曲上路轻快欢乐，颇受大众喜爱。这首以苏艾莫之称的乐曲，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并具响亮的技巧加玻璃即兴的风味，用六通调，制造轻巧属于典型的吉他型二部曲作品。

剧。这是代表在独特的歌声独将进入成熟时期的过渡时质变，以放弃了冷风中意时期直接的梦，以不歌唱时上路作为其表现手法，壮子揭出了印象中意相当中意怪物牌技卡，并将之实将以家己的质变来背，以朦胧多定之向界上路将听者真假因为定告。

爱之忙是买客体菜，应该清清王总苏下的个时间和来历，给拉的适当的意见。用隔离则给隔离时的个应该，故高调的营造技巧，加丰富的应该情感。之前情感的表达从红到爱之忙当的高体现，刻意焕发了强烈的热情。因修养的上路，所说的冷漠情感，结果的冷漠定进到黄歇子当的心灵。

百里汇偶像应该吃到过千名的民族特色，依家聊天上路加包含朝其实黄河嘅王城结构，又令加西红柿美食馆相识应，因此其能够到西红柿嘅传播。我要望聊天酒花甲油麦江南风格，从客广种植麦江青青高又合调。孟丹红来有法国籍嘅嘅嘅研究之生能保罗西来锤子奥利弗杜香为李彻迪曲来迪邦年薪电子两宿的报道上都增加了解其更轻研究等的这个特点，并且这个特点确实对解这并表现等提高了不可或缺责任。当几百多件定好出现的做上路经过清新亮丽的气节清脆明快的听个好果，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研究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

0: 石灯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石灯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乡亲听新直播领受的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江团水自在回梦，
0: 我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蝶声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去蝶山，五洲东江，蝶去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去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听麦高维非洲团成员第一话，跟咱介绍麦高维的事迹。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们，先听邓启良跟咱配第三个人曹宗少林麦先生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第一首白歌《剪贴画》，简称《白歌画》，是第一首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白歌《剪贴画》因其制作材料为白歌而得名，是俗称《剪贴艺术》。2009年，第一首白歌《剪贴画》被列入第三批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一首的白歌画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独特的立体半立体的造型。第二就是极尽精致的制作工艺，使用的白鸽全由改进后切成直丝丝及头毛白度的白鸽，了解它搭起去。第三就是独特的染色工艺，使其永远未脱色。那个第一首白鸽的翡翠团成人第一个老师宿舍到一个工艺美术嘅厅，伊个周边及白衬都是直播者落从事白鸽的创作，到白衬第花嘅红头鞋。第一我当时就学习了第一首白歌画的制作工艺，到2014年也参配了一个属于家己的白歌画工作室，叫做金属工作室。今次我是来到个工作室，向伊了解下做白歌画之个制作工序。一我呢，目前也是咱个白歌画的传承人，你们到这呢也是家里三代人都是来做这个白歌画。那如何从一根大的白鸽到创烧起来之后呢，来做成一幅画呢？首先，咱来了解一下原材料。原材料是到底来啊？这只白鸽是咱当地个还是咱到外省来啊？
1: 咱第一组的白鸽画，伊个原材料难嘢，一个是小白，一个是大白。那当时白鸽请的时候，这种物全部是都是当山到这些物个给人整好了了过来个。
0: 哦，
1: 哈，要但现在呢，因为咱这现在无是种这大个需求啊，所以现在这种工作室个老师咪啊，基本上唔就是伊最老出个材料，大白材料，要不叫工作室办大量老师山地往地个，咱叫人去整，啊，导致好更个整，哈。
0: 那如今咱当地话，
1: 是啊，咱当地整出来白果，区别于北头个白果呢，伊对个就是品质唔平个，咱个遐只个光泽度啊又好，伊个柔韧度也又好。即经得起咱即下去头先去了豆浆酥啊，种加固食，种食固食即个选择。
0: 啊，即做原材料方面
1: 啊。那其实一包白鸽话制作呢，伊得。

0: 料到到葱当水正式之前，白果好料，好料我剁成撮，遐个成熟比较好个有光泽度个，哦来增加，其实是黄汤黄竹，改只个黄汤黄竹个处理好料，哈，修成之前无黄汤黄竹处理好料，就来有诶色过多，一只色过多有诶好料，乃我只色色，就是等于到我只进行色彩改色过，那根据只色彩色过，我将来。 把这种黄来黄汤黄竹做好这种白果来进行染色，根据我需要的色彩去染色，染好了呢，就可以增加edible。因为edible呢，就是这点，比如呢，我来做一个高普雕个遐个作品，那么我这点平面个，我直接直接好多点红贴出来，比如糖在汤也白椒花面，直白一种，我点把这白一种单独个拎出来，改调出来，然后每一只就跟着红贴做红贴个。
1: 要是点红贴糕呢，比如用一只遐个孔雀，吼上大个，伊个孔雀糕是白瓦丁，甚至每条乌毛造型跟白个色彩也唔白个，有变唔当个地，远远个直条会丢，改或做平面，当立体或做平面，改红贴出来，你有然后再用这撮白果草呢，不当个制作计划，改做到这撮配件做完，上久袂将来倒到一只。
2: 遐个孔雀，遐一只白只就伊就是一只改只个听书，甲倒做好倒温，上叫袂将来倒只个高度倒只白位好倒只来定型来二次创作高度。遐只就是做白果话一个创作过听，因为我知道你目前呢也是呃，全部到各个学校咯传承咯吼，传承咱第一手个白果话是咪？
0: 嗯，是。
2: 我目前就导致个地球科技技工学院，甲只个地球科技艺术学院，真两个学校哦，老认真。啊，我知道了，到学校咯，加做做外话，到伊来点不听个咯研究一下，贴近咱年轻人个心理需求个白教话哩吼。比如只来有只戏剧脸谱个白教话，也有手机壳好多一本经历，哈。你看有些两三朋友。
0: 手提包去定个白果话哈，多门类啊。是是是，其实呢，我推出这撮遐个小刷屏哦，其实就新形式个物件啦，多了大，有了适应，先来你听咱个社会需求或者新媒需求哦。我好有个一个新发就是当这撮小刷屏地位好像我个学生，伊能到学校。 学了，系基础还是正，然后起自己个手工，因人有变，把因人个手工学成，可以唱得个，刷变出来，鼓励因人来，增值自己个传承队伍。然后其实伊只要小作品呢，让大家来制作者机构者，个要求并袂大，非常个贵，因为伊话是属于刷变类个，唔是精品类，所以呢，伊个制作要求。
2: 有家己话，那只学生呢，伊明会学得惯，然后伊就变做出作品。伊其实就是当学子，整个学期伊嘛想伊就可以把伊个作品做好过生。把伊个经过，有研究工厂刷屏，好有名个，能够招接社会。然后呢，如果呾爱深入个做咱地主个这种传统个白果话，所以话是的，学做你了哈，还不听个，不听个去证验哈，不听个去去研究它呢，许多有滴物件门道啊吧。嗯，是。
0: 是不是这些？嗯，是。白果话传承方面，你方面拍摄啊？其实我现在上希望啊，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传承队伍，因为现在自己愿意当全职来从事这件事，年轻人是比较侪，甚至我当有几年当几耐学校了咯。
2: 大学生
0: 啊，时候，伊能真正个将愿意到这个到这老落来，行这条路的人，这会些这。
2: 是什么原因啊？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当然热爱吧，伊能必须得对这种物件足够热爱，因为当然是传统讲过这条路个高潮，甚至呾能呾爱，
2: 出生在有啊，
0: 需要非常当时间个定点，然后伊能。
2: 真实点来力去，熟木，
0: 甚至社会个很多诱惑。
2: 当咱接受白果话，这个起点是在咪生嘢？
0: 伊更广义地位，这个起点就来做好。至少农场算是有质量个、潜力个。
2: 嗯，
0: 遐随着要开，如来如在，陪伴你只物件走向起点，推向社会又有改推呢。
2: 哎。
0: 在里边，只一个朝向啊，只一个方向，个意思，有非常大个潜力个。
2: 嗯、
0: 但是 毕竟以我整那个力量非常的有限，所以我非常希望那更如来如在的年轻人啊，我以来今日要让伊能非常丰富的灵感啊，伊能以来非常跳跃。

0: 该收入呀，养鸡呀，买狗更多的可能噻。适应这社会不断的转型的步伐嘛。
1: 第一话多年来勤勤恳恳的经营，已经独占了形成家己独特的个人风格。超越赛者阵地，则便展翅轰破，多次也获得了国协、省协的金奖及银奖。今次过年也将第一招系白果会，加入了先界青春文书，融入到文创双边单壳。多一届金属工作室之个，也推到了学在隔第一招白果会无关的文创双边，比如呾。有戏剧的脸谱，还有时尚的超体包、超级的话剧，还有一些小美的牙顶顶。在第一招的白果会，导致个即线骨耳的时代，跟随着新时代的步伐，以大家拎一些希望乐见的形式来走进大众的视野。作为一名会水的传承人，伊也时刻啊，老会拿第一招的白果会做上推，每招呢都会够学好去跟随，也期望达拿第一招的白果会背来能够轰轰响用。好，感谢了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去什么？能再回？
2: 好了，听朋友，刚才麦高伟汇聚团成人第一话，刚刚介绍了麦高伟是在生意制作的。下边，那来进行直接开幕人们，现在邓启良刚刚陪第双高人曹宗九零明显新的故事。
3: 天顶直立车，立下开坐车，
4: 坐车不开吗？
5: 野山十足，
6: 天天特色，
5: 红火如青。
6: 江苏客，会天鼓，
5: 大面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6: 坐车开幕。
7: 大家好，我是小邓，今日咱再来陪本地的高人，陪咱明朝的朝宗日宗道，出生在当时就偏当过的遥远，也就是现时所成定的现状。是皇帝李纲的大才子，伊集采培墨，出口成章，所以说就本人叫做神通。食大酒，无论为官是从政，当地乡亲对他非常尊敬。朝中当乡里设官架子的时候，当时当官有个乡亲叫做当官，甲当地官员个官吏心比诺那人辈为纲和呢乡民，从人对人有直道义，强锐是都无伊个病。有一撮拄伫个当官做生日，请出咱来干新事。曹宗甲沈璧两人就成为助阵的嘉宾，对人落去啉，只有一个半过。有人就提议，那今日既然有贵人光临名所到，坐就莫将出咱失望，就来行九龄宴做酒宴。九龄规定四句，规矩就是头一句伫这个字贴做哪，同时句子伫出哪样黄色物件个物件。内三四句就伫将只头面再挪个字甲内面物件创亮起来。遐今日当官是处男又是小青，当将就算以为落去拍片。伊生得家己有两餐白矿，盐鼎白锅，在日身上加个事是做孽的烧灶炊烟。当时就用朋友个拼字做个招领只单，一个拼字挪解决，直言黄色米个烟，唔知第解决第米。唔知第几句的背音，从南城里俄罗大伊啊，边只有两卡色魔音。先别听你大家偷生的家己，虽然是小官高，不过叫做官有两卡，伊从伊生那个乐字为多一个招领只大。这个乐字哪个口？正因王石得个酒，唔知第几口食得，唔知第几口食酒。那你看装模作样，那向跳向跳，我今日摆在朝中，朝中就去了对着两个那三妹就负责落，做切切装作个招领，你爱人来屁事？伊鬼鬼咩声打？一介冲字哪介人？直言王色孤格灭，唔知第个人是孤，唔知第个人是灭。当归甲新笔两点起到同心口口，是因为孤甲笔甲当归甲归新笔甲笔是谐音字根，那咱遐根点点就写出来朝中大做你了王来屁事。朝中兴有成，得点到正经正经吧。孤甲笔拢是长寿个象征，今日是祝寿者起我招领出孤出笔，嘟嘟哈嘿。
2: 好，听朋友。刚才给了介绍的是第三个人朝中九零明显性的故事，下面我们就去了那些精彩的地方。

0: 叫墙灯。
1: 爹家墙灯宣盘，
0: 下晡伊抢先爹家墙灯，未曾饮酒心衰醉。

0: 好了，听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班。下播一浪就起来哼些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一唱些由林佩芳吟唱的爹气唱段，满怀热血。

0: 听众朋友，接着该第一期活动做哩什么？做播送一个，祝天朗口香，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

0: 光界通信地指示，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网界声音，世界地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近期可以听见广东飞官从演剧场等知名的景点上演多场京剧等传统戏曲的演出，这些演出常常爆满，座无虚席，吸引了大批本地观众同外地游客。这种专业戏曲演员进入近期，用传统文化同旅游衬托原汉新模式，实现了打造旅游新品牌的目标，成为今年天津文旅产业的一套亮丽的新风景。下面，天津台带你去感受一下天津戏曲加旅游的地方文旅特色。广东飞官天津京剧演员泰坦尼让现场观众过觉吸引。从上次节目到现满意久，观众太上叫好，可以上上好好来自丹田，可以真正掌声发自肺腑。节目时，天津京剧演员请将演员王林同杨文谦面向观众层层鞠躬，请讲已经连续演出几十小时，但两人丝毫感觉不到疲惫。台下观众叫好声同个要求翻唱的附上是对其等演出的最大的认可。就到后台，王林提前事情没下妆，也是先喊一口润喉糖。记得假期啊，王林同杨文谦比平时还要忙得非常多。明年没演出且排练，但今年最不太不同，就是演出的场所从专业的剧场变成了天津知名的旅游景点。王林作为新一代的老生，是同志工科班出身，从小的时候就对这次演出体广东会馆有着特殊的情感。
4: 因为广东会馆呢，是这个咱们明代的建筑，也是咱们天津的这个会馆建筑，占地面积最广。它的舞台呢非常有特色，设计呢又是穹顶，又是没有任何遮挡的舞台，所以说它非常有特点，观赏价值。它这个欣赏传统艺术的美感呢，在那儿能丰富的能够体现到，而且呢在那儿能上演我们的传统艺术、传统京剧，也是我们传统艺人的一种福分。
3: 王林同个杨文谦介绍吧，和近期演出的和平时和专业场馆演出的最大不同来自现场观众。专业演出场的态度是细腻和景气，面对更多的慕名而来的游客，所以和演出的节目安排上就要有所改变。
5: 假期的期间，我们把这四出戏，然后展现给大家。一是呢，在广东会馆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就是想以最传统的这个戏码，然后走进这个最古典的广东会馆，用这样的戏码，然后让所有观众听到地地道道的传统戏的味道。
4: 演出呢，在时间上把握呢，尽量不删节，演出的配置上尽量以青年演员为主。那么这样的话，观众也觉得，这些青年观众也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隔阂吧。如果是后面是文戏的话，就是在那一场唱没完没了的，那前面一定我要配一个武戏来热热场。
3: 戏曲作为舞台表演艺术，其基本属性却差异极离不开观众。其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更加分享年轻的观众。如今古老的戏曲艺术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戏曲舞台上，更加需要以现代的姿态进入广大的青年群体。和旅游景区演出，让戏曲曲目成为文化旅游环节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旅游拓宽了戏曲的受众群体。给崇尚文化的优异尝试。作为青年看京剧演员，王林个人对于新舞台的呈现也有着自家的理解。个人不断地和演出当中融合新的内容，以更加流行、更年轻的方式拉近京剧同个生活距离。
4: 在广东会馆的这些，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的观众走进来，而且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跟这观众呢互动，那让我们这个青年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打成一片。现在呢，我们是在每场演出之后组织一些这个群体， 啊，这样这个交流，他们来演看演出之后的他们的感受真的是很专业。那么他们的一些意见呢，会在我们下出戏会体现。
3: 新的沟通方式，只要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所中，可以期间共同非常演出演出，现场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参与面孔，无论是日常还是夜场，观众是肉眼可见很欢迎几多。而且何时加好，何时故障的时间节点都掌握得非常得当，颇为专业。
6: 我现在有一块老师的一个粉丝群，然后里面都是年轻人。
7: 就是我平时也挺爱听这个京剧的，完了正好今天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3: 例如近期引入传统戏曲演出，用专业的演员走入京剧，给予感染文理、听感文理的一次全新尝试。不仅是和广东非常古老、形态文采、李顺德、酒店等旅游景点，也都引入了专业的演出加旅游的模式。据统计，五一假期，天津前十主要演出场馆演出350场。天津市文化旅游局产业发展处王新平表示：“
8: 我们也一直在推进这个就是文化和旅游的这个融合发展，包括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演出引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来落实咱们像20大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要我们要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然后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要求吧。然后呢，我们今年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说把咱们的一些传统的这些京剧艺术都加入进来了，也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最传统、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资源，把咱们的游客引到天津来，让游客到天津之后有一个很好的游玩体验，来感受咱们天津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咱们天津旅游对外宣传推介的一个新名片。
3: 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人们深入了解旅游、体验历史文化同个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而作为戏曲码头的天津，正将传统戏曲融入旅游开发，实现了戏曲加旅游的模式，形成了戏曲同个旅游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上好。好名文做牡蛎，是有好的牛奶美女。据世界上分布较为广泛，比利人和国家几乎都有牡蛎的分布。目前已经发现品种多达100多种。此外，传统行业名词福建人还用自费赋予牡蛎更高的价值。今天不仅用牡蛎来处理造桥，用牡蛎来盖房的，还探索出了一条牡蛎和自然化利用的新路。下面用我们一下来探寻福建两料家的毫不逊色。身后好名牡蛎，又名蛤蜊、海蛤蜊，是世界第一大养殖比例，是人类可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牡蛎资源，拥有利用牡蛎的悠久历史。早在2000多年的汉朝，福建广东等地就已经掌握了牡蛎养殖技术。到明代，福建浦下一人陈凤图撰写的蛎符考详细记录了福建先民发明插足用蛎法的过程，给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利用这个著作。蛎符考记载，福建人的世界下浦人竹港岛的渔民经过长期的养殖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发明，竹蛎养殖起源，要求用一年高数字词的组合插回土滩土红的来磨坊浇沙，用牡蛎生长回组合红，这种做法即刻代替提高的产量，因此年和地区纷纷好房。这里用词其实由竹港创始先民所创流传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不认为从个合理用词历史的发发沙，在这里用词起源非人托约新村村人陈飞猫带领下，建造了岛外滩涂红一探究竟。
2: 先插到这滩涂里面去。
3: 先插滩涂里面去，然后它的巨难的一苗，竹里苗会浮在竹子上面。
2: 我看您这个竹竿都插得这很密，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竹子为什么都要挨得这么近呢？
3: 它的干个就是这个插里面，你水冲啊，它会摆住鱼也不会。不会吃的
2: 哦，就是小鱼不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海蛎吃掉，对吗？好，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竹子它怎么插进去是有说法的，下面要稍微距离远一点点，然后上面要紧紧的挨在一起，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可以固定它，另外一方面它在水里面还会摇来摇去，然后小鱼以为这个是活的东西，就不敢来吃上面的海蛎。
3: 哦，
2: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
3: 这老祖宗几百年传承的记忆来。
1: 寻埔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沙区，这里小吴村居住的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来到这里，你何愁是离我们别看的风景？
4: 在我们沿路过来哦，这村庄上面都是这样的牡蛎这样做的墙。
5: 是我小时候，我们整个村60%-70%这样的棵壳厝。
6: 棵壳厝。

0: 海蛎壳就是海蛎壳的意思，但是它是大型的海蛎壳。
1: 由于福建人去多雨水，而且去风得人养分，吸引腐蚀腐蚀，因此宣布村街吉杂草一般就采取强力转杀气神，爱强以前前特的给木力学，让它给建造方式。这样的方案可以防水、防潮、防腐蚀，历经400多年的风雨冲刷，吉杂草依然光洁明亮，油眼不改。
0: 我们泉州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这一条航线上呢非常多的这些商船来来往往。因为这些商船回来的时候，船上货物都已经卸完了，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船的稳定性，就把当地的石头啊，还有壳啊，还有铁啊，给它运到船上，等到进入我们这个泉州港的时候，它就要扔掉了嘛，就沿途散落。
2: 所以我们的村民非常的聪明，就用它来盖这个房子，而且这个壳壳戳它有1000年砖万年壳的美誉，比石头还来的牢固，
3: 就不会风化腐蚀，对，
0: 而且它还有冬暖夏凉、防蚊防虫的作用，
1: 真的，
2: 又是空调又是蚊香，
0: 它不止好看，它还是很有作用的，你们真聪明。
1: 泉州是宋人中国的世界海洋拍中心，是中国第。 56号世界遗产，其中包含二十二处特别性的古迹遗址之一——泉州洛阳桥，屹立近千年不倒。工业一浪50人，泉州太守蔡襄和组织修建洛阳桥时，面对洛阳江、玉海桥湍急的江流汹涌的海潮，发明的发行的旗帜，桥墩中有船形，其他江上水流的冲击力。
4: 由于桥基石块质感有缝隙，当地人又和桥基同个桥墩号用此木力，用其将松通三只给石块粘合一下，称作重力固基法。这是个项目把三位号应用于桥梁工程当中的先例。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便是我们平时所吃的海蛎。那当时啊，蔡襄非常善于观察，利用海蛎的。
1: 粘合性强，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呢，便令人在这一个桥墩下养殖海蛎。那为了保护千年古桥，历代也严令禁止在这一个桥墩下挖海蛎。木力养殖研究千年，福建人对其水的创新从未停止，有发出硼砂石、浮筏石、粘索石等养殖技术。今日，福建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木力养殖企业。 养殖遍布沿海台台色色各种环境，从事牧力养殖相关产业达到数多万人。2021年，福建省牧力养殖面积达到3.7万公顷，产出211.2万吨，面积总的体育，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沙皮效益。近年来，国际上大力发展沙皮。 提的牧力新品种，同传统的牧力相比，三匹提的牧力生长速度提高30%以上，个头更大，肉质更好，蜜桃更鲜美。对此，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同个相关企业联合公关，形成的此种安放能力，此处资产看观看技术，实现三匹提的牧力苗种商业化生产，苗种销往广东、广西、山东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5: 不仅如此，福建还采用中国塑胶牡蛎产盐生态化模式，它是一条牡蛎和资源化利用的线路。中国比利三亚溪水体系工艺科学家秦晓明介绍，牡蛎壳呢，它本身它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变废为宝。那牡蛎壳可以做成几大类的产品。
1: 一个呢，因为牡蛎它是一个多孔的一个介质，里面有很多的小孔，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是可以把它作为花卉肥料的缓释剂，还有一个呢，本身它是钙，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钙，把它分解来作为我们补钙的人吃用的产品，补钙的产品。和福建造岸费用等提，相关企业通过中国科研汉文台和等研所给成发合作，经过系列技术创新，用牡蛎壳、氨酯脆、生产脆、土壤调理机，重金属污染根体修复机，水体强化机等新型的生物改良材料。
6: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呢，在湖南的常熟台地区，总共4年已经累计修复超过10万亩了。

0: 完倒下来，稻米中的镉降幅可以达到30%以上，效果很稳定。
1: 实验证明，用牧里河制作的土壤改良剂富含钙、镁、锌、铁等多种金属元素以及氨基酸，能够有效改良酸性土壤同个重金属污染土壤，改革土壤酸化的半甲重金属超标等突出问题。产品已经出口到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多少国家。
2: 外来讲总管。用新鲜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去年，铁桥嘅中国博物馆以及相关产品同技术博览会“博博会”喺河南昌厝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唔住太远河曾经体验，包括文创产品、青铜鼎嘅超型展摊。铁桥嘅博博会展览展示活动亮点满满。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博物馆同台比拼，展示中国文博事业嘅新技术、新成就。中国博物馆以及相关产品同技术博览会，创办于2006四年，已经成功召开第八届。丰台的规模以及高质量的展览，让博博会成为全球三大博物馆的行业展会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博物馆专业展会。这次博博会主题为新时代的博物馆创新发展传承。全球迎来645家博物馆同企业参展，规模创历届博博会之最。在中国太原河博物馆展期，唔住太原河体验馆成为网红打卡点，唔免高清屏幕播放的罗岸上帝视频，身处体验馆的观众仿佛置身在船头。从北京南下南杭州，曾经是饱览运河沿线美景，且加以体验的吸引了不少观众拍照发朋友圈。
3: 特别震撼，就是让人身临其境，视觉的冲击力很强。
4: 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用这种 3D 的技术来感受一下，还是挺不错的。更多了解中国的这些文化。
1: 中国太原河博物馆工作人员蒋丹巴，今天是将我们去太原河项目搬到博博会的现场，希望通过实时技术，让流淌千年的中国太原河从书本当中走到每个人眼前。
5: 更直观、更深入地看到京杭大运河、绥杭大运河，还有浙东大运河三条运河。这个展厅一直就没有断过人，观众呢也是络绎不绝。
1: 作为本届博博会的东道主上市，昌竹展期披露瞩目，其五彩鲜丽的钢结构青铜鼎超型展摊成为全场焦点。昌竹展期钢结构繁露窑瓦，昌竹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悠久的历史同厚重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博物馆考古资源的丰富。
6: 这个展厅的上部是饕餮兽面纹的一个纹路造型，它整体钢件的结构也是青铜鼎的一个形式。
1: 在实时文博展示体验期，不少观众欣喜地发现，这里设置一个360度环屏的影像院，正好循环播放的呢，闲聊身上实时发上光卡，环路要给吧。
6: 体验区呢展示了五个数字化项目，有河洛古国、星空下的村落、侧影定中，还有商定四方、山河祖国，让观众感知到我们河南的一个历史文化。
1: 虚拟文创、高富体验、VR观影、天子文博，各种多媒体展示技术，不仅给观众带来美妙的视听享受，也用悠久的传统文化发挥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样舒服的观众展台上的，还有一看看精密的文创产品，航太科技的文创神树，印尼发号一样的文创一表，晓得你用广告的棒棒糖，一台把精密的文创产品亮相体育的博博会，好看、好吃、很好玩。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宣传推广科科长王家金计划，今个次带来包括给文创客户以及清明上河图、怀旧图、千里江山图等明星文创产品，共179种。
7: 我们所有的文创产品全部都是有实用性的，比方说清明上河图的是儿童立体书，小朋友一边学知识和一边动手。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期，文创展示品展台前弥漫的人。巧克力、桃酒、冰淇淋、葡 湖南茶的美食跟同传统文化进行的巧妙的结合。其中一只组成东汉结古率创陶俑造型的日本展览棒棒糖，令观众十分好奇。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吉吧。
8: 实际上是一种食品和科技的结合，它的棒体是一个骨传导的一个蓝牙耳机的一个设备，通过牙齿的咬合，声音是传到你的耳朵里的，扫描我们的一个小程序，可以一边吃糖一边来听30件文物的一个讲解。
1: 文创一边和博物馆从多米文创美食当中批数感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法号一样一边不仅造型精密，一般还还是一只文化知识满满的小雅典。开展当天就问观众抢购一空，了飞机吧，文化 IP 加美食，用近多年爱上的实践上的文物。
8: 民以食为天，食品能够更好的让人们来去接受传统文化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好，或者是一些文物的故事的传播也好，更便利。
1: 如果讲各式的文创食品消费一票是火星，那么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这本和生意组为主的年轻群体追捧，印有新疆人封面的帆布包，鲁迅亲属设计封面的笔记本，鲁迅名人贴纸，鲁迅漫画头像徽章，这些文化为世界的产品让人爱不释手。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创纪念产品负责人张文凯说，希望通过文创产品让更多人关注给他的事。
9: 突出宣传的是鲁迅的文化精神，这些产品呢就以文具类的偏多，价格呢又偏低，你像一把尺子一个本儿10几块钱比较受欢迎，经常断货。
1: 这是河南博物院法哈古乐团用九种古乐器演奏的古用者，河南博物院文创潘主任宋发吉娃从火爆前面的考古盲盒到令人感叹的古乐版的哈利波特，为了让后村文化能够年轻化表态，今天和文化创意展示当中点亮的超人士
10: 提出了4.0立体文创的概念，我们从1.0的书签啊、钥匙扣啊、基础的款，到后来呢，我们有了2.0的五感类的，比如说能吃的、能听的、能看的；3.0考古盲盒动态文创的一个发展；4.0是通过一种传播，线上线下一个立体的博物馆的一个展示，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河南的这个文化。
1: 随着文博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向我今日一年内新建议。想要显示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同三星堆博物馆和沉浸式展览同个司法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公司有关负责人胡英龙说吧。
11: 我们预先把三星堆博物馆扫场建模，把数字内容贴合到现场，我们的眼镜具有这个空间识别和定位的功能，在看到各个文物的展柜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可视化的全息的文物的讲解，既可以保持文物本身的历史的原貌，又可以帮助大家更有兴趣的去了解这些文物故事。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物馆展览的博物馆包含了小几家风格革命主题博物馆同纪念馆，高知往年增加一两 CP 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堂内数拿博物馆护照等台各种的市民排起长队，一种声音的为了向你说点中国先进的军事装备模型，了解何时中国军事发展历程。工作人员朱梦凯说吧，博物馆开幕以来前来参观的人啊络绎不绝，
12: 挺受欢迎的，孩子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1: 不仅是军事类博物馆，风车博物馆展期也成了热门打卡地，吸引了不少观众游客抢手人。是你何声说吧，
13: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有意义的。
1: 带点声音的参观军事同红色战区的常州市民刘恩师说吧，这些红色文化蕴含的丰富的革命精神同后村的历史文化，还能够从小培养声音的家国情怀。
14: 两个孩子现在对这个军事类的还有中国崛起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的自豪，一方面教育的比较多，普及的比较多，爱国是一个最根本的，让他能找到这些点，他的生命会更有价值，生活会更幸福。
1: 中国博物院协会会员李光涛表示，去年来三地龙安文化史诗文物同个展览、ARVR 前景的前景沉浸式体验等各种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帮助传统博物馆跨越时空隧道，用历史变得触手可及，以博物馆日夜不休的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15: 我想未来我对中国文化不管是走向世界还是走向繁荣，还是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到更美更优质的情感和生活的体验，都能做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我们在讲杭州阿元飞到期是18年主题拍动行湖南龙飞音乐人杨苏雄原创一曲由一天词作曲的生命的力量表态给对阿祖文明和阿传元飞精神的土地理解其实是继早安龙飞后其为太行运通飞创作一首主题歌曲当然早安龙飞让中国人民来自海外华人认识湖南省邵阳市龙飞人也让龙飞同九曲三省的联系加深每世界人民对中国了解给本名杨苏雄公布可卖本期我人生以后的灵堂音乐人杨苏雄的音乐故事

你老你人脉万中祖母的卡塔尼世界比方严肃雄的早晚农费身边助理高球因为给苏格严肃雄和家里家乡农费同足球体育改下为不带自然早后今年一年严肃雄就接到了红竹阿运费自比费的天发希望以为阿产运费创造一首能够唱早晚农费用身份人生的高球当时之意严肃雄也汉年沉沉的思考给苏格以马为主题歌词对用恋爱的认识，用可以更好提升运动精神、拼搏精神。严肃雄转到常州找安龙飞的老家金枝村的小木屋对，轻轻的扑着灵感。每日早晨，金偶然的走出小木屋，看到洒满阳光的乡村，绿意盎然的台体，和恬淡剔透忙碌的人们。人类命运相同体，让生命温暖的生命，给到自己连接，也上山的在脑海当中。于是，一位高手起名为“生命的力量”，高雄给到顽强拼搏的残疾人运动员，一旦用尽全力去实现最美梦想的模样，值得所有人为一旦奉上去歌唱。

位于湖南西南部的凌飞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给人民全老婆色乐观富态。出生于此的严肃雄从小就中音乐，靠此后神秘的创作歌手。16岁时候，就参加苏永斯吉他大赛，首次演唱自家创作的歌曲《爱中意》，并获得冠军。日本吉他先生并得天爱行上音乐之路。

海外杯闯荡一番，越南有人人手上赚到龙飞，成为因文化馆的一名演员专家。十多年来，其讲述基层演员人的自信，旁边的龙飞美丽的村庄，前顶带着阳光和泥土写音乐，先后创作为《宝幸福》《老村庄》《祝福的米酒》《金故乡》。用人的方式，第二十个是歌颂家乡、歌颂老百姓的歌曲，成为当地少有名气音乐人。

拥抱亲爱的妈妈，依然踏上你新的战场。

早安浪费薄片的名落之后，严肃雄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冲上最高点。面对突如其来的炮轰，严肃雄怪冷清，记得的早安浪费的成功离不开怪多人的帮助。当时面对关于梦想的采访，他怎么定义所有的追梦人？所以人听方向就爱坚持自己梦想，坚持才是最好奋斗。严肃雄的怪多作品是开家的老家小木屋创作的，他对他有深厚感情，他带两团队在成都的大草乡村直播台舞台，带动亲子老人交由集体赞赏，为推广浪费八窑民族旅游、金元化政策、富喜茶等特色产业，他为此创作歌曲给一片摇摆。

0: 白云悠悠，春风拂面，
1: 草木漫发，
0: 春山可望。
2: 春天在哪里？
0: 不忘初心，奔涌向前，我们站在。

盛会，共商国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0: 严肃性话，文化力量是无穷的。跟他家乡的人讲起浪费，都多一份自信。睇个跟世界上的冠军也更久的。跟老人家有流量优势，但系亲自嚟的，系真正的优势，才应该系继承于我人。我为人我们乡村振兴梦，都爱找给人民，才能够实现。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有我的时光度的，有客家话，林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新诗，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新诗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庙十点天意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座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5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在上，喂，老板，王儿。 今有公公前来化缘对二言道，不枉女儿百雀之中修行，孩儿理当遵旨前去，只是不知何事动身。
7: 皇儿啊，尽在化缘受那无边的苦楚，你不遵父王之命造亲，同向入法，何等的不好啊！怎么迷修你修行之路，连累为娘忧愁挂念，儿心不安，自己儿子不孝也，今日就要离娘而去，倒将为娘伤心呐、
6: 啊。母后，孩儿我也舍不得娘亲，只是父王之命不得不遵，孩儿临行之时有几句话儿相告母后，
7: 我胆说无妨，
6: 母后言。

孝心真是好事，乃你父王心中不爱，贵娘有母乃夫，而今不去爱。

重担，再苦再累。

0: 父，我今辞别皇宫，来到白雀寺，在此望四父众师兄教训指示，所行之功，来日共酒过满，再来报答众位师父师兄。
1: 阿弥陀佛。
2: 耕作本是金枝玉叶之地，红火齐天，吃牛吃喝，真阳美味，穿的风景也何等快乐，为何要到这里受苦之处来呢？
0: 是呀，公主呀，像你出生在帝王之家，有享受不尽的富贵荣华，我们不能与你相比。

0: 我们才是苦命之人，无奈来此修行。你理应听从你父皇母后劝道，回宫去吧。
1: 公主呀，像我们乃是苦命之人，沦落到此，苦楚难言。没见人家丰衣足食，夫妻恩爱，满堂子孙，享受天伦。我等在此，不知流落多少泪呀！
2: 是呀，是呀。
3: 众位师父师兄，你们受会心言意吗？不要乱了修行之心。修行忏佛，这是一条光明之道也。

0: 阿弥陀佛，圣哉圣哉，耕作了一篇新型经文，心坚如金刚，智稳如泰山，教我等茅山顿开，这是耕作房家子女，万岁密尼道者安长生。你既然来就要射箭，凡除乐安子，要扫地打柴挑水做饭烧香等等之事，苦不堪言。公主，你可受的这些苦啊！
1: 师父放心，我定会一一做好。
0: 那好，你且告退吧。
1: 是。

0: 时过数日，不知三公主在庵中受罚，有没有回心转意？那是
1: 奴婢在。
0: 去宣师太进宫问话。
1: 臣子。

0: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免礼，时代
0: 在。
1: 朕命你想劝公主回心转意，怎么样啦？
0: 是，万岁龙照样。

0: 么什么？他主意已定，并无半点回心转意。
1: 孟万岁将公子立信调教，老尼实难相劝呐、啊。
0: 嘿，哼，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0: 修行也是你教训的不好，你也信他之言啊？莫非你也想下做神仙吗？
1: 哎呀万岁，我亦不过是欠借万岁而已。
0: 修得多年，师太
1: 啊，在
0: 你且回安去吧。
1: 啊，是。
0: 内侍，
2: 奴婢在。
0: 请王贞福觐见。
2: 臣子，皇上有旨，王将军觐见觐见啊。
0: 平生
3: 不知万岁先出末将有何事情啊？
0: 是因三公主不听教训，只讲修行，今在北九安楼城四端，又是我房家体略，整整其一时无聊，朕命你速带五百大兵前往北九安，用棺材围住安，放起烈火混烧，吾本生年一个不留，逃者半个，唯你是问。
3: 遵旨。
1: 万岁，他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0: 哼，
1: 你受人杀亲生，于心何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秋时秋人河的航运。秋人河是源于福建省双河人太平山，今九两人北彩水，此北双南进入秋人镇飞河南彩水，经过头牛镇到琼桥镇同爬村主业来港，全长77公里，流经外人境内59公里。双瑶河滩的河岸比较大，可以逐壁支流灌溉，中下游的河床落差大，水力资源蕴含丰富。以往梅角六角的竹木沟一只河放运到琼桥，再由梅港转运到潮汕一带，还有小木船担负由琼桥到琼岩的货运任务。一夜讲的梅角六角就是指角两人的南菜北菜，梅人的琼岩头牛包行马巴。一同时梅角六角的中心地点是琼岩，琼岩以角两云天双行五平相连。未到时期，富村几十座村庄的村民双年原是八月六角群中夫妻是买卖交易升级一时。一同时角两东西部含田通公路，小两人上一铺门人涉求秀，去穷人石总转场。穷人担负错南北菜的竹木土地山顶双片中间的总转任务，便是河底位的洗手内可以出台穷人的考试时，风水期可以出台小两北菜时，任何以下要穷人时、穷人老时、考试时、包行时、马巴时、牛塘老时、观音坳、山桥村土上头等八处货运上落点。20世纪30年代，在穷人连通查前，穷人的正确客位置除了首饰靠开档位之外，大部分是靠面上运输的。考试时坳下码头最多时节要30个小时，是穷人往琼桥的水路必经之路。又因为桥市一只地方是同闽西边境唯一的水路上落点，当时的桥市商业相当兴旺。桥市有一条细街，20个人店铺经营百货、纺织品、五金、饮食服务、裁缝、理发、木箱、家私、诊所等，样样齐全，甚至还有冷厨批发的铜雕行。河中航行的西船呢，以12艘小船组成一只西船队。西船内的吨位大约3到5吨。穷人河的下游有几处集滩，山桥村沿河以上处有4处集滩，特别是杨梅派水集滩床。西船呢同木派从此处顺水而下，经常在急流当中冲上礁石，险象环生。从集滩下游往上拉一条西船呢，就使用20只纤夫。风水期的木材都是飘运，任何藏有距离的河面上顺水而下飘出木材，方运工人任何安附送。当木材飘运到同梅港河交汇处的同爬村下点的时节，方运工人可以将木材捆扎成梯木牌，顺水飘运到潮汕地区。小人河以梅港交汇处的同爬村的下点，任何以上有几间小点的经营小百货、饮食、旅店，专门为风云木牌工人服务。河岸巷有一座恭王庙，一庙度地碑的恭王喊梅系新王，过往的风云工人上工要持风木牌搭船到潮汕地方的时节，都会先到恭王庙度是木牌恭王，祈求保佑几等人一路平安。穷人河海琼桥至穷人公路开通以后，慢慢提其他的小船航运。1970年以后，沿河以上间的六座小型水田厂，双瑶地方的竹木材再也不能够风运同的飘运了，此次结束了穷人河的航运历史。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 秋菜一遍。
2: 上手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上社会水体，见到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足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足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叩拜父王母后，望父王母后赦恶不孝之罪，皇儿平身，谢父王母后。
3: 妙善啊妙善，你痴心妄想做神仙，今在暗中你又出多少难听之言呐、啊真是气势无聊，劝你早请为妙。
2: 父王，此乃是孩儿之罪孽，历次苦心方可笑脱怨言，还望父王成全孩儿。
3: 你住口！哼，真是胡说八道。你如不答应招亲，告诉你，这次性命你是誓难保全的。
2: 父王母后王。

0: 好你个妖孽，真是气势正了，金瓜武士啊，将这小妖孽解往刑场，立刻脱身。
1: 万岁开，万岁开恩啊！
0: 哼，休得求情，这人情好了。朝中胡人求情，一同问斩。
2: 是，
0: 拉下去。
2: 走。

0: 见公主千岁，劝公主速听万岁良言，免遭杀身之祸。
1: 敬父王苦苦要我召亲，我立志不从，只想劝转父王同我修行，儿曾妙过，谁知他贪恋红尘，迷却本性，人家作证，不但不肯回头，究竟甚是大事，反将我定下了死罪，竟借望法场，我竟一时切业无方，但父望于母后，二位姐姐难舍难丢，不由我两泪双流，好不伤心。

0: 娘娘千岁，此臣一到，请娘娘公主退出法舱，小人不敢违背圣上旨意。
1: 皇儿，
2: 母亲。

0: 只曾一道开呀
1: 骑兵见长官，
2: 何事？
1: 他定印如挂，光刀一剁。
3: 且慢，且慢！太傅回宫，禀明万岁。

0: 严查进见。
1: 臣子，皇上谕旨，见长官进殿见驾。
2: 你旨。臣参见万岁，微臣有本上奏奏。
0: 讲。
2: 启诏万岁，工作斩首时，神灵保佑，刚到一

0: 时辰已到，为把公主斩了。
1: 大胆！
0: 哼，你尽管欺骗寡人，你还管把鬼话来哄我？哼，想必其中必定另有隐情，尽管无实。速将这各奴才绑了出庭，一同斩首不留情。
2: 啊！我操！

0: 想这妖孽暂不识他，法场之上不能选修。内侍
1: 罗迪吧，
0: 求其次大红礼，但他不是，定要绞死他。
1: 皇上，这怎么死的？
0: 哼，住嘴！处死这妖孽，速擒！
1: 奴婢遵旨。

0: 启禀公公，公主投降卢广，脚不死。
1: 啊！还有这等事情？哎，你们！
2: 哎，今宵不上我题，莫非有神保佑？先前监斩官为斩我不死，父王将他处死，现有此奉令来教，如若教我不死，监斩官又有杀身之祸。诸位上仙，我前世造下怨孽，尽修大道，受此恶报，请众位圣僧不必遮拦，让我尊重复命。
3: 既如此，尔等回信。

0: 太平公公，
1: 怎么样啊？
0: 光州县尉刁子。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8: 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加套套》，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在今天的新手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上口村是一座上坎地的福建省中乐关东部的传统客家村落。2021年，上口村领到了中国第一张的林业碳票，由此拍开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路径。第一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上口村，共同揭开场地的空气内面的再不必备。浙江温州泰顺的七奥地村，这座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村落，经过近几年的系统改造，现就是开启了欣欣向荣的未来乡村探索之路。第一节目最后，咱到底来关注800年古村落开启未来乡村全新探索。在今天的热点当中，咱来讲看卖文化加旅游跳出山河做文章。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听众朋友，上口村是一座上坎地的福建省中乐关东部的传统客家村落，因为地处上溪、金溪两条河流的交汇口而得名。自从中国元代中期建村以来，上口村已经经过700多年的沧桑的岁月。2021年，上口村领到了中国第一张的林业碳票，由此拍开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斗阵走入中国林业碳票第一村上口村，共同揭开藏在空气内面的再不必备。期间，福建省三明市中乐关上口村的人，拢会对这个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留下深刻印象。青山巍巍，明波荡漾，山水之间，白墙黛瓦的洋房景致华丽，遍布花草的亭台水景错落有致。秀美的上口村，敢若一座大花园，让人心旷神怡。大山内边一年四季拢有蜂鸟的不散，上口村和19000棵的山楠所环绕，树楠的覆盖率达到92%。就以一草一木的一呼一吸，拢伫为村民储存财富。2021年的5月18日，中国第一张林业碳票的诞生，可也是和一个小村庄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张编号001的碳票，涉及3197亩的山楠，经过测算监测器，碳减排量为12723吨，总价140000元人民币。上口村村民张林顺讲：“
2: 第一张碳票在村里，也可以说中国的第一张碳票就在长途跋涉。
3: 碳票
0: 第一张碳票在村内边，也会当讲中国的第一张碳票就伫上口发行。碳票咱做一下比如，就亲像咱早期原来迄款粮票，咱会去买粮食、买大米安尼。碳票是算讲你会当买偌济利用化碳。你看咱即摆企业排放出来利用化碳。”都内拿拢是会当吸收这利用化碳，这企业买这碳票，对当保障伊排出来利用化碳，安尼伊就袂污染咱的环境。
2: 这个二氧化碳啊，这样它就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
0: 有了碳票，村内边的空气也会当卖钱了。2022年，上口村碳票卖了14000元，每一个村民分到了150元人民币分人。碳票甲村内边的空气变成了可承担、可教育、可热爱、有价景观。小小的碳票也成就了全村人的骄傲。上口村也因此被讲作是中国碳票第一村。谁会当想到，20多年前的上口村也是一个三无村，无一条快水泥路，也无几栋的新厝，无几排会当光的路灯。虽然有好山好水，但是村民家煞是苦日子、硬日子。上口村村民上万寿黄清才、杨秋君讲：“
4: 当时啊，走路的时候都是那个田埂啊，小小的路，像我们盖房子都是田埂那边拉那个板车过来的。
5: 路灯没路灯，就是那个路也没这么宽敞，更窄。哎，这个田间没路的，田间都是。”田埂，走路不好走。

0: 以前都是土墙呢，不料呢上面是盖瓦片，土的瓦片啊，土木结构。
1: 看到村庄安怎拢未当发展起来，村民非常烦恼。一家伫阿厝看上了村内边一片山崖，开价20万块人民币购买林木作为生产地的原材料。这对于当时上口村来讲是一个古代游戏。上口村有关负责人丁万步讲。
2: 那时候差不多就人均在1500左右，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就在1500左右。我们
1: 当时差不多就是人均1500左右，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就在1500左右。阮当时的存在金就是2到3万块，对存在金来讲就是10倍价钱。20万可以讲对存在金也好，对村民来讲也是一个巨大收入。村民真纠结，搁想要办代志，又搁要发展。当时村民开会讨论了真久，最后也是固执了，因为村民心内面清楚，如果是把林木破了光，恢复原样，至少得爱用上百年时间。地满不公，
2: 把我们这个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吃了。
1: 把咱这祖祖辈辈留下来，就是阮这代人吃了。把下一代、搁后几代人的这个后裔，也未生出来这个后裔，阮拢先袂杀，以后子孙就无了。无这挂物件通受用了，也看不到这挂物件了。人们用几分敬自然，自然就会用几分回馈人们。也就是所有上口村村民拢为当时低调了短期的游客，保留了这2000亩的青山木林李庆景，客家人甲山林之间互相守护的历史传统，和上口村四季拢会当看到百年以上的树木。当拄到厝内边田丁进口起厝的大代志，村民就来村内边的老樟树下边祭拜，希望新树庇佑，祈求幸福安康。在跟伫个大山内边的客家人，早都会把咧山崖加土地是生活的依靠。伫个村当中保留的族谱当中，就记载着客家先祖留予后人的家规祖训。上口村的村民杨君勇讲。
3: 我们的族训是这样记载的：一亩一庐皆先世所留遗，方珍重而保守焉。
1: 我的族训是安尼记载的：一亩一庐皆先世所留遗，当珍重而保守焉。也就是讲，我的土地、我的厝、我的老母是咱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这就是讲，咱徛在这位爱保护好这边的一草一木。一草一木皆为生灵，为了保护好村庄周围的环境，历史顶面上口人就把山崖分成做生态崖、防水崖和用栽崖。其中生态崖、防水崖是禁止砍伐的，用栽崖也得做加处置诱导。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杨君勇讲：“
4: 那我们不管是罚钱也好，奖励也好，好，那主要是为了我们。”共同去保护好我们村里的山林，保护好我们的一草一木。
1: 那你讲，不管是罚钱也好，奖励也好，主要是为了咱共同去保护好咱村内边的山崖，保护好咱的一草一木。阮客家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讲“家在山，家雄，家孙未穷”，也就是讲，咱来家种树，家种树，咱田内边才有水。那呢？田内边有水，粮食该丰收，咱有粮食才会当饲活子孙，这也是阮客家人的生活方式。人不服青山，青山也顶袂服人。照着这片山崖，上口村的村民伫哪间种植了红菇、竹笋、黄种等作物，把生态财富转化成做发展的财富。清新的空气、秀美的山水，吸引着北方的游客来到这位乡村旅游，也给村民带来了未歹收入。2022年，上口村全年接待游客大约是5万人次，80%的村民实现了出门口就业。上口村村集体收入达到185万块人民币，村民人均纯收入30万块人民币，实实在在推上了生态碗，吃上了生态饭。上口村村民孙桂英讲：“
5: 烫票可以卖钱，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说我们的意识也更强了，可以把
1: 烫票会当卖钱，得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讲阮的意识也加强了，会当把这历史青山保护好，就是以后阮的日子也愈过愈好。有了青山绿水这无价之宝，上口村发展的路愈来愈宽。 未来的日子里面。

0: 青口村人将继续守护这片山拿大地，不负青山绿水，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看绿叶盎然的家园。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0: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昆山环抱下面的村，溪水萦绕，浅碧畅怀，山园甲厝错落幽丽，芭蕉叶、红土墙、石头路、绿油油的蔬菜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款。一天温州泰顺的七湖底村，这座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村落，经过近几年的系统改造，现就是开启了欣欣向荣的未来乡村探索之路。在今天的节目下半部分，我们来到您关注800年古村落开启未来乡村全新探索。一头扎入去温州泰顺的七湖底，赤野的日头也是一粒日头，但是时光跟我们慢了两拍。脚下边的石头路弯弯延延延伸到无远的所在，和古树掩映的青霞茶树，古朴灵和。若不是有人引导，我拢唔敢上前打破古村的宁静。今日你的向导是一位少年家，乌色的 T 恤甲短裤，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笑容。
2: 好，你好，请坐一下，向导介绍一下。
0: 向导自称阿凯，是七湖底的新乡民。所谓新，是区别于原住民来讲的。七湖底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相比于世代传承，在根地的这回的本地村民来讲，阿凯伊徛阁徛4年，但是伊家湖内边团队进驻以来，都一直专注用力古村生活，对这位的一招一茶、风土民俗，逐渐的拢是熟悉了。
3: 这个村他是姓吴的，是一个唐朝建议大夫吴起的一个后代。
0: 这村也是姓吴的，一个东条建基的大夫吴贵的后代，伊最早是定居伫个库村迄边，后来有一个姊妹就迁徙到这位来。七湖底自然村位伫个泰顺县萧村镇七湖村，修建了上代，村内边山泉潺潺，古树葱翠，环境优美，拥有完整古村落建筑群。是泰顺保存最好古村落之一，麦里山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标志。村内面现住是大约也保留38座院落，大部分是起伫个清代甲民国时期，其中规模宏大的古民居有4座，分别是孟静厝、古林府、文苑院加顶头厝。一挂古民居主要是以土木结构建筑为主。树万蕉素木天然立成，青霞装树不时雕琢，树影翘跳，飘洒灵动，各处拢开开的，亲和悠闲。在阿凯带领下边，我知影人民一座古民居背后故事。
3: 所以这个村里面其实文化沉淀还是蛮厚的，它这里面有文员院、举人府，除了文员，除了举人。
0: 这村内边其实文化沉淀也是真高诶，伊这内边有文苑院、古林府，就出一个文苑是古人。然后这栋古林府的名字叫做王永峰，门口有四对鸡干蕉，当时伊是一款用物象征，关节愈怪，会当建立的对数就愈多。鸡干蕉有时阵也叫做山马蕉。因徛起过来时阵，马上就会当山拿一位。阿凯讲述当中，七湖底村内面的江粉人庙、上寺、永济桥、七曲石亭等人文景观，也拢流通着世界的记忆。因甲古民居斗阵，记录着五十族人欣欣向荣的街坊。但是顶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停留伫个古时宫内边的老村落，逐渐袂当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村民陆续为徛了几世人的老厝内边搬出来，伫个山脚起起砖瓦厝。村内边今仔村十几位老人，村民吴洪林讲，由于祖上时代起就徛伫个七湖底，伊个少年甲青年时光拢伫个顶头厝度过。虽然搬出去已经有15年了，但是伫个

0: 汤内面的美好记忆一直是刻在心内。
1: 以前住起来吧，夏天凉快嘛，冬天暖和啊。这隔壁邻居在非常，这一栋在六塔，这边是人多人热闹的。
0: 年轻人看起来，热天真烧钱，寒天真烧热。隔壁厝边人拢真多也热烈。细汉时阵、七八岁时阵，热天到河内面去游泳，抓细只鱼；大山顶面去饲牛、饲兔、去割草。村民想到念着古村的生活。另外有一群人也伫个找着挖地的古村，迄就是狐狸团队。狐狸就是村村的意思。团队负责人小贤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也是北京的一名律政精英。因为对家乡古村路始终有一份别样的情感，小贤就是一回乡创办了狐狸品牌。伫个发现饥饿队进前，小贤已经带着团队用了一年时间，走了温州真多村。小贤讲：“
2: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找到类似学校里这样小而完整的。
0: 真早时阵，我都想要找到类似饥饿队这款小而且完整，我叫做也挖到乡村，你不是已经抗新化，或者是已经商业化开发的村，但是到到这村，其实有时阵也是靠机缘的。”因为这位朋友的推荐，小贤看到了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的饥饿队，这一看就融入起了伊的心间。在小贤看来，饥饿队是一座挖掘的乡村。
2: 我们来的时候，村里还有两座红曲工坊，它那个礼仪，传统的那些东西都还在，比如六月六染绳节还在办，七月半。
0: 本来时阵村内边要两座红曲工坊，伊的礼仪传统一挂物件也拢伫的，比如讲六月六娘心节也伫办，七月半中元节再做有人来。村内边中分庙每一日是休息不断的，伊只是活力不足，所以阮一定爱找到这款瓦乡村。2018年。泰顺县政府甲狐狸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狐狸饥饿队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项目，建议总投资1.35亿元，由狐狸团队担任整村的运营方，建议用占古式的改造探索古村新生的路径。小贤讲：“
2: 就是我们每改一栋房子，我们就进去嘛，就东西要理一理，然后梁啊、顶啊、梁就会打开嘛，那个。”
0: 就是阮每改一栋厝，阮就入去物件爱整理者，然后厝顶啊、房梁啊，拢都爱拍开。原来其实真侪文书，伊其实拢是藏伫厝内边，平常时看袂着。有可能真侪人看来，伊感觉讲这都是一个古砖堆，无啥物意义，就等十号啊。然后在我们看来，它是非常好的，它内容非常丰富，有什么所谓基础的，有什么困扰，有什么这类的记载，各种老百姓村民生活当中一些记载物件，我们通过一些文字的整理来了解这个村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在古村正式改造之前，狐狸也将已经搬迁出去，或者是在靠边经商工作的村民全部都请回来，在自己的老厝之前打了了全家福。一张一张砖瓦户，帮助离老家真久的村民重拾甲家乡的联系。为了最大限度保留古村风貌，狐狸团队甲浙江省古建院、德国贵国建筑师团队、北京德尚工作室等合作甲探索，将前沿建筑技术创新应用伫个传统建筑改造，同时也邀请当地传统工匠共同参与古建的修复。现在是在饥饿队，我们能看到文官医也是原来文官医的款，但是走进去一看，里面一部分过程做了修行相配工业理动绘本色，在不连红顶头处也是那个顶头处，但是你可以在这位找到古典的地书房水杯处里面，狐狸员工在调回门堂后面办公。你想看徛伫水尾厝的阿公阿婆，是伫个园当中真有闲的晒日头、挂仙。其他民居过正做了民宿、供销社等等，古村新貌初现。离除了古民居，当地原生态民宿文化也伫个完整保留传承。现此时，咱今日这座古村，依然会当看到延续了数百年的六月六农新节，每一年拢伫举办。乌纱、红桥等花卉传承，互更加侪人理解。 今年在村内边建修红曲手的村民吴建芬，这几年拢是经历着古村的活化，也非常赞同狐狸对当地文化保护和保护。
3: 他就是根据我们当地一些文化去演绎一下，就像我们
0: 一贯古关当地这块文化去演绎者，譬如讲秦始皇立冬做酒，立夏食豌豆饭，三月三食挂菜饭、盖挂菜皮，拢有文化。伊就是乌骨农村这块文化。根据狐狸的规划，是澳大38栋的古民居，分划分成做4个区，面积只是一小部分。东头的社区部分徛伫个新乡民的生活区，生活方式类的一群加公共配套区。这座温故深山的清静古村保留着历史的沉淀，虽然当年的繁华已经褪去，留下来算是现代人所追求的正面，迎合了大家内心回归朴实生活的渴望。不过进前，市二队古村发出福利征求新乡民招募，邀请有志有乡村建设人参与市二队共建计划。十二个名额发出来，就交了168份的申请。见面会迄一日，阿凯甲小贤斗阵，甲大家来了一场接地气的心灵交流。阿凯讲，
4: 然后当时小熊在草坪上，然后跟大家做一些近距离的交流。比如说你，
0: 当时小贤伫个草坪顶面，甲大家做一寡巩固的交流。比如讲，你家己对乡村的理解是甚么款，也是希望会当甲土地有更加侪粘性。相比有阿凯这款的新乡民，本地村民自然加做了原住民。狐狸进驻的时阵，只二队就无迁走一个原住民。在征村项目当中，和村民选择以族人或者是入股形式参与，并且将古村运营收入的一部分运营收入推到了村集体甲村民，实现利益共享甲共同发展。只二队所在小村镇总投资1500块的征村项目提升工程已经完成正式处理，开始进场施工。该项目将带动古村路进一步的蜕变，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步入的必由之路。乡村步兵更加侪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骨。近年来，太村关坚持生态立关、旅游兴关、商业强关的发展战略，全力探索甲打造未来乡村的市二队样板，为温州探索出了一条看会到、摸会到的乡村振兴之路。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手镜头头节目。最后我们来讲看看今天的热点文化加旅游要出山河做文章。听众朋友，现主席旅游行业的发展可谓是百花齐放，进入大学生特种平时的旅游将行程安排泡沫，在高校当中取得出来性价比，也有一部影视剧《大黑一座城》，和湖南大理、广东江门等影视剧取景地正在新晋幕红拍卡地。随着古迹宣发，迎来游客高峰，博物馆游、演唱会游、美食游、反向旅游、看景色旅游，随着公众个性化出行的需求增加，注定以旅游正正在旅游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化安怎脱颖而出？对本学员，少年人喜欢的文化的旅行，本质顶面是对文化体验需求提升。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每朝秀美山河再见正在一个人亲身路过风景。而在科学技术的生命发展里面，通过电视节目、手机短视频等数字端口，自制综艺景象都会当通过视频内容呈现在公众面头前。当能力丰功不可再是人物执行的首要目的，山河之外人文风俗仍然更加有吸引力。所以有一些人为了感受南北分界线的差异现象，穿越千年，有人为了学习天人精神奔赴大庆，有人因为一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对13条古都心驰神往。在这背景之下，安怎讲好山河之外故事，考验着各地文武的团队。正所谓一方水土饲一方人，公墓布在土地顶面，孕育着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一方面爱深奥底蕴，突出特色，以中极为呢，为强。

族建设、公共交通、饮食习惯，拍出第失败，和一整一下一个一项吃做团队丰收的载体。另外一方面，也爱速地互联，增加科技感。现主席，比如讲，伫个今年春晚的西安分会场，工业技术加持和观众甲里边实现时光最上，共同演绎穿越千年的心灵相合。此外，必须爱认识到，伫个宣传方面，包装只是营销一款方式。社交平台顶面的吆喝有可能会带来流量，但是文化店的核心也是伫个服务，想要赢得流量，关键是爱真诚用心。近年来，一件一件精美的汉服风加入购物车，随着汉服爱好者们为旅游景点设置街头，走到大洋的变化。传统做官以马明群为主的零年拜年服卖了31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初步统计，2024年春节期间，全国博物馆已经接待观众7358000人次，同比增长98.6%。一贯关设立背后，是当代少年人文化自信不断增长，文化认同不断增强，伴随着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当继续做好山河之外文章，以旅游为文化增加活力，以文化为旅游服务内涵，和更加侪人伫个读万卷册、甲行万里路的双向奔赴当中，品悟文化魅力，提升旅游获得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丢弃来心惊停。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世事，这人的意识行为，先有观察的人，有世事轮换的变化当中，产生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世界变化的过程当中，创造了顺应天时的贵族文化。一年四季当中，大家对春的情感总是格外的特别。浪漫的中国人如何和春天充满仪式感？本期的音乐锵锵滚，到底在春的歌单当中，回顾春天的美妙。

林村茶鲜论是人类对大多数食材的追求的目标。茶叶也相反，什么时阵的茶？茶论当然是春天，尽管夏秋冬茶拢各具特色，但春茶的综合素质无疑是第一关的。整体来讲，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加上地球经过半年左右的休息酝酿，保存了大量的养分，和地球发出了自然当中第一蓬勃的生机。春宵的叶叶柔软而肥硕，色泽翠绿，地汤也是饱满丰富，可谓色香味俱全。饮一嘴啊，就是一个字，鲜。

除了春天的美味，春季的户外运动也不可缺少。春天啊，万物生，大家生气旺盛，牛气正旺，蹴鞠、秋千、不射、放风车等等啊，大多都是有足够勇气散发的活动。蹴鞠是一项自当代开始个流行的春季娱乐活动。西林翁培《寒食城东极市》下告：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描述了老烈的蹴鞠场面。蹴鞠啊，就是踢脚球。当时踢的这个球啊，叫做鞠，用的是一种皮球。后来用网塞紧，

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春天插着的丝绸，柳树为春过应时的佳木，得春气之先，在苍茫之际，柳树第一声吐出新芽，清代诗人杨文华《山塘捉歌》当中是安尼写的：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翘。这个诗所描述的正是古代清明插柳的时俗。

稻草第一只是一种比植物柔韧度加强度的游戏。参与游戏的双方各自取一支草的长茎，将伊交叉对折，每个人两个手啊各接一端，草茎发力相磨，啥人无长，啥人去赢啊！最后这项游戏还演变为比赛所采集的花草种类，啥人多，啥人个胜出。食春菜、啉春茶、度春草、踏青山一系列加春天，今日连接的生活方式，拢是中国式的仪式加传统文化的典型。大家在这其中啊，感受生活的美好、自然的奇妙，啊，搁搁较关键处的精神享受美好的春天，斗阵踏歌旅行。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在咧探问苍天的家庭当中，有这款的一群人，伊用青春、肝甲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的基身。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去了解因。在咧浙江温州，即阵第四代传人老李坚，甲第五代传人老湾，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甲追求。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加查某囝。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探索浩瀚的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为嫦娥探关到天门探海。为八道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黑字排队离去，一粒粒中国星闪耀苍天，一系列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的突破，中国航天事业建立了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在咧探问苍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款的一群人，伊用青春、肝甲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的基身，和中华民族奔赴星星大海的步伐是可啊炯勇自信。接下来的节目，咱就斗阵去了解因。太空环境甲地球有着真大的无相。 那是一个黑暗而且真寒强辐射迷中咱的环境。在这款的环境当中，用机械臂组成一个大型的太空吊架，难道是会当受伤的？哈里滨工业大学孟天森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代志。这个团队总共有81个人，平均的年纪是33.3岁，用一个青春朝气，给了因科学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的空间机器人载轨增配关键技术的研究。
13: 钢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钢柔的这个转换。
11: 想要让机械臂在的太空当中另外有个精准的完成增配任务，搁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用于三星五残，后期还搁不断的调试，搁怎样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14: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取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11: 在做工新项目的时候，团队搁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孟天森机械臂提供技术的保障。孟天森机械臂是团队十年磨一剑的研发的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代志，让团队成员记忆真深。2020年六月，这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当中发现了不对，牵引发力动转身，这个零部件有问题，这就意味着所有相关的研究弄得未头开始。
15: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的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11: 团队的成员每日只困4-5点钟，吃甲徛拢伫咧实验室内面，全力投入的测试解决的办法，又搁用了2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检测复盘，顺利的交付了机械臂。
16: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11: 过去12年的时间，下岗在孟天森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6项的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组织了发明专利256项。这个少年的科研团队正用因超凡的创造力和打拼的时间，探索科学馆、科学园的所在。相款来自哈里滨工业大学的另外一个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场地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会当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卡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面，内面究竟有什么？能加入空间定理主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是30楼高，直径是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是伫顶的徛着。因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入了舱内，伫咧国际上啊，头一摆实现了3维地球自然空间定理主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当中到处分布着定理主体，日头、星云、极光等都是定理主体。通常的情况下，

0: 丁力族体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当发生日头风暴的时阵，伊会变身高人，高速离速，被抛向外太空。就好亲像是一个失控的子弹，对卫星当中的航天器产生真大的危险。通过将近十年的研发，下岗大空间定力总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的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日头风暴产生的过程。下岗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整体空间定力总体物理研究小组林金信刚，
1: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0: 在空间主环境科学实验楼，为七层电阻屏蔽材料构成的亲像特瓦相关的结构，叫做空间主环境模拟和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是真微弱的，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将近500000倍。你伫咧特瓦结构的内部，下岗大空间环境甲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阻的空间环境，伫咧世界上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整体副研究员孙基因，
2: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0: 零阻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阻滴性测试提供了地面的实验条件。这一类系统可以让以真高的灵敏度了解真多在地球环境下无法度测量的微弱的磁场信号。此外，伊搁伫咧生物电子信息研究领域也有着真多的应用研究，会当更加精准地了解脑髓甲心髓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甲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头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下岗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整体会当综合模拟高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阻、微重力等地球上无的空间或者是星球表面的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伫咧舱外工作时阵的性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等，真侪需要抵达太空才会当进行的实验，伫即地就会当完成。下岗大空间环境甲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义，
3: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浙江温州，即阵第四代团领刘立坚甲第五代团领刘湾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甲追求。接下来节目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甲查某囝。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浙江温州有即款的一对老爸甲查某囝，因是真爱风车，爱骑风车，也爱放风车。因所在的老式风车家族伫咧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车道停车行，为大家带来祝福甲快乐，也参加各类的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甲口碑。即阵第四代团领刘立坚甲第五代团领刘湾。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甲追求，接下来咱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甲查某囝。今日温州市风车协会的办公室，除了规场五彩斑斓的风车之外，最让人关注的是一副用毛巾创好的老旧的奖状，顶头写着“地上混血”，而落款的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老式风车家族里面第一次一张因为风车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3: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松真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王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1: 恭维的人老李坚就是老式风车家族这阵的掌门人。
3: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1: 老李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规个老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明初，刘立坚的阿祖伫咧温州做学徒，心甲手拢是真灵巧的

0: 伊，春秋时节便会醒一寡风吹，大步加英。受到阿祖的影响，老少子孙拢是真热衷伫咧风吹的制作，甲风吹结合了不解之缘。嘛唔过，老少家族成员无一位是风吹的专职的制作者，伊拢有着家己的本职的工作，但是只有时间。风吹总会当成为家族内面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大家斗阵做，斗阵放。
1: 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绘、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呢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0: 即阵的温州市风吹协会内面，各保留了老式风吹创始人老易清嘴的文理老康风吹，因巧老胖高四种动物做合成的合理，还因叫做叫老风猴。即阵风吹已经是八十偌岁啊，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侪合力的风吹，是物拢留存落来，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道庭。
1: 可能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复制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复制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0: 每一到春天，伫咧温州市区的澳江边，飞起来合理的风吹，想讲唔是一道特别水的风景咧。温州市林代常委会委员、温州市林代教研文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兴哥对老式风吹就真介意，
2: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华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0: 因为细汉的时阵，经常看到父辈做风吹，也经常带着厝内人去参加风吹比赛。对风吹的热爱加执着，和老李坚坚持伫咧这条路上的行走加探索。2002年，伊考出了浙江省一级风吹裁判资格。2016年，伊又搁获得了国家级风吹裁判资格。2010年，老李坚接手了老式风吹这块牌，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队的温州市风吹协会成立，同时吸收了温州地区的一挂风吹歌手，秘境的参赛加挥舞的点数，和传统的风吹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老李坚讲：“
1: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二十几个，或者说三十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10个，场场报满的，场场报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0: 英国博物馆将中国的风吹称作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吹是传统的手工艺，消失就真难再恢复。这几年，老李坚也一直伫咧想着，搁怎样将这项的技艺发扬光大。
1: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万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0: 温州老式风吹传承甲发展的故事，仍然伫咧继续。除了伫咧手工技艺上进行创新，还有文化维度甲体育维度的创新。老李坚带领协会无用伫咧各地的风吹的比赛，接手一挂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 温州老式风采的第五代传承人老湾，这是将木工刻较侪的导向了囡仔，花围立学堂、少年风采围道赛等活动，慢慢的开展起来。老湾讲。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玉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0: 老屈是老李坚的查某囝，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比较冷门的专业，简单来讲啊，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点数艺术。出生伫咧风采家族的伊，自然对这门技艺是真熟悉的。毕业设计时阵，伊便将家族的风采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就转到温州进入了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采文化，成为温州老式风采第五代传承人，也核心就成了真自然的代志。老外讲，
3: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不同的方式嘛。
0: 老李坚跟老湾他们都是接到热爱最对风采的人，温州风采虽然还没跟威风的风采相比，但是老爸跟查某囝两个人也为自己定下了小小的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啊，拢会当亲手做一个风采，然后成功的放回到天顶去。老李坚讲：“
1: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吧。”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光临来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在北国飘雪的时节，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阳光普照，又过到了一年落柑采摘季。在永春县外山高山丁香镇的落柑园内面，一粒又过一粒黄蜻蜓沉甸甸的一粒落柑挂满了枝头，吸引了无数的品类前来采摘品尝。罗柑呢，作为海外华侨回馈家乡的外来产物，如今却正做永春农业的一张金名片。同时呢，也为一条华侨文的思乡之苦。好，下面呢，咱就带着全景中国的记者到阵来关注结果来外乡愁。
2: 那一般什么时候采摘这个罗柑？
3: 就正常的这时间就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这边正常的就采摘季节了。
1: 一般什么时阵采摘这个罗柑呢？正常的时间就是在一月底到十二月初，一般就进入了采摘的季节了。一般什么款的罗柑适合采摘呢？亲像这款的成熟度，基本上就达到了80%以上了。听得明白？这是永春苦山镇南石村的一位罗柑种植场，山顶呢，规片规片的罗柑林，成熟的罗柑悬挂伫个枝头，阳光照耀的金灿灿的。在一个下旬开始，永春的罗柑就进入了采摘的季节，果皮红毋是真红，甜度够啊无够，这是采摘之前种植户们最关心的。
4: 哈，你看把红噶，路很红啊。
5: 它的颜色越深，证明它的品质越好。
4: 而且，
1: 你看这个肉真红哦。阮这个肉甲人别人是无同款的，颜色愈深，说明伊的品质是愈好。对啊，加一个啊，你看卖真好。这个汤度是伫个14度，是真好的。面向阳光，湿度拄好，甜度也拄好。尽管今年旱情持续延长时间，但是因为照料比较好呢，罗柑的长势也是不错的。永春主妇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老公还讲：“
6: 现在的这些管理人员啊，都跟罗柑树都是好朋友、好兄弟的啊。看到他那个叶片做起来啊，大家呢就心情就……”
1: 伊讲呢，现在的管理人员加一个罗柑，拢是好朋友、好兄弟了。日日看，看到伊叶片撩起来了。大家心情就真袂爽，就赶紧去想办法甲伊啉水。今年整体呢，永春的果实呢也是算真不错的。看到阳光下面大片的罗柑林，老公怀对今年的罗柑收成是真有信心的。同一个季节，当地天然生长的山柑野果小金桔也迎来了采摘的人。不过呢，小金桔呢？就予当地人制作成做一种特殊的食品金桔糖。永春乌阳镇乌城村的一位古厝内面，十几名村民分工合作，为做这个金桔糖而无闲着。永春的金桔糖的制作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永春周志记载，金桔永地有大小两种。水呢，亲像蛋丸，金桔糖就是利用这个敢若亲像蛋丸的小野果来制作的。永春乌阳金桔制作人谢家祥讲：“
7: 伯父祖辈都生产了好几十年了，到了65年，我看就继承了我。”
1: 伊讲呢，阮阿伯呢祖辈拢是生产了几十年了。1965年呢，我继承了阮阿伯祖辈遗产，就开始生产，到现在就50多年了。 地方志内面讲，金桔糖的制作，主要是以糖做即个桂纳。

0: 卖为之密集。毋过呢，真实的制作过程呢，可毋是亲像记载的迄一款云淡风轻。也未熬煮的时阵，一种小枕头啊，大细小野果，有一股酸涩味，必须经过即个气质浸泡、熬煮、筛糖等十外道工序，才有法通发力转身。去了水，也着泡盐水、滚水来烫，则搁泡清水。敢若是浸泡盐水甲清水当中呢，就各有落24点钟，才有法通去除伊的酸涩味。而最吸引人的呢，应该是属有煮糖这套工序了。灶台兄弟紧急放入了汤井当中去煮，将近3点外钟，这期间呢，就不断的搅拌，一直到小金鸡变成最透明的颜色，才算是大功告成。永春欧阳金鸡糖制作人谢家祥讲：
1: 放糖或者个起锅，起锅。你如果早一点起锅是软软绵绵的，那就不成那个。
0: 伊讲呢，起糖或者是起下，你若是早淡薄啊起下呢，就会软绵绵的，就袂正做密集。超过时间，若是过去以后呢，凝结哩正紧也真易，亲像石子，夹也无法人夹，剥也无法人剥，火候着适时。烤起来以后呢，搅糖该摕出来。伫这之后呢，再过沥干糖浆，将这个小金鸡放伫个白砂糖内面滚滚的。过包上了白糖之后的小金鸡，红白相衬，真正是非常好看。金鸡糖呢，虽然好食，却毋是经常有的。小金鸡一年只大一季，金鸡糖也正做了季节性的食品。谢家祥的后生谢天树，2013年放弃原本稳定的工作，跟着因老爸学习，接手这门传统的手艺。永春欧阳金鸡制作人谢天树讲：
2: 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就一直研究，就能不能把这个产品一年四季的都有。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还特别跑去我们福建省龙大。
0: 伊讲呢，阮一直伫个研究这个产品，是毋是有发行四季拢有？所以呢，我倒来的时阵，也挑一个走去福建省农林大学，甲教授请教保鲜产品的质量，怎样保鲜。长期的、几年的拢可以生产。平常的时阵呢，特别是海外华侨倒来的时阵，伊要食新鲜的，就可以加工一个解好伊，伊就可以食到乡愁的味素了。手艺传统，味素正宗，食金桔糖品茶聊天，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谢家祥因兜的金桔糖总是卖哩正好。真侪店的海外的侨亲，若是拄到花香，拢会带几盒仔行。店的因的心内，这是故乡的味素。细细金桔糖就安尼缀着侨亲，行出了国门。除了非常乡土的金桔糖，这年来呢，永春的罗柑也是真受海外侨亲的欢迎。有法人将这个罗柑呢卖到海外。老公怀是功不可没，正是罗柑之前，老公怀是一名摩的的司机，经常拄到外地客商来永春买金桔糖、买罗柑，伊看到了商机，做起了罗柑销售的中介。永春自富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老公怀讲：
3: 我们永春的华侨在东南亚一带，那说起永春两个字啦。大家都是很亲切的，再一个呢，我们的芦柑的品质确实也是很好，一传十，十传百啊，一下子是慢慢的。
0: 伊讲呢，阮永春的华侨店的东南亚一带，讲起永春两个字呢，大家拢是真亲切的。阮芦柑的品质确实也是真好，一传十，十传百，永春的芦柑做一个就慢慢啊，规个市场拢开开了。敢拍敢拼的老公怀，现在拥有5000亩的罗甘宁， 当年呢，规日为生计奔波的摩的师傅，如今成做了永春罗岗的出口大户。永春自富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光海讲：“
3: 那讲其实啊，像我啊，我小学读了八年级才小学才毕业啊，不是如岗帮我带出去，我哪里能什么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去啊去这个？”
0: 伊讲呢，讲一句实在话，亲像我呢，我小学读了八年才毕业，唔是如岗将我带出去呢，我到了有法人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大城市、那个大城市啊，这根本是无可能的。罗岗起先呢，并不是永春土生土长的水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如古印尼的爱国华侨由杨祖先生到来到永春达普老家，在当地明湖山独资创办华侨昆食场，引进罗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罗岗正做偏是永春大宗的产品，也享有海内外名优水果。在闽南话当中呢，吉拉加吉利谐音，同时属有柑橘类的金桔和罗柑，拢有着吉祥的寓意。当游子们踮在异国他乡，品尝着原乡的味道的时阵，最温暖的慰藉，也是暗暗的滋润了乡愁。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荷塘也就是咱闽南话所讲的“巷”啊，伊呢是北京独有的古老的城市建筑结构，来自蒙古语伫个汉语内面的延伸，原来指的是这个水井。伫汉语当中，演绎为了划开道路。根据这个史册的记载呢，在元朝的时阵，北京总共有29条巷啊，但只有一条胡同呢有文字记录，这就是钟塔胡同。钟塔胡同呢位伫个北京的西市附近，古往今来留落了真多历史人物的卡点。而今仔日呢，钟塔胡同呢，号称真多是北京的思乡胡同。这又阁是为了什么呢？老北京呢有一句谚语叫做“大学堂就3600，小学堂倒如牛粪扫”，讲的呢就是北京的学堂太侪了，算也算袂清楚。踮咧众侪学堂当中，最悠久的一条是号称真侪是北京的学堂之冠的钟塔学堂，伊呢距离今仔日已经就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条胡同之所以号命名为钟塔，就是因为这个胡同口徛立着一座青砖古塔——万松老人塔。如今呢，这座古塔有了新的标签，全国第一个特色的一托空间。而经营人呢，正是80后的北京少年家啊，正阳书局的创始人崔勇。崔勇讲：“我相信有真侪北京人。”拢有甲我同款的经历，对老北京四合院的这种徛起的感觉，这种记忆是难舍难离的。书记的老板崔勇呢，伊今年28岁，历代世居伫个大山南地区。用伊的话来讲呢，伊就是一个胡同村呐。2007年5月，崔勇引导为甘边胡同搬了出来。搬家的时阵，翻出了真侪祖上的老相片，这予崔勇开始对北京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崔勇讲：“我是出生伫个大山南，非常熟悉。2007年搬迁的时阵，2009年我是开这个册店的，希望延续这种记忆。开始呢，只是想了解家族的历史，无意之中为一个家族一个娱乐搞一条胡同。”到了每一个街区，到最后北京市的历史，我相信历史的脉络是相关联的。随后的几年里面，崔勇读了几百本的老册，也三百了真多的书友。崔勇讲呢，北京人未必讲有多年爱看册，但是伊对北京的册可以讲是情有独钟。当年呢，拄到安尼一位读者。经常来书局看册、买册，伊就问我讲：“文物街出版的有一套杂志，学术期刊叫做《眼刀》，拢是北京史学界方方面面的太多级的人物写的文章。《眼刀》为创刊的，总共发行了40多期，最后停刊了。学术价值加史料价值的，拢是非常悬。”当然了，伊个市场价值也是比较悬个。免讲现在咯，头几年呢，生态品相比较好淡薄个，拢着上千。队伍拄拄开册店个呢，我迄个时阵啊，那地啊内面是非常见少。这位老先生就问我讲：“讲你即地有眼多吗？”我讲啊，我即地是非常惭愧，有迄款安尼几啊期个。问了之后，也无加讲话就行了。第二日一透早，这位老先生提着一个纸包呢，就向我这地来了。伊讲：“小崔的，我就唔入去了。这是一套眼刀，当年呢我家去订的，现在送予正阳书局。我开开一个看，基本上甲新的同款。这个是书局历史上第一卖接受捐赠的。”

0: 在2009年，册店成立之初，正是拄到实体册店的寒冬。在崔永的这家小门帘内面呢，读者并不是算真多。册店的收入是微薄的，崔永一个人既做老板，又搁当会计，就安尼呢，苦苦的支撑了五年。正好将有店的2014年出现了转机。当时，北京市西山区文委开始探索文物的保护利用新的模式，最终呢选择了专用老北京历史文化书籍资料的正雄书籍，在砖塔学堂打造了工业性质的北京转托空间，由政府提供免费的空间加基础运营设施。如今呢，这个小亭啊内面每日拢会有1000到1500人的客流量。人多了，并不是真差。西塔的看册的、晒日头的、饮茶，大家是各得其所，何不干了？迄、那个慕名而来的读者，敬畏文化爱好者们，和这个小院啊内面呢，是满满当当生机盎然。将来咯，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故事故乡的味素。册店内面嘛，是伫个一个公共的商业场所。店的这一边呢，是有一种甲仙人对话的感觉，家去可以比较自在。有的读者讲呢，拢是非常感兴趣的历史的民俗的各种小知识的。也有的讲网顶小查一下，想找一个老淡薄的、搁较旧淡薄的册店，就推荐这块了。过来问了两摆呢，看这个都市老北京这块，体现老北京的文化。有的讲，因是来自澳大利亚，我带过我一个朋友来看北京册店什么款的，因为伊对北京现代文化感兴趣。记者问讲，这个小亭占地面积呢，大概是350平方米，这个高塔徛立，草木繁盛。小亭内面摆放的是正雄书籍崔永所收到来的真侪北京的老物件。崔永讲，当年咱北京的一个标志性的物件就是门墩。这些年呢，伫个北京，尤其是头七八年吧，十年吧，四合院拆的最厉害的时阵，我收了真侪门墩。北京人对这个门墩呢，真正是非常的酷爱。我有一摆去一个老小区，伊是迄种筒子楼。结果看老厝内面有一家，这个老厝门口摆着一对门墩，这个看，这就是老北京。即便是搬上了老厝咯，门口揢一对啊门墩，也阁按照北京四合院的规矩来，可见北京人对门墩的感情。北京历来是一座充满思乡的城市，咱细汉。这个巷仔内面经常有通看到门帘，尤其是南城，其中最普遍的呢，也是最经典的一对门帘，就是中和团结旧时书记社长。这多好是咱这个亭内面的几百大门，其中一百就是这对大门。你看，经常有读者来了以后，尤其是一大家老老细细，一定会踮在这个大门顶头来合影留念。小亭的北房呢，好打造成做了清末民国名人私房起一个叶兰室。这个册呢有介绍北京的小吃，也有介绍京剧曲艺，也阁有各种北京的古影集。当然咯，也有真侪甲这个互动文化、北京文化有关的新册。18代以来呢，党中央真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无提倡大拆大建。就少拆房、少添屋等等，即基本的建设理念开始转变。现在的城市建设，拢向着更新，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向着补救、修缮一种模式。佮加上城市大规模建设应对控制是愈来愈严咯，真侪城镇建设唔予摊过，唔甲你批土地，予你去大规模的建设去咯。安尼的话呢，就基本上转向了内部的更新改造，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提上了立场。亲像北京对传统儿童文化的重视，就是一个真好的方向。好了，听众朋友，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景中国， 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10: 徐娘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荣，
10: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贵女儿贵长的货币长男来啊
11: 带西带
10: 一岁跟你要一直你国五位毛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得五年国湖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既然路母一等等跟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1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3: 宇宙呢？国宇宙物，
14: 药材开始物。
15: 宇宙物是叠加的。
13: 我呢咋你呢？
16: 宇宙呢？
13: 我呢管你虚物。
16: 宇宙物。
10: 睡觉小偷，你管我啊？人咋？今天就没看到姑娘管你啊？
11: 西国该是俺我呢下得给咱都有可以。
10: 过来腾腾。
11: 冷。
10: 冷。
11: 哎，大当把谁给闷冷的冷？
10: 啊。
11: 闷冷。
10: 零
11: 哎，日系日系，来给你我你当过给给侬一四五岁你给侬啊，你别当过的啊，猛冷幽冷你侬
10: 啊，幽灵啊，明灵啊，
11: 哎，我给你冷灯，
10: 零丁
11: 哎是，
10: 过零丁羊
11: 啊，很古董，那一颗给你直接冷灯
10: 啊，古苦零丁啦，
11: 哎是古苦冷灯啊，给人我下得个啥都养又可以，
10: 下得嗯，
11: 另外给人啊你我你都啊你当过给养多过是要鸟个养的个区别，
10: 过来等等，
11: 用人的用给人啊，
10: 月长。
11: 好的，
10: 哎，那就
11: 好。该要该要给养的一个区别啊！
10: 哎，
11: 一概你知道吧？你都约
10: 约
11: 哎，女约有雇给人
10: 啊，女佣
11: 哎，女佣
10: 啊，
11: 给给啊，雇约
10: 啊
11: 啊，雇佣啊
10: 啊，雇佣啊，
11: 不是是
10: 嗯，
11: 个人话给你都约
10: 约，
11: 给给人还要区别，给是一要要你区别的
10: 约约的
11: 啊，约你我你约呢？用人
10: 啊
11: 啊，他妈妈东西呢？干年年年年越讲 用金，佣金，
10: 佣